我讲到我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条路，就因为记得很小的时候我就很喜欢画画，因为我姨丈是在台南嘛，他就是台南第二代的那个传统彩绘啊，他的朋友也都是画画的，像蔡草如老师、潘丽水老师，还有陈寿仪啊，他们经常到我们信义乡去写生啊。啊，小时候我看到他们去那边写生，我尤其我喜欢画画嘛，就看了看了就特别的兴奋啊，好像那时候已经决定说，我以后长大也要像他们成为一个画家。其实以前要当学徒是很辛苦的，就是去庙里当学徒的时候啊，我晚上都找时间来练习画画。那师兄他们都说啊，不要那么认真了，我们去看电影了，是去假日去玩了。我都说你们去就好了，我就不喜欢跟他们去玩了。我师父也跟我讲说，以前没有体会到了，说丢人先梗，他讲这样。这另外还有一句就是，有样看样，无样家己想，哦，叫我这个九字经的真言，有样学样啊，没有样就是要自己想。这个对我以后的发展也有相蛮大的影响啊。这个是彩绘滇王老师跟我讲的，我姨丈又介绍我到滇王老师那边学传统彩绘嘛。本来传统彩绘是有分两种嘛，就是画师跟那个彩绘师啊。滇王老师那边要画的部分呢，比方说门神啊、梁方画、啊、历史典故那个那些都要请画师来画。所以我有机缘，就是我滇王老师他们都请蔡草如老师还有潘丽水老师的他们来画。啊，有时候我们都要住在庙宇嘛，像碰到他们，他晚上也都住一起住在庙宇啊。啊，晚上他都会指导我们要怎么去画画了，怎么一些技巧啊。我退伍回来就有在南部嘛，就有人请我去画了，因为在南部会在外面流传啊，说哎，现在有一个年轻人哎画的怎样不错哦，所以我在南部的时候就有人请我去画了。我师父又不在了，后来我的大师兄还有我的另外一个师兄，我们三个就组一个华山彩绘公司嘛，做了差两三年，第一个工程就是去修复那个台南大天后宫嘛，然后我的另外同行的朋友介绍我，看要不要到北部来画，结果那我大师兄说好啊，这个有这个机会，你可以从台北把它发展下来啊，但是我还一直考虑说要不要上去这样啊，又惊又喜说，有这个机会啊，但是怕能不能胜任呢？经过师兄的，还有我姨丈，他还鼓励说有这个机会应该要把握，所以才会到台北来画。

啊，之后我到台北来画下去，还没画好，就很多在预约的说我们那边也要整理整理，所以后来在画一间之后，就是在北部一直画了。讲到这个玉山人，其实我在开始当画师的时候，有很多朋友也想要帮我提一个外号啊，但是听来听去就感觉不太喜欢了。啊，后来自己想说，我住在就是新义乡嘛，玉山下，所以就说啊，我是玉山人好了。

一路走来就是有听到种种的声音了，像观者啊，说别人水画的怎样怎样，好像比较呆板啊，太平面啊，还怎样都有。既然有那么多人家在讲些缺点啊，我就觉得说，哎，我应该要怎么做？如果能够把它画得更立体的，更有韵味。所以我到台北开始在当画师的时候，我就是一边又去拜当代的一些绘画老师，比方说国画。还有西画，我融入一些西画的技巧，还有水墨和书法，各种技法都把它融入在这个传统彩绘当中啊。传统要有创新，哦，啊，创新中又要保留传统的味道。我们会尽量不要用到那个化学的气气剂啊，那个对整个环境还有对我们工作者本身身体影响蛮大的，所以我在提倡说彩绘还要注重环保，还要注意到大家的身体健康，不要再制造污染了。

这个是佛教的护法神，我们一般不称呼门神的。好，这个是韦陀将军，他是在佛教最有力的那个护法之一啊。哦，他那个左边就是伽蓝尊者。那在画这个当中，跟一般道教的门神有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比方说秦叔宝义慈公，他的那个脸部啊，他就是会看到门，两边会往中间看，这个造型会身体往这边往右边。

0: 真枝金去采采的啊、哦，去漆的金金底，里面的这个金色的部分就是金箔了。金箔要贴之前，当然我们要用那个桐油去做那个底。为什么要先贴金箔呢？因为我们最后去贴金箔的话，金箔会连到那个漆上去嘛，所以我们会先贴金箔，然后再来上色。这样上色的时候，我最主要也是以佛教那种氛围啊，色调会做得比较淡雅、哦、比较庄严的感觉。整个色调做好的时候就是开脸，开脸是非常重要的部分、啊、神韵、啊、整个的精神都是要靠脸部去表现的，尤其他的眼睛非常重要。我们讲的四顾眼，你走到哪里他会盯着你看着你，还有我们的那个鞋子也会转动，你有注意看的话，我们在画的时候非常注意他的那个角度，这样整个那个护法神好像有达到他的功力啊，你走到哪里他就转动注视着你、哦、
1: 103年的时候，因为我们庙将近百年了，那里面那个财位啊什么都是已经很多地方都掉了、哦、我们就开始在筹备要请这个画师啊来财位嘛。那时候有大概3家4家来要来承包这个东西嘛，我就拿到老祖的面前，我们的祖师爷面前，我就说了，老祖啊，我实在没有办法这个决定这个是哪一个比较怎样，然后我就在那边保碑，哦，保碑。那时我跟刘家正刘老师一点认识都不懂，没有一点印象也没有，就根本就不认识他，然后一保碑，哎，3、4个里面他最多，就决定让他做。
0: 修复古迹是有好的作品，我们当然要保留下来啊。像西方在修复，他们是一直保留它的原作，所以我们那个披麻作灰就是会用到在这个古迹上啊。整个梁方那个木头比较严重，还要判断说要不要去抽梁换洞，就是把整个那个要换新的木材。
2: 我们的主事神是显应主事，那我们左旁事神是观世音菩萨，那右旁事神呢是、天上圣母。这个空间呢、啊，到底是画彩绘哪一些，这个都有跟老师沟通。那很棒啊，就是说我们的师母哦，她是宗教所毕业的啊，所以呢也有一些参与这一个意见啊，所以我们这样下来哦，就是非常的充实，各种题材哦都包含到。
0: 修复我们还要注重它的整个那个色调，修起来不要说像坊间说的修复古迹破坏古迹这样就不好了，我们要做到说之后去参观的人看到不知道我们有把它怎么去修复过了。
2: 刘家正老师哈、哦、特别啊为我们的风调雨顺四大天王啊这个户部的这个户挡哈、哦，画出来这个火把塞丘，哦，这个是跟别的庙哈、哦、比较没有的。那刘家正老师特别为我们啊来加强这一方面。
0: 当初在设计这个壁画的时候啊，那个梁啊、斗拱啊，已经色彩非常丰富了，所以我们那个壁画就用水墨把它表现，整个水墨跟那个彩绘。看过去那个视觉啊，就非常棒，就是彩绘凸显出来啊，壁画好像会拉远，我们整个空间好像变大起来。他们都一直跟人家推荐说，我们这里是东方艺术殿堂啊，我们修复的人做好也感听到这种消息也感到哎好很高兴很光荣这样。
3: 1999年的时候，朋友 跟我介绍说有一个老师的门神画得很棒，然后我就去跟他要了这门神的稿子，然后就把它印了好多好多。那时候快要过年了啊，就年货大街的时候送给民众。

0: 三四年前我又开始要修复的时候啊，才有那个真的大的门神，还有一些旁边的彩绘啊，让刘老师用，几乎全都是刘老师的作品。像我有一幅画是陈寿仪老师的，那因为那墙已经斑驳了，他为了要把那个斑驳的湿气先把它一个一个敲下来啊，再把它敷上去，敷上去之后呢，那慢慢的用那个比较浅色的笔先把它画出来。然后之前他有把那个陈寿仪老师的画先把它拍下来，所以画出来跟原来的一样。所以这些老师最厉害就是他们的以旧还旧。但是我还有喜欢老师的另一种的，就是说生活性的，比如说我雅老的呢，哦，雅老的呢，我们做一百多，哦，那幅画也相当的名贵。
1: 麦金的对面不是一面墙，那个本来就是要画那个他的盐城隍啊，霞海城盐城隍的，啊，怕说我画下去太可惜了，木又是木板的，那一面是木板，他说我就说啊，那不然就画在油画布上。
0: 这个哈、哦，就是我最喜欢的老师的另一个作品，因为老师的作品都几乎都是在墙上、门上，还有梁柱上，啊，没有一种可以拿来拿去的啊，就是他的做了一幅画，这画呢，大概是我现在的长，是那一幅画的宽而已，它的完整性就是说，今天的伢老的都一堆堆要出发喽。哦啊，对这个庙的出发咯，啊，要出去啊哦，哦，行行行行行行行，有看到头一天无？哦，一直行，一直行，一直行啊！哦，今晚要去倒位啊？要去外口行啦，哦，去外口行老的啦。然后最可爱的是有家长哈、哦，有人师哦，啊师阁是台湾师哦，啊有看到桥哦，啊桥就是圣王公主的坐桥。
1: 里面还有画到他那个他八家将，台湾第一个女性在跳那个八家将，他还是主角，也有画上去啊。画这个盐城隍，他感觉最好的就是说，平常他们没有每年在盐城隍啊。有些国外朋友还是远方的朋友来，啊，你们盐城隍啊，我就拿出来了，盐城隍就这样子。
0: 一般的画师不会帮你画这个啦，啊，画师就要帮你画啊一个龙啦，这样面龙啦，还是给你画一个啊，咱讲的讲啊，一线神诶面膜啊那啦，啊，参照这种的就是讲，真的是跟咱做朋友啊呢，啊，画一百这款的。
1: 我画过的作品，我有时候都会。回去再看看，啊，都有很大的感情在嘛，哦，啊，所以你说有最特别，当然是最后的最特别了，就是在圆光禅寺画这个五十三参了。

0: 事实呢，当我们比较进一步认识刘家镇老师之后呢，看过他的这个一些宫庙的展现的作品呢，说实在话，刘家镇老师过去在这一个呢寺院之外的啊，所谓讲的宫庙的这一个系统彩绘的这个成果和发展呢，是非常辉煌的。遇到佛教类的，就像这一次的这一个呢，华严经的五十三参，善财童子的五十三参啊，那这一幅作品呢，当然它是牵涉到华严经啊。那华严经来说呢，基本上呢，就是人家讲的博大精深。华严五十三参来讲的话呢，大家最知道，其实它最重要的一个角色呢，就是善财童子啊。啊，善财童子呢，到了五十五一、五二、五三，去请教所谓的人生智慧啊。华严经是一个很深奥的东西啊，但是当它要变成庶民或者今天生活的年轻朋友要进入他的世界呢，我们讲白了，透过艺术的手法，也就是所谓彩绘的表现呢，是最容易的啊。老一辈的、年长的到年轻的动漫的一群都可以接受看得懂的，会走进来看的。这是刘家镇老师呢，在这一幅表现里面呢，最值得呢，令人欣赏他最道地的成就之处。
1: 我叫做刘颖竹，然后我今年二十五岁，那我现在目前在台南艺术大学读文物保护的专业。大概是国中的时候，就是那个时候就慢慢有帮忙父亲，就跟在爸爸旁边，拿颜料啊，或者是拿一些工具器具给他。那后来慢慢就有在旁边学填色、那补色、画色，后来越来越多技巧，学习越来越多技巧，那就慢慢可以像现在这样子独立作业。
2: 其实从小，其实我父亲他也是没有，硬性规定说一定要学什么。那我是后来念了高中对这个也是有点兴趣，然后久而久之，然后再加上从小跟着父亲在身边一起出去，他只要有工作的话就带我出去这样子。跟我妹比起来，我算是学最久的，而且我是从最辛苦、最刻苦耐劳，就是必须要磨门啊，磨那个从那种打底啊开始做起来的。
1: 因为在工作的时候，就是爸爸比较少话，就是他比较严格一点，所以在上班的时候，其实就是像大家看到那样，就是我们可能他偶尔会走过来就是指点，所以有的时候可能就会比较严格的口气。那但是在平常在家里的时候，他其实是一个蛮活泼的人，对，都会跟我们玩啊，或者是开玩笑，所以其实反差还蛮大的。
2: 我父亲其实在家里，在平常算是，也很幽默，其实他也是一个很好的父亲，但是在职场上的时候，就是像师父一样，对于我而言会非常严厉，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是长子的关系，对，他就是在学习作画。就是容不下就是一点那种错误，就是如果你只要画错了就必须得重新来过。
1: 妈妈对于我们都还蛮一视同仁，不论是在家里或者在工作场合，所以就不会有比较偏袒哥哥的感觉。但是妈妈他们都说他爸爸比较偏袒我一点，所以我也不知道，可能在工作的场合他可能对我的口气会比较温柔一点。
3: 我会常常带小孩去庙宇，我会跟小孩说，这个是什么典故，什么典故。啊，无形当中他们受到我这样的影响，所以我的小孩成长，他们都非常善良。时代是不一样的，不可能他们跟我以前这样学徒一路这样一直走下来。我儿子读到博士毕业了嘛，女儿现在也是研究所。他们以后发展的面向也不知道会变怎样，我是不知道，但是我是希望他们能够说把 爸爸的功夫学起来，然后要看怎么去发扬这个功夫，基本功、功系功法都学起来，然后看你要画什么创作是另外一个面向了。

像蔡朝儒老师早期在讲啊，画那个庙宇哈，他很痛心，没几年就被人家刷掉、漆掉，所以他们都是朝那个国画路线去发展。我就没有受到这个影响，我就是一步一脚印，一直走在这一条路上，都没有想说要往哪边去走。所以我一直在想说，庙宇是一个最好给你发展发挥的地方啊！我都把每一间庙有画过的当作我的，好像我在展览的一样啊！好像西方有很多教堂啊，都变成那个美术馆还是博物馆了、啊。而我每次也都想说，把它当成一种使命，做更完美的作品啊，让后代能够把它想要把它保留下来。

50多年，我还一直在感恩啊，还感激说。当然遗憾是说我为什么能不能更超越现在这样啊？我最大的希望说，我能一直在突破我的现在的状况这样，达到更高的境界这样。

0: 日本时代迄当时就是，大家知影是阮爸讲烧这个铜技术真好，啊，就是因为安尼人有摕一个铜炉来修理，佫恢复到就伊的以前不较好安尼。
1: 阮爸什么物啊拢有做，车种嘛做，啊是要研究这个铜炉安尼哦，啊伊嘛真大的苦心。
0: 铜炉吼，伊个种类分真侪种，爱用大，拢无同款。做歌戏、大鼓阵、花鼓、北管、南管、表演剧团，铜炉伊呾讲个都发红包啊。国小毕业了后，就是开始学学徒。我迄当阵啊，学学徒是拢业大队啦，较济。兄弟也毋受过老爸调教过。讲遮，啊你无讲讲你边仔去，迄讲腿也摕来头壳条都甲你讲，阮老爸教真强，教真强。拍这铜锣，阮是较习惯用手工。你一块料若无经过安尼推过，像面粉哦，甲甜甜安尼，都要做水饺皮，弄袂。啊你若甲烂甲加工过，食起来较 Q。就讲罗里的乾坤，真侪技术的人。

传落来的技术，兄弟也共同用，大家拢样样精通。我是尽量甲保留这个技术的，我嘛阁传我囝，我甲我囝讲，会使另外做出路，但是一讲要讲东路，你还阁一条拢。

唔过我看因伫舞台顶伫用，我家己感动到流目屎。我对阮老爸交代，甲咱同学提甲实地去表演。较早阿公带孙来买坐渡船来淡水人，等迄个孙大人的时阵，赶东路来修理，就咧讲这条代志。我讲安尼一个东路用三四十，阿要食啥？哦，好名声啦，趁到好名声。

较早阮细汉拢嘛咧饲草行啊，较早阮搬去广州街啊，后壁都饲草行啊。以前哦比较单纯啦，啊，现在万华拢变啊，所以房价足侪啊物件拢无，拢历史拢无，无法度。

基本差不多七八十年以上，啊，这较早能够带聘，哦，咱若要上梁，就要拍算计面能够带聘，将手工的，这拢较早阮阿公留落来，即摆嘛无这物件啦，无人通倒这条下锅。

细汉就看阿公跟爸爸咧拍球嘛，迄阵拢是请迄个福州师傅，迄阵生意是袂歹，拢大家拢买球嘛，有个人啊上班啊食头路，小姐用剩的钱拢来买淡薄球卖起。这个手工呢，啊，铸模啊就是无同款。你若手工做，你歪啊碎啊，对吧？你若讲啊，搁切啊搁啊切嘛，手工味道你知道无？啊，铸模啊就毋是啊，较空空洞洞啊，较袂遐扎实，你知道？触感就是无同啊。阮做物件，阮做出去，摕出来嘛，知这是阮做，毋是阮做啊。手工拢知影。做这个兼职比较兴趣，环境的问题啊，对啊，本来生出来就在做这个啊，看着不用去做，就是喜欢做兼职啦。无人要学这啊，而且头一年材料贵，也袂堪要消磨，当然要哦，足小心做，足小心，你呼噜声拢都要收收起来。无人要啦，即卖少年家无人要。规金仔念就敢两种做法，有一种是金仔本位啦，啊有一种人是钱本位。阮爸爸咧甲我讲啊，讲咱做生意呐，金本位啦，袂使用钱本位啦。金仔佫较袂涨价，金仔佫落价，咱嘛做用金本位的。起码就是爱迄个记忆啦，爱回忆啦，安尼啦，嘛即马足侪人去安尼啊。阿公在咧开车啊，我今若无坐落去，我迄旅游拢无去。我来放假开几百年啊，爱旅游就无去啊，消失啊，拍算啊。所以我今若就是经啊，我都爱做，搁啊无趁钱嘛，都爱做。啊，愈做愈快乐，我整天坐一家，我嘛足欢喜，卖出去拢无要紧。

C1-1B 的主伞每秒的降落速度约20英尺，降落伞伞幅张开最大直径约35尺，从伞翼到伞绳最大长度约43尺，主要负责就是我们降落伞生产线上的一些制程各阶段的发工及去管控制程品质。

0: 每天早上上班的时候，我都会来巡视各工作站点，看他们在车棚的过程中到底有没有产生那弧线，或者是必须要修改的地方，再给它修起，再给它包满。上检验台的时候，这边会打折。整个检验的过程中都无任何瑕疵的时候，才让他们线上去转站到下一关的制程线上。到时候会有一条拉力达400磅的闪绳会从这边穿入，然后让它做车缝加强固定。那我们降落伞做到最后一站的时候，我们会去检查它降落伞的闪绳是否扭转。那我们会先找出降落伞的第一条跟最后一条。线上总共有11个雇员，那我们最年轻的雇员他年资也有来到18年，那在从事这份工作的时间比我们还长，所以很多东西及技巧我们必须要跟他请益，融会他们的智慧，才能去做出最妥当的安排。我觉得这个团队是很棒的。我在从事降落伞品检作业是10年，那在制程线上约8年的时间，每天工作都是始终于手，因为我觉得它是一个蛮神圣、蛮严谨的工作，
1: 要有办法将水汽。
0: 每个伞兵他们的生命就是掌握在我们各制程的手上，所以在执行的过程中，每一个关卡我们必须都要很谨慎的去审视。最大的压力及最大的喜悦，就是在我们每年到降落伞年度结角在试头的时候，只要大家看到那降落伞能顺利展开在翱翔飘扬的时候，是大家最高兴的事，就代表今年的阶段性任务已经顺利圆满完成。

做一个东西，尤其是这种历史的东西、古物的东西出来之后，你会有一种成就感。外面的只是看到它完整的一面，但是幕后我们在做的，对待这些文物真的是不一样，把它当成是自己的生命一样的。

0: 当时进来的时候，民国五十几、六十几年代的时候，大部分都是师徒制。那我学的就是文献呐、清宫档案呐、清史稿这一类，还有那个三本古籍。像这个虫蛀了很严重，那为什么我们用补的呢？因为脱表的话，它会增加它的厚度，原本呢它就装不下去了，所以我们就用补洞的。以前古时候留下来的，我们先要拆它的书，看它怎么装，才有办法把它恢复原状。前人应该很有脑袋，很聪明的，他会想到说后面的人将来好修，他这个修又不是永远的，他也会有损坏的一天嘛。修这种东西不是死的东西，非得要这样修不可，因为年代在变，以前的古法修法跟我们现在又不一样。我现在修跟我师父一样，我们修的那种心态就是说，我现在修的也要留给后面的人，将来好修好拆。
1: 二长，修的上爱济。
0: 一流嘛，上济啊！台北，你像繁华社会嘛，有些时候就会出去跟人家、跟同事出去玩。那时候师父对我有一点很失望。师父后来看见我当兵回来有个改变，所以师父就会继续教我。但是那时候我就在想，既然师父这样教我，有心要教的话，我们就有心要学。所以我会继续在这一门继续学，也是有这个因素了。
1: 学这个。这要时间的磨练，其实工序上说起来是不是很多，可是一定要经过时间的历练，他才会感受到。
0: 我刚开始的时候，我会想说这些文物留着干什么？后来想想，是不是说这些都是有历史价值？前人常说了，古物有灵。那我们就把这个古物，它比喻做一个年迈体弱，跟人一样对待。因为文物看那么多哈，有些时候看它那么破，有些真的很不舍，真的会有这种想法。真的是碰到文物之后，他的想法会比较深刻。以我来讲的话，包括故宫里面的修复师，应该他要善待文物，把破损或者是说实物经验，或者是他的技术。那以最好的把它记录下来，这是一个经验，然后传给后人，这都是我们每天有在想的这种使命感呢。
1: 修旧如旧，要展现原来的样貌。比如说它坏的地方，给它修补好了，或是要给后来的人知道，这个是后人修补的。
0: 我的生命完全就是能够进入故宫学护这些文物。如果我现在想的话，想以往的16岁会让我变成这个样子，我还是会回来这个地方。

0: 译文，是温度，是觉醒，是为创意发声的媒介。
1: 对我们生活，我们对重视的事情要有多点关心，甚至要付出行动。
0: 文艺赋格，透过人物故事、系列报道、译文讯息以及系列单元，分享视野，开拓生活更多可能。

0: 那风较头
1: 面。对啊，对啊。
0: 后面我给你播音，谢谢啦。
2: 安尼好不？
1: 完了，完了。
2: 是啊。

0: 这边做点鸟。
1: 我都自己讲说我是画工，一个画匠而已，艺术家我不能承受，是这样。哎，桃园呢有一个景福宫庙，很大，庙后呢都是戏院，那我常常走到戏院那里看人家在挂灯板，我在下面看了一块一块接上去，我想说，这个看板假如是我画的呢，那多好。就一直跟我爸爸讲说，我来随这个看板画画。进到广告社里面呢，那个师傅就一进门就给你讲说，你自己要认真随，没有薪水，没有伙食。没有住宿，通通没有，空档时间呢，师傅在画，你可以在旁边观看就好了，自己磨练，自己练习。今天师傅画哪个电明星，我也跟他随画，时常随到半夜呢回家，有时候下没门铃哦，那旁边的竹林一直叫哦，那我一个一直起一直怕，好像有鬼在后面追我一样，我门一关我就哭出来，不给家里人知道。还有想说我要放弃了，不水了。既然跟父亲讲说我要水了，为什么要放弃呢？所以我忍耐还是继续待下去这样。西门町他们画的那个场面大，因为楼高嘛。然后那边的师傅画的呢，那个色彩比较鲜艳。我进去，我上面有一个师兄。我们两个就是买个手电筒，一人骑一部脚踏车，从桃园骑到台北西门町，都是半夜，人家戏院都打烊了，然后用手电筒照着他们书画的那个画法色彩，都把它继续观摩回来，这样，你光线放不上去就不会鲜艳啊。这样看起来衣服穿起来就暖暖的。来换，那科技电脑出来，有电脑输出嘛，那就取代我们的手工彩绘工作了。刚好那个时候是二轮戏院景气也不好，一家一家的歇业。我没有被淘汰，是我继续还在画，有戏院在继续画。那继续画，外面看得到嘛？戏院有讲说，假如明年万一它停了，那真的是外面就看不到这个手绘看板了。那么多年了，一甲子了，那这是时代变迁，没办法，就是说把我这个行业淹没掉了。

真的我的一切家里什么都是靠这个守卫而出来的，所以我不会怨说做这一行不好这样。大家都退休退休，改行改行，剩下我一个继续再画，就是这样。

0: 甚好甚好，别问辛苦了。今日既过一瓮之酒宴，到此而止，下面歇息去吧。
1: 谢谢。

无往可上，天下敌定以来，欲潜心致力作乐，遍及国事，一来巩固朝政，二来教化民心。如今周鲁商三宋，大雅小雅渐次充实，独缺各国国风国事，必须派遣专责之采石官，方能成其大事。予以有种子担此大

0: 不知种子哪里？种子在。敢问周公大人何事吩咐？
1: 种子一贯如俗人，今善时分，勇于人事。今明如一位采石官，
0: 周游十五列国，采集民间国事，以成天眼。
2: 谢周公大人，众子臣之谢。
1: 众子且慢，可知风雅颂三者，题材相近，实则相去甚远，请莫混淆一气，胡乱猜忌。所谓颂者，乃有周鲁商三颂，唯一的是祭祖祖先为业，庙堂之上歌功颂德，以表谦敬。正所谓往者可见，来者可追呀。所谓雅者，小雅为宴享之时，与乐嘉宾；大雅则为朝堂之上，正是听。至于风魔，
2: 十五国风土人情各不同，民歌童谣鲁珍惜，文采斐然可传世。
1: 众子所言仅只一端，国风亦为官风俗，这得失可谓政策改进之参照。如今为采石官，任重而道远，且不可只采浪漫情诗、美妙好文，更当留意民生疾苦，时局形象，以助朝政
2: 呀。果然任重道远，众子谨记在心，即可启程。

0: 大堆的草，真的是累死人了啦。
1: 哎，你也没用哎，我们不过就是拔了一点草，你也敢喊累喊那么大声啊？
0: 拜托，你看什么叫做一点点？
1: 来，你看这堆。
2: 哎，好了好了好了，不要吵了啦。今天大家都很辛苦，从起床就忙到现在，对不对？不轻松吧？
0: 对啊，累死了，而且蚊子好多，咬得我好痒。
2: 那
1: 没用哎。
3: 大家回来啦，辛苦了，老师辛苦了。哎，大家把草啊丢到火里烧掉，烧完以后就可以吃晚餐啦。
4: 阿
3: 轩总，止痒药膏超有效的
0: 哦。哦，谢谢，我超需要的。
3: 是啊，等一下，这个不要烧，这不是杂草。
0: 这不是路边随处可见的杂草吗？
3: 不是，这是车前草。
0: 车前草。
3: 车前草。可以治病，也可以做料理。
1: 真的假的？可以治什么病啊？
3: 那你就不知道了。车前草可以治外伤、出血、痛风、眩晕、水肿、高血压、前列腺炎、膀胱炎、腮腺炎、牙痛、口腔溃烂、青光眼跟白内障。
0: 哇，这么厉害！那它可以做什么料理啊？
3: 它可以清炒，也可以熬粥。可以做凉拌蒜蓉豆皮，也可以煮竹叶甘草汤，还有小的最喜欢喝的车前银耳冰糖汤。
2: 没错没错，最喜欢喝这个了啦。
1: 这车前草也太神奇了吧！
5: 阿碧讲了很多车前草的药用功效，虽然未必通得过现代医学临床实验，但古人是相信的。车前草的种子叫车前子，根据古代的医书药典讲说，可以治疗胎位不正流产，还令人有子，也就是治不孕，所以在百姓的心中有子孙繁衍的吉祥意涵。诗经否矣篇就描写妇女在野外采摘这种植物的欢唱：采采否矣，伯言采之，采采否矣，伯言有之。有人唱繁茂丰盛的否矣啊，采了它来；有人唱繁茂丰盛的否矣啊，摘了它来。另一边又有人唱了繁茂丰盛的否矣啊，捧了它来。你看大家哈，一起唱和，此起彼落，真美啊！
1: 一枝老师啊，我们是在做车前草啦，不是什么采采否矣。
5: 车前草在诗经时代就叫否矣。长在山野、路边、水边，因为经常是牛车、马车经过的路上发现它，所以叫车前草。
1: 原来如此啊！那既然这么好的东西，我们怎么大家都不知道呢？而且超市也没卖呢。
2: 哦，就不知道了啦。因为我们现代人跟土地越来越不亲近，就像你一样
1: 啊，
2: 所以这些对人类有好处的植物啊，都被当作杂草一样。观众，你看。
0: 哎，哎，娟妮姐姐，
6: 嘿，
0: 你们刚去哪里啊？怎么现在才出现？
6: 我带伟霆去找仙草哎。
0: 对，你们看，你们看，这个是迷迭香 ，Rosemary。
6: 哎，我跟你讲，这可是诗经时代没有的仙草哦，它原产于地中海一带，现在在台湾也长得很好啦。欧洲人呢，就拿它来泡花草茶啦，制成香水啦。那我们中医啊，就说它可以抗忧郁，哎，还可以提升记忆力耶。我现在真的很需要被提升一下。哎，谁来拿去泡个花草茶好不好？
3: 我来泡茶给你们喝。
6: 谢谢谢谢。
0: 这个迷迭香我是知道的，不过这个《诗经》里面说的什么佛矣啊，在这个农园里面还可以找得到。三千年了耶，真的是太神奇了。
5: 有一些植物啊，除了食用药用，还有其他生活上的用途，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有时候一首诗里边同时出现了好几种不同植物的意象。像是采葛就出现三种植物。
6: 哎，那首诗很短，我会背耶。彼采葛兮，一日不见，如三月兮。
5: 那个采葛的女子啊，我一天没看到她，就如同隔了三个月之久的相思煎熬啊。
6: 彼采萧兮，一日不见，如三秋兮。
5: 那个采萧的女子啊，我一天没看到她，就如同过了九个月之久的相思煎熬。
6: 彼采艾兮，一日不见，如三岁兮。
5: 那个采艾的女子啊，我一天没看到她，就如同过了三年之久啊。
0: 一次交三个女朋友，好花心哦。
4: 真的？
5: 不是一个男的想三个女的，是指同一个女子，不管她采什么做什么，我都想念她。
6: 对，不管她采什么做什么，我都想念她。可是为什么偏偏就要采葛、采萧、采艾这三种植物呢？
2: 不知道哎。
6: 因为啊，葛、萧、艾这三种植物是有不同的成长期的。葛呢，三个月就可以拿来织布做衣服啦。萧啊，要等到九个月才可以拿来制成香拜拜。那艾呢？哎呀，要等它长三年才可以做成中药的艾草哎。你看啊，这首诗呢，就是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啊，三月、三秋、三岁，时间越长，那个相思就越难熬，然后呢，情感就越浓烈。你看，如果我们不知道这三种植物的特性啊，你就没有办法完全去理解这首诗的好处了。难怪孔子说啊，读诗可以多事于什么？
7: 鸟兽草木之名。
6: 对对对，
5: 鸟兽草木啊，就是诗人起心之物，借以激发心中的情思。Jenny 讲的采葛、采萧、采艾，都是起心的一种写诗手法。还有一首诗可以拿来当例子，《小雅采薇》。采薇采薇，薇亦作止。约归约归，岁亦暮止。迷室迷家，闲允之故；不遑起居，闲允之故。闲允是周朝西北方最大的边患，汉代称匈奴。那这一首描写兵士征战之苦的反战诗，就以采薇起兴。薇就是野豌豆苗，从野豌豆苗刚刚萌生到野豌豆苗的茎都已经长老了，战争还没有结束，兵士的生活非常艰苦，非常想家。这首诗的最后四句大家很熟悉，因为常常被引用。昔我往矣，
6: 杨柳依依，
7: 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行道迟迟，载渴载饥，我心伤悲，莫知我哀。
5: 描写兵士的心声呢，从前我出征是在杨柳依依的春天，而今大雪纷飞啊，我才饥寒苦痛地走在回家的路上。你看看，无限的感慨心酸。所以《诗经》提到的一些植物的篇章啊，不是只看它采什么植物，要去体会他们的悲欢遭遇。
0: 原来是这样啊。所以如果不认识一些虫鱼草木和野菜，在那时候也别想写诗了。
6: 你认识了也不见得会写诗
3: 啊。来来来，先采的迷迭香草草
6: 来了。
0: 姐姐，哇，这茶香好特别。有饼干，又有蜜饯。这个蜜饯怎么这么面熟啊？
3: 这是怀旧木瓜签蜜饯
0: 啊。对对对对，就以前在冰果店吃四果冰的时候的木瓜签，难怪这么面熟。
1: 酸酸甜甜的，好好吃哦。哪里买的？
3: 我自己做的。
6: 你们
2: 知道吗？我跟阿碧开始经营农圈之后啊，才发现啊，身边的一草一木都有它神奇的用途哦。就像这个怀旧木瓜签，篮子、饼干上的果酱，都是阿碧用农园的花草果木做的哦。厉害吧？认证。刚刚擦的止痒药膏也是。
0: 你说这个吗？
2: 对啊，
0: 超好用的，
2: 好厉害吧？
1: 这么厉害。那如果我当初有选修《诗经》的话，我现在早就是鸟兽草木达人了呢。
6: 哎呦，怡彤啊，你要当个达人哪有那么简单呐？《诗经》时代的什么鸟兽草木之名，到了现代都不一样啦。你看《否矣》不是变成什么车前草吗？话说回来， 我们通通都中文系毕业的，当年不是都有选修诗经吗？
3: 有啦，一枝老师的课大家都抢着修，在场每个人都有修诗经好吗？
1: 我有什么？
2: 有啦。
5: 你们毕业之后啊，个人有个人的发展，变化很大哎。你看，没想到阿碧跟小德竟然选择回乡务农，返璞归真啊，真好。那读过诗经的人都晓得哈，诗经就反映了周朝人的生活思想制度。周这个民族就是一个著名的农业民族，周的始祖后稷就教老百姓务农耕种，就被尊奉为谷物之神。
1: 老师，你说那个什么周朝始祖那个是射下九个太阳的那个后裔吗？
3: 哦，不是，是后稷，禾字边，国家社稷的稷。
6: 说到后稷啊，我来讲个故事给你们听好不好？
2: 好啊。
6: 就说啊，这个很久很久以前，3000多年前啊，有一个非常美丽的女子呢，叫姜媛，她嫁给了帝喾当妃子。她每天啊非常虔诚的烧香拜拜，希望能够早日怀孕，可是好久都没有消息。有一天啊，她走到那个田地里，突然就看到地上有一个好大好大的脚印，他就用他的脚啊，就去印在那个大拇指的地方。他这么一踏，突然一阵心动，就有一种感应。原来啊，那个是上帝留在地上的脚印呢。哇，他一路觉得怪怪的，就走回家里去。他就发现他怀孕了耶！
4: 太夸张了吧！
6: 真的，后来生下来的 baby 就是后稷。
2: 阿碧，你来，你要小心，不要乱踩别人脚印哦。
3: 您放心，我都有好好的闪开。
6: 我告诉你，这不是开玩笑的啦。这个故事啊，是明明白白记载在《诗经·大雅·声名篇》里头的。
5: 对，《诗经》还有一首玄鸟诗，就讲商朝始祖诞生的神话。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玄鸟就是燕子。《史记》和《列女传》都有记载，有松氏的女儿，高辛氏的妃子。有一天到河边去洗澡，结果看到一颗五色斑斓的燕子蛋，他很好奇，拿来含在嘴里，不小心咕嘟就吞到肚子里边了，结果就怀胎生了一个儿子，叫做契，契约的契，契就是商民族的始祖。
3: 小德，你听到没？你老是爱捡路上的东西吃，小心呢，你变成袋鼠男人。
2: 哎呀，没关系啊，反正也是我们的 baby 嘛。
5: 这些神话哈，都显示一种崇敬祖先非凡的心理。你看周的始祖后稷是农业的祖师爷，后来传到周太王古公胆父，又是一位有远见、有魄力的领袖人物。带领族人为了避开戎狄的骚扰侵略，于是迁徙到岐山下的平原，开启了文明典章制度。这一件事呢，就记载在《大雅·绵》那首诗里。
6: 你们有没有觉得啊，我们中国文化里的英雄典型啊，就跟西洋的不太一样？你看像后稷啊、古公胆父啊，他们都是因为能够帮助人民生存下去，帮助民族繁衍下去，所以才受到后人的尊崇的，跟西洋的战斗英雄不太一样。因为呢，我们中国最重视的就是有利于生的哲学嘛，所以呢，农业生产就是最重要的。诗经里啊，就有好多农业生产的诗。阿碧，你记得有一首叫《七月》吗？
3: 有，在冰封两只猪关在山里的那个冰。
6: 对啦，那首诗啊，特别的长，好几段呢都是以七月流火来开始的。我记得第一段呢，是说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逼剥，二之日历裂，无衣无禾，何以足岁？那 那个诗里头的七月啊，其实就是差不多我们现在夏至前后
3: 今年的夏至才刚过，6月21号。
6: 对，夏至一过，天上的那个大火星啊，就会慢慢的往西移。按道理呢，天气就要开始转凉了。9月呢，你就要开始准备制作冬衣了。不然的话，11月的时候，那个寒风是哔啵哔啵啪啦啪啦的响。到了12月，简直冷得不得了。你如果没有做好那些御寒的衣服，你要怎么样度过那个年终岁月呢？
3: 这啊，是描写农夫四季生活的写照。
6: 对，
3: 而且描写按月描写每个月该进行的事情，不只是种植五谷哦，还有养蚕、采桑、搓麻绳、防堵横行的老鼠。打猎的时候啊，抓到大的要充公，抓到小的才可以自己留下来，还要去抓狐狸给公子制作皮球大衣，一年忙到头，完全没有一粒一休，根本就是我们现在生活的真实写照。
2: 真的，真的超累的
6: 你干嘛了，半夜头这样大吼大笑？我真的吓死！
1: 我跟你讲，我真的想起来了，我好像真的有修那个《诗经》哎，这个木瓜木瓜什么的，
6: 《诗经》里头的确有一首诗叫《木瓜》，我背给你听好不好？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匪报也，永以为好也。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匪报也，永以为好也。投我以木李，报之以琼酒，匪报也，永以为好也。你看这种礼尚往来啊，多么令人向往啊！你给我一些木瓜啦、桃子啦、李子啦这种好吃的水果，我就用琼居、琼瑶、琼酒各种美好的玉器来回报你。
1: 这么划算呐、
6: 啊！这只是做比喻啦。说人家对你好，你就要加倍奉还，你要付出更大的诚意，而且呢，也不是为了什么回报，其实啊，是为了永远珍惜我们两个美好的情谊。
1: 对 对, 对，
6: 所以叫永以为好，
1: 对
6: 不对？
1: 对对对对。
2: 我有灵感了。
1: 干嘛突然大吼大叫，差点被你吓死！Jenny 姐姐啊，你刚刚说这个什么木瓜的，真的是好东西耶！
3: 是啊，
1: 又可以做怀旧木瓜签，又可以当做定情之物。真是一缸里狗蒙拉咸塞口啊！
5: 怡彤啊，《诗经》的木瓜不是你现在嘴里吃的木瓜，那个形状是有一点像梨子。不能当水果吃，是把它晒成果干泡茶喝。不是现代说的 papaya。
1: 老师真的很博学呢，我真的跟土地太过疏远了，好险今天我来你们农园做体验呢。
3: 农园是以前生活的全部，不过啊，对现在大部分人来说，也不过就是一场体验活动而已。
1: 体验就是最好的学习啊，多亏你和小德有邀请我们大家来，我整个人都觉得身心大解放啊。
3: 才这一点农事你就身心大解放，后面还有一大堆没体验的，你不就升天了？抱歉抱歉，我来迟了。
2: 来了来了来了，
3: 就是来看你的
2: 阿碧，
3: 终于来
6: 了，
3: 就是来看你的，
6: 好久不见了，
3: 你们都到了，
1: 对呀，
3: 我塞车，你们宜兰了，真不得了，
8: 周末好多人来宜兰玩，
3: 对，
8: 雪山老山塞到快疯了吧？
3: 对不起对不起，迟到了迟到了，
2: 那我们全部人都到了。你们肚子饿吗？
7: 饿。
2: 洗手准备吃晚餐好不好？
7: 好，
2: 吃晚餐吃晚餐，走。
3: 我一来就有饭吃，
6: 对呀，就等着你来，
3: 要不要帮忙一下？
6: 不要管他们啦，让年轻人去收吧，
2: 走吧走吧，
6: 在里面
2: 走，慢慢走慢慢走，慢慢走。
8: 小德，这些草不先烧完吗？
2: 他们忙了一天，这些草没有长脚，吃饱再用啦。吃饭喽。郭敏琴的啦。
1: 不要理他啦，不知道跑去哪里玩了。
9: Oh my god！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凉拌车前草蒜蓉豆皮吗？
10: 拍桶认证。你听听看，我这个旋律是不是超棒的？ 人呢？

召令王命，即刻取材是。催马进城，先来下密

0: 王明欲为采事官，即日真被姓庄，周游列国，财路各国，国风各要，臣王一官风俗，只得是自考证。
1: 怎么吃苦就要吃沉默？怪不得颠倒衣裳乱穿一气，但不知几时得回。
0: 这乃是十五国一一考察，少则一语，长则恐三年五载。
1: 哦，三五年末，这
0: 我与你良心相约，定终身。拿才问命，拿计拿针，努力一心过半，只待请妻亲迎，却不了冤心在即，三五年方归，不知梦境可有缘回。

0: 在世心之间，却也记挂早日归。
1: 又问先人作乱，战事多，恐你世身受缚鸡之力，若遇战乱，日乎是好？
0: 这倒未曾料的，若遇战乱，只好逃命要紧。如此想来，采石虽则风压，其实险阻重重。孟姬，我想求你赠一信物带上路。
1: 那正一臣三双秋千大雁现收在库里，难道你信不过孟姬，忽有信物？
0: 倒不为信物，只为此去山水千重，心中思念也好有过依托。再说我可保平安呐、啊！
1: 既为相思依托，当以贴身之物为佳。哦，有了，这琼玉玉佩乃是孟姬自幼佩之，今赠与君，伴中子路上平安。哎呀，如果待寒，信物虽当臣双佩果子吃，我今赠入玉佩，汝当获益为宝。礼尚往来，这人情义理一些儿也不懂，日乎才的好事。
0: 是了是了，孟姬教训的是。你看这木瓜乃是你我定亲之时亲手栽植，如今一见结果，木瓜最相思，这下怎孟姬唇齿留香，岂不美妙？
1: 哎呀呀，真真是国士呆子，投入一琼玉，宝之一木瓜，这称呼体统。
0: 孟姬息怒，孟姬息怒，千不该万不该，不该道行逆施，错把木瓜保琼玉。哦，老老老，你来看，这玉佩虽非上好美玉，却是我随身

望梦境真中，欲当早日回乡。

0: 前世，还考《诗经》期末考哎！
1: 为什么要考《诗经》期末考啊？来这里耶，
2: 陈嘉文学姐，你不要听他胡说。不过就是因为拔杂草吧，找到一些有用的野菜跟青草，刚好跟《诗经》里作品里的植物有关，所以就聊了《诗经》。
1: 嗯，那很好啊，
2: 吃木瓜，
1: 谢谢，来吃木瓜。
0: 不会吧，又是木瓜，你们这边是木瓜园哦。
2: 哎，前阵子啊是用青木瓜腌了那个木瓜签，然后剩下的木瓜啊，就能等到熟成的时候直接拿来招待你们这些千金小姐啦。
1: 谢谢喽。
0: 投我以木瓜，我可没有琼居可以回报你。
2: 免了免了，你们不是答应要写曲子给农园，好好的写出来，然后录得好听一点就好了。
1: 加油。
0: 这可没有问题，敏琪已经很努力的在作曲了。话说回来，今天天气真的很好哎。
1: 对呀，满天的星斗，我们三个多久没有在这满天星空之下相聚了？
2: 好久了。
1: 所以，阿碧，我要点歌。
2: 哎呦，学姐，忙了一天，累都累死了。
1: 拜托嘛，好久没有听你唱歌了啦。
2: 好啦，什么歌？
1: 就是你当年民歌比赛的冠军曲《答案》。
2: 怡彤。柔软伺候，
0: 好的。Yeah.

0: 功力啊，不减当年。尤其是最后那一句“天上的星星”，美极了，比当年比赛的时候唱的还美。
1: 谢谢学姐。
0: 讲起这个星星啊，你们两个还记得吗？《诗经》里头有一首诗啊，叫《绸缪》。绸缪数星，三星在天。今夕何夕，见此良人。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这完全啊，就是在写我们今天三个人远别重逢的场景。哎，写得多好啊！
2: 等一下，你刚刚说的那个三星是会爆炸的那个手机吗？
0: 不是啦，
1: 你真的很可爱呢。三星啊，指的是猎户座的腰带，冬天才看得到，现在是夏天看不到三星。我来告诉你，在猎户座。在中国又称作生锈，生字本来的意思是三，所以三星指的是生锈的中央三星。
0: 对
2: 啊，我知道了，杜甫有一首诗就是人生不相见，动如生与伤。
0: 对啊，这个生与伤啊，本来啊是地库的两个儿子，可是啊无奈呢，这两个儿子啊个性太不相合了，每一次一见面呢，要不是吵架，要不然就是打架。地库没有办法啦，只好呢把他们两个分开，一个封为伤心之神，一个封为身心之神，让他们各自运转，永不相见。所以说动如身与伤，
1: 在东方神话里面的身心与伤心的关系，其实就是西洋星座里面的猎户座跟天蝎座的关系。而且天蝎座啊，也是中国苍龙宫的一部分。
0: 在哪儿啊？
1: 你们看，在那里。
0: 好亮哦！
2: 真的又像蝎子又像龙一样，很漂亮
0: 哎。好美啊！在《诗经》里头呢，讲到星辰最有名的那一首诗叫做《大东》啊。这首诗有点长，前面呢完全呢平铺直叙的在描写百姓的生活。后半部啊，用了一连串的比喻的手法，写得非常的美。主要呢是用天边遥不可及的星辰来比喻无法落实的人生，写得非常贴切。像是有织女星，不是吗？但是不能真的用来织布啊。有牵牛星，但是呢不能真的来拉车。南方呢有一种本鸡星啊，但是呢不能真的拿来筛米糠。而北方的北斗七星呢，难道真的把它抓下来摇九江吗？所以呢诗人就用那天边遥不可及的星辰来比喻人间无法落实的梦想，写得非常的灵动，而且很有趣。而且啊他还勾勒出了一个当时农村的生活景象呢。
1: 古代的农夫啊，只要看着天上的星辰变化，就可以知道什么时候该整地播种、插秧，还有收割跟晒谷了。
2: 哇，原来务农跟星象也有关系啊。
1: 是啊，可是啊，现在全球气候大乱，还有光害跟雾霾，看到星星也没有用了。像我们现在除了每天夏天之外，还有一些农舍啊、生活用品、修修补补的工作，用的、吃的、穿的，想要省钱，全部都得自己来，真是累翻了。要不是你们今天来啊，我哪有心情坐在这里看星星？
0: 哟，这么说起来，你们生活真是辛苦啊！
2: 哎呦，两个一起打拼，这才甜蜜啊！
0: 对呀、
1: 甜蜜个头！我最近看他超不爽。
0: 怎么了？
2: 怎么啦？
0: 我刚来的时候就发现你们有点怪怪。
3: 刚才我看了啦。说你在看，我都只能用蓝牙连接看平板。
4: 哇，超美的耶！哇塞！薛婷，薛婷，左边左边那个像十字架的那个星座是什么啊？
3: 哎呦啊，你看不懂还看？
4: 快点，那什么啦？
3: 叫天鹅座啊。
4: 天鹅座，那上面那个很亮的那个星星呢？
3: 很亮的星星就是织女星。
4: 哇，用这个看夜空超美的耶，不管是星星的大小、颜色、亮度都超清晰的哎。
3: 那就是该换我看。
4: 等一下等一下，我才看三分钟，等一下。
2: 你们在这里等我一下，我去把那个打扰我们 Woman's Talk 的男士解决。
1: 好。
2: 两位老乡，行走江湖，懂点人情世故，才能永保安康啊。
3: 他在演哪一出啊？
2: 此路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若要从此过， 留下买路财。
3: 哦，拦路女贼？
4: 什么拦路女贼？那是附近有名的消杂帽了。
2: 没礼貌了，你给我看，借我娃娃看这个好东西。哇，啊，很漂亮哎，真的跟肉眼看的一样清楚哎。眼镜吗？
4: 什么望远镜？那个是 VR 目镜，这很怂哎。
2: VR 目镜干嘛用的、啊、
3: ？VR 目镜就是玩虚拟实境的专用眼镜 ，Virtual Reality。
2: 哦，我知道了，我在脸书上有看过，这个效果跟那个观落音一样，专门用来看看不见的东西。
3: 对对，观落音。
2: 神经啊！我们来龙市体验的，带这个来是要干嘛、啊？
5: 看星星啊！
2: 来来来来来，两位老乡，看清楚一点，这个天空一点光害都没有，每一颗星用肉眼看就可以看得清楚，带这个来是要看鬼哦！
4: 哎，你不懂啦，三 C 科技是男子汉的浪漫，对吗？你不懂啦。
2: 不、哦，真的很奇怪。
3: 哎，该我看的了。
4: 等一下，排队。
2: 爱惜爱世的三 C 男子汉离开了，我们继续吧。阿碧啊，你刚刚说什么八卦？
0: 哎，我比较关心的是你们怎么样了，还好吧？嗯，
1: 哎，这大半年来啊，什么事都可以吵，我觉得他根本就跟我作对。
0: 真是的，有什么好吵的嘛？
1: 譬如说啊，农园的经营方式、网站架构、风格、田里种什么、怎么种啊，农事体验活动的内容、定价、流程，反正我说什么他都要跟我唱反调。
0: 哎，好好沟通，好好沟通嘛。不是说好了吗？农园正式开张的时候要结婚，请我们来喝喜酒的。
2: 事情可没这么简单呐、很多准新郎跟准新娘就是因为在筹备婚礼的时候意见不合，搞得乌烟瘴气，闹得不可开交，最后连婚都没有结成呢。
0: 这可不妙。
1: 我现在啊，还真有点不想结婚了。哎呦，干嘛啦？
2: 阿碧啊，其实我们也老大不小了，可别像朴友梅越放越焦急哦。
1: 什么朴友梅啦？
0: 他是在打趣你，诗经少男不是有一首朴友梅吗？朴友梅其实七夕求我数世待其及夕。哎，当年我们都还青春正茂的时候啊，那要向我们求婚的小伙子啊，让他去慢慢排队吧。如今啊，青春啊，看是老大不小了，就像是梅子树上的梅子结实累累，然后啪啦啪啦啦掉光了，掉了满地都是，心里一着急啊，就叫那个人现实立刻马上来求婚，他就是在打趣你马上来求婚呐、
1: 哎呀，结婚有什么好啊？你们真的很爱用诗经来做比喻哎、那我也来说一首，诗经里面有一首盲，流氓的盲，
0: 盲之痴痴抱布贸丝，匪来贸丝来及我谋。
1: 当初那个看起来公公很老实的人，假装来买蚕丝，其实是来勾引人。等到女的上钩了、热恋了、结婚，然后变成黄脸婆，然后就被家暴了。哈，三岁为妇，迷事老矣，夙兴夜寐，迷有朝矣，言既遂矣，至于暴矣。闹得这种下场，有什么好嫁？
0: 就是啊，
2: 哎，你怎么越说越悲愤，好像真的发生在你身上一样。哎，那可是《诗经》啊，三千年以前的苦命女子。
0: 就是嘛，阿碧和跟小德呢，想要共同创业，一起开创美好的未来，一起生活，就应该像《汲古》那首诗一样，我们来加油打气一下嘛。诗里面说啊，死生契阔，与子成说。
6: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0: 这样才美啊。
2: 对嘛对嘛，你们从大学的时候就是班队啊，如胶似漆，同学们都很羡慕你们。
1: 大学的时候是蛮美满的啦，可是自从开了农园，夏天工作之后啊，小德每天都赖床，
0: 真的啊，
1: 每天公鸡都叫了，哎，然后他说天还没亮，满天都是星星，一闪一闪亮晶晶，
0: 那不就像女月鸡鸣那首诗吗？女月鸡鸣，是月媚淡，子星是夜明星有烂。这个结婚不久之后啊，太太呢就开始叫先生起床啊，先生就说天还没亮了， 你看一闪一闪亮晶晶。他说，对，我知道天还没有亮，现在还早，但是就是这个时间啊，出去打猎就可以打到大雁。我已经帮你把弓箭都擦好了，你乖乖出去工作。如果今天丰收回来的话，我答应帮你做烧烤。我们结婚前不就说好了吗？将来你饮酒，我做菜。我们吃饱了以后，你弹琴，我鼓瑟，要逍遥快乐过一生。哎，这样说起来啊，《女月精明》这首诗啊，还是一首甜蜜爱人的情诗，就说你甜蜜爱人。
1: 开农园之前啊，我是甜蜜爱人，开了农园之后是每天叫他早起讨人厌的闹钟。
2: 啊，为什么要早起啊？
1: 来来来，丽来丽来
0: 去吧。
1: 俩菜汤笋残水鸭肥蛇草，有听过吗？等一下你偷偷都会体验到的，开心吧。
2: 哎呦，还有啊，
1: 还有，
0: 哎，这样子我就要问你了，既然有这么多的抱怨，你当初是怎么看上他的嘛？
1: 哎呦，
2: 这你就不知道了。阿碧啊，是外貌协会，晓得长那么帅，又会跳舞呢，身上肌肉还不止六块呢。
0: 不止六块，你都晓得啊？这个谈恋爱的时候，一开始啊，确实都是以外貌取胜的。古人也和我们现在一样哦，都喜欢小鲜肉啊，喜欢美女啊。《诗经》有一首诗啊，叫《硕人》，有没有？硕人齐齐，齐那个字就是高大修长的意思。说我喜欢的那个人身高180公分，好帅哦。那接下来呢，就开始做细部的描写，譬如说，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求齐，齿如护膝，禽首峨眉。
2: 啊，这样也美啊？
1: 美。
0: 古人的标准啊是比较不一样一点。
2: 是。
0: 但是呢，接下来啊，那两句诗啊，你们就应该要赞美了。诗人说啊，巧笑倩兮，
6: 美目盼兮。
1: 其实啊，小的也不只是外貌啦，他倒是挺浪漫的，
0: 真的
1: 还会送情诗给我。
0: 哇，
1: 总是疼惜着伊人，疼惜今生未了的情缘。
0: 美。
2: 哎，等等等等，我知道这个，他是抄易之老师的新诗《蒹葭》啦。
1: 你又知道了。
2: 平平那朵在蒹葭的水域，在孤鹜斜飞的水中央。
1: 诗经你忘得干干净净，易之老师的新诗你倒是记得清清楚楚啊。
0: 哎，
2: 那当然了，我们不是还帮这首诗谱上旋律去参加比赛吗？
1: 对。
0: 哎呀，至少晓得很有品味，懂得抄好诗给你。易之老师这首诗呢，呼应着秦风的《蒹葭》，千古唱和，抒发爱慕之情，可见他多么珍惜你呀。哦，
2: 啊，好怀念那首诗哦。
0: 嗯，
2: 不如我们再来唱一次。
1: 好啊，
0: 太棒了。

不露未霜。

万载。

0: 不见，如隔三秋。自从种子扬鞭起兮，寒暑叠加，多少轮回不知返景。
1: 故于是问得种子犹豫尽，后日将见小叔，此事又不知身在何方。
0: 今日便上，天生白发，点点星星，待到重逢之时，只怕容颜已老。
1: 木瓜树既泛花开花落，离巢处重回旧时之树人，何日踏上归途？
0: 虽则相思无后，但梦境之心，有日见。

0: 何不无人问？
1: 你有远怒
0: 无人惧，我今奉命为朝臣，生日命间才是章，尚且不能是天子，尽知天下之事，怎能因循私情中途弃守？看那些正苦于

此事收拾一副一发。

自立万都，辞了某计，算来已是无悔春秋地上。到日今，十五国周游行遍，不仅只采了民药各式，更到那边疆戍卫之地，采那威武勇士之心神。当初贤明采诗，直到山水行脚之苦，却原来十五国风冷暖各异。众子采这百千之诗，恍若长剑刃剑，

0: 位大人前留步，何事？大人可是来采诗的？
1: 莫乃天子亲命之采诗官。
0: 哦，但不知采诗官大人采的都是些什么诗呢？
1: 先前所采之诗，加以运回王都，只有几天，尚且随身。
0: 哎呀呀呀呀！尚且随身，好，好，好！可否容下官也拜读拜读，一探百姓所思所欲？哦，
1: 既然如此，大人请看。
0: 好，好，好，好，好，好。我从东山滔滔不归，莫来自东领雨晴梦。我当月归，我心心悲，只悲上衣无事寒。
2: 没
0: 啊啊，这诗乃是反战之诗，已与山东士兵思乡返家，不要再上战场。哼，这还了得！
1: 大人虽要了解百姓所思所欲，此事表现民心，严战思归。大人既知百姓为战事所哭，就该及早停战才是。
0: 休得胡说！保家卫邦乃国之大事，其中有心人挑拨离间，如这采诗官居心叵测，定然不怀好意。我倒要看看入采的都是些什么事。来人，与我搜。
3: 起来即刻出。

0: 哦，阿碧，等我一下啦，走慢一点啦。哦，干什么？干嘛有一点气嘟嘟的？
1: 你好意思问？
0: 哎，我做错了什么事情吗？
1: 抓田螺，从出发到回来只花了半个小时，你们到底去干嘛？
0: 哎，你干嘛这么认真？不过就是老师、老同学他们来我们农园体验抓田螺，干嘛一定要做好做满？
1: 当初就说好了。这一次请他们来，就是为了未来农事体验活动的测试，不是吗？
0: 对啊，可是这些农事应该是我们自己做吧？怎么可以让这些来体验的人做那么多事情啊？
1: 对，所以才要按照时程来执行，好知道未来农园的客户可以体验到多少活动，我们还需要做些什么？还有，下午烧草的时候，把一堆草就丢着，我忙进忙出准备茶水跟晚餐，你只顾着聊天，最后是我一个人去烧草。
0: 哎，好啦好啦，不要那么认真嘛，放轻松一点点。
2: 不要嘛，
3: 这样子，哎，你到底有没有看到鬼啊？
2: 对啊，有没有看到？好像有，又好像没有啊。
3: 什么叫好像有，又好像没有？你的意思是说鬼是半透明的吗？
2: 我的意思是说，好像不是用眼睛看到那样嘛。
4: 啊，不然是用鼻子看到哦。
2: 哎呀。就我刚刚在作曲的时候呢，好像有人在我脑袋里面唱歌一样，突然就出现一个身影，好像是在眼前，又好像在树林里，不是太清楚。但我只不要去想这个旋律。

0: 那人就消失了啊。
1: 我看你是曲子写不出来，找借口吧。
2: 借口
0: 是啦。
1: 那你再写写看看，那只鬼会不会在我们大家面前？
0: 不要啦，很恐怖哎、欸。
1: 你说你刚刚写的是什么？
0: 就刚大家讨论很热络那一首《木瓜》。
1: 郭敏琪，你不要那么胆小好不好？那是我们要送给阿碧跟小德的结婚礼物哎、欸。
0: 我说不要写就不要写，我改写就要送他们。
3: 那是送给农园的礼物，不是结婚礼物。而且现在会不会结婚有点难说了。
4: 你怎么这样讲？讲、
5: 欸，你不要乱讲阿碧呀、啊。
0: 哎、欸，对，你们不是还在苦恼这个农园该怎么命名吗？嗯，跟你说，我替你们想到了。有。我看啊，干脆叫做“撞鬼农园”。
1: 好啊，
0: 好哎、欸，好哎、
1: 欸。鬼屋农园啊，鬼屋农园。
3: 招待活人，活人。哎
4: 呦，我跟你们说啊，鬼真的是很吸引人的啦。可是如果你们的农园啊以鬼来命名的话，哎呀，人家来了就只想着要见鬼，就不要做什么农田实验的哈、嗯。然后呢，如果见不到鬼，就说哎，名不符实，给你来个客诉，
3: 是不是
4: 不好经营啊？
2: 萱玲姐，这就是我很担心的事情。
4: 担心什么？
2: 我跟阿碧最近要讨论未来要怎么样去经营我们的农园。嗯，阿碧比较保守，那我的想法都被他否定，所以想跟你请教有关行销还有一些经营的方式。
4: 真的？
2: 阿碧说他可以做什么？这样子，
3: 来，田螺给我，我去做宵夜。
4: 怪怪的。
3: 你们慢慢聊。
5: 奇怪，生什么脾气哦？
2: 算了，气哦。娟姐，嗯，我们该怎么做比较好？
4: 哎，你还真的想听啊？嗯、我要讲起行销来，三天三夜也讲不完呢。不过呢，你们创业啊，刚开始真的取个好名字是很重要的。首先呢，定位一定要清楚，然后呢，要很独特。还有啊，要合乎你的创业愿景、嗯、知道吗？
6: 取名字啊、嗯、的确是一门大学问啊、嗯、你们可能不知道趋势科技、嗯、远见杂志、嗯、这些响当当的名字、嗯、还有全世界最著名的防毒软体 PC Cili、嗯、都是 Jenny 取的名字哎、欸。哦
4: 是非常重要的。不过呢，我那一套啊，可能在这个网络时代也已经落伍了。就是刚刚好呢，你们创业的是农园，哎，我们就可以回到那个农业时代的《诗经》啊，去寻找灵感。嗯，哎，我这一路走来啊，还看到那个蟋蟀耶。我记得《诗经》里头就有一首诗叫《蟋蟀》，对不对？他讲的好像就是鼓励人家啊，要及时行乐，可是也不可以过度。什么好乐无荒，粮食绝绝，那个字念绝吗？
6: 绝，古音念贵，勤勉奋发的意思。
4: 对嘛，粮食贵贵，他们不是都叫我们跪在地上拔草拔草吗？哎呀，这样既辛苦嘛，又有乐趣，哎，也还蛮符合他们的创业愿景的嘛，哦。
6: Jenny 讲的蟋蟀诗啊、嗯、第一句是蟋蟀在堂、哦、堂就是厅堂屋子里，天冷、嗯、蟋蟀如果跑到屋子里、嗯、那是一年的岁末了。嗯，诗人感慨、啊、时间过得飞快，想要及时行乐、嗯、又自我警惕，觉得不能过度逸乐、嗯、还是要勤勉工作了、嗯、所以蟋蟀是有正面意义。
4: 哎，你看有正面意义，蟋蟀农园怎么样？
2: 听起来怪怪的，蟋蟀农园，
1: 好像还好，
0: 对，脏脏的，
4: 脏脏，真是。哎，那不然蒹葭怎么样？哎，你看那边不是有一丛那个芒草吗？芒草啊，就跟芦苇差不多了。芦苇啊，古时候就叫蒹葭，记得吗？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哎。如果啊，你们叫做蒹葭农园，人家一看就知道，哎呀，中文系创业，好有学问呢、欸，
2: 不
4: 错啊，蒹葭。嗯
6: ，Jenny 啊，你不是说取名字要符合创业愿景？
4: 对啊，你有听到啊？
6: 蒹葭虽然美，嗯，但是呢，所追求的目标是可望而不可及，
4: 可望不到。
6: 好吗？
4: 这不太好。
2: 那人家来我们这边要采果实采不到，怎么办？
4: 哎呀，你说到采嘛，刚才我们讲《诗经》不是采来采去的吗？什么采采否矣啊，采葛啊，采为啊，那个采字啊，就是上面一只手，下面呢一棵果树，代表丰收的意思。哎，你们果园呢、啊、种了好多果树，多采多姿，好彩头。哎，那个采字不错哦。
6: 采这个字又有文采的意思。不是说文采斐然吗？所以祝福农园哦，繁花似锦，拿来作为农园的名字，蛮有意思，
4: 蛮好的哦。
0: 不错不错，鼓励大家来农事体验采果实。
4: 哎，
2: 不错，还不错哎。采薇、采葛、采萧、采艾、采采采，哎，我们叫采采农园，好不好？
7: 好，
4: 不错，
2: 哎，
4: 蛮可爱的。
1: 诗经真的好有用啊，还可以拿来取名字呢。
6: 诗经好用哈、哦，要感谢古代的采诗官、你看不同时期不同地方的民歌为什么能够流传下来呢？哎，一定是采诗官听了觉得有意思有价值，就把它记录下来了。像是采薇，出自于小雅，小雅是西周镐京时期的诗，镐京是现今的西安。那采葛呢，出自于王峰，王子王都是周平王东迁之后的洛阳，一个在西一个在东，因为有人采诗就都留存下来了。
1: 采诗，诗不是拿来读的吗？怎么还一定要采啊？
8: 哎呀，一同啊，这个采诗的采啊，不是拿在地上采的采，是采集搜集的采。哎，老师刚刚提到采诗官，让我想起唐代的大诗人白居易有一首诗，诗名啊就叫做《采诗官》。君不见厉王胡亥之末年，群臣有力君无力，君兮君兮愿听此，欲开拥臂达人情，先向诗歌求讽刺。可见的古代啊，应该是真的有采诗官这样的人物哦。他有点相当于我们现在的报道文学作家、新闻记者，或者是编辑采访的人员，到十五国各个地方呢去采集民谣跟歌曲，还有诗，拿来呢作为王上诗政的参考。那我想这样的人物可能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自动自发自愿去做这样的事情，另外一种大概是官派的性质。
6: 诗经集成的年代啊，距今两三千年了，因为是经过采集整理，所以很难知道作者是谁。305篇当中只有4篇是明确的提到作者，一个是姓孟的人，一个是周朝大夫，另外2篇是西周大臣尹吉甫写的。早年师大有一位老师李成东先生，他说《诗经》全是尹吉甫一人写的，他花了很多功夫详细考证，但是呢，他这一个大胆的学说哈，没有得到学界的采信。
4: 应该不可能是一个人写的吧？我不是听说还有些诗是周公鸡蛋写的？
1: 周公的鸡蛋，鸡蛋会写诗啊？
6: 周是氏族的名称，周公不姓周，姓鸡名蛋。有些诗据说是他写的，譬如说歌颂文王之德的《清妙》，还有《大雅文王篇》的《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小雅堂弟篇的兄弟戏于强。
8: 哎，老师提到这个兄弟戏强啊，是我们今天常用的成语之一，这使我想起我们今天常常在说话之间所用到的成语都是来自于诗经哦。譬如说凤凰于飞啦，琴瑟和鸣啊，桃之夭夭，他山之石，鸡鸣不已等等的好多，可见我们今天说话的时候大家是不自觉的在用诗经呢。
6: 是的，现在还常用的挂在口头上的音见不远、也出自于诗经。
8: 对、
6: 商朝应该要以夏朝的衰亡为借镜，周朝要以商朝的衰亡为借镜，如果没有这一种警惕的意识啊，那么就会松懈败坏，国本动摇。
8: 哎，所以啊，刚刚怡彤说的也不错，《诗经》的用途真的很广，哎，
4: 是啊，
8: 而且啊，历代的文人在这些诗上面所做的诠释，意义不断的扩充跟堆叠，三千年来啊，就奠定了这个《诗经》啊经的地位了。
2: 哦，我有问题，既然是经，就应该很神圣伟大，可是孔子怎么又删掉《诗经》呢？嗯。
6: 孔子没有说他从三千篇删减成三百篇，孔子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诗无邪。我们看先秦文献《左传》跟《国语》里边引述到《诗经》的句子，大体都在现存《诗经》的范围内。还有一个证据，就是吴国公子季札出使鲁国观赏周朝的歌乐，他所听到的呢，也都同于大体上呢，相同于现今《诗经》的规模。当时孔子虚岁八岁，所以不可能是由他删减的了。但是孔子很重视《诗经》，所以做了一些字句跟章节的删定。这个我想是大家应该是公认的。
2: 我一直搞错
4: 哎。哎呀，很多人都搞错的啦。
6: 我有写诗的灵感了，我要去把送给农园的诗写出来，先不跟你们聊了。
4: 快去，太好了！
1: 今天怎么那么奇怪？大家都有灵感啊，那不然我也来一首我有的灵感，中来演奏好不好？
7: 好。

0: 三岁灌输，莫我肯顾。是将去如是彼乐，乐土乐土，原得我所。
1: 哎，你怎么来了？
2: 我来了。
3: 低调声音了，我叫林夕呀。
1: 龙晓，你就是大名鼎鼎的诗人向阳，大家都认识吧？
2: 认识。
4: 哎，你刚刚念的是什么啊？我一个字都听不懂，可是跟我的音乐很搭耶。
2: 怡彤啊，刚刚老师念的这首诗啊，叫《硕鼠》，硕鼠就是大老鼠的意思。不仅大哦，而且呢又贪婪又可恶。原来西周晚期的时候，老百姓的生活已经够辛苦了，可是官员呢依旧是横征暴敛，让百姓的生活更加的不堪了。因此这个诗人呢看不下去，就写了一首诗叫《硕鼠》，说那老鼠呢又大又丑又贪婪，来用这首诗来讽刺贪官污吏。
0: 哦，你这么说我灵感也来了。我也受不了了。
5: 哎
1: 呀，我有台语啊！哦，你没有台语，赞啊赞！
2: 太棒了，太棒了！念台语诗了。

鸟气鸟气，请恁通好食我的米，我的米，我的雨，厝内大细通好过日子。我已经奉待你这么多年，让你吃香，让你喝辣，让你过年过节穿新衣。我阿弟我阿婆，你唔通把我的米嘛拢吃了去。米是我的命，米是我的钱，是我日啊做，暝啊做，千辛万苦挣来的。所得税呀、啊，房屋税呀、啊，地价税呀、啊，牌照税呀、啊，还有孩子补习费呀、啊，这呀就高，那呀就烂，海外已经存无几千钱，呼天抢地。

食人嘛，搁会当食铁，那袂过瘾嘛要发怒。我是呼天魔应，叫地破灵，那地啊化金汤。我是有路无处，啊，食饭啊放清净，爱白。

娘子，娘子，你着好心留一撮面，予我有饭通食，有路通行，小确幸可以回忆。下当做一挂歹命人爱做的阿萨布鲁、阿萨布鲁、阿萨布鲁的代志，跪天拜地，请恁莫过头吃。

0: 是我们台湾诗坛的一绝，
1: 真的
0: 太棒了。看啊，我们中国哈，从《诗经》《楚辞》《唐诗》《宋词》，到了现代啊，就有向阳、陈
1: 逸
0: 诗啊这样的现代诗人呢，在反映我们现代人的心灵。
1: 对，
0: 真的是太棒了，
1: 真的。
0: 可是我想问你一件事啊。
2: 好，你说。
0: 我们的古典诗啊，我们都非常的讲究格律啊、句型啊、
1: 押韵
0: 哦、对仗啊这些哈。那我们现代诗是大解放了以后还讲究些什么？
1: 好像你们很自由哎。
0: 哎
2: 呀，解放了当然就自由了，自由了就解放了。现代诗呢，因为它来自生活，是用生活语言在写诗。那生活语言其实它本身也就有一定的韵律，有一定的节奏。你练得快，它就快的感觉；你练得慢啊，它就非常柔情细腻。那如果就一个诗人来讲，他写的诗，他抓住、掌握住语言的内在的感觉，那个诗就跟古典的韵律差不多了。
0: 就说他还是含有一种内在的音乐性啦，
1: 来自内心深处的韵律。
2: 那是来自内心的。
0: 难怪啊，他 rap 起来，哎，跟你们的音乐也那么搭，
2: 好没有
0: 联系吗？真的很棒。
2: 他们的弹。都好
1: 。我们听了这么好听的音乐和诗歌之后，老师，听说你们家的茶园好大呀？
2: 没有，我们家有茶园，欢迎你们来。
0: 好啊，那我们一起过去好不好？好，那我们就跟着练走。
1: 太棒了，
0: 你们要不要一起来啊？去采茶。
3: 好累哦。
1: 农园体验
0: 啊。下次再去好了。
3: 下次，下次。
0: 年轻人这么快就累，
1: 累了。
0: 我们走吧。
3: 我们走，
1: 老师
0: 拜拜。
4: 拜拜，
3: 小心哦！
5: 哎呦，任重，你的浪漫被遗弃在厕所里了。
6: 要是掉进马桶里呀、啊，你的浪漫就会一辈子臭臭的哦。
7: 徐伟霆，你很夸张哎，你干嘛没事把我的 VR 墨镜带去厕所啦？
6: 哎，带那个东西去厕所干嘛？你是要找看不到的黄金哦？
7: 刚戴那个 VR 墨镜的时候就告那集了嘛，就冲进厕所啊！
6: 给我，搞不好戴上它就可以看到刚刚没看到那只鬼。
5: 哎呦，来吃三杯田螺啦！其他人嘞？
7: 好啊，他们去向阳老师家了。
8: 我要吃好香。
6: 哎呦，不会吧？还真的让我看到哎！郭敏琪啦，你刚刚看的那只鬼把你吓得屁滚尿流，是不是个男的啊？
8: 是男的，还有你才屁滚尿流，
6: 穿古装，画眼影，涂腮红，脚踩恨天钩，一副超级 gay 白的样子。
8: 对啊，就是那样。
6: 好了，潘天师要来抓鬼啦！
3: 鬼？鬼在哪？
6: 你们都没看到吗？
3: 没有。
6: 你们看不到是因为眼睛业障重，看来只能靠我帮郭敏琪报仇啦。
3: 好吧，你加油，我们先吃喽。
6: 这位仁兄，请留步。
9: 这位大姐，你看得见我？
6: 少啰嗦，此路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若要从此过，留下买路财。
8: 他是那个电玩游戏里 RPG 的 NPC 吗？他只会那几句话吗？没创意。
9: 我看这位大姐。不像是拦路越火之人，
6: 不要对开场牌太执着。重点是你今天傍晚欺负我的小跟班，这笔账我们要好好的算一算。
9: 无有此事啊！你不要含蓄喷人，
6: 少啰嗦，报上名号来。
9: 我乃天子亲命之采石官，奉旨周游列国，采集各国国风各样，以成天眼。
6: 这只鬼说他是采石官嘞，有没有那么巧的事情啊？哎呀呀呀呀呀呀！你这只古装鬼，角色设定还可以这么完整啊！
3: 韩怡彤，不要再玩了，快点过来扎碧卓三杯田螺啦！
6: 吾乃台湾大台北地区三个人帮大姐头潘怡彤，专长是中软。哎呀，
9: 一句也听不懂，你究竟是何人？
6: 老师和嘉文学姐有说，根据研究根本就没有什么采诗官，诗经都是用隐 尹吉甫一个人所写的，难道你是尹吉甫吗？
4: 怡彤，你整个都听错了。
9: 我不是尹吉甫。
6: 那你是谁？你叫什么名字？
9: 种子。
6: 粽子？端午节吃太多粽子了，听到都有点反胃。什么怪名字啊？
3: 潘怡彤，我们吃完了，而且没有留给你。
8: 超饱的。
6: 哦，你们真的每次都这样哎。
3: 谁叫你在那边发神经？我们要进去喝茶聊。
6: 等等，你这只古装鬼，别跑，晚点再收拾你。哎，等我啦！你们每次都这样欺负我。
9: 哎呀呀呀呀！适才被士兵追击，跌下山谷，不想又碰见这些奇装异服之人，言谈之中将我所采之诗称为诗经，且已沉诗3000年之久，此梦也，哎呦，非梦也，彼等若真乃3000年后之人，足见种子采诗功德圆满，流传久远。哎呀呀，能以金称之，实是令人惊喜。纵然不能归返王都，亦无憾矣。朕那是留得诗篇传千古，个人生死何足惜。

0: 不想种子采石之路，竟终结在这异乡梦境。虽然采石之意流传久远，但想来再也解不住梦境，不能完成终身大事，这悲痛还是难以承受。
1: 唉，种子归其一致，所采之时田野依然松回，但种子却未见返乡，令人心焦。
2: 昨夜梦见种子受盗匪袭击，深山密林之内失足跌落山谷，梦中所见栩栩如生，宛如群毒，令梦境不胜惊恐。
3: 四处搜寻皆不见人影，这采尸的真是能躲善逃啊！
4: 先回报大人再做处置吧。
1: 种子究竟哪

0: 当年种子，此别宗亲不老，撇了母鸡的送别帖。
1: 呀，
0: 当年母鸡弟弟啜泣之声，悠然在耳，一人声音历历在目。莫非种子悲伤过深，泪水迷蒙了双眼？

0: 久？
1: 好累啊！
2: 这么累啊！
1: 真的，我也都站不起来了。哦，你们真的太了不起了！这种生活根本不是人过的，什么事情都得自己来耶。哎，
3: 久了就习惯了，凡事事必躬亲，才能够感觉真实的活着啊。而且啊，只有亲身体验过的才最深刻。
2: 对对对，
1: 说到深刻。那个抓田螺的体验啊，真是深刻到让我终身难忘哎、欸哦！
2: 你喜欢啊？
4: 我也很喜欢割稻，我拍了好多照片上传 FB 哦。
3: 好哦。
1: 自从撞鬼之后，很多事情都记不太清楚。
2: 有可怜啊！哎，怡彤呢？怡彤呢？怡彤，
4: 你是说那个炸虾天妇罗吗？啊？哦。
5: 今天简直就是上了贼船，那个割了一堆稻，农活又那么粗重，诗经又那么难懂，害我还想起当年那个期末考诗经只考67分的痛苦回忆呢。
1: 67分，我那时候被当还重修2次嘿，还好那时候阿碧帮我，不然我怎么可能过关？
6: 哎，天都快亮了，你们还在聊天哦？
1: 老师，你们早就睡了吗？
6: 啊。我要送给农园的诗刚刚写好，听到你们还在聊天就过来看看啊。年轻人，你们都不感觉到累啊？
1: 超累，
5: 很累耶，
1: 累坏了啦。
7: 这个农村生活啊，真是既简朴又艰辛，不来体验一下还真不知道。多亏呢这次有阿碧跟小德邀请我们来体验农事，我们算是啊对生活有了全新的体验。
6: 嘉文讲得好啊，辛苦也是一种体验呢、啊嗯。只要精神愉快，你就不觉得累了。《诗经·横门诗》就是描写这一种安于简朴生活的诗。嗯，横门之下可以栖池，密之洋洋可以乐鸡，任何简陋的屋子都可以安住。嗯，泉水虽然不能填饱肚子，但是呢，因为快乐而可以忘记饥饿。嗯。吃鱼一定要吃黄河名贵的房鱼鲤鱼吗？娶妻一定要娶齐国宋国贵族的女子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其实啊，人生的欲望是无穷的啦，只有抛开它放下它、另寻情志寄托才能

0: 能得到精神满足。一箪食，一瓢饮的颜回，不慕荣利的陶渊明，都是这一首诗的实例。阿碧和小德，你们放弃了都市追逐权势财富的方向，选择到乡下来过这一种简朴的生活，这也是横门诗的实证。
1: No, 老师，这你就不知道了。乡间生活根本就没有那么美。他们两个啊，自从当了农夫跟农妇之后，照三餐吵架呢。
2: 白一彤，你这个大嘴巴！
1: 你怎么当初跟别人讲
2: 的？哎，好了，又来了，三句话又开始吵了。我们这次来啊，除了要恭贺你们农园正式成立之外呢，还是来喝喜酒的，不是说要请我们吗？
1: 对呀，
3: 你不是说农园开张时要结婚？
2: 对呀。
3: 哎，择日不如撞日，趁现在大家都在，我们就现在把他们两个送作堆，好不好？
4: 好。
3: 等一下，你们不要瞎起哄，这里是农园，我没有婚戒，没有礼服，我要怎么娶阿碧呀？
5: 礼服。
4: 那倒没关系，我又还没有答应要嫁给你。
3: 你不要自己乱说，阿碧，当初说好要给你们婚礼的礼物，易之老师的诗跟我们的新创作曲都准备好了，农园的名字也取好了。
5: 对啊，
3: 现在要想不结婚也由不得你们。
2: 没错，这个婚礼的场地布置呢，就交给你们。那我的工作呢，就是来。我要把你打扮成一个漂漂亮亮的新娘子，就今天。哎，大家动起来了，准备婚礼好不好？
3: 好，
1: 来
6: 我跟易之老师已经商量过了，我们的新曲就用来衬托他的新诗。你看，我连分谱都已经弄好了。
1: 哦，那你赶快练，不要出包了。
6: 好。

0: 是滋味，知那枯萎穿过秋意。
1: 这都是种子的不是，原以为才是功臣，重得相会，却不料在恶贯追击之下跌下山谷，死身失计，竟谋谬到那奇异之地。若非某妻所赠玉佩，欲切切思念之情，将我唤回，也有今日夫妻和和之愿。
0: 是什么话？还是

今天好高兴，好高兴，大家欢欢喜喜的祝贺阿碧和小德这一对佳偶终于完婚。还有一件大事，彩彩农园正式开张。我写了一首诗，描写古往今来相近似的人生与爱情，送给农园，我念给各位。

0: 下那女子，像河边的芦苇，林中的葛藤，与季节一同呼吸。翻过山岗，牵挂是悬崖上的一条葛藤，跨越栈桥，悲伤是溪流中的一根芦苇。
1: 一日不见，如三日行。
2: 一日不见，日三秋行。
1: 一日不见，如三岁行。
0: 你问我往哪里去？风在城门楼上来来回回，有人采杏，有人采薇，在爱与被爱的地方，小草抚触肌肤般的土壤，我的情人与我相会，又与我相别。你问我何时归来，冰释不再群聚干戈，丝绸不再片片撕裂，有人蚕桑，有人挽衣，星光交集晨光的音符，我的情人啊，天黑与我共眠，天亮为我相思。哇！

0: 的美好。
1: 修行无上菩提，断除一切业障，无上甚深微妙法，药师宝忏。

药师宝忏是84000法门中忏悔罪障最殊胜方便的法门，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消灾免难，增福延寿。聆听佛光山法师制成礼忏，为一切众生祈愿助导，得到现世永恒安乐。微妙正觉药师尊，慈悲海阔测难量，药师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路，查询专线02-8787-6338。

Hello， 各位同学，我是 Michael 老师，欢迎你参加我们这一次的主题哈，动物星球。我们今天呢教学的主题呢是海洋平安龟，我们今天要练习画海龟。

0: 是有看过海龟跟乌龟，对不对？你知道海龟跟乌龟的差别在哪里吗？这个海龟呢，因为它可以在水里面游泳啊，跟我们在游泳池游泳一样，我们的手必须要挥动啊，所以海龟它的手呢，就会像回旋镖一样，哦，很像那个尖尖的造型，这样的话可以方便它游泳啊。那再来就是海龟的龟壳。哦，我们平常在学校画图，是不是喜欢把这个龟壳呢画成交叉线，对不对？就很像烤肉网一样。可是真实的海龟，它身上的龟壳会带有六角形，然后会很多六角形的鳞片在里面。所以等一下我们在画的时候，你就要注意，哎，我们龟壳上面有没有带有六角形的图案呢？哦，那接下来是背景的部分。如果你喜欢画海里面还有其他的动物啊，比如说美人鱼啊、海豚，或者其他你擅长画的，我们都可以把它画下去。那要准备好的话，我们就开始动手画吧。
1: 好，各位同学，我们现在呢，先把这个龟壳完成。我们先画一个很大的鸡蛋，画一个大鸡蛋出来。那我们这个龟壳会有两层，所以我们画两个鸡蛋，一层在里面。再来是。

老师刚刚提醒你了，海龟的它的脚呢，有点像回旋镖。所以我们画了像回旋镖的造型，然后后腿短短的，然后它的头。接下来我们要画比较难的，就是这个龟壳。那龟壳里面因为带有六角形，哦，所以我们练习画几个六角形出来看看。我们先画第一个六角形。那旁边的六角形一样，稍微让它排队。我们是画了三个六角形，那接下来要做一个很神奇的事，就是我们把这个边边呢连接到蛋壳，哦，它就会变得很像海龟的龟壳了。啊，把它尖尖的地方补满，好，我们就会得到一个海龟的龟壳。我们稍微把这个海龟的眼睛把它加上来。好，那我们今天可以在旁边，你可以画其他你喜欢的。我们再练习画一只海龟来看看。可能这是妈妈或是爸爸，我们再画一只小海龟。一样，我们画一个椭圆形的蛋壳出来，然后有双层，还有它的回旋镖的手背。那我们还记得龟壳里面是什么形状吗？是不是六角形，对不对？因为它是小海龟，所以它的六角形可能就比较少一点点。好，那我们再把它边边这样补满，把它拉到外侧，这个海龟的龟壳就完成了。我们现在已经画完海龟之后呢，我们可以来开始配置我们海底世界的造型。那我们可以这边画一个，画一个石头。那上面会有一些海草啊，我们都画海草，像那个软糖，对不对？还有一些海参啊，有一些触手是比较简单的线条的造型，还有这个珊瑚，珊瑚很像海里的树枝，我们就画一些海里的树枝来看看，有一些点点啊，或者是海里面像小花的造型的，你也可以发挥你的创意，画你喜欢的东西。比如说我喜欢那个蛤蟆，那我们就画蛤蟆上去，就是星星啊，海星。你包括你想画什么瓜牛啊，海瓜牛、海蟑螂或其他的东西都可以。这个海草或珊瑚啊，它真的长得很像树枝哎，所以我们就可以画一些棍棒造型的啊，一根一根的，随便画都很好看。你不用一定要画的真的很像很像。那就很像那个草啊，或是树枝而已，弯弯曲曲的。好，我们看一下画面这边是有一些空位处，我们可以再添加一些小鱼啊，让你的海洋看起来更生动。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呢画一些小鱼，比如说你想画鲨鱼当然也是可以，或是海蛇。那老师比较喜欢简单一点的，就这种小小的沙丁鱼，这样就好了。Hello， 各位同学，我们现在已经够我们的草图，对不对？那我们现在赶快找出这个家里面有的这个奇异笔或麦克笔，那我们把我们的铅笔线稍微描一下，这样你的作品看起来会比较清楚啊。找出来之后，我们就开始吧。

Hello，各位同学，我们现在已经构完草图了哦。那接下来找出家里面的蜡笔工具哦，像老师使用的是这个旋转蜡笔。那如果家里有这个粉蜡笔，也是可以使用。但是你要记住哦，今天我们没有使用彩色笔，因为使用彩色笔的话，最后我们再上水彩的话，那个彩色笔它会晕开啊，就会黑黑脏脏的哦。我们应该都有印象，对不对？那找出这个工具的话，我们就开始来着色喽。好，我们先来帮这个大海龟着色。那我们。

找出旋转蜡笔里面的黄色还有咖啡色以及两种绿色出来。好，我们先找出这四支蜡笔就好了。那我们先找出这个黄色的旋转蜡笔，那我们帮龟壳先描一次边边。

们使用黄色蜡笔来描边呢，是等于是为了让它最后在上水彩的时候，这个龟壳呢会更加的明显，而且你的调子呢也会比较漂亮啊。接下来我们找出旋转蜡笔的咖啡色出来，那我们就涂在这个龟壳上面。

我们现在已经涂完这个海龟的龟壳的颜色，对不对？那有些同学呢，想要说，我可不可以用粉红色或是橘色？但也是可以啊。老师涂的是这个绿蜥龟的造型。你如果自己想要变化它的颜色都可以，你爱涂什么颜色都很漂亮。那我们现在找出旋转蜡笔的绿色，那我们帮这个海龟呢涂它的脚。我们先拿出这个浅绿色呢，啊，先把它的脚把它涂一涂。

好，我们现在脚已经画完，对不对？那我们顺便帮这个头也涂一涂吧。好，各位同学，我们可以找出这个旋转蜡笔的深绿色。那我们可以稍微帮这个海龟身上再加一些点点哦，那它看起来会更生动。

我们可以找出这个咖啡色呢，一样可以在它头部这边可以点你喜欢的颜色，哦，给它加一些块面出来。好，我们再拿出这个黑色的旋转蜡笔，我们把眼睛稍微涂一下。我们现在已经涂完这个大只的海龟了，那我们现在练习涂这个小海龟吧。你一样可以变化成你喜欢的颜色。那老师要示范的是用绿色来做变化。

我们一样可以找出深绿色，来把它的手跟脚还有头加一下斑点。我们一样拿出黑色的旋转蜡笔，把眼睛加一下，这样就会很可爱了。我们现在已经上完海龟的颜色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开始拿出我们喜欢的颜色，帮我们的背景呢，比如说水草呢，或是美人鱼，刷上你最喜欢的颜色。

我们可以涂这个彩色的小鱼，或是黑色的小鱼。涂黑色的小鱼的好处，会让人家觉得这个鱼就是已经小到剩下影子而已。我们现在已经用蜡笔呢上完大致的颜色，那接下来就剩最后一个步骤啦。我们就找出家里面的水彩工具哦，那至少会有蓝色啊，因为海洋是蓝色的。哦，我们稍微找一下这个水彩工具出来，并且再找出家里有没有一个额外的塑胶袋，像老师准备的是这种，哦，一般的塑胶袋是可以打开的哦，差不多跟你的图画纸差不多大小。那就说没有塑胶袋怎么办？你一样可以用保鲜膜。或是这种购物袋都可以，只要是塑胶袋都可以使用。那准备好的话，我们就开始来着色咯。现在我们已经准备好水彩工具了，对不对？那我们就是把这个白色空位处呢，把它填上这个海洋会出现的颜色，那一定是蓝色啊。那我们就调比较多的蓝色出来。好，我们现在调完这个蓝色之后呢，把它上在这个白色的地方。那你会说，那我怕上到海龟啊？你自己看，因为我们刚刚涂的是蜡笔，所以它有一个防护罩，你的海龟比较不容易被污染到。好，那我们现在可以调另外一种蓝色出来，就是深蓝色。好，你仔细看哦，我们是不是现在盖到水彩，对不对？然后这个蜡笔它不会怕水的效果。你可以变化你喜欢的颜色，

因为我们今天呢是为了利用塑胶袋造成这个海洋里面有光泽的感觉，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再额外增加一点一些颜色上去啊，比如说海洋也会有点蓝绿色，对不对？我们可以调一点深绿色出来。那我们趁纸还没有干的时候呢，点一些效果，就像加小精灵一样，你这样点，它的颜色就会融在一起。你可以点你喜欢的颜色，比如说老师也很喜欢黄色，我们来点看看黄色的效果。

好，我们现在已经上完这个海洋的颜色，对不对？那我们就必须要让这个纸稍微湿一点点哦，这样效果会比较好。那我们赶快找出这个塑胶袋，那这个塑胶袋上面，等一下我们就稍微把它铺上去，稍微铺上去，你不用故意把它压很扁，你压很扁，它里面没有空气啊，就不会有那个水波纹的效果哦。好，我们现在趁纸还没有干哦，那我们赶快把这个塑胶袋覆盖上去。好，那我们直接从镜头上面看到。这个纸呢碰到塑胶袋的地方，好，我们看一下纸碰到塑胶袋的地方是有这种空气造出来的这种格子，很像玻璃的碎片。那我们可以稍微用我们的手指头稍微把它捏起来一点点，让它的空气更多哦，不要把它整个压平啊，整个压平不会有任何的效果。我们现在已经做完这个塑胶袋的效果，对不对？那我们可以找出家里一些课本啊，哦，稍微平放在上面。哦，不是叫你大力压它哦，是避免这个塑料袋飘走而已。我们就把它放上去，然后等它干就完成了。我们现在呢已经上完水彩，而且把这个塑料袋盖上去了，对不对？那稍微等个几个小时，大概半天的时间，这个纸就会干掉。那我们等六个小时之后再回来看我们的作品有没有完成效果吧。好，我们这个纸已经差不多干了哈，那我们现在打开这个塑料袋看看有没有成功吧。哦，我们现在这个塑料袋可以把它慢慢的把它撕起来，

好，我们仔细看一下有没有，这个很像碎冰或碎玻璃的效果，就是利用塑胶袋做出来的水波纹的效果，非常非常的漂亮，而且非常非常的简单。Hello， 各位同学，我们今天的主题呢，海洋平安龟就上到这里。那你仔细观察一下呢，我们家里是有一些塑胶袋，对不对？这个塑胶袋跟水彩是非常好发挥的媒材哦，比如说我们要画游泳池啊，或者说其他的海洋世界，都非常容易发挥。那不妨呢，在家里我们可以多练习画，看看这些效果。那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

0: 我通常会把今天要排的内容整理一遍，想一套今天排练的流程，最后再跟演员工作。通常都蛮开放给演员去尝试的，如果有一些很棒的点子，我通常会先保留，再看他做个一两次，思考适不适合放在整个戏里面。我不会马上的拒绝，因为马上的拒绝有时候会让演员的创作力减低。
1: 如果我们做戏只是纯粹为了温饱，那不需要我们这个行业。我们是文化的传承者，所以我们一定要把文化的一些概念以及美德要留下来。我们是会被大众接收到的可能的商业作品，我们应该要把这些好的概念留在作品里面，来潜移默化的给观众。
2: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Hello， 各位同学，我是 Michael 老师。相信在座的各位一定都吃过番茄。每年的八月呢，在西班牙都会举办番茄节，大家会互扔番茄，可以说是一场红色的番茄大战。但是大家猜猜看，为什么在17世纪的时候，番茄曾经有个绰号叫做恶魔之果呢？下课马上告诉你。今天 Michael 老师会教大家利用彩绘工具来画番茄大战。如果你已经准备好材料工具的话，我们就开始动手画吧。

首先请各位找出画纸，那我们使用铅笔工具，先我们将我们的手掌轮廓把它描绘上来。我们也可以旋转我们的纸张，让我们的手呢从四面八方往画面集中。我们也可以涂出一点点手指头就好了。我们大概可以描绘两到三只手，这样的画面看起来就会非常的有趣了。大家不妨将我们的手呢，加上指甲与关节的皱褶，

现在找出吸管工具，我们要利用吸管呢，制造出番茄汁爆炸的感觉。我们先调好一些红色的颜料，把它聚集在中间，

紧接着请各位找出水球以及准备好的红色颜料。我们先将水球沾上颜料，那快速的拓印在我们的作品上，有大，那有小，如果不够的时候我们再回来补充，你可以稍微转一下，那再盖在我们的作品上面。你说要大一点就稍微压下去，如果你想要小一点的，你就轻轻的。那这边还可以多盖几个番茄。

趁着作品还没有干的时候，我们把已经剪好的地头呢，赶快把它贴上去。地头呢，有大有小。

在生物的世界里，大家通常会觉得越鲜艳的物种一定有毒。那早期的人觉得番茄由绿转红，一定是恶魔在地上种下的果实。刚开始是没有人敢吃的，后来番茄传到意大利之后，意大利人发现呢，番茄有丰富的营养价值，而逐渐被世人给接受。各位同学，你答对了吗？我们今天的主题就上到这里，希望大家喜欢我们今天的课程，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王一仲，欢迎收看9月26的人间新闻。新闻开始，我们来看到佛光山第27期徒众人间佛教短期研究班，8天课程涵盖佛陀的解脱道、星云大师人间佛教思想以及东西方比较宗教哲学等主题，透过经典研读和交流讨论，持续充实佛学内涵，也为未来在不同教区弘法累积更多实践养分。
1: 来自海内外法师齐聚佛光山藏经楼，专注聆听课程第27期徒众人间佛教短期研究班正式展开。32位法师横跨10个国家地区，暂时放下各地弘法工作，回到课堂充实佛学。
2: 从他们的授课中，让我们能够温故知新，在人间佛教的这样子的一个教理中呢，在透过平常弘法的一个实体的经验中，能够再融合在一起。
3: 年轻的法师、各地的法师、年长的法师，在这边的一种共同学习，对人间佛教乃至于在学术上现在探讨到什么程度，对我来讲都是非常大的一个点题。
1: 首堂课由住持新宝和尚主讲佛陀的解脱道，紧接着还有慈慧法师主讲宗门思想。除了法师授课以外，还邀请到大学教授共同探讨星云大师人间佛教思想以及东西方比较宗教哲学。
4: 对于我认识星云大师陀推展的人间佛教非常的有帮助，我整个对于人类思想史的发展呢，有一个比较立体的一个认识，而不再只是局限于汪山这个教团。
5: 在佛教的教义里面讲的是一种自我的改革、自我的学习，但是用另外一个更广大的角度来说，我们其实也是在向跟佛陀学习，跟佛菩萨学习。
1: 常年在世界各地弘法法师回到课堂，把握难得精进和交流机会，重新整理自己精进修行方向，从多元角度深化对佛法理解，将人间佛教带回各自弘法岗位。人间新闻吴晨昶高雄采访报道。
0: 佛光山金光明寺接待300多位来自海外的法师，三信二众精心安排表演，还有变脸跟古典声乐演出。义工也准备丰盛的素斋，以实际行动感谢法师们常年奔走全球5大洲为教奉献，透过温馨接待凝聚海内外佛光人情谊，也持续为弘法注入力量。
6: 挥舞旗帜，热情迎接佛光山金光明寺接待来自海外300多位法师，感谢他们常年在全球5大洲弘法。
7: 这一餐的无怨，那在一个礼拜前，我们就非常的用心规划这个一个无怨的用餐，熟食总共出了126道，非常的开心。
8: 住持说，希望是每一个法师在面前有个漂亮的东西，所以让我呢在每个桌子前面，就在师父的前面呢，有一盆的水，然后里面有蜡烛，还有花瓣。
9: 今天来合唱，我最喜欢的歌是《彩虹的世界》，因为人生就是彩虹。
6: 青年与儿童合唱团接力登场演唱《人间姻缘》，接着还有精彩变脸秀以及古典声乐演出，现场掌声不断。透过不同形式演出，向常年奔走5大洲弘法法师表达敬意。
10: 我们佛光山的出家众真的是很了不起，我们呢从突然发生的事情，但是你看我们每一个人的分工合作都这样子清清楚楚，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对我们大家是很好的教育。
6: 从精彩演出到美味素斋和细心服务，每个人都用自己的方式传递心意，让海外法师的奉献与在地僧心的护持彼此呼应，将这份感恩化为共同前行动力，延续弘法愿心。人心无心传新美事采访报道。
0: 为了培养青年干部、青年讲师，落实信仰与传承，弘扬人间佛教，国际佛光会中华佛光青年总团日前在佛光山金光明寺进行干部讲师考核，全台共26位青年参加，从佛学知见、弘法承担以及团队领导等面向，检视青年在佛门学习的成长。
11: 台上的青年透过简报诉说着自己对佛法的领略，活泼又生动，让人能轻松地亲近佛法。青年是佛教未来的希望，也是人间佛教的承担者、实践者。因此，这场干部讲师考核不仅是一场挑战，更是一份使命。
12: 从这个过程当中，我更认识到释迦牟尼佛，还有我信仰的人间佛教，也深入星云大师的法语，还有他的精神。那这次早上的考核呢，让我更愿意去发心承担，然后也关照自己的修行。
13: 有这个机会可以去回顾从以前到现在在青年团的学习跟成长哦，学习难行能行，难忍人能忍。
14: 我也期许他们未来在这个弘法的路上呢，也可以除了自己要提升之外，也要作为这个服务他人作为自己的一个未来的目标，也希望大家也可以成为带领众人一起学习佛法，然后成为提升更好自己的一个重要的角色。
11: 佛光山青年讲师是前往学校、社区及社会推动三好运动与生命教育的青年弘法人才，透过严谨培训承担弘法使命，让青年成为人间佛教的桥梁，而团康训练是其中一项重要的考核项目。
15: 这次参加庙会讲师的考核，是希望借由讲师的这个角色，能够到三好校园，乃至于是一社区一莲花，能够将大师的文章再结合自己生命的体证，让更多人知道人间佛教的好。
16: 我觉得带活动是一个很快乐的过程，那我也希望带给大家快乐，希望大家欢喜嘛。那我会觉得更深层的是，如果大家可以透过游戏跟活动认识佛法，是一个很轻松的方式。
11: 金光明寺住持游国法师以未成佛道先结人缘勉励青年，将三好落实于日常生活，从待人接物中广结善缘，一句夸奖或一个鼓励的眼神，都可累积善的力量，为他人带来正面影响。
17: 我觉得要坚持是不容易的，我就像大师说，他一辈子只坚持做一件事，做好出家众，然后当和尚，就是他的坚持。
11: 有度法师表示，通过考核只是学习历程中的一个阶段，未来在成佛的道路上，仍要不忘初心，持续发心精进，坚定前行。人间新闻吴声源、林怡平新北采访报道。
0: 佛光山金光明寺日前举行干部精英论坛，今年首度创新导入青年辩论赛，聚焦团务与生活情境，展开犀利交锋，同时也邀请专家开设防灾实战课程，全方位提升青年干部的领导思维与危机应变软实力。
11: 有鉴于近年极端气候引起的灾害频繁，论坛特别安排防灾专题讲座，邀请教授带领青年深入认识灾害应变，全面协助青年扎根基本应变技能。
18: 我觉得今天这堂课呢，就是不是只有教给我们一般正常防灾的一些基本的常识，我觉得更是呢要让我们自己学习到平常呢就该如何准备。
19: 从过去在推动的包括像紧急避难包那这些实质的准备以外，人的心理可能会有什么样的状况，所以从情境的思考到心理状态的准备，那进而到熟悉，可以变成一个有效的反射性动作的养成，那这是我们这几年在推动防灾教育非常重要的一个做法。
11: 这次论坛最大亮点是首度规划的佛光青年辩论赛，跳脱传统讲课模式，参赛者透过申论、质询与结辩等严谨环节展开攻防，不仅考验及时反应能力，更在激烈的思想碰撞中深化对团队运作与发展的理解。
20: 我们原本都从单一的角度去看待这件事情，但因为辩论我们需要有双方不一样的论点，所以我们两个都要去搜寻。那我觉得这跟大师说的，我们其实要用多元的角度去多思考，然后多去准备，那我们就才可以事事圆满，让每一个人都欢喜。
11: 这次的论坛青年培训活动跳脱传统讲课，聚焦团务与生活情境，让人间佛教与时俱进，透过所学在危急时刻能发挥安定人心，成就喜乐，共好善缘。人间新闻吴声源、林一平新北采访报道。
0: 南台别院共生吉祥系列讲座首场恭请佛光山开山寮监寺觉聚法师，主讲星云大师一笔字的云水家风，透过他随寺大师身边多年见证，带领听众深入蕴藏在笔墨背后的慈悲与愿心。
2: 我们看他的字有时候是浊的，但是呢，他的心是真挚的，他用他的笔，他的墨，他的一生，他的身教在为我们说法。
21: 常年担任星云大师侍者，佛光山开山寮监寺觉聚法师带领大众结习大师一笔字的浩瀚智慧，那句耳熟能详的不要看我的字，请看我的心，娓娓道来星云大师笔缘最初并非为艺术，而是源于弘法。
2: 他也不忍弟子能为他寥寥数座而来撤赞，更是不忍十方大众对他的深情厚谊哦，这一份不忍让他愿意在八旬的年岁奋起执笔，把所有的感动化为行动。
21: 即便晚年病痛缠身，依旧坚持写下一笔字。觉聚法师分享大师以笔墨为法，

透过一张纸传递深厚的情谊与慈悲愿力，精彩内容引发听众深深共鸣。而从每年的新春墨宝也蕴藏对众生的祝福，期盼每一分一笔字的愿

0: 进而按下生命的重新设定键，改变自己的心。
1: 佛法是转变我的命运吗？来，请问一下，佛法会当改变命运的，请来请。哇，来，各位请吧。
2: 佛法能不能改变我们的命运？讲座一开始，主讲人国际佛光会中区协会会长林宏贤就提出这个大灾问。
1: 我想，佛法不只是改变我们的命运了哈，那改变了。我后来才想到是重新，重新心哦，重新开机也是一个开机，一个重新的设定是一个重新的设定。
2: 年轻时曾入狱，当年因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将人间佛教带进高墙，让他与佛法结下深厚因缘。多年后，他成为法务部、教育部特聘监狱部教师，也翻转了他的人生。
1: 很多的不如意，但是走过了之后，没有再追悔的一个余地，也没有一个再追悔的一个空间。今天我想送给大家一句话：境界不一定能够从哪。但是心念，我们内心的这个念头是真的可以重新来洗吗？
2: 林宏贤勉励大众，人生不怕走错路，怕的是心不肯回头，呼吁大众珍惜道场因缘，将佛法落实于生活，在和谐共生中成长，重新为自己的人生按下重开机键，开启更自在更有力量的心愿。人间新闻彰化综合报道。
0: 国际佛光会举办全球复苏公益路跑，在全球各地区持续接棒。来看到，在加拿大多伦多协会，将近200人从公园起跑，透过双脚为环保公益而跑。而这一次所募集到的善款，也将全数捐出，用于当地身障儿童治疗。
3: 迈开双脚，延续绿色公益。国际佛光会多伦多协会今年持续举办复苏路跑，透过运动结合环保与慈善，募款支持在地慈善机构，帮助有需要的儿童。
4: 今年的募款一样是募给我们 Erin Oaks Kids， 已经连续第四年，为他们募款了，为地球，为自己的健康，甚至为这个慈善，来为多伦多的儿童，帮助他们能够健康的长大。
3: 在运动中感受欢喜，从公益中实践慈悲。截至活动当日，募款金额已突破1.1万加币。透过每一份参与捐款，给予儿童与家庭的一份支持。
5: By showing up to events like the Veg Run and contributing your efforts, and doing things for your community, is a good start. I think that by donating, small amounts, it goes a long way in supporting our goals.
3: 用双脚力量输出爱与关怀，爱护环境的同时，也为身障儿童带来力量。佛光人欢喜用行动落实三宝，弘扬人间佛教，善美力量。佛光人欢喜用行动落实三宝，弘扬人间佛教，善美力量。人间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
0: 响应联合国国际和平日，国际佛光会迈阿密协会受邀参加当地祈福活动，汇聚各宗教代表以及各国文化人士齐聚，共同为世界和平祈愿，也透过这样的机会落实对文化交流之间的尊重与包容。
3: 纯净歌声献唱，传递和平。美国佛州珊瑚全市响应国际和平日，邀请各宗教代表齐聚，透过不同文化方式，共同为世界祈愿和平。
6: Why don't these soldiers have that kind of heart?
3: 作为佛教团体出席的国际佛光会迈阿密协会，秉持星云大师倡导人间佛教尊重与包容，与来自不同族裔以及文化背景人士欢喜广结善缘。
7: We celebrate peace in our hearts.We seek peace in our community, and we believe that bringing peace to our community can spread to the county, which can spread to the state, which can spread to the country, and hopefully to the world.
3: 当地市长与佛光人一同步行在和平公园，在轻松交流中分享城市推动和平与多元共融的理念，盼未来持续携手协力，让和平融入大众生活，为社会芬芳真善美。人心为美国综合报道。
8: 就是会很责怪自己为什么没有再注意到那个细节。

0: 一个月就要比赛了。我那时候还甚至去打那个叫类固醇，对，伤硬包起来，然后硬训练硬打对抗赛。你不要被结果去捆绑住，你要相信这些过程，然后最重要的就是相信自己，因为自己比想象中的还要更强大。想了解我更多的故事吗？请收看体坛名人部。
1: 他是一个非常坚持自己，他自己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他决定自己要什么之后，他就不会受到其他的诱惑。
2: 他们还要训练自己的心智，在生活中遇到挫折都不要害怕，要有自我突破。
3: 毕竟这个路是他自己选择的，他自己就是要自己去承担。嗯，那我也相信他努力了。
4: 嗯，你演戏很棒，然后唱歌跳舞这些其实也不差，我觉得你就是好好然后把它做好，我觉得你可以做到很好。嗯，你并可以做到很好。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历经17年推动台南铁路地下化，迎来重要里程碑。台南车站举行揭牌典礼，正式进入通车倒数。未来新车站将会设置贯穿东西两侧下沉式广场、地下售票大厅以及两座岛式月台。这一座承载府城百年记忆的交通枢纽，也将以全新的面貌迎接下一阶段城市发展。
1: 红布落下，崭新台南车站站牌正式亮相。经历17年推动的台南铁路地下化工程，终于迎来揭牌的重要时刻，也宣告距离正式通车又迈进一步。
2: 台南缝合这个城市，能够让这个文化古都的所谓的前站后站，的这个部分东西向能够更整合成一体。
1: 南铁地下化自民国98年行政院核定至今已经历17年。施工期间克服用地取得、古迹发现、复杂地质等挑战，面对城市化发展，当时担任台南市长的总统赖清德也向拆迁居民表达感谢与歉意。
3: 18号，那就要通车。那首先我要感谢全体台南市民大力的支持，我也要对反对拆迁的这些住户向你们说声对不起。当这个整个工程持续在进行的时候，房子在拆迁的时候，其实我内心是惦记着我跟他面对面沟通，听他们诉说种种故事的时候内心的不舍。
1: 全长8.23地下化工程连接台南南北市区，除了改善长期以来铁道分隔市区问题，为东西两侧都市发展创造新契机，原本地面铁道也将改为绿廊道，为府城发展画下新里程碑。冷静新闻吴成厂台南采访报道。
0: 918强震重创花莲南区，当时玉长大桥多处桥墩受损，被迫封桥，居民通行只能靠河床便道。历经将近4年，投入超过5亿元重建，终于恢复通车，也重新串起玉里富里的重要交通。
4: 部落舞蹈热闹开场，接着进行剪彩，等了将近4年，玉长大桥终于重新通车。2022年918强震重创花莲南区，玉长大桥多处桥墩严重毁损，结构受创，基于安全考量，紧急封桥。
5: 我想从0918之后，整个南区的建设是整个翻了一遍，从我们这几座大桥。跨越秀姑峦溪水系的大桥，大概陆陆续续都会把它完成。
4: 大桥一封，居民来往跟着受到影响。过去几年，两地的交通仰赖河床便道，一碰上汛期或是溪水暴涨，通行就多了一分的风险。如今新桥完工之后，最有感的还是在地的居民。
6: 超棒的，没有那个桥，我们很不方便。
4: 其实把桥盖回来并不容易，工程横跨了秀姑峦溪，施工的期间又接连遭遇到台风、豪雨跟溪水暴涨，水位天后都直接的影响到了施工的进度。新桥全长810公尺，桥面拓宽到9公尺，双向车道，耐震跟防洪能力也同步的拉高，工程总经费大约5.27亿元。大桥通车之后，不只是让居民告别了河床便道，也重新的接回了玉里跟富里之间的生活、农产运输以及观光动线。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0: 为了要解决南港车站往返国家生技园区长期塞车的问题，台北市政府全新打造了生技隧道，预计在9月28号就能够正式通车。这座全新的隧道不仅兼顾了行人安全跟防灾救援，未来正式启用之后，原本尖峰时段将近半个小时的车程将会大幅缩短，只要5分钟。
7: 宽敞明亮的隧道口搭配充满现代感的景观设计，这座全新打造的南港生技隧道不仅特别规划绿意空间，更是一座兼顾行人安全与急难救援的智慧廊道。
8: 我们以人为本，设置了实体区隔的人车分流，那也设置了4公尺宽的人行道，如果有发生到紧急的状况的时候，我们会启动避难动线， 甚至可以让救护车进到这个里面，变成急救的通道。
7: 这条全新隧道主体长达707公尺，北起忠孝东路，贯穿中南山，直通研究院路，一举打通南港交通的任督二脉，彻底解决当地多年的尖峰时段塞车噩梦。
9: 过去这边从南港车站到国家生技研究园区，在尖峰时段非常塞车，可能都要20分钟到30分钟的路程，但是现在当我们有了生技隧道，未来只需要5分钟就可以抵达。在尖峰上下班的时候，让所有市民朋友，不管是接送孩子回家的路，更加的便利。
7: 克服重重挑战，这条生技隧道预计9月28号就能正式通车，为当地带来崭新的交通气象。人间新闻洪瑞里郑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0: 莲池潭是高雄左营区最具代表性的传统文化景观与观光地标。过去因为开满莲花，有着畔水荷香的美名，但是现在在画面上看到湖面空荡荡。对此，地方居民和文史团体都期盼市府单位能够重视，进行复育。
10: 空荡荡的湖面不见半朵莲花，连片叶子都没有。高雄莲池潭没了莲花，似乎名不符实。
11: 10多年前的，四周都有，不错啊。它看起来比较古色古香啊，风景看起来比较漂亮。
12: 有莲池潭的话，应该要有莲花。
13: 莲池潭这个名称，是因为这一个孔庙的办事很早，那个上面就种了很多的那个荷花哈，就是也是这样莲花的意思，所以有半水荷香这样的一个名称哈，就到夏季的时候啊，整个莲池潭上面都开满的这个荷花啊，是属于左营的历史景观哈。
10: 过去因夏季湖面开满莲花而得畔水荷香的美名，但由于莲池潭内鱼类丰富，每当荷花抽出嫩芽，容易遭到鱼群啃食。多年前，高市府观光局特别规划人工圈养区进行复育，然而近年接连面临干旱气候与水利工程影响，才刚复育的莲花再次消失无踪。
14: 潭里面的那些鱼会把它的浮萍给吃掉，所以那时候也费了很多的心思，把它好不容易还透过台南那些白河的专家来帮我们指导，就把它复育起来。可是好景不长啦，没有一段时间之后，到这几年来那些莲花又没了。
13: 比如说在春秋阁，或是那个龙虎塔的这些比较靠岸的景观区哦，通常它的那个水深会比较浅，那个比较浅的区域就可以那个把荷花那个重新复育哈。那当然，水面下也可以有一些阻隔了哈，就是说让这些那个鱼类就不要再去吃这些荷花的那个嫩苗。
10: 地方居民与文史团体期盼，呼吁相关单位能够拿出具体解方，再次复育莲池潭的莲花，尽快找回昔日的莲池美景。人间新闻高雄综合报道。
0: 第7届唐奖颁奖典礼盛大登场，

0: 今年汇集了全球顶尖的学者齐聚台湾，并亲自交流当前人类面临的生存危机与解方。另外，典礼现场也充满浓厚的传承意味，特别安排向刚辞世的创办人尹衍梁博士致敬。
1: 恭请刘院士颁发奖章给苏珊·所罗门教授。
2: 接过奖章，他是第七届唐奖永续发展奖得主苏珊·所罗门，凭借在1985年对南极臭氧洞的关键发现，成功促使全球联手挽救生态危机。
3: It will take a long time. The ozone hole won't go away until the middle of the century. But today, I can say that the ozone hole is indeed starting to slowly recover, just as expected. So the problem, and by extension, my life's work.Has come full circle.
2: 除了永续发展奖之外，今年还有生技医药、汉学及法治等领域，共五位顶尖得主亲自到场受奖，并与现场众人分享他们的卓越成就与理念。
4: 唐奖创立14年，那我们的得主啊，普受世界肯定。那唐奖周的活动跟颁奖典礼啊，也变成世界的盛会。那希望透过我们的得主啊，来鼓励激发啊、哦、我们这个所有的国人。
2: 这场两年一度的学术盛典，今年也特别播放纪念影片，向刚辞世的创办人尹衍梁博士致敬，希望延续他的精神，让唐奖持续作为台湾与国际对话的重要桥梁。人间新闻洪瑞吕郑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0: 多年来，台北市能够拥有干净美丽的市容，背后全靠一群默默付出的无名英雄。为了要感谢这群环保尖兵，台北市政府特别举办了绩优环保致义工颁奖典礼，表扬常年守护环境的义工们。典礼上不仅充满温馨，还有义工将废弃物改造成表演道具，在台上展现满满活力。
5: 万华区环保义工中队孝德分队由李明分旅长代表接受颁奖。
2: 接过讲座，露出灿笑。他们是台北市的环保义工。多年来，这群无名英雄不畏风吹日晒，穿梭在社区街道与山林溪流间，默默为城市环境把关。
6: 最主要，我们大家的努力，所有台北市所有一处我们最厉害的。市长也看到我们环保义工的认真。
2: 除了温馨颁奖环节，还有内湖义工中队更利用回收废弃物自制道具，带来热力四射的演出。这群义工们台上的环保创意与平时守护市容的付出，都让市长深受感动。
7: 我也要谢谢我们所有环保志义工，过去这段期间，协助社区邻里环境的清洁、资源的回收。更让我感动，从事各项的公益活动，进滩、进山、进溪等等，所以这些都让我们非常的感谢。
2: 希望透过这次的公开表扬，能带动更多市民朋友一起投入环保行列，从小地方做起，共同守护台北这座美丽城市。人间新闻洪瑞吕郑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中华护士协会在佛光山福慧家园举办第二届银发活力运动会，长者带来精彩的表演和丰富趣味竞赛，现场也展示长者一年来书画以及手作成果，让大家看见银发生活不只是健康运动，更能持续学习，展现自我。
1: 大慈育幼院乐队带领银发运动员热闹进场，长者身穿时髦背心，开心比莲花手印，向现场贵宾打招呼。银发活力运动会暨成果展热闹展开，
2: 跟学员都会有互动，然后大家家属也会互相关心啊，然后有什么问题都会互相鼓励。
1: 跟着音乐摆动身体，长者化身舞台主角，带来活力十足机器人舞，紧接着泰鼓和非洲鼓接力演出，来自不同据点长者齐聚一堂，用表演和运动展现学习成果。
3: 今天大家参加这个运动会，就是代表你们的心境是非常年轻的。这个跟星云大师在他晚年的时候，虽然也是做人，虽然也是体弱多病，但是星云大师都没有说自己生病，他反而讲一句话，他说我没有病，我只是不方便而已。所以我们常讲说人老我们心不要老，大师以前常讲说我哪有时间老，我每天在关心社会大众众生，所以他永远心不老。所以大师已经站在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每天都是把心中的欢喜跟快乐要把它发扬出来，要把它互相感染出来。
1: 接着轮到趣味竞赛，从推杆竞动到乒乓球比赛，银发选手透过不同竞赛运动身体，在互动中增进彼此情谊，静态作品同样精彩，画作及各式手作展现长者一年学习成果。
4: 做两个事情，我今天在这里面，第一，有一条事情要表现一次，第二，很辛苦了，有需要找地方补上，那就这两个事情我会分享。
1: 长者用行动展现学习热情，运动会不只是成果发表，更是与朋友家人相聚分享生活机会，让银发生活更加多彩。人间新闻吴晨昶高雄采访报道。
0: 没有人可以完全回避失智的风险，为了要提升大众对失智症的关注与认识，台湾失智症协会举办特展，呼吁大众从今天开始认识失智症，为明天做好准备，共同打造更加友善共融的社会。
5: 弹着吉他，唱着自创的歌曲，很难想象眼前这位是失智症患者。失智不代表完全失去能力，只是需要更多协助，更多理解。而早一步发现罹患失智症的症状，也才能早一步接受治疗，不让病情恶化更快。
6: 因为我没有症状，那时候是太太是有症状，她会重复问问题嘛，那就要带太太去检查，那就跟他来说，我们一起去做健康检查吧。好，那结果去检查说，结果我也被检查出来。
5: 卫福部预估，台湾现在约有40万名失智患者，代表着有40万个失智症患者家庭。台湾失智症协会将年度特展主题定为“明日备忘录”，呼吁大众从今天开始认识失智症，为明日做好准备，为自己与家人更有能力理解与陪伴失智者。
7: 是第一个，我们当然要预防失智啊，不要让它发生。那另外一个就是对于十大警讯这些早期的症状，我们可能全家都要了解。其实年轻人也要了解家中的长辈有没有这个可能。然后再过来就是要了解如何就医啦，就医之后如何照顾啦这些的问题。失智症会涉及到很多财务的处理。然后法律的问题。
5: 本身罹患失智症已经十年的病友曾清芳，以自身为例子呼吁，年纪大一点的人，不管有没有症状，都要做检查，早点检查就能早点治疗。遵照医嘱，按时吃药外，多参加活动，多运动，对自己跟家人都有帮助，也是他这十年来失智症不恶化的心法。人间新闻，胡仁琪、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0: 有一名来自帛琉的20岁孕妇，因为罹患严重心脏疾病，在怀孕第三孕期病情急剧恶化，经过跨国转诊到新光医院，面对母体随时可能面临心肺衰竭的极高风险，医院结合了心脏科、小儿科、妇产科等跨科医疗团队，最后提早剖腹生产，母子均安。
8: 来自帛琉才20岁的维安娜，手中抱着刚出生没多久的儿子。身为新手妈妈，抱孩子动作有点生疏，有点紧张。当看到孩子在怀中睡得香甜，忍不住露出欣慰的笑容。但这个孩子能平安出生，十分不容易。维安娜是重度心脏病患者，在怀孕中后期越来越容易呼吸喘，所以当地的医生决定要转诊台湾做后续治疗。
9: 所以我们同时召回了心脏内外科、麻醉科、与儿科，共同安排了一个跨团队紧急剖腹产。非常幸运的是，宝宝虽然早产，但出生状况很 OK， 那妈妈也顺利的出院。
8: 新光医院妇产科李维君医师表示，女性怀孕中后期总血容量会激增40%到50%，心输出量大幅上升，对受损心脏是一场严峻考验。所以这类重度心脏病孕妈咪一般以提早至34周剖腹产为主。这位帛琉的孕妈咪怀孕后期已经多重心脏病变与心肌收缩无力同时发生，医疗团队顺利完成切剖腹产，母子均安。
9: 怀孕中期对于心脏负担会越来越大，因为妈妈本身不稳定的话，甚至连宝宝都有可能会早产或者死亡。如果她真的已经想好要怀孕这件事情的话，她就需要到去医学中心等级，具备有心脏内外科团队。
8: 医生提醒，心血管疾病现已成为孕产妇死亡的主因之一。女性如果已经知道患有风湿性心脏病或瓣膜病史，在计划怀孕前务必接受完整的心脏超音波评估与风险分级。怀孕期间更需结合心脏科与妇产科跨团队密切追踪，才能在关键时刻兼顾母亲与婴儿安全。人间新闻，胡仁琪、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0: 看病最怕的就是有听没有懂，尤其是面对外籍移工、新住民或是原住民长辈，语言不同可能会影响到医疗沟通。花莲门诺医院推动多族群卫教满10年，从外国语到原住民族语，今年更开发了手机应用，让医护人员一键播放常用的医疗用语，降低沟通障碍。
10: 随身的多族语应用，直接按下去，它就会念出族语。
11: 一句喝水，一句吃药，看似简单，患者的不同语言到了医疗现场可就变成了沟通难题。花莲除了原住民族群，也有新住民跟外籍的移工。门诺医院在10年前开始推动多族群的卫教，把看诊、检查、用药等常见的语句来陆续的翻成了不同的语言。
12: 为了这个我们照顾的一个需要呢，所以我们就开始在推动这个多族群这个语言，让每一个族群的人都能够很明显很容易的一个沟通。
11: 过去全靠纸本，碰到不熟悉的语言，医护人员得要看着罗马拼音，一个字一个字试着念。10年之后，纸本升级成了手机应用，临床常用语直接做成了语音，一键就能够播放。系统整理出了上百个常用词汇，也让沟通更加无碍。
13: 那其实我们早疗的工作啊，其实非常是需要跟我们的个案跟家庭建立一个信任跟伙伴关系，所以运用这个主语啊，可以在很快速的学会之后，然后在初次的见面啊，或者是在一些卫教的场所，我相信是蛮快建立一些关系的。
11: 健康资讯甚至还变成了主语歌曲，用唱的来实施卫教。门诺医院表示，未来理想是要让医护人员对着手机说中文，就能够及时的转译成主语，持续用科技来打破语言隔阂，让医疗照护更有温度。人间新闻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0: 2025年9月23号，一场无情的水灾让花莲光复乡居民一系家园全毁，将近700公顷农地受到重创。为了要帮助灾区找回生机，各界发起别具意义的土地公公活动，号召民众只要认养一坪农地种植澳洲茶树，就能够协助当地打造产销服务与就业机会。
14: 我过去啊，价值3000多万的家园，现在怎么样了？现在已经2楼变成1楼了。
15: 无情水灾摧毁花莲光复乡近700公顷农地，让缺乏就业机会的偏乡雪上加霜。
16: 欢迎大家来认领一坪地，陪光复把家种回来。
15: 为了协助居民重建家园，各界发起土地公公认养活动，号召民众只要认养农地，种植澳洲茶树，就能用实际行动协助当地复苏。
17: 光复的重建是很漫长的，对于土地的部分，土地公公这次在我们光复乡做澳洲茶树精油的种植，从生产一直到销售端的一个服务。
15: 有了收入来源，也能增进就业机会。透过认养与契作，不仅让荒地重获新生，更期盼带动地方创生。
3: 希望能够为台湾做出一个这么样受到天灾影响这么大的城镇，几乎是快要全毁的状态，能够透过培养在地，用在地的土地，能不能把生命、生活、生产再重新带到这个非常漂亮，而且这个资源丰富的一个地方。
15: 期盼借由一张张光复乡的动人纪实，唤起各界响应，为受创土地注入重生力量。人间新闻洪瑞、李正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有一场餐饮界的国际级赛事即将在台湾展开，为了要让国内年轻厨师有更多跃上国际舞台的机会，全台最具权威的国际厨艺美食挑战赛十月即将盛大登场，不仅将汇集来自全球十多个国家的顶尖好手，国内选手也早已紧锣密鼓的集训备战，甚至把平淡无奇的食材化作令人惊叹的艺术品。
1: 栩栩如生的神龙，连每一片鳞片都雕刻得清晰可见。这尊巧夺天工的艺术品，全是由芋头一刀一刀手工雕刻而成。
2: 那至于这个难度的话，因为它要雕气雕到说这样栩栩如生的时候，这没有说很大很久很久的这个功力，我想那这个作品就是呈现不出来的。
1: 师傅如此秀出神技，全是为了十月台湾国际厨艺美食挑战赛备战。这场全台唯一受到世界厨师联合会认证的赛事，涵盖果雕等五大类，吸引18国七百组精英来台竞技。
3: 这一次很荣幸邀请到将近18个国家的评审以及选手到台湾来参加这个国际的赛事，他也可以带领着我们的台湾的厨艺界的年轻的学子跟年轻的厨师跟他们互相交流，也得到很多的反馈。
1: 期盼透过高规格竞技，以厨艺作为桥梁，让世界再次看见台湾强大的餐饮实力。人间新闻洪瑞宇、郑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0: 日本艺术大师草间弥生今年8月辞世，说到他的作品，第一个让人联想的就是圆点南瓜，也是属于他最具标志性的创作风格。在屏东农业部农业科技园区，就有2件他留下的公共艺术创作，透过画面带您一起来欣赏。
4: 圆点南瓜是日本已故艺术大师草间弥生的标志性创作风格。屏东农业科技园区龙腾楼前，这座高达5.2公尺的鲜黄色大南瓜，就是他在过去所留下的创作，以玻璃纤维打造，作品上留有草间弥生的签名。
5: 那这件作品的名称叫《我的未来坐在岩石上》，非常有幸他留下这个，非常璀璨的一个宝石哈，留在我们农科园区，那也成为我们农科园区。这一个算是一个地标了哈，跟精神上的一个象征。
4: 当初农业部农业科技园区以约1200万元经费引进，希望透过艺术创造，象征农科园区的发展与未来。随着今年8月草间弥生离世，也让他的作品价值更显珍贵。
5: 那另外一件是这个在我们的水族中心的外面哦，它也是他留下来蛮难得的有关鱼的一个作品哈。它的这个3只的这个鱼哈，那它是用马赛克下去贴成的哈。那本来这个创作是在102年左右哈下去做创作。这件作品的名称是，把我心中所有的梦想，都飞向天空去哈。
4: 草间弥生的2件作品成为农科园区的著名地标，经常吸引不少民众拍照打卡。园区表示，为了将持续强化维护工作，希望让草间弥生留下的艺术创作持续为农科注入源源不绝的缤纷活力。人民新闻屏东综合报道。
0: 84岁抽象艺术家江贤二历经一场生死交关重病，痊愈之后完成了生平第一件影像创作《窗》，并在江贤二艺术园区推出全新展览。展览透过绘画、装置、影像与空间创作，呈现艺术家在生命转折后对艺术与人生更深刻的体悟。

0: 因为那一些都是在那边二十年了，我从来没有注意那一些，真的很美、很优雅、很古典，而且很写实，所以我对那觉得哇，那个老天给我这个躺在床上看到那么美的景色。
1: 展览中同时展出两幅心经作品，心经所传达的智慧与安定力量，成为他面对病苦与生命课题的重要依靠。他相信文字具有抚慰人心的力量，因此将经文融入创作，在色彩与线条之间呈现对生命无常与内在平静的体悟。
0: 第一个，我认为我也不是信佛教的，我也不是
2: 基督教
0: 的，我觉得他们背后都是一样的，大方向都是一样的。那心经另外一个，我会写心经是，我把它看成超像化。
1: 江贤二前半生长达三十年居住纽约，返台后仍然不改阅读《纽约时报》的习惯。这次展览《纽约时报》也成为创作媒材，他将旧报纸重新裁切拼贴，结合彩色胶带与油彩，以线条、色彩与节奏建构全新的阅读视角，展现即兴创作的活力。
3: 第一个你看得到的是一个活的美术馆，一个是艺术家还活着，第二个是他随时会在改变，那所以随时你会看到，不经意的就看到另外一幅作品又出现了，或者另外一片墙面又改变，这反而是江贤二艺术园区跟所有的美术馆不一样的地方。
1: 江贤二始终相信艺术可以净化人心，历经重病考验后，他依然对生命抱持希望，也透过这次展览分享自己的信念：生活不总是美好，但人要好好把握生命，对明天抱持希望。人间新闻台东综合报道。
4: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TV APP 掌握最新资讯。我是王一仲，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我们再会。

我们佛光会啊，本着佛陀创教的因缘，我们对释迦牟尼的众生，所以不借钱物啊，所有众生都一体相关的。灾难不能说哪一个人都能逃得了，福禄也不能说是集中了哪一个人享受，在人间大家都是共同共荣共同存在。各位有心的佛光人，你们大家都做环保的居民，好不好？

0: 对玻璃就有一个很喜欢，为什么？因为它颜色很多，然后晶莹剔透。我是林瑶龙老师哈，我从事这个行业有45年，13岁我就接触玻璃了，正式进入到这个玻璃这个行业是15岁，就是生来就是做玻璃的命啊。我跟玻璃就好像有好像前世注定的，就是来做玻璃这一块啊。我们这个玻璃干锅就是玻璃熔浆徒手雕塑，这也是属于一种雕塑的一种技法哦。只不过是我们是在很高温的时候，用一些夹子啊，用剪刀，然后用一些钳子来做这些工序啊。玻璃的特性呢，就是你要在一定的温度，在一定的时间里面，一定要去完成。东西漂不漂亮，也是在这个温度许可中，哦，跟时间竞赛，哦，你才能做出好的作品。这就等于说，把技术升格为艺术。所以说，你必须要训练到手眼脑一定要合一。玻璃它，你做到一个层次的时候，它会跟你融入到你的思维跟你的手法。我们只不过是把我们精神面跟我们的一个想法，就是把我们的作品做出来。我现在还是唯一台湾就是这个玻璃熔浆徒手雕塑的唯一的一个无形文化资产保存者，所以我很希望说能够透过我还有我的热情把这个技术传承下去。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视。

我一生的岁月与佛教已经不能分开，在日常生活中所想的、做的、说的都不离佛教，也就是非佛不言，非佛不做，致力于佛教的兴隆与发展。

大家晚安。非常开心哈，好久没有在会中室来跟大家分享，真的非常谢谢觉居法师，谢谢所有在场的所有的工作人员，也谢谢所有在场的来宾，谢谢你们来，谢谢。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勇敢追梦，超越自己。我想这八个字看起来感觉很简单，事实上我觉得它本来就很简单哈。那各位，我是曲全力，就如同刚刚觉居法师介绍的，我是一位影像工作者，我从摄影师，然后甚至于订过便当，安排过住宿，从灯光到剪接，最后我选择去记录台湾这块土地上的人文以及生态，那最后记录的超人，我当了导演。那我自己对我来讲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其实在我的整个的职涯的生活，在整个的过程中，对我来讲，各位，这几个字对我来讲太重要了。学习是启发自己，分享是启发别人。为什么我要这样说？各位，我是基隆商工电子科毕业的，我却跑来拍电影。请问电子跟电影差几个字？一个字，对不对？但是专业呢，真的是差很多哈。所以我想今天就来跟大家分享，我在这一个过程中，我是如何去追梦的。各位，这个是我，有看到不？你捌伊无？这个？那表示你的年纪哈，是万梓良。对，我就是从摄影师开始干起来的。对我来讲，摄影太重要了，因为我觉得我在我自己的血液里面，我就有留着这样子的一个 DNA。各位啊，这两位呢？那你崔台今天供出来，表示你有会哦。好，一位是张清芳，我跟他在法国，我们总共去拍了20多天。各位，我不骗你，在那20多天，我们就坐在旁边，我的耳朵恋爱了。他每天都在车上唱的很棒很棒的歌，他真的就是一个超级实力派。然后各位，你看到的那个崔台清，各位，这是以前的我，那是真的哦。以前长得真的还是很可爱，还是很帅的哦。现在因为年纪大了哦，有点走样了。这个是我第一次到北京帮崔台清拍 MTV， 我一直记得哈、哦。那天晚上，崔姐，我们吃完饭了以后，她说：“小曲，走，我们下去。”刚好那个王府井饭店那是第一年开幕，然后就到地下室去跳舞，然后她就说。小曲，我可以嫁给你吗？我心里想说，那也呢？对，所以人生真的 是非常非常的有趣哈。对我来讲，这个就是我一个整个追梦的一个过程。各位，你们看到了没有？这个就是拍摄 3D 的摄影机。刚刚觉居法师有介绍到，我就是用 3D 摄影，然后再奠定了我在这一个行业的一个，对我来讲自己一个小小的一个成就。各位，这个机器呢有多重你们知道吗？34公斤。它是要把两台摄影机放在一个平台上面，所以那两台摄影机代表的是什么？代表的就是我们人的左眼跟右眼。所以呢，我就用这样子 3D 去记录了我们台湾所有相关，对我来讲非常重要的，不管从海洋生态、人文、白宫，一直到景观，对我来讲，这个整个记录的过程中，实在是非常非常的重要。而且对我来讲，最重要的是，我用 3D 做了亚洲第一场的演唱会电影，就是符合今天的题目，叫做。追梦，五月天 3D 演唱会电影，就是在当时2011年最困难的情况之下，我非常非常的勇敢去面对了这一切，把这一部电影做出来。各位，谢谢。我想为什么今天我们要谈追梦？我觉得其实每一个人人生在不同的阶段，
各位，我们一定要拥有自己的梦想，因为梦想是让我们真正可以前进的一个非常好的动力。各位，这个人什么人卖不？哦，我在家里过的李安，什么人？对哦，虽然有人听过啊，阿妈嘛是爱过问一下，这个是渠道。对，各位其实我其实是很开心的要跟大家分享这张照片，但是这张照片背后的故事是我最想跟大家分享的。我刚刚跟大家讲了，其实我是基隆商工电子科毕业的，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我在2013年的时候，我收到来自于美国好莱坞的邀请函，说恭喜你，你的作品入围了世界 3D 大奖，然后欢迎我到美国。可是当时各位，我收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其实是充满的负能量。为什么我会充满的负能量？我告诉我自己，那我可怜，怎么可能？我怎么可能？全世界拍电影的国家有这么多这么好，我在台湾小小的地方，我怎么可能去入围好莱坞？哎，各位，好莱坞是全球做影像人的殿堂，哎，我怎么可能去入围？所以我不断的告诉我自己，灌输我自己，哎，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奇怪。结果我就把那个 email 重新再好好的再读一遍，后来我发现里面他有一句，如果你要来请汇$200。哦，黑奇奇啊，诈骗。我也心里想说，我希望他是诈骗。各位你看多没有信心。后来我打电话去问到后面确实有这一场典礼。那对我来讲真的是太神圣了，我就心里想，好，我就抱着一个去朝圣的心理，所以买了机票。结果各位，我就花了13个小时从台北飞到了好莱坞，但是这13个小时是我花了26年我才能走到了这一步。我一直记得当天那天晚上进会场，哇，各位，满满的都是人，而且都是金发碧眼，98%都是外国人，哇，那个场面真的是非常壮观。而且我在扫描的过程中，我就突然看到有一位老先生从我面前走过去，哇，詹姆斯卡麦隆 ET 的导演，我又看到变形金刚的导演 Michael Bay， 哇，那真的是像个小影迷啊。后来颁奖典礼开始，坐下来，哇，前面三位得奖的走上去非常优雅，可是万万没想到第四位的时候突然叫到我的名字，我心里想，哎呀，我都没准备还要讲英文耶，我都没有准备，哇，那怎么办？所以他们都非常优雅的走上台，但是呢，我是小跑步，我从台下跑上了台上，我花了大概15秒。各位，那15秒钟我心里想好我要讲什么，可是当你站在那个台上拿到那座小金人，站在那个地方的时候，各位，嘿，卡个手拢安尼比比错，他就是发抖的。可是后来我就深呼吸了一口气，然后我就举起小金人，我就告诉大家 ：“I love 3D, I love 3D Taiwan。”谢谢大家，各位，真的那个掌声啊，就像现在一样，它超过了大概2分钟。我真的非常非常的感觉那是假的，你知道吗？就是一个梦，我感觉我整个人都飘上来。我回到座位上，李安导演还站起来跟我握手，拍摄这个手一礼拜不睡。知道那个晚上，你就是处于在那种状态，哇，你就觉得不可能。可是隔天，我留下来，我把所有得奖的12部作品，我全部看了一遍。在那个当下，我告诉我自己，曲旋律，你是可以的。哇，我相信我们在场有很多人，我们常常不愿意去相信我们自己，但我觉得相信自己真的太重要。而且我看完了之后，我告诉我自己，我接下来我回台湾，我要去做一些什么事情。其实那个时候就在我心中种下了一颗种子，那个种子对我来讲重不重要？回到台湾之后，
TED 邀请我演讲。各位你们知道吗？ TED 的演讲总共几分钟？18分钟。我花了17分钟告诉大家我拍这部片我得奖的这种喜悦，但是呢我最后我只花了1分钟，我告诉大家我有一个梦想，我有移动的梦想。我在好莱坞拿奖，我看完影片的时候，我想要把这一部影片希望能够打造一台 3D 行动电影车走到偏乡，让台湾所有的孩子都能看到。可是我当时讲了这个梦想，各位在场的所有人都觉得在闹可怜，因为在2013年的时候，其实整个 3D 的设备啊，播放的播放器啊，以及荧幕其实是很少的，所以大家都认为不可能。可是各位，2013年到现在多久了？12年了。所以大家看，那我回来了以后，我就告诉我自己，我要去做这件事，所以我就做了一支影片。

0: 音乐，而是在说出自己的生命。
1: 不要急着替他们做，先给他们自己做到的机会。
2: 英文 anchor 的意思是做得很好，急得被看见。再来一次，拥有流量的网红们。

0: 是因为抽高吗？还是说怎么样特别的因素？
1: 没有，就是因为妈妈看不下去我每天在家里打球。陈曼博彦再交给乔迪外围做 panel。
0: 进步的幅度超大，一些进步直接进到 MVP。
2: 在高中跟大学这个阶段，其实真的成长了很多，然后也是让我在大学有一个好的基础，能够去衔接职业。

0: 就是后面还有很多挑战要等着我，你不能这么轻易的被打败。对，就是这个只是人生的一部分而已，所以你必须要赶快好好的振作起来。对，
1: 要振作，可是你还是面对着失败嘛。
0: 对，
1: 那看着过去的失败，或者说，你会不会一不小心就一直回想到不好的过去，还是说怎么样子去忘记这个失败，或者说从这失败给你的启示，你怎么去运用它？
0: 就是试着去调试自己，然后去了解自己的心境跟想法，然后就是用自己最舒服、最喜欢的方式，然后去调整。比如说，我会可能出去走走、逛街啊，然后做一些简单的手作，然后也会让我就是心情比较好一点。就是做这些就是平凡无奇的事情，慢慢的我就发现，就是说其实这些事情也会让我的心境慢慢调整的回来，就是很像是充电回充一样，这样。对对对。
1: 对，不过选手们都要好强才会有好成绩啦。那面对这样的时候，有落败的情况，大概就是家人的支持。
2: 没错，家人的支持，因为一路上家人其实也陪你走过了很多重要的时刻。那他们通常是怎么在背后给予你力量的？
0: 就是运动生涯这一条路来讲，我觉得家人给我很大的支持，因为其实当中就是会去国外异地训练啊，或者是说比赛之类的，然后只要我就觉得心很累的时候，我就会打电话回去，然后跟他们聊聊天，就是不管是就是重要的、啊、或是一些简单无聊的事情，然后就是他们很愿意去跟我去聊天。对，就是其实无形中就是有给我很大的心理的调整跟支持这样。然后还有就是可能比赛我输掉，他们也不会就是责骂说、欸、你怎么会输掉之类的，就是他们反而会去鼓励我，那跟我说辛苦了之类的。对，然后还有在比赛当中，就是可能只要他们有空，然后他们就会就是去借由就是可能电视上比较多啊，网络上比较少，因为他们比较不会点那个对影片，对，所以就是可能在电视上他们就是会在荧幕前帮我加油。
1: 对，所以在家人的这个支持之下，全运会5连霸，很不容易耶。那后来又闯进到这世锦赛，中间的这些过程，大家到世锦赛高手真的很多嘛。那你在面对世锦赛的时候，跟在国内的这样子的强度，你自己怎么样子瞬间去做调整，或者说怎么去备战？
0: 其实我觉得在运动生涯中，就是你一定会就是遇到很多的高峰期啊，或者是说很多的挫折，那就这些经历就是一定会使你成长。就是就像我刚刚前面讲，就是你要懂得在从失败中去从中去学习。我觉得失败会比胜利教会你还要更多，然后借由这些学习的这些经验啊，或是历练，可以延续到你的未来。就是把坚持还有热爱这件事情去走在一起。
1: 好，那波雅除了在这个跆拳道之外，这一段时间比较专注在学业上，是有什么特别的规划跟这计划吗？
0: 当初念硕士是因为就是可以帮忙就是学校，然后代表去打一些大专杯啊，或者是说就是因为世大运也有一定的年龄，然后就想说就是觉得还是可以延续运动生涯，然后继续帮忙继续比赛，然后跟比世大运，因为世大运也有年龄的限制。对对对，然后起初是因为这样子念硕士这样。

0: 样子。嗯，对。
1: 那大家一定也都很好奇，博雅，你对未来有已经有没有一些计划，或者是设定好一些目标了？
2: 在今年除了一些有一些有一些基本的训练之外，然后还有就是在努力的在拼那个硕士论文，对，因为原本预计在上半年就是已经要完成我的硕士论文，但是因为卡在一些大赛事的问题，然后所以就是必须在今年赶快加紧脚步了，然后预计在今年毕业这样。
3: 你的硕论方向是什么？我自己当初在写硕士论文，当然是遥远的年代了。嗯，当时我特别有针对就是比如说一些职业球员，特别是明星球员对于青少年吸毒的影响，就说会不会因为他们做的公益广告，然后就让这些青少年因为比较崇拜这些偶像嘛，会不会在他们的劝导之下就不去吸毒，不去碰毒品？那你自己设定的方向是在哪里？
2: 我自己算是研究有关力学的东西，就是可能就是去利用费氏定律，然后去研究力学的，就是有关踢击的反应时间跟动作时间的差别是什么。虽然他们现在大多的电子护具的研究都是，就是有关电子护具的一些研究，然后可能研究他们的一些战术之类有的没的，对，但是我算比较单纯，没有利用电子护具，然后去测他们的反应时间跟动作时间，对，这样子就比较会有利于对他们的训练去会比较有帮助一点。
3: 嗯，那找测试者就要找，
2: 就是目前还没有实验的规划，因为其实蛮快的，对对对。
3: 好，只是觉得很懊恼，为什么我当时念研究所的时候没有这么漂亮的硕士生？
1: 真的很漂亮。嗯，印象中记得博雅，你有参加过台北时装周，那时候的心情是什么？
2: 那时候是刚好接近那个巴黎奥运的时候，然后就邀请很多的运动员，然后去走秀。对，然后当时的心境其实蛮新奇的，因为第一次走秀了嘛，然后就是前面就是有很多准备的一些细节，就可能说要试服装啊，然后量一些尺寸，然后你适合的一些服装是怎么样，我觉得都蛮特别的。如果未来可能如果还有机会，我也很愿意再去尝试看看。
3: 那有人特别来教你们走台步，或是你们就自然拍的？
2: 是有，但是时间不长，就是可能走秀当天，然后有一个就是老师，然后来协助，就是简单的，然后去帮那个教我们而已。
1: 那时候给你穿的衣服跟你平常的 style 有不一样吗？还是其实很类似？
2: 我觉得不太一样，因为它是比较有点像公主风的概念，然后就是用长裙，然后跟高跟鞋，然后去走秀这样。然后它的服装也是以那种牛仔衣服，然后去回收呢，再重新制作这种概念，对。然后我平常的穿搭就是其实就不太一样，只是我比较偏喜欢就是比较可以修身，比如说像我就是可能腰部就是会比较纤细，然后我就会可以去把上半身，然后跟就是下半身的穿宽松一点，然后就只露腰这样子。就我觉得任何人都可以去玩看看穿搭。
1: 就是露出你最有优势的那个部分。
2: 对，没错。
3: 对，听起来跆拳道带给你还是蛮多彩多姿的生涯嘛。所以刚刚提到说最近就在忙这个硕士论文嘛，那我自己过去也很有经验，其实写论文的过程真的很烦人，然后你要常常去跟教授讨论啦，然后找适合的题材，甚至说设问卷，但我们有不同的方式啦。那你的方式就是说在碰到困难需要排解去解除压力的时候，最近是用什么方法来做？
2: 我最近比较忙，所以就没有就是做一些让我心情调试的事，因为都是要就是可能比较长时间的去想要怎么写，要怎么改，或是怎么对接这些研究的一些论文题目这样。嗯，对，然后就是中间也只有比较喜欢就是可能小出去，然后就是小穿搭一下这样子，因为我对自己就是穿搭也是有一点兴趣，对服饰也有一些兴趣，所以就可能去哪我就会比较刻意去穿搭一下，然后让自己的心情好一点这样。
3: 那比如说上节目啦，或者说去演讲，也都是个方法吗？
2: 对，最近也有一些就是小活动比较会参加，就是类似演讲的活动，对，然后就是可以去分享我自己的就是人生的一些经历，然后可以跟大家分享这样。
1: 那我很好奇，博雅，你在去演讲的时候啊，有没有遇到什么特别的事情？
2: 有啊，就是除了就是他们对未来会有一些就是不知道该往哪边走以外，然后还有一些练就是从小朋友练跆拳，然后 想要听听，就是大姐姐要就是她这一是在这运动生涯是怎么走来的，然后我的分享以外，然后还有一些比较特别，就是会想被我踢这样子。对，
3: 多小的小朋友想被你踢啊？
2: 哎、欸，都有哎、欸嗯。我那时候演讲的时候，其实也有几岁，可能国小一二年级的小朋友想被踢，然后他也想要就是表现一下，然后就想说给他帮他拿把，然后给他踢一下。然后当中也有就是国高中的，就是男女生就是同学他们，然后也想被我踢一下，就感受一下那个力道这样。
3: 如果回到你的小二小三那时候有一度想逃离的时候，你会告诉当时的自己说你要坚持下去，还是说？欸、可能会有一些不同的这个人生可以走。
2: 小时候不知道，但现就是一路到现在，就是一定会，就是会告诉自己，还好，就是你有走这条路。但是不管你有走哪条路，我觉得都是会让你吸取到很多的一些经验，对，会让你到学习很多。对。
1: 那最后想问博雅，因为有很多支持你的粉丝，你会想跟他们说什么话？
2: 我想对粉丝说，你不要被结果去捆绑住，你要相信这些过程，然后最重要的就是相信自己，因为自己比想象中的还要更强大，所以我们一起加油。
1: 就是他刚刚有说，他一开始是为了学防身术，所以爸爸妈妈把他送进到跆拳道馆，就跟我小时候很像。我小时候只是为了学兴趣跳舞，然后没想到就这样子慢慢的他也变成了一个专业的跆拳道选手，就跟我一样，就是一开始都只是兴趣，但没想到越做这件事你就越有越来越大兴趣，然后最后变成我的职业。
3: 从他访谈当中，你又觉得说他又很快的就可以转换态度去面对接下来的国内比赛，所以这一点就还蛮让我佩服的，因为毕竟奥运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参加，而且已经做好那么久的准备了，那一个意外的失利，很多人可能会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够爬出来，可是博雅他就是很快的又来迎接下面的一个挑战，所以这点我觉得蛮值得大家学习的。金刚心般若观，金刚会无量光，金刚宝忏是大乘佛教破除妄执的重要经典，以礼佛拜忏的方式与十方诸佛

佛光山法师虔诚礼敬，引领娑婆众生忏悔过去所造苦厄障碍，让自信散发清净，光明加

0: 欢迎收看《场外之音》。哎，柔，想到台钢电影，第一个会想到谁啊？
1: 我会想到我们的老大哥狗哥。
0: 嗯，也是。那今天我们就要欢迎他来带着我们了解台湾排球的大小事。
1: 排球小道消息：陈建真，高雄人，一开始其实喜欢跑步，在老师的建议下选择接触排球，后来就读华侨高中时拿下三连霸的佳绩，并成为台师大排球王朝的重要一员。那就让我们一起欢迎台钢天鹰的队长陈建真狗哥，欢迎狗哥。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台钢天鹰队长陈建真。
0: 好，那当然还是要来了解一下，怎么会一开始会接触到排球这个运动？
2: 在我国小四年级的时候啊，就那时候学校有招募排球队，那我们老师知道我在班上是一个很爱运动，下课钟一响就是往操场去跑，然后因为都在室外，所以绰号可能因为叫欧告黑狗，可能也是因为小时候的时候皮肤比较黑这样，然后就可能爱跑来跑去吧。然后老师就推荐我可以去参加试看看，然后就被甄选上了这样。
0: 那你加入排球这样运动的时候，当时的这个身高，你觉得就已经有优势吗？
2: 我不记得小时候是几公分，但国小毕业的时候就已经168了这样，算是蛮高的。
0: 所以当时他们有设定你进去是打哪个位置，或者说就先重新开始。
2: 国小的话还没有那么明确，到国中的话，一开始我也是打篮中，因为身高比较高一点这样。对，
0: 所以主要是高度的优势，让你觉得在排球场主要是这个优势，
2: 还有可能运动细胞还不错吧，应该啊。
1: 狗哥，那在高中时期的时候，曾经拿下三连霸的佳绩，那时候是怎么样一个难忘的时光？
2: 我们那时候拿三连霸算是第一支完成三连霸的高中球队啊，而且我们几乎是一整年都输给台中的强校丰原高商，只有在最后的举光杯跟联赛决赛的时候才逆转赢过他们。我们那时候第三年的压力也蛮大，都算是也是蛮难忘的一年啊。然后加上自己是那个时候膝盖有伤势，但是就是教练就是希望，我可以把联赛打完，然后再去做治疗跟手术这样。
0: 所以感觉上你在学生时期一直是这种连胜军，因为

0: 到了大学跟研究所，又帮台师大完成七连霸。那到了大学跟研究所时期，跟你在高中时期，因为毕竟的对手强度也不一样嘛，在后段这个七连霸，你这种心情的感受是如何？
1: 我觉得大部分还是因为队友们都很强，像我进去大一大二的时候也是算小老弟，所以其实没什么下场的机会，所以但那时候就是有自己去找到说，刚好球队欠缺蓝中，那我以前又有这个经验，虽然有就是拿到帮忙拿下这样的成绩，可是就是我也没有一直专职在自己的像主攻手位置，或者说其实也好多次都是从替补的角色上场这样。
2: 那我好奇，像高中时期这些辉煌的战绩，有没有对你的之后的排球的路程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1: 因为我自己一直以来就是那我就是把当下要做的事情做好，比较不会去想说我要为了以后然后去做现在做的事情，对啊，只是就是大家那时候都会一直开玩笑说我是为了冠军而生的选手啊，但是我也是因为我国三的联赛也是，我们国三的时候其实也是一整年，然后赢到最后输掉，那反而是那时候也有激励我，就是让我觉得我更要带着这个怎么说遗憾，然后继续努力走下去这样。对，印象比较深的可能是国中的时候，就是教练会叫我们大家就是去司令台啊，不然就是去校门口，然后一一的去就是训练胆量，喊说我是谁，我是三年级班陈先真，我是前任国中排球队，我要拿冠军，就是每天这样，我觉得真的有帮助，因为我发现就是不管是现在或是以前，很多学弟他们都很不善于讲话跟表达。
0: 你觉得最丢脸是什么？在什么场合？
1: 没有，最丢脸应该是就是没有人理你，可是你还是要尽全力的喊，而且你要喊到教练满意才可以换下一个人。虽然真的是蛮丢脸，但蛮有用的，蛮有趣的。
0: 看起来在学生时期就是几乎不管是说你自己的关系，或者说有很多很好的队友，所以常常都是属于在这个赢球的阶段，或者说有那样的结果。那等到你要进入到甲组，面对不同的挑战了，那而且可能强度比起以往又更高嘛。但你花了多少时间？那用什么样的方式让自己去融入那样子的氛围？
1: 我觉得我自己的话就是一直保持，就是专注在自己该做的事情啊，该做的训练。而且当我开始旅外之后，发现那个强度真的是完完全全。我甚至怀疑过说，我在台湾打排球跟我在日本打排球好像不太一样，所以就是花了蛮多时，就是到日本每一支球队去，我都还是抱持着一个学习的心态，然后一边继续成长吧。
0: 那过程当中呢，你就是一直用自己的观察方式来说，是有一些人在帮你，你有找到贵人给你一点助力吗？
1: 教练团帮助吧，因为像去日本之后，就是接受到禽兽这个部分，禽兽这个部分真的是台湾一直都还没有跟上的一个分析，技术分析，对啊，所以就当然这几年有比较多一点点，但是我觉得还是远远不及于日本的光是单一的球队。
2: 排球小道消息：2017年，陈建真前往旅日的道路，在日本职业生涯长达8年的时间，共效力4支球队，并与一级冠军强权松下黑豹一起夺下冠军。2025赛季结束旅日生涯，成为台湾旅外重要的代表人物。
0: 好，其实到日本之前，你已经有很多国家队经验了嘛，也包括2018亚运的这铜牌。那什么样的机缘，或者说你自己的规划，想说，我可以去日本挑战看看。
1: 最后会有机会加入日本联赛，主要是因为他们联赛的规则。那像我自己，就是因为他们亚洲外援的名额增加，然后加上自己可能有稍微被注意过，对吧、啊？然后就觉得，是时候应该去闯看看，因为毕竟台湾还没有人这样去试过。
0: 当时日本球团不管是教练或者说招募你的人，有没有在你过去之后特别跟你强调说他们看中你什么？
1: 其实好像倒是真的没有
0: 特别讲。
1: 对啊，因为在那边就是很残酷哦，职业球队就是还是很现实的，就是你还是要有你的实力跟球队需要你可以帮助球队的地方，不然就是 你就是会被球队淘汰掉，加上我们又是洋将的身份，都是很就是一年一年在签的这样。
2: 那当时前往日本联赛嘛，人生地不熟，语言又不通，有没有觉得最困难的是什么？一开始
1: 最困难应该还是我在去北海道的球队的时候，因为我们的赛季都是十月到三月、四月，那时候刚好就是北海道都是冬天会下雪，就有一次很难忘的经验，就是因为完全不知道需要去除雪，然后需要在室外待那么久，然后我也没戴手套，然后去除雪，除到自己的手就很像快冻坏，觉得很像需要截肢这样。对，那时候就又觉得说，我为什么要去那边这样子受苦受难这样？因为说真的，自己已经在台湾算是有不错的成绩，又打过那么多年的国家队，可是去到那边会变成说替补球员，甚至说还会有没被登录的时候，那时候真的会有蛮大的落差。而且我也记得还有一次，就是练完习，然后那时候外面正在下着大雨，然后我是骑脚踏车，也没有任何一个人问说要不要载我去，我就自己在那边等，
0: 好悲催。
1: 对，就但确实，但没办法，就是真的就是这么现实又残酷。
0: 那到底在旅日的这些过程当中，有没有交到好朋友啊？
1: 好朋友还是会有啦，还是每个队都还是会有几个，可能，但大部分可能会比较是年轻一点的，以前的队友到现在都还是有在联络。对。
0: 那你刚刚提到北海道嘛，刚好你效力四支球队，第一支跟最后一支都在北海道这里。那这支球队对你来说有没有什么特别珍贵回忆，或者说你想要忘记的地方？
1: 主要还是珍贵比较多吧，因为像我那时候在最后就是在威廉斯的时候的退团的感言，我有跟他们说这边就是旭川啊，因为城市在旭川，所以说这支球队就有点类似像我在日本的出生地一样。我加入了第一年，然后就是从那边开始就是稍微有点成绩，然后开始到其他球队，然后最后又在那边结束自己的旅日生涯，然后最后一年又加上有一个就是台湾的好手张玉生，然后我们可以有两个台湾女同事站在场上去对抗日本国家队啊，甚至说各个欧洲的一些国家队级的选手，甚至像现在日本很有名的什么高桥蓝啊、西田有志，都可以跟他们对战，真的是非常难忘的经验。
0: 那你在松下黑豹的时候，曾经帮忙拿下过一级联赛的冠军嘛？你觉得到了不管是甲组或是职业队，要成为一支冠军球队的成分至少有哪些？
1: 我觉得真的是我觉得团体球队它就像是每个人就像一颗小齿轮跟螺丝啊，然后每个人都要有很正常的运转，然后发挥到你自己在这个团队最大的效益，这个球队才会强，就是近100%、200%去做他们可以做到的事情，不管是在训练上也好，然后那个防护员啊，或是分析师，他们也是，就是你可以看到他们除了表定的训练时间以外，他们都是在开会在讨论，就是我觉得就是每个人想尽办法帮助这个球队，用自己的最大能力去帮助这支球队，我觉得这是对主要原因吧，就是不会是某几个因素然后造成这个成绩这样。
3: 我那是9点通告，一扣零9点都在起床开始化妆。
4: 对啊，
3: 你看一天拍下来，他其实他也很累，
4: 而且前三天前一个礼拜就叫我在整理衣服了。
3: 嘿，然后他就是想呈现最好，就是说我怎么样，把这今天要拍的东西做到最好。那这个是我就有看到他一直在要求自己。
5: 因为我一直看着阿姨，然后旁边就开始从你两边就开始出现一些骚动，然后一些尖叫，一些啊尖叫声。其实，在拍纪录片的经验里面，很少有这种，就跟着这样的传奇人物这个明星，然后你可以感受到那个身临其境的感觉。
6: 打动他应该是说，你爱对，你对对台湾的观众要交代，你就是爱老过这些物件。然后只是我们回想起来，不知道这么辛苦。5年做3个案子，而且是交叠。

0: 台球小道消息，结束旅日生涯，有台湾队长之称的陈建真在台湾职业排球联赛 TPVL 成立之初，决定加盟以南台湾为发展重心的台钢天鹰。身为高雄人的他，也期待能够回馈南部乡亲，打出精彩的球赛。
1: 那你加入台钢天鹰，结束了一年了嘛？那季初在刚加入的时候，你觉得面对最大的挑战是哪些？
2: 就是说真的，因为算是一支新成立的球队，然后加入的选手真的也都很小，都小我快一
1: 輪，才会叫你狗哥是吗？
2: 都小我快一轮，超哥都小我一轮，对吧、啊？然后主要他们大部分也没有当过职业选手，所以他们可能对于职业选手应该要有的态度嘛，或心态吧，然后甚至说这支球队的训练模式，或者说训练时候的心态，就会要完完全转变。因为还有我们的教练也是外国人嘛，然后又有洋将们，所以然后因为教练他们是欧洲那边，所以他们对台湾的文化又就是我要变成都要去做他们的桥梁，甚至教练跟选手之间的桥梁，就是还蛮困难，也蛮有趣的。
1: 对，很难得听到狗哥在回答问题的时候这么煎熬、语重心长。那所以整个赛季，你觉得到底花了多长时间，才比较像是一个正轨的？你想你心目中的这种球队嘞？
2: 我也不能说是我心目中啊，因为我自己其实也都一直在反思说，我的想法理念不代表也不一定就是适合目前的台钢电影啊，对吧、啊？所以其实我自己也一直在跟选手，还是跟教练、跟洋将们都会聊天去讨论，然后大概应该说什么时候啊？应该是就是今年年初的时候才开始比较稳定吧，大概一个主要的雏形会出来，然后就是大家也越来越知道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事。
0: 那除了就是上一个赛季除了冠军战以外，还有另外一场重要的比赛有被大家大肆的关注，就是我们12月7日击败23连胜的台中联庄成功拔庄，当时这个是重要的新闻，然后我也在现场，现场真的是超级嗨、超级开心。狗哥怎么看那场比赛？
2: 当然是很振奋，因为在那之前就已经跟联庄对战过好几次，而且我们几乎都差点就要赢，可是最后还都还是五局就是输给联庄，然后那一次赢下来，当然就是有一点让大家振奋，不管是我们啊，甚至说其他队都是就是证明说那一道高墙我们是跨得过去的，所以接下来又还有再赢过联庄，我觉得对是蛮振奋的。
1: 很冷静的振奋的感觉这样子。
2: 对，
1: 不过到了季后赛前夕又有一个考验要给你，就是说因为一些因素，所以阵容上不得不做的一些改变。那当然球团就还是会想要依赖学长来跟学弟们沟通嘛，你当时用什么样的心态跟方式来让这个球队稳定一点？
2: 我觉得因为那时候反而能上的就这些选手，那你反而可以更直接让去找他们的怎么说，他们在场上的状况去帮他们做调整或是提醒，因为今天就非你莫属，非你不可了，所以我就可以很专心的，比如说像举球会变成是两胜上来，我就可以马上就可以看，就是可以跟他讲说他的举球或者他的动作可以怎么样。那像我们的蓝中就势必就是洋将马拉不能打嘛，那他们就是势必要上来顶替，那他们跟马拉的落差就是可能在进攻跟拦网上面会，特别是拦网就比较没有像马拉的这么有侵略性，那我就可以马上就针对把就是因为如果像其他洋将或是还有其他举球都可以打，那我们可以随时看状况做调整，可是今天没办法调整，就非你们不可了。所以就在那个当下，可能我也没有做，就是分析给他们看一下，然后就是把他们之前比赛影片再，这就是拿出来给他们看，这样对吧、啊？然后就只是跟他们说，我们就是尽我们自己的最大的能力，因为那些因素也不是我们可以掌控的，也不是我们可以控制，我们可以控制只有自己

0: 可以做的事情，嗯、对吧、啊？就大家也确实很努力，算是他们也都蛮听话嘛，不能说蛮听话，就是都算是蛮有跟在跟在脚步跟在这个步调上面啊，对吧、啊？所以最后才能够在就是拿下元年的冠军的。
1: 对，所以走过风风雨雨一些考验，不过最后拿下这冠军。嗯，你现在会怎么样看待？你觉得说天鹰是一支什么样的球队？他的球风是怎么样？那接下来你对他们的这期待，或者说对自己的这期待会是什么？
0: 嗯，我觉得天鹰就是一个比较一直都是比较稳定的球队吧，比较不会大起大落嘛、嗯、那接下来我希望就是还是可以继续维持这个稳定的表现、啊、不会让人家哇怎么今天好像天鹰不在状况内什么之类、嗯、希望就是可以每一场都能够有很稳定的表现这样。嗯，对。
1: 你要连霸几年吗？嗯、
0: 没有，这个我真的从来不太会去觉得说把这个当目标。我觉得就是当下我们把每次去每场比赛全力去表现，然后最后结果，也许不如预期，但是至少我们在这个过程努力过，然后也许就会像第一年这样拿下冠军，也不一定，对吧、啊？
1: 好，那除了你之外，现在还有 Nono 算是比较熟悉的这个战友，那。面对比较年轻的学弟们，你们两个会用一些什么 tricky 的方式来带他们吗？嗯，
0: 我自己的话就是我会就比如像练体能或重训，有一点调侃他们说，哎、欸，我都可以做几下，可以做这么做，你们这么年轻也跟不上嘛，什么之类的。嗯，啊，如果在技术上面的话，可能就是我们都会比较直接的就跟他们讲。嗯、反而是有时候我也很希望他们可以直接跟我们讲，因为每个人看到的东西都不一样，然后可能学弟看到的角度也不一样。我有时候也一直跟他们讲说，哎、欸，你们有看到，比如说我的动作不对或是跑掉，那你可以直接告诉我们。那像我跟 No 哥，我们就是会直接的告诉彼此，然后甚至说也会一起去讨论说，哎、欸，这个学弟，比如说，哎、欸，量身他今天的出手的状况还是什么，就会很直接去跟他们讲。
1: 我这个有点好奇，就是说。嗯，当然你算是也是资深的排球员的嘛，比较年轻一代的跟你那个时期的，你觉得新一代的球员他们的优缺点跟你比起来大概会是
0: 在哪个方向？现在新一代的，
1: 对，
0: 我觉得好事是因为现在科技比较发达，然后不是比较发达，运动科学已经接触这职业运动很多、嗯、所以他们可以避免掉很多算无谓的训练吗？就是说应该他们可以更准精准的去训练到他们需要的东西。嗯，缺点可能是他们比较可能应该就是以职业运动来说的话、嗯、可能危机意识没有那么高、没有那么重、还是有一点太过安逸。
2: 节目的最后一样来跟大家玩个小游戏，也可以让大家更了解排球，了解台钢天鹰。准备第一题，请问台钢天鹰的吉祥物 Sky 是什么星座？哦、oh? ，可以提示一下，他蛮外向的。
1: 蛮外向。
2: 蛮外向的。嗯。热情。嗯。那我们一起翻板子，一二三，射手座，射手座，没错、欸，射手座，12月7日生日。
1: 跟我生日没有差很多哎。
2: 下次可以一起庆生、嗯。那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第二题，请问。台钢天鹰的2025-2026赛季例行赛战绩如何？
1: 竟然是简答题，
2: 而且还有陷阱哦，他写例行赛。
1: 我在想说，哎、欸，这一题缴白卷是不是我下一季就不用来了？
2: 张哥 OK 吗？
1: 猜猜看喽。好，
2: 一二三。我哥的答案是29胜19败，这种哥是30胜18败，答案是
1: 29胜19败。
2: 差不多，差不多，差一场而已。那接下来进入到第三题，请问以下哪一站不是陈建真待过的日本球队城市、？A. 东京、B. 广岛、C. 大阪、D. 北海道。
1: 这个真的是瞎猜了。
2: 好，来，一二三，答案是 A. 东京，没错
1: 哦。你看，不是猜 C 也是会对的。
2: 进入到我们的第四题，请问。台湾男排2018年亚运拿下铜牌这件事，是相隔多少年才拿下这重要

0: 的殊荣呢？ A 十年， B 十六年， C 二十年， D 十二年。
1: 好，
0: 来一二三，答案是 C 二十年。
1: 一定要猜 C 的，可
0: 恶，最久的那个，不会就选 C。
1: 对，哎
0: 呀，接下来进入到第五题。请问一下，哪一个是狗哥在日本时最想念的食物 ？A. 臭豆腐 ，B. 卤肉饭 ，C. 面线羹 ，D. 大肠包小肠。
2: 这样子，
0: 这个有正确答案吗？
2: 可以改，我们自己加一个一好，以上
3: 以上皆是，是吗？我觉得好像都会很想吃的感觉，这样。嗯，
0: 来一二三 ，B. 卤肉饭。
2: 对。
3: 那大肠包小肠，感觉在日本应该也很难找到，
2: 很难啊，那几个都很难，
3: 都不容易。
2: 对。
0: 那节目的最后不免俗的，邀请狗哥给支持你的粉丝以及支持天音的球迷朋友们一句话。
2: 好吧，就是我又食言继续打了，所以希望大家继续进场为台钢天音加油，为我们继续加油这样。
3: 好，然后那你今天听完了狗哥队长的这个分享以后，有没有什么心得？
0: 让我更期待下一季的天音了。
3: 所以他有食言，所以可以又再看一季这样。
0: 对对对，又看得到狗哥了。
3: 嗯，好，那也要持续来关注我们的场外之音喽。
0: 那我们就下次见喽，拜拜。
3: 拜拜。

从小就喜欢随手涂鸦。小时候曾经想过要当漫画家，家里不同意，那后来也就不了了之。凤凰涅槃，描述我目前就这一年来的所走过的路，就像凤凰一样，就涅槃。浴火重生。

0: 我是郑秉芳，这是我的人生调色盘。
1: 欢迎收看人生调色盘。大家都知道救人是医生的天职，所以呢我们常常去医院都看到一个济世救人，然后呢他们会竭尽所能的把病人从死神的手中抢回来。但是医生是人，人不是神。有时候我都在纳闷说，哇，医生一天都要看好几百个病人，难道他们都不会生病吗？会的。从救人到被救之间，怎么样去面对，然后在无助当中怎么样重新找回对生命的勇气跟力量。今天我们邀请到一位曾经在急诊室最前线跟时间赛跑抢救无数生命的医师，如今他深刻的体会到病人的心境，所以呢他跟我们分享身为医生跟病人两种不同角色的生命体悟。
2: 好，然后感觉你是真的要上楼梯，好，意识呢往前走，保持深呼吸哦。好，吐气的时候就往前挤。好，来准备喽，来蹲，来骑。对，然后镜子看一下哈。
0: 我叫郑秉芳，马偕纪念医院急诊部专科医师。那我是在去年8月24号在上班的期间，突发性的右侧丘脑出血中风，造成我左侧偏瘫。除了在加护病房、一般病房待了2个礼拜之后，就转往复健医院，就开始我的复健之路。在复健4个月之后，深感自己的体力、心肺功能那些都不是太好，所以我选择了这边做一些心肺功能以及一些体力，还有核心的一些训练。
3: 身体挺直哦，屁股推出去很好，加油
0: 哦！也是因为这样的，我在3月，也就是说中风满6个月之后，就顺利返回职场。
2: 对，很好。对，然后我会帮你把左脚挡住哈，所以就尽量的往下走，重心给左边。对，很好，走。对，来再一个哦。把重心往前一点点哦，重心往前，好，来预备，来走，1、2、3，来走，1、2、3，
3: 往后坐，对，好，没事，身体往前一点，好，重心往左边移，好，加油 ，OK。
0: 复健没有别其他条路，不要想走捷径，就是不间断的、高密度的、高重复性的、高质量的。正确的复健，从医生的角色变成病人的角色，我可以更体会病人离病的时候那种无助、彷徨、恐慌的一个心理。那我也会告诉他们，中风是唯一你可以自救的，只要你不放弃，没有人会放弃你。
1: 欢迎马偕医院急诊科医师郑秉芳先生，你好。
0: 你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嗨，
1: 来，先请教您，在我们节目当中不免俗的画一幅画，这幅画代表着哇，凤凰。
0: 对，
1: 浴火重生的凤凰。
0: 是的。哇，
1: 画得栩栩如生呢，没有选择当画家。选择当医生，救人还是比较要紧。
0: 是啊，
1: 来恭，不能，应该要说恭喜啦，哈，就是，郑医师呢，他出了一本新书，这本新书的名字很有趣，叫做《医生坏掉以后》，是说你生病吗？
0: 医生也是人嘛，吃五谷杂粮难免会生病，那医生本身，尤其在急诊这种高压环境下。耗损的更快，
1: 对，
0: 每次上班都是一个高强度，对，心理压力也很大。那每次一上班，大家就肾上腺素就狂冒，然后就精神非常亢奋，那血压也就持续的维持在高档。
1: 所以
0: 终于有一天撑不下去了，血压高到就爆掉我的脑血管，然后就倒下了。
1: 所以这在这个中间过程当中，你都没有试着让自己休息一下，因为真的太高压了。
0: 大部分的急诊都是一个月大概15班，嗯，每班12个小时，嗯，上完班之后下班就没您的事了，就可以完全休息。
1: 所以你认为你有休息？
0: 我认为我有休息，因为休息的时候的确血压就会比较平稳。嗯 嗯，对，所以就对于我。暂时性的高血压就有时候就不以为意，但是就到有一天，去年8月24号撑不住了，就爆血管了。
1: 8月24号
0: 是
1: 生病，
0: 是，
1: 但是你很快就回去上班了，
0: 对，
1: 这个书里面写说你半年就恢复了，就去上班了。
0: 应该说不是恢复成原先的我，现在的我大概只有，过去健康的我的大概50%-60%，但是一些生活上的能力，包括一些基本的工作能力，大概都有回来，所以我就决定重回习惯的职场。
1: 那我想请教一下哈，8月24号当天你发病的那个是有出现什么状况吗？因为像我们一般人可能有一些状况我们不知道，你们医生应该比较有基础的底子了。
0: 是，

0: 8月24号那一天，其实前面都还好，因为那一天刚好上夜班。我们夜班一般来说一样是12个小时的班，从晚上7点会上到隔天早上7点，大概上班2个小时后，大概晚上9点多，那我看完一个病人正在打病历的时候，突然觉得我的左边的肩膀开始，一开始就是痛，但是这痛一下就过了，
1: 是刺痛还是？
0: 刺痛，
1: 刺痛，
0: 对，
1: 有
0: 就是
1: 呀。
0: 一个刺痛，然后开始瞬间左肩开始觉得麻木，然后一直蔓延到我的左手臂，那我的左前臂、手指，然后另外往上延伸到我的左脸，还有我左下肢。那时候我的意识都还是清楚，但是我深刻觉得这个不是一个正常的一个状况。
1: 这样的状况大概迅速发生是多久时间？从肩膀
0: 从肩膀
1: 一
0: 开
1: 直
0: 始
1: 到
0: 有
1: 脸，
0: 感觉到整个蔓延下去，大概不到30秒吧。
1: 哈，这么快哦？
0: 是，
1: 哦，难怪，来不及，好快哎。
0: 因为这，那我就对自己做一些基本的检查，包括了一些
1: 你这么镇
0: 像，
1: 静，还自己检查？
0: 对，因
1: 9点没有医生了，只好自己检查。
0: 我就是那个当班的医生啊，
1: 对，
0: 我只能自救啊，
1: 自救。
0: 所以我就做一些神经学检查，包括一些对峙啊，然后另外一个隔空的定位，确定我的一些神经学功能有没有问题。那讲话，我是觉得自己讲话开始觉得要有点大舌头的感觉，那我很快就跟护理，我有跟诊的护理师讲说，不好意思，请帮我量个血压，然后血糖，那我另外我可能我好像中风了，那请帮我准备后面的一切。说完之后，我就拿起我的手机联络我家里人，赶快立刻到医院来，因为我那时候大概心里大概已经有90%知道我大概就是什么状况。
1: 我现在发现，医生跟一般病人如果发生这种状况有什么不同呢？因为我们手足无措，你却这么的镇定，请帮我量个血压，然后什么都讲，真的语速这么慢哦，没有说快快快快
0: 这
1: 快。
0: 些动作我大概就是1分钟内就全部讲完，包括我打电
1: 话，打电
0: 话
1: 回
0: 因为
1: 家。
0: 快速打电话，同时交代护理师说，如果后面我如果昏倒，那请帮我联
1: 还
0: 络，
1: 要有联络
0: 对，
1: 接班的
0: 告
1: 人。
0: 诉说你要联络谁，就因为我要把我的手机打开，让方便他们后面联络。那讲完这些大概之后，大概2分钟左右吧，护理师还在帮我量血压的时候，我人就陷入昏迷了。
1: 好快哦！
0: 对。
1: 哇，我们都完全没有这种尝试，以为是说一定事前有预兆，然后会有一段时间。哎，像你都还在，还好是在医院里面，
0: 是，
1: 对不对？如果别人这样子，他有黄金期吗？
0: 这边就是我要，其实我很多的场合我就会讲，中风有所谓的黄金4.5小时，4.5小时哈，那要注意几个征兆，我们会讲 FAST 快速的，F 代表 face 脸，A 呢代表 arm 就是手臂或者是肢体都可以，S 代表 speech 就是指说话的部分，T 呢是代表 time 时间，
1: 时间，
0: 发作的时间，注意是发作的时间，不是被其他人发现你不正常的时间，也不是你到急诊报到的时间。哦，当你发现第一个脸歪、嘴斜、讲话不清楚、讲话大舌头，甚至讲不出话，哦，那单侧的手脚无力。有这些症状，记住好这个时间，马上叫119送急诊。那到急诊，如果是一般来说急诊，我们对于中风的病人有固定的 SOP 流程。病人怀疑有中风的病人到我们急诊来，第一个急诊马上会快速的帮他做一些神经学检查。高度怀疑中风，开始跑流程，抽血、上静脉管路。然后做电脑断层，确定它是出血性的还是梗塞性的。那如果是梗塞性的，会在家做一个脑部的血管动脉摄影，确定梗塞的位置是不是在大血管的位置。那回来之后呢，我们要经过神经内科医师。

0: 我相信现在健康是最重要的，所以这一集一定要锁定着看。下等一下呢，我们还有两位特别来宾跟我们一起来接受访问哦。稍待一会儿，回到我们的人生调色盘。
1: 做一些研究发现说，这个有中风的人有9%，他们在中风前的大概1小时，他真的有一些很强烈的负面的情绪。所以大家赶快深呼吸，如果你现在刚被老婆骂的，赶快深呼吸。
2: 我们想带大家走进球员还有教练的生命篇章，
3: 那些不在球场上出现却一样精彩的时刻。
4: 那种打球的那种冲劲是也是能够感受得到的。
5: 不容易，所以刚刚才跑
6: 打出去，现在的右外野方向又高又远，该不会是全垒打双响炮？欢迎收看《九局之外》。
0: 欢迎回到人生调色盘。大家都觉得说中风，大家往往会觉得那是突如其来的疾病，但是在传统中医的观点当中呢，有些体质其实是属于比较高危险族群的。究竟哪方面的人，哪些人呢需要特别的留意，平常是怎么预防这个中风的发生？那中风正式来袭的时候，中医的治疗跟复健方面有什么独特的优势跟特色呢？我们欢迎好康中医诊所院长高浩宇高院长。
1: 亚仁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0: 中风以后呢，大家知道都需要很多很多的复健，因为动作都没有像以前那么的灵活了嘛。那这个复健到底要做多久？当然端看，应该是端看他的症状吧，怎么样才能快速的回复到原来，他可以怎么自由的行动？那复健的课程应该怎么安排呢？我们欢迎爱迪乐治疗所职能治疗师杨云林杨先生。
7: 雅仁姐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0: 恭喜！来，这本书是谁出的？
7: 我。
0: 可是这个长得很像院长，
7: 他是另外一位治疗师。
0: 那是另外一位治疗师。中风复健这么做，提升自我照顾力。哇！所以在这本书里面，你还有 QR code， 嘿，所以你有拍影片？
7: 对，有拍40多种的复健影片，大家可以回家自己练习。
0: 这个很好哎，所以有影片跟书都可以参考，而且你里面都有图片教人家怎么做就对了。
7: 对，
0: 好，你这本书我们待会再来好好的聊一下。
7: 好，
0: 我们先请教我们的高院长。就是中医真的能够治疗中风？
1: 中医确实是在对中风的病人其实是有一些帮助啦。那有很多的研究发现，跟我们临床发现说，病人可能本来这个张力很强，针灸完之后，他就会觉得比较好，或是有些病人，他可能本来，就是他来的时候，一直流口水，针一个疗程之后，比如2个礼拜，他这个流口水次数就慢慢减少。
0: 你是把它放松了？还是把它缩紧的，
1: 就是该放松的地方放松，该缩紧的地方让它缩紧，让它这个肌肉比较能够好好的控制这样。
0: 你之前我们刚开始介绍的时候，就是说，有一些族群的人比较容易中风，哪一些？
1: 其实以中医来讲，这个中风就是跟想到一个风字嘛，所以它其实是跟风有关。那这个风就是跟情绪有关。
0: 不是吹流风啊，
1: 吹流风当然也会，但通常大家都吹流风嘛。为什么有一些人特别会中风？因为他可能本身情绪的反应特别强烈。那这以西医来讲，就是说他的这个交感神经比较兴奋，
0: 性低脉呀，
1: 脉大力供哈，或是他血压比较高。所以血压一高，然后一生气，他可能不知不觉他就中风了。
0: 所以大家觉得说，哪里想起的人较容易中风的，对了。
1: 对对对。 哦，这是真的有研究哦。他们做一些研究发现说。

0: 说，哎，这个有中风的人哦，有9%，他们在中风前的大概一个小时，他真的有一些很强烈的负面的情绪。嗯，所以大家赶快深呼吸。如果你现在刚被老婆骂的，赶快深呼吸。
1: 所以我还听到常听一个长辈，他其实就是佣人老是做不好，然后他就会很生气，很生气。你说你们我要去给他中风，是真的会这样子？
0: 对对，真的真的有可能這樣。
1: 所以不要叫他不要跟他生气。
0: 对
1: 对，自己的身体要紧。
0: 对对对，对不对？没错没错。哎，
1: 千万不要中风，要不然就一定要看。我们治疗师这本书，来介绍一下你这本书的理念跟特色。
2: 好，应该是说我之前在医院当治疗师的时候，就看到中风病友嘛，因为现在中风的蛮多的，他们就会互相复健的时候就会互相鼓励、互相讨论，然后我就觉得讨论的气氛蛮好，因为他们会互相加油。然后那时候脸书刚好在推社团这个功能，我就在脸书创造一个脑中风复健照护交流的社团，然后就是让大家可以线上讨论，讨论完之后发现大家好像讨论的点都一样，在家要怎么做复健啊？中风复健到底要怎么做？
1: 结果都是错的，因为他们不专业。
2: 没有啦，有对有错。然后我就干脆出了一本书哈，整理出来大家比较常见的问题，然后就是让大家可以直接从书上去看，说到底要怎么做会比较好。
1: 杨先生，你是职能治疗师？
2: 对。
1: 那跟复健师不一样。
2: 常见复健科比较常见的就是物理治疗师跟职能治疗师。
1: 对，
2: 那物理治疗师的话，就是他其实比较关注的是，他会用物理因子，像水光热电，然后再来就是他会用教病人运动的方式，然后再来就是用徒手的方式，然后去主要是看的是病人的动作，然后帮他把动作给练起来。那职能治疗呢，我们看的职能，它其实是我们一天当中最有意义的事情，它不是只有工作，工作很重要，但是我们回家的任何事情都很重要。你可能要吃饭，可能要刷牙、洗脸、穿衣服。那职能治疗就是帮你把生活这些事情分级。好，我们是把穿衣服这件事对中风患者来说，因为他要半侧偏瘫很困难，那我们先教他简单的方式，让他可以靠自己穿上衣服，或者是说我们也会去关心说这个人他可能生病前他是个妈妈，所以他想要回去厨房煮饭，所以我们就是会教他说要怎么把煮饭这件事情先把它简单一点，比如说没办法煮三菜一汤，那我们就先让他可以煎个荷包蛋，就是让生活这件事情可以先分阶段，像走路也要先从拐杖开始拿嘛，那煮饭我们也可以那不然我们先把它闯个边边，之后你只要把蛋翻个面这样也算，就是慢慢的让他煮饭这件事情越来越像他以前的样子，所以职能是针对生活做分级，让他恢复生活的能力。
1: 那你的训练方式会跟物理治疗师有抵触吗？
2: 不会，我们是相辅相成的。比如说物理治疗师他可能就是单在镜子前面去练习你有没有站稳，那我们就是把他带到琉璃台前面，你就是你手要伸过去，对，工作场合里面，然后你想要煎荷包蛋嘛，所以你可能要右边要有油啊，蛋在左边，那你这样手伸过去伸过来的时候，你可不可以保持身体的平衡？你在翻面的时候你会不会保持你身体的平衡这样子？
1: 是是是，我们这边有一位医生你不要随便讲不然我就是医生会脸巴。
2: 欢迎讨论，
1: 没有没有，开玩笑。郑医师，
3: 是
1: 你有手术吗？
3: 因为中风有所谓的肝的湿的，肝的就是梗塞性的，那我是湿的，就是出血性的。那出血性的原则上看出血的位置还有出血量的大小来决定要不要手术。那我是右侧丘脑出血，出血量大概10cc 左右，没有造成明显的脑部的压迫，那也没有脑压升高，那意识状况都很稳定，所以我是采保守治疗，没有开刀。
1: 没有开刀。
3: 对。
1: 那听说你生病之后，你说最折磨人的不是病痛，那是什么？
3: 而是，其实中风就是你以前轻而易举的事，现在对我来说都是你大概

0: 要用尽洪荒之力，你还是做不到，
1: 很生气，
0: 对，会很沮丧，没有想到这一天会落到我身上，嗯，所以一开始就是震惊，那 deny 就很否认，一直在懊悔为什么我会这样，或者早知道我怎么样，就开始陷入一个懊悔中。那大概过了一段时间，自我调试也慢慢接受了。接受之后就决定不接受这样的命运轨迹，我要去改变它，我试图要改变它，我要进步，我要回想，非常渴望回到过去的生活轨道，所以我才就这么努力，这么拼命的去复健。嗯，
1: 那我可以请教你懊悔的内容是什么吗？你有懊悔说早知道不要在急诊室值班12个小时？
0: 不是，我不懊悔我的急诊的工作，就是我懊悔就是，其实我在去马街之前，我在另外一间医院服务10年了。那时候其实有一点职业倦怠，加上那个医院在桃园，通车每日通勤，
1: 对，
0: 下班之后通勤其实
1: 又塞车，
0: 很累。
1: 不会耶，你那个晚班应该不会塞吧？
0: 不，晚班早上下班回来才塞
1: 啊。对，
0: 对我七点下班从桃园回台北，
1: 然后要去上班的时候又塞。
0: 对，我回台北大概7点下班，交完班下班回到家大概是8点半。
1: 哇，塞那么久！
0: 而且那是值得一个夜班之后，所以我常常一边开车一边在打个睡，所以我就一边自己打脸，猛把瘾打起，一路打回家。那我就跟自卫队的 F15，那我就跟 F15大开杀戒。然后把他们的飞机给打下来。
1: 隔天
0: 特别问这几天日本有没有什么重大新闻事件啊？
2: 因为李梅素在1902年出生，1983年去世，用画笔来记录三峡的人事物景，所以你看到画作就联想到，哇，三峡之美。开兰基罗一样，他看到欧洲的教堂，看到京都的寺庙，所以回来三峡，他希望把庙宇变成一个美术馆的多角化的应用。然后三峡的老街，把它用一个艺术的东西来把整个产业把它包装，变成一个特殊的方式。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在羡慕说，我们为什么要到京都跟奈良？我们自己有那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把它整合起来，然后去推广，然后怎么样给三峡人、给台湾人，甚至给国际上发光发热？

0: 到了去年，我就觉得，年老色衰，觉得该改变。
1: 年老色衰。
0: 所以那时候我就从那间医院辞职，本来是想转战其他比较轻松的，可能去诊所或怎么样。可是绕了一圈就发现，我的个性实在不适合，不喜欢诊所那个环境。所以我又自投罗网，又往急诊这个坑去跳，所以就跑到马街去。那没想到上到一上班一个月，那一个月刚好是当月的最后一班。上完班之后我就有7天连假。我就可以出国放风休息。但没想到在最后一天就发生这种事情。那时候懊悔就是，我为什么那时候就不转跑道？也许这些事情都不会发生。
1: 可是你事情已经发生了，
0: 对，就后来就事情真的发生了。我告诉自己，懊悔也没有用，来都来了，就面对吧。
1: 听说有一种叫 ICU 瞻望
0: ，ICU 心中，对，
1: 这是什么意思？
0: 其实，在人在一个确实，尤其在一个严重的疾病的情况下。大脑的一些，应该说理智线可能会断线，然后开始自己脑补一些片段，尤其我脑伤的病人，加上 ICU 的环境，24小时灯光都是明亮的，然后那本身因为一些管路的不舒服，所以晚上也会使用一些镇静剂药物的作用，所以就会造成所谓的 ICU 心窘，病人可能会很躁动。或者开始看到一些幻觉、幻听、幻觉什么的。那我在 ICU 原则上白天还是正常，但是一到晚上就开始热闹非凡，就是我有睡着，但是睡着之后又觉得有时候心清醒，但是清醒又会看到一些奇奇怪怪、光怪陆离的一些影像。包括我会觉得我场景一直在变，我知道我躺在床上，可是那个床呢会不断的一直升阶升到不同的位置，然后开始会有一些妖魔鬼怪。
1: 还好不是往下降，不是往上升，还算不错。
0: 不是，就往上升你要去打怪。
1: 打怪？
0: 对。
1: 你以前打电动吗？
0: 对，没有，因为那时候就会常会喜欢看一些修仙的小说啊。修仙的连续剧啊什么的，所以那时候自己脑补了一些修仙的剧情，然后那时候左边不能动嘛，我甚至就幻想说，我把这一只八级灵兽打了之后，我把它的膝盖炼化之后就可以把我的膝盖取代，那我马上就可以走路了。我就开始真的，我那时候很认真，我知道那时候白天我还在想。下一步我要炼化哪个部位？
1: 哦，所以你瞻望的那些情节，你都还记得就对了。
0: 对，所以我一开始成立粉专，其实不是要成立粉专，我只是想把这7天的一些面临的故事、光怪陆离的故事，把它写下来，因为我觉得算是一个纪念吧。我觉得我好像看了一个亲身体验的一个 VR 的一个3D IMAX 的一个电影，
1: 所以在这本书里面都有写。
0: 写的部分其实没有写太多详细的剧情。
1: 好像你自己医生，你都知道说这是在里面会这样子有这种瞻望症。如果说有一些家属的亲人也跟你一样有这样的状况的时候，你有什么建议给他们吗？
0: 不管你是出血性的，或梗塞性的，或者是因为外伤性造成脑部出血的病人，这些瞻望除了在 ICU 的阶段之外，有些到后面到病房甚至回到家里，这些瞻望有可能都会持续，但是因为脑伤的关系，可能就是第一个用药物控制一些镇定情绪的药物，那可能就需要家里照顾者多一些同理心，多一些包容，那同时可能要不厌其烦地告诉他真实的状况是怎么样，让他能分辨出。
1: 他醒过来就对了，不是跟他一起演啊。
0: 跟他一起演会很累，人家如果 他要御剑飞行，他真的飞，你要怎么配合？
1: 你说好啊，飞得好啊，还是要把他叫，还是要把他让他回复到
0: 回归现实，然后就多陪伴、多相处，然后告知现况。或者是可以用一些电视节目新闻题材告诉他目前的时事是怎么样，
1: 转移他的那个，然后
0: 就让他把他带回现实层面来。哦，对，因为我在彰化那时候有时候就是里面发生的跟把他带到现实来。我最经典就是有一次我御剑飞行碰到，这我只讲过碰到飞行的时候跑到飞到日本的领空，碰到日本自卫队，那我就跟日本自卫队的 F-15， 那我就跟 F-15 大开杀戒，然后把他们的飞机给打下来。
1: 哇，隔天
0: 特别问这几天日本有没有什么重大新闻事件呢、啊？对，
1: 在想说有没有登记你的事情？
0: 我在想说我的事情不知道有没有被看还是怎么样。
1: 所以你以为是真的就对了。
0: 对，我那时候白天的时候我还以为是真的，后来我慢慢大概过几天之后我知道
1: 彰化
0: 还是彰化造成的，
2: 还好不会被抓去关的。
1: 对，那后来怎么好的？
0: 后来其实随着时间的进行，这些症状就慢慢没有了。
1: 当你病情渐渐好转，
0: 渐渐稳定之后，那我的思绪也开始慢慢稳定了。那认知功能也慢慢的恢复正常。那这些东西都没有再出现。
1: 其实现在也常常看电视新闻啊，就常常听到有人中风啊，尤其是夏天啊，很容易燥热生气。院长。如果突然间气到快中风了，听说可以按几个穴道解气泄气。是不是
2: 我们很生气的时候拳头会握起来嘛？
1: 对，
2: 你想打别人先不要打，你可以按这个一个少府穴啊，这个在手，大家手合起来，在这个第四指跟第五指的中间，这个穴叫少府穴。
1: 少府穴
2: 用来清心火。所以你觉得很生气，你要打别人，是老板又不敢打，你就按自己的少府穴，
1: 按到多痛？
2: 对，让自己痛到心平静气为止，这样。它按穴位都会酸酸，那我们穴位都是对称的，所以你两边都可以按一下，就会比较心平静气。
1: 我都不会酸所以我都没有气，对不对？
2: 你可能要按其他的，对，有可能你心平静气就比较不会
1: 痛，
2: 对，然后还有比较没有心的问题。
1: 还有哪里可以按？
2: 那接下来我们这里按起来，我们在这个二三指穴有一个穴叫劳宫穴，这个劳宫穴一样会让我们比较放松。所以我们可以先按这两个穴。那如果按了之后都觉得，
1: 真的都没有感觉，
2: 还是很生气，就可以按耳朵。其实耳朵有很多穴，我们不用特别按特别的穴，我们就是把整个耳朵搓热。那在这个搓热的过程中，你会发现，你好像越来越想睡觉。所以大家现在不要按太多，不然等一下睡着。
1: 没关系，
2: 耳穴其实是法国人发现的。他发现说，按压这个耳穴其实会让我们整个人的这个交感神经跟副交感神经变得比较平衡。
1: 就这三点。
2: 对，就按这三点。
1: 那很简单的，就是当你生气的时候，就先握拳头，但是不要打出去，就按自己。
2: 对对对对。
1: 猛力的按。
2: 对 对, 對, 對。
1: 然后或者是摸摸耳朵啊，不然生气的时候我们可以帮他摸耳朵。说别气别气，
2: 对 对, 對，
1: 别人做也可以嘛，
2: 可以，
1: 因为他在生气了，他哪有时间在做这个？
2: 对, 對，或者叫惹你生气的人帮你做，你就都静下来了。
1: 然后两个代机，他说你想偷袭我，对不对？他一过来按你就，
2: 对，你气也消了这样。
1: 问一下杨治疗师哈，就是很多好像都中风一个月以上还没有完全清醒，那这时候。要把他送去医院吗？还是说家里的人可以帮他做什么呢？
3: 应该通常都已经在医院做，在接受医疗了。只是说，就像郑医师说的，他在住在病房的时候，可能会有很多的脑袋风暴。其实他刚才也有讲得很清楚，就是最关键一点就是帮他建立现实感。那建立现实感的话呢，就实际的做法就是，比如说，整点报时，就比如说早上班的时候，那个郑医师现在是早上8点，好，你生病了，但是你躺在这里，然后中午的时候再跟他讲说，我是你的谁谁谁，然后之前我有跟你做什么，就是要重新帮他建立人事实地物， 哦，就是让
1: 他说我又不是失智，你干嘛一直跟我讲这个？
3: 哎、欸，然后他就是会，你看他刚才的内容就是已经有点脱离现实、哦，他的妄想内容就是帮他拉回来、嗯，就是这才是现实世界那种感觉、嗯。然后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就是如果因为他可能通常昏迷的时候有一些管路啦，不过在医疗团队允许下的话，就是尽量可以帮他多做一些关节运动，抬抬手，抬抬脚。但是，这时候我会再更建议，比如说手的神经是比较多，很多触觉的感官、嗯、哦，那我就会不是只是单纯的把手抬高，可能就是来带他摸摸脸，来，这是你的脸，哦，这是你的肚子，哦，让他重新去
1: 感受
3: 到自己的身体，嗯，哦，因为他可能就是。就是在他的脑袋在风暴中、嗯、就是要让他重新感受哎、欸、我的现在手怎么样脚怎么样、嗯嗯嗯、那另外最重要的就是因为同昏迷都躺床、嗯、那他可能就是在医疗团队允许的情况下尽量把床摇高让他慢慢的可以练习坐起来通常是30度-60度的去试、嗯、那如果已经在家里的我就会比较保守一点就5度-5度然后去量他的血压血氧啊，如果是稳定的，那我们就可以就看你可以撑多少时间、嗯、哦，每天就慢慢的推进这样子。
1: 嗯嗯，哦，所以能下床跟不能下床的做法是完全不一样的。
3: 哎、欸，对，就是尽量让他昏迷，就是让他尽量的可以坐起来哈、哦，让他能起来的时间越久越好。嗯
1: 嗯嗯嗯，了解。
3: 他练得很辛苦，嗯，
1: 对，体谅一下，
3: 衣服帮他穿、哦，水拿去给他喝。那其实这很危险的是，其实对病人来说，他会建立一种心态，就是这些事情我还是不会。
4: 然后我们这个皱眉纹跑出来的时候，对，哎，其实我们可以这样子稍微把我们的眉毛这样子拉起来，好，然后这样子稍微，
5: 哎，好好玩哦，
4: 捏，
5: 我们的眉毛有这么灵活？
6: 这我可以。
5: 哎、欸，怎么把最简单的抢走了呢？
6: 没有，这很难。我跟你说，我是为你好。要出去之前，如果说走就走的话，那护照、机票跟当地的饭店，我觉得这三样先把它确定好，我们就可以说走就走。
7: 的照顾不代表你的人生的生活要做很大的改变。只要你学会照顾它，你还是可以出游，可以穿牛仔裤，穿你喜欢的，你也可以洗澡。
8: 失误它是个过去式啊，就是它已经没办法改变了。那我们接下来要做的是能改变的事情，所以我们应该把我们的精力放在能够对我们未来有产生改变的事情。
9: 晚间6点，生活智多星。

0: 郑医师呢，听说你好像之后要复健的时候，你是不想在医院的，而且你还跑了3家复健，去复健，为什么？是第一间不一定有效，第二间才有效这种概念吗？
1: 其实是这样的，因为到复健医院的时候，因为一般中风流程大概就是刚中风的时候，大概你梗塞性的就住神经内科的病房，那出血性的就住神经外科的病房，那之后就要衔接复健医院。哦，因为神经内科不包括后面的复健的一些动作，所以你要找一间复健医院，那有床有病床，然后再转过去。那时候转到复健医院的时候呢，那时候因为我有积极的复健的期望，那所以那时候选了一个号称高强度，也听过很多人说推荐的。一个自费的医院，但是到了那医院，那实际照表操课，课程也排得很满，从早上物理只能排了50分钟，各50分钟针灸啊，那还有一些自费的什么高压氧啊，还有下午的一些。应该算是一些运动课程吧。
0: 你很急着要好就对
1: 我期盼尽快回到生活的正常的生活轨道，但
0: 这
1: 是，
0: 边有一张图写说健保给的是基本盘，但我要的是翻盘。
1: 对，
0: 然后说什么在制度允许的范围内重建神经高速公路的唯一路径，累吗？累爆了！但为了不让神经404位。为了把那张拼图拼回来，这是我必须执行的生存之战，高
1: 四
0: 效
1: 零
0: 率、很
1: 四是
0: 密
1: 我
0: 集。
1: 们网页宕机的时候就会出现那个404。那因为在那间复健医院，那他的课程虽然排得很满，但是对我来说真正有效的，我自己那时候应该说意识已经完全清楚，认知功能也完全清楚，没有那些张望，有的没有的。那我深刻的能体会到，什么是对我最有帮助，真正有帮助的大概就只有早上一对一的物理课程跟一对一的职能课程，但是他们虽然表定50分钟，但其实他们给我的只有15分钟，
0: 为什
1: 其
0: 么？
1: 他时间因为他同时手上有好几个病人，所以时间就这样分配下去了。
0: 那你付50分钟的钱，他只有给你做15分钟。
1: 对，因为他有交代我的看护教后续教中怎么做，但是就是重复那些动作而已。所以那针灸，而且针灸我也觉得，后来事后回想，他的针灸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我那时候肩都很严重，然后我的髋关节也在疼痛，所以那个针灸都是往我的肩膀、往我的屁股招呼。那真正中风像你的。中风需要的是头皮针，那些洗脑针，一针都没有。就是
0: 你
1: 我
0: 找
1: 事
0: 错
1: 后
0: 人了。
1: 是，对。那后来下午的大概就是一些，就是一些基本的运动
0: 重
1: 课程，
0: 训。
1: 就是复健室里面常见到的脚踏车啊，推拉箱、手推机或者是磨豆机，那或者是腿推机、站立桌这些东西。但是那些东西大概就是维持我的一个基本的体力，那一些运动防止我的关节挛缩，那预防我的肌肉萎缩。但实际上，我是觉得整体评估下来，真正对我有效，真的就只有早上那各15分钟。那尤其在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就是他们2个礼拜后开一个。病情解说，并另外一个就是一个复健目标的一个跟医师、治疗师的一个小会议，跟家属的一个讨论会议。他们给我的目标是4个月后，我在有人旁边有人扶助下，我可以扶着拐杖站立5分钟。
0: 哈，安妮妮啊，
1: 4个月后，在他们医院复健4个月后，我只能达到这个样的目标。对，我就是说。 你在开我的玩笑吗？嗯，我在自费医院，我花了这样子，那你告诉我四个月只能做到这样，嗯，我完全不能接受。嗯，后来我的评估开始探讨，看一下目前的一些健保政策，然后开始另外也找了一个我初中所谓的士官长来帮我做评估，评估我一自己您的自学方案，嗯，应该说健保提供的就是一般的我们所谓的公立学校，嗯，那如果你想再加强一点，就去私校，嗯，哦，我去的那间复健院算是私校，但是我觉得人手不够，嗯，所以我决定跳出来，变到森林小学，嗯，按照我自己的目标去设定我的课程。
0: 所以这些课程是你自己设计的？
1: 就我。家庭讨论，那
0: 哎，欸，每天的呢，只有礼拜六比较轻松一点，只有针灸。
1: 针灸大概是每天早上都会去针灸，然后下午开始就跑各家医院复健。嗯嗯。那健保有规定，就是说同一天你只能在一家医院复健。哦。那每家医院能提供你的复健的天数不一样，嗯，像 A 医院提供一个礼拜提供一天，嗯，B 医院一个礼拜可以提供两天 ，C 医院一个礼拜可以提供两天。那我就一个 A、B、C 三家，我可以提供五天，我就把一到五排满。哦，对，那以上都
0: 还要经过计划的，就对了。
1: 是的，都要自己密切的规划，然后把时间都把它填满。那另外再请私人的一对一的职能物理教练到家来个别指导。
0: 哎，职能治疗师，他这样不会太猛吗？
2: 确实在我的病人面比起来是蛮猛的，但是也成效也蛮明显的。
0: 对，那是医生才知道这么做，如果不是医生的话，一般普通的病患你会建议他这么做吗？
2: 我其实还是要看他的体耐力跟他愿意接受的程度跟他的期待是什么啦。嗯，那一般来说的话呢，因为刚中风嘛，可能就是住院，然后再加上去治疗室做复健。嗯，那我会比较建议我们不要只看在治疗室复健的那一小时。嗯，就是回到家回到病房之后呢，因为中像你看郑医师他的活动量运动量这么大，所以你回到病房千万不要躺下去。嗯，就是能坐就坐，能起来走就走。
0: 那很累呢，我刚才举哑铃嘛，我刚才踩脚踏车哎。
2: 哦，对，但是呢，除了走跟站之外，还有很多事可以练哦，比如说穿衣服，嗯，哦，穿衣服，因为其实怕大部分人都是影响到半侧偏瘫，嗯嗯嗯，那穿衣服是有方法的，你就算是手举不起来，一半的手举不起来，也是可以自己穿衣服，嗯，那你要自己练习，然后先，因为我之前曾经有很多家属就是。他觉得住院住八个月好像没什么成效，我问了一下，因为他在治疗室很认真，回到病房的时候家属看他练得很辛苦，
0: 对，
2: 衣服帮他穿，水拿去给他喝，那其实这很危险的是，其实对病人来说他会建立一种心态，就是

0: 这些事情我还是不会。哦，对，他我不会的这个信念就会开始让他越来越消极。
1: 消极，
0: 对，所以其实应该是说，就算他可以自己穿进去袖子或者水。他可能那么远，真的没办法自己拿。那你把它摆近一点，一定要让他自，让他有成功的经验、成功的感受，他才会重新建立。欸，其实我可以，
1: 而且也不要有依赖感。
0: 对，
1: 高院长，最后有一个问题哦，就是很多民俗疗法或者是网络的传说都说，中风当下救护车还没来之前，可以先插针放血，然后掐人中，真的有效吗？
2: 这种我们不太建议民众自己做了，因为中风就像刚郑医师说，有分干的跟湿的，那这种做比较多研究是阻塞性的，那因为我们很难在第一时间判断你是阻塞或出血。那但是如果你真的意识昏迷按人中，有可能会让你的精神比较好，但是还是要赶快送医院来解决说它里面可能到底是出血还是梗塞的问题。
1: 他只是说救护车还没来之前呢，自己总是想做些什么嘛，对不对？其实哦，中风之后人生的路哦，虽然很艰辛，但是千万不要放弃希望，持续努力复健。尤其如果有家人哦或者团队陪伴协助之下啊，我相信一定会改善跟进步。我们下一集会更深入的探讨。今天非常谢谢三位特别来宾，我们人生调适盘，下集见哦，拜拜。今天要分享的俚俗语叫做“两人无相嫌，臭味煮饭嘛会黏”。啊，意思就是讲阿嬷若是结婚，阿莫互相嫌东嫌西，一直气嫌对方。啊，若拢会当同心协力的话，哦，搁较大的困难甲障碍，拢会当度过。真简单的日子，嘛会当过得有滋有味哦。

0: 本来讲就是做这行啊，啊，所以我出去就是在点咧金马店嘛，直直看，直直看，啊，家己有兴趣，家都爱做，啊，唔敢定会起来。注模啊，因为注模做起来物件内面较空空啦，啊，手工呢手落对内面较实。啊，那做起来较耐用，挂较久，较不拢爱遐长遮长。这无拢，阮阿公迄台开的呢，这种手工做出来，到落做下无啊下无落长，长到过来粘，安尼，较早拢是安尼做。就是都是弄切五的花布，嗯，就阮朝。七八十年啊，啊，这个华山，今晚客人今晚来我这做，大概专门做复古啊，因为专门做做古早物件，现在一点都无。也今晚足奇怪，手工又要做古早物件，要讲做现代哦，较无容易。伊较早较趣味啦，较早去你若去龙山寺，其他人遐去龙山寺，龙山寺定了三四点，中昼三四点迄阵啊，我嘛就啊泡芋头啦、卖膏药啦、买了番薯汤啦，较早虽然爱食番薯，食个中华酱完全无味啊。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如春天花朵，风吹即谢。禅如柴中火星，一波即息。禅如众生妄想，一明即了。禅如无迷无悟，正者了之。

0: 风都大地啊！如果有一天，地下甲人间会当来去自如，那呢世间人对死亡是不是就会遐尼啊惊吓咯？
1: 地藏菩萨，假使你已经知你人生的结局，那你即马也咧无影响你？
2: 哈哈哈！我赢、啊。
1: 好了，照片照行。我就出租，予你去人间经营七地暗铺。
0: 咱的地下暑假日时的加班费，
1: 我出。
0: 赞。

地暗部是地甲暑假在人间工作的住所，车地暗部的成员大部分拢是来自地甲的暑假。地甲暑假借由亲自采访、记录甲报道，了解人间的演技、人生的变化，而世间人却不知其中奥妙。车地暗部使命分辨真假，找出真相。时空、环境、公平与真相，客观、勿妄勿纵的地下辛苦，这地暗部每一步的编制，发挥皇帝对无踪，小梦彩虹中，垂玉掠影中，水莲美术编辑。下定金色发书。

0: 你记呢。哦，有影实在。喂，阿芳啊，哦，我老清提啦。嗯，七弟咖啡头给你无？嘿啦嘿啦，啊，你会记呢？今日遐较俗的菜留给我哦，较俗的菜啦，较俗的菜啦。
1: 哎，妈，较细声的啦。
0: 啊，知啦知啦。啊，无啦，唔管哦，你今日遐较俗的菜一定要留给我。嘿啦，啊，我即马吼离开，收大离开，报销要来你遐。好啦好啦，我知啦知啦，我哪咪搞？水饺，好啦，够我啦。诶，七弟晚报同仁啊，这是七弟咖啡，今日春真顺的咖啡，老规矩，一人一杯。水莲，把这咖啡摕去分分嘞。
1: 妈，
0: 诶，记得把钱收转来我。哎，小梦啊，你来一个。
1: 阿姆。
0: 迄花仔钱的代志，你千万唔通甲阮木莲讲呢。啊，若无，木莲先替我甲花仔钱还互你哦。
1: 阿姆，我知啦，我袂讲。
0: 水莲，王弟，我妹，
2: 阿姆，
0: 该讲则通讲，啊，若无应该讲的，你若是乱乱讲。人是讲恁望阮背义呢。
2: 阿姆，啊，你迄花仔钱，
0: 一人一杯，啉咖啡较实在啦。哎呦，嘴硬哦！啊，你搁伫遮哦？刚才你无叫报社甲你裁员呢。
3: 阿姆，我知影你的意思啦。
0: 嗯，知就好。水莲。哦。嗯，啊，钱这你是干啥呢？钱我收啦，真好。哎呦，哎呦，哎呦，哎呦，不说鬼，不说鬼，不说鬼啦！哎呦，我进来洗手啦！哎呦喂，
4: 慢些，慢些，妈，啊，你是要去倒位啦？
0: 啊，我要赶去来菜市啊补货啦。
4: 哦，
0: 哎，不然，
4: 哈，
0: 因为妈妈有一个好消息要跟你讲哦。啊，你会记得来吃暗顿呢？
4: 哎，妈。啊，是甚物好消息？
0: 啊，就甲你讲，用暗则讲，你是咧。
4: 哎妈，骑车哦。
0: 嘿啊，
4: 骑较慢嘞。
0: 知啦，知啦。
4: 太嚣张。

0: 用到进前，
1: 我今日还佫有三篇选题，用到进前我无法度予你。

0: 个八卦，
1: 什么八卦？
0: 就是吴娟总编未婚生女呀、
2: 啊。哦，恁这古新闻啊，相信呢，顶风是总。

0: 杯啊，清心茶，保证你小等下对过时阵精神百倍。
1: 宝莲哥，没事啦，也能啉你的茶。
0: 没啦，宝莲哥，
2: 再当麻烦你帮我看这份歌。
0: 啊好啊，等下我来对。
2: 多谢啊。
3: 车地按部规则，
4: 讲白贼挂机，杀生就刀山，
5: 飞步
4: 路油鼎。
0: 哎，
3: 宝莲啊，哈，阮母啊讲哦，真久无看到你啊，叫我请你去阮家吃饭啦。
0: 好哦，啊，无今日白公休，我来恁家。
3: 哎呦，好哦，阿你我敲电话嘛，一定真欢喜。喂，喂爸，我甲你讲一个好消息咯，宝莲要去咱家看你哦。哎呦，不是阴暗啦，爱等公休。
0: 嘿啦。

0: 新闻，你中昼想要食啥？我会当买回来啊。
1: 唔免啦，我妈妈会替我买回来。啊，哎，小莫小莫，来来来，这是七个月要捐予恁高龄的钱。
0: 多谢安尼。
1: 没
0: 啊，对啦，莫莲，我有代志要甲你讲哦，就是啊。
2: 什么？
0: 金秀花师傅。
2: 你今天那个新。

0: 然啊，你爱好好听我的话，好好学习，好好修行。
1: 有啦，有金石发出你的指导吼，我感觉我即摆已经愈来愈进步啊哦，唔信你看。
0: 哈哈哈！唔难呢啦，你可爱放大观，用文去救众生。
1: 用文理是免来救众生，啊无你教我神通，我用神通来救众生，安尼较紧。
0: 我教你神通，你就爱放大观哦。
1: 爱放大观哦，好哦，啊无我搁好好想看卖啊咧。
0: 哎呦你！

0: 好啦，阿伯，我再搁认真想看卖啊嘞啦。
1: 哎呦，你哥要想，你就是想伤济啊。
0: 拍摄，蛋姐哈，你是安那啦？我甲这大声，
2: 我想要辞职。
0: 你无代无志，为什么要辞职啦？
2: 莫念，莫念，
0: 莫念。
2: 嘿嘿，
0: 你莲呐，发生什么代志啦？
2: 我头拄只接到警察给我通知。
0: 妈，你冲红灯哦？
2: 你妈妈
0: 伊去买菜啊？
2: 伊出车祸啦！
0: 出车祸，啊人嘞？有要紧无？即摆人伫倒位？哈，
2: 莫念，阿姆尼，
0: 安娜，紧讲，
2: 伊已经过身啦！
0: 莫念啊！

原来是你在做梦梦。诶，那有一张花单。哎，妈妈的拖里面真是有一张厝契。哪里妈妈真是有多大？妈。

0: 人。啊，翠莲，你也未跟我讲，为什么你要撕掉报社的头路？
1: 因为妈妈已经将我的薪水拢省了完啊，我阁继续做落去，要有什么意思？
0: 你讲妈伊，伊为什么需要这么多钱呀？
1: 伊去订一间厝，讲要让你后摆娶某靠面子。
0: 彼厝，
1: 也阁有啦，伊倒报社大家花啊钱的代志，你嘛唔知。
0: 伊真是去倒人的花啊！
1: 伊一半讨人情，一半威胁，所以报社大家拢唔敢讲，互伊知影。我若是无用唔着，伊应该会将剩的花仔钱拢藏伫你的押金簿仔内底哦。哥，你感受到的是妈妈对你不

0: 人，总是有人较袂留恋，我嘛看来啊。
1: 你这讲啥？
2: 我送给你一支你，其实你跟妈妈
0: 就是刚刚的。
1: 翠莲。

0: 无你，你真正要落地啊，去救你妈妈。
1: 我这世人上万万为我妈妈做过任何一件代志，这是唯一的一件啊。
0: 人死不能复生，你要救到什么程度呢？
1: 我要救伊魂魄脱离地界，让伊灵魂平安自在。
0: 这被迫伊是要提起你来看破，落地界就是爱看破生死，看破执念，了解世间万宝的真分，也只不过是尽力而为。
1: 是，看破生死，看破执念。

0: 虽然你是我的徒弟，但是我也无法度保证你会当救着老身体。
1: 师父，我知你有这能力帮助我，也那无都是过去，你拢伫咧臭多。
2: 伊讲伫咧臭多啦。
0: 以防万一，这性命通关呢，予你在地下弯弯难过，干关过，但是数量有限，你也欠欠啊伊。

莲，你今晚采访一个啦，请问莫莲先生，你是一位专栏作家，你写过这么多人的故事，你感觉写过你家己的故事，譬如讲爱情故事，也是你较喜欢什么款的查某囡仔？

0: 莫林哥，迄花仔钱都甲你无关系啊。
1: 对啊，啊，我若摕你的钱吼，咱都毋是兄弟哦，
0: 嘛毋是朋友啊啦。
2: 哎，安尼啦，
0: 你收紧啦，
2: 是啦，哎呦。

哥，你放心啦，我伫外口过得真好。你若是有机会梦到妈妈，爱记家己讲。

本来这就是阴间，若唔是有金色发烧的金色木莲花，我一定会迷失路径，袂记哩家己要做甚物。啊，有啊，光线伫遐。

0: 嘛，一个神鬼来呀、啊！抓、起来！
1: 哎呀，紧走！啊，像！像啊！哎呀！
0: 魂鬼命不尊，阴命不通。功你命不尊，
1: 命不尊啊！请问，可是传说中的风传命簿啊？
0: 无唔对，报一粒名嘞。如果那是无订答，你就会当啉汤啊！
1: 啉汤？哎呀，我袂用个啉，我袂用个。

0: 我袂晓啉孟婆汤，因为我还佫有恁母在世。
1: 恁母，拢已经做鬼啊，佮这么好不好？恁这鬼都抓袂着，抓起来！
0: 哎呀！巧安，我唔是新婚，也唔是青鬼，我是狼。
1: 哈？
0: 小梦，小梦，你来伫遮？
1: 小梦，你叫我小梦，咱敢有真熟识？请叫我明宝。
0: 明宝，对啊，你这条破链，就是我送给你的生日礼物啦。你袂记哩啊？我是木莲啊。
1: 木莲，
0: 你敢唔会记哩？来地角的进前一天，你拄好来找我。
2: 你看，竟然想要探亲一切啊！

0: 莫莲，你今晚采访一个啦。
1: 啊，好啊。
0: 请问莫莲先生，你是一位专栏作家，你写过这么多人的故事，你敢捌写过你家己的故事？譬如讲爱情故事，也是你较介意什么款的查某囡仔？啊，我袂问的啦。
1: 小梦，你有心思啊？
0: 莫莲，
1: 嗯，
0: 敢讲有人咧喜欢你，你拢感受袂到？假使若是有人有对我一丝仔喜欢，我一定马上感受会到，因为我一直咧等他的爱。
1: 小梦，
0: 这么多年啊，我一直唔敢向你表白，迄是因为阿咪一直反对我，一直到伊要离开之前。伊对我讲。

0: 小梦，月儿钱是月儿钱，福利是福利，便当餐餐做伙，哥哥做一个，月儿钱是袂当做木莲的婚姻，我是袂当用阮去娶你，也你嘛卖想想要嫁阮木莲，听着无？爱会记哩，我讲完啊，哼。
1: 小梦，真实的，其实这问题不是出在你，也不是出在我妈妈，是这个世间有世间的道理。我想，只有无缘的人，才让人吃的亏。
2: 所以，有缘的人，就算是阴阳两隔，也是可以做伙，对不？
1: 对啦，小梦，我明仔就要出发去真远的所在啊。兼哥，后日拄好是你的生日，来，这条破链送给你，祝你生日快乐。
2: 破链，足水的，从来唔捌有人送过我破链。木莲，多谢你，我足喜欢的。
1: 你若有喜欢就好。啊，对啦，这是我妈妈欠你的花仔钱。
2: 不免啦，咱可会见面的呀。
1: 小梦，你还保重吗？

找到暗部，跟我一个道理，就是更加严重的事情，总也是会过去。现在最重要的是，大道不灵。

0: 想送你一碗小面包。
1: 什么？什么？哈！
0: 先让你袂记起剪影效果，再送你去地府。一生所作所为，一定会落地狱。个人作业，个人担。你为什么一定要陪伊落地狱？
1: 就算伊对不起全世界，伊嘛毋捌对不起过我。在我的心肝内，伊就是一位一百分的妈妈。
0: 伊将我辛辛苦苦欠的嫁妆拢倒去啊！
1: 哎，小梦，啊，你毋是讲你人世间的代志拢已经放袂起啊？
0: 有时阵无细腻嘛是会想起来啊。
1: 小梦，来，这是你要办嫁妆的钱，我代替我妈妈幸福你，你收起来。
0: 这的钱，我等你办嫁妆，嫁乎你，好不？
1: 小梦，你是一位好女子，但我费时浪费，何况世间情爱。并非是叫帝王世界
0: 呀！好啊，好啊，莫怪你妈妈，莫爱你受刑。
1: 小梦，我拜托你，你带我来去地界找我妈妈好。
0: 鬼界无大人，何况？是外人，我无法度带你去串地狱。
1: 好，既然你若无要跟我斗相共，那呢，我就自己来去。

0: 来。
1: 这是什么呀？
2: 如果你若是愿意签这张婚姻契约，那呢，我就带你去找老青提。
1: 你讲真的？
2: 当然。
1: 好，我答应你，我老命倒当勇敢，我就带你认识你来。
2: 别麻烦。
1: 哎，哦，哦，哎，
2: 是讲你要伫阴间偌偌踅，总嘛是爱有一挂证件吧？譬如讲阴间护照。
1: 啊，阴
2: 啊，唔对唔对唔对，你也还袂死，要哪有护照啦？
1: 对啊。
2: 也是你有通行证。哦，不唔对，不唔对去，你也毋是顶站派来的，要哪有通行证？也是你有令旗。
1: 令旗？
2: 嗯。
1: 啊，什么令旗呀？都无伫咧起架过。
2: 哦，安尼哦。
1: 嗯。
2: 哎呦，阿伯你到底有啥嘛？
1: 我有你呀、啊！
2: 我，哎，对，
1: 我靠！
2: 你，该不是伫咧利用我吧？
1: 哎，无，我家己我哪有炸一项公司来咧？唔信，你看。
2: 金色木莲花，
1: 嗯，
2: 金色我赐予你的，
1: 对啊，
2: 金色木莲以花为号，那呢，你就会当伫地界通行啊，
1: 真实的，
2: 嗯，
1: 那呢，咱行，
2: 行，
1: 哎、欸，啊，稍等呢，我入一盒面包汤呢，
2: 要做啥物啊？
1: 要啉就有啊。

0: 动机以前，新调市民通关任期，这部剧也算过招啊。
1: 婚姻契约，我怎会无发现到这个面膜啊？拄到钢筋师，竟然会安尼强强啊！
0: 不是强强，是有血有泪，有血感情的面膜汤才会好啉。哈哈哈！这局我阁赢。
1: 过度伤心会伤肝，过度欢喜是会伤心，爱会记你。

0: 正想做好戏用啊！
1: 行。
0: 哦，有外人窜进地界，顺声找了外人。人是我带来的，请行方便。

0: 我认出来呀，你皇帝呀、啊！嘿，发霉！
1: 哦，伊又搁来啊啦！
0: 美玲玲，发霉呀、啊，皇帝呀、啊，
2: 大大哎呦！
1: 乱讲什么？
0: 第一个上惊听到这字皇，
1: 嘛真无爱听到这字发。
0: 恁真是袂认得我，我是木莲呐、啊。
1: 木莲，唉，又过来动摇军心啊！
3: 唉，别惊，别惊。
1: 我管你什么木莲，你若想要窜进地界，除非留地界通关令。
0: 地界通关令啊！哦，小梦。你来，你来，今日你给我背一支啊通关令出来，这支。
4: 他拄才迷啊面无妆的时阵，你卡会无讲你有灵机啊？
0: 嗯，金石法师有讲啊，伊讲这灵机数量有限，都爱俭俭啊用。啊，我已经签契约给你啊，啊，我是。
4: 哈。
0: 嗯，卡俭啊用呢。
1: 果然是通关灵旗。好，一转油灯的时间，予你去找老青提放喜儿，
0: 报谢。
1: 鬼鬼魂，哪里走？哟，你看，这是不是你妈妈？
0: 这不是。哼，这你妈不是。
1: 你看，这是不是？
0: 应该不是
1: 呀。

0: 辛苦，看恁后路火烧，嘴刀后看，就由我为大家泡上一泡茶，互诸位润喉。啉一泡清心茶，保证恁小等下都会精神百倍。
1: 奇怪，这句话哪这么熟悉？这地方面哪会这么怀念？会让人想起过去的香味。

0: 喂，是我皇帝啊！
1: 嗯，左边。啊，咁唔对啊！我，
2: 喂，
1: 甲我挂电话。
2: 王诶，左边是讲啥啦？
1: 伊讲咱两个对个都对唔对啊？伊骂甲要烧声啦！
2: 我吼，咱这边来到出错，一定互人死透落啦！这边这个专题，唔通搁出错啊啦！
3: 我袂用得。我哥已经看完啊，我来甲恁斗对过。
1: 哎，免啦，无恁哥，恁明仔载就要去真远的所在啊，阮家己来就好啊啦。
2: 对啦，无恁哥，啊，阮的问题吼，嘛是阮家己解决，袂当一直麻烦你啦。
3: 袂啦，啊，对啦，啊，我问恁哦，阮妈妈迄电话啊，恁敢有对？
2: 无啦，
1: 无，
3: 到底是有啊无？哈？
0: 有啦，
3: 我嘛是这几天啊才知影讲，原来我妈妈都报下员工的花仔钱，大家煞拢唔敢甲我讲。
2: 无恁哥，迄花仔钱都甲你无关系啊。
1: 对啊，阿姆即卖已经过身啊，莫阁想钱的代志啊啦。

0: 对啦，
1: 你看现在够够。
2: 我来月钱吼，咱都唔是兄弟
0: 啊，嘛唔是朋友啊。
2: 对啊，阿姆贵心，你都需要用钱啦，
0: 我未收你的钱啦。
1: 多谢，也唔过欠人的，早晚都是爱还。希望会当搁再见到恁。
2: 三八兄弟，我袂讲啥。
0: 对啦，祝你一路顺风。
1: 爱保重。
0: 好。王诶，迄钱你真正无爱收哦。迄花仔钱，敢毋是要还你老爸债务诶？
2: 啊你咧？迄花仔钱，敢毋是要互恁阿母开刀诶？我有的是钱啦，我借你啊！
0: 小花，你有钱啦？
2: 有啦，
0: 我钱比你较侪，我借你啦，
2: 我借你啦，我较好个啦。

0: 唔通袂记住，鬼魂甲人是共款的，对到分这件代志，永远是记袂掉啊。
1: 就亲像你一直输棋，嘛是继续手我行棋啊。
0: 范梅甲王德这个名是你号的吗？
2: 木莲哥，
3: 饮着你泡的茶，阮拢收起来了。
4: 真实的，恰恰是我代替阮妈妈向花仔神，
5: 回去找茶，暗晡才讲啦。
4: 但我无确定我是毋是会当顾转去。来，
5: 好，阮就以法门甲皇帝的身份接受你的刑罚。
3: 不管是新台币啊，是纸钱，阮拢接受。让你了解今生的挂碍，
4: 多谢。
6: 顾阳母、马路长，为何在地家门内底拢无看到老青提影子啊？
5: 即马嘛不知会不会对倒位去咯？
3: 哦，找崔判官，伊必然了解。
4: 崔判官，那呢？恁是毋是当带我去找伊咧？
5: 好，随我来。
4: 多谢。

0: 木莲，
1: 崔玉，你是地府崔素玉崔判官，
0: 我一直拢是呀。
1: 哦，讲白贼
0: 挂字
1: 杀生
0: 就刀山
1: 挥棒
0: 落
1: 九
0: 鼎，
1: 哎。对吗？我会记得你敢不是在我妈妈离开了没几天就出车祸走啊？
0: 其实我只要用阴间的几天就已经经历人的一世了，所以每一遍投胎都亲像出差一样。不过最痛的是
2: 断舍离，
0: 每一次分别一世人总是痛痛无比，也不过我知道你会来，
1: 所以

0: 我伫个梦中向你照身躯，你竟然一声就讲
1: 好啊，当然嘛好。
0: 好啊，有法度，回去看阮妈妈最后一面。回去迄一天，雨露淋漓，阮妈哭甲困去。我照着木莲的身躯，向阮妈妈讲：妈，真神一个，你先莫困啊！我有一件重要的代志要向你讲。有一挂人会伫这个世界上消失，你免伤心，一定是伊有其他的任务。妈，你不免烦恼，我真喜欢一世人做你的好生，你爱坚强。

0: 原来阮妈妈伫人世间的时阵，都将地界的人拢得失了了啊！啊啊，对啦，翠玉，这是阮妈妈欠你的花子。
1: 我快银快义，就算是钱，或者是银纸，我用袂着，你收回去。
2: 对啦，
3: 是啦，
2: 是用袂着，
3: 拢用袂着啦。
2: 对啦，
1: 木莲，其实老清帝恶行恶状早就出现伫我相机内面啦。

0: 你叫倒卡手啊！
1: 是啊，倒三工啊，
2: 卖安尼啦。
3: 老青提确实是来过破形势，不过情无可免，直接移交十点阎罗，即摆伫倒位，我嘛唔知啊。
0: 地价有十八地价，哪会当失格失格客厝的呀？
3: 无连啊，十八地价够非同小可啊！
0: 安怎？连你嘛会惊吗？
3: 连耶稣佛祖拢会惊，何况是我？
0: 你好，那呢我就卖为难你，你动手我无来。
1: 哎，嘴叫！
3: 哎呀，莫言呐！

0: 这就是人咧讲，卖受尽夏天温，爱时常怀有感恩的心。
1: 为什么咱拢已经穿过十七层地角啊？有缘嘛是无看到老青提的。
0: 刷落来，只存无间地角。
2: 哦，无间地角，无间地角是上好型的阿鼻地角呢。这
0: 无间地角。无干无关无关无干，无干就是无关呐、啊！
1: 哎呦，那去到无干地干，就死呀啦！
3: 为什么呀、啊？
1: 因为伊是下半情。
3: 总编辑呀、啊！
1: 嗯哼，
3: 惊啥？枪！
1: 啊！
3: 枪！

0: 雄，爱替我将遐虚情假意、作恶多端的人抓来无间地狱，报到
1: 四恶主。
0: 好好话人，
2: 是我。

0: 木莲，是为你的母亲老亲替你来的吗？
1: 是，总编辑。
0: 嗯，
1: 教主，请求见过我的母亲老亲替一面，拜托。
0: 哼，吹头面包，乌头白面，敢是恁带伊来的？
2: 是啦，行一个方便，大家拢同事啊。
0: 同事你的头啦，我阁是你的顶死哦。你敢有首先通知一声啊？
3: 教主，伫个地角，大家故事机智，白悬白大，你何必躲？
4: 好啊，好啊，好啊！
3: 我就是要讲。
4: 好啊，面婆，
0: 莫紧，莫紧，莫紧！你何伊讲？我看伊想要讲啥？
2: 我主动伊，就是要替伊讲。
0: 好，阿伯，你想要讲啥？
2: 我想要讲吼，你是咧唱秋声啊？

0: 我的世界就乌甲白，我的专业嘛就乌甲白。
1: 无关，你的人生将来无犯错，你投胎做人是白做。
0: 教主伊的愿，我无晓听是哦，你无应该心的如体将。
2: 住口！
0: 你娘个花木莲现场地个。

0: 目中无神，退来。
1: 好，阿上叫款失用，祈求见母失面。
0: 带上老青铁。

片茄帮汤啊！哎呀！

0: 想，那些嘴脸，
1: 没吧？这天的乌布熊，竟然是无脸的小妹哦！啊，你唔着规个地方拢伊的亲朋好友？
2: 放心啦，加加救走一个老亲戚，啊，地界嘛，阁有千千万万的鬼啊！
1: 鬼唔惊多，一个都袂使走闪。
2: 嗯，啊，你唔惊地界客满？
1: 所以我打算要扩增地界版图。
2: 那着扩增啦，减少地界人口就好啊。
1: 我主张扩增地界版图。
2: 我主张减少地界人口。
1: 我知，因为你有法官嘛。
2: 嗯。众生道真，方正菩提。
1: 可惜永远道未真，你注定爱留在幽冥。

地址是写无唔对啊！翠莲，你紧开门啊！你家阿兄开门啊！紧嘞，翠莲，紧嘞，嘿，翠莲，妈都已经离开啊！你为什么对这里袂谅解？你有什么话，你跟阿兄讲，阿兄愿意听你讲话。你讲，你有什么委屈？

在不起了。

0: 做一个好仔，然后我要变成一个歹仔。
1: 你在讲啥？我嘛真希望会当亲像你安尼，什么拢免顾虑。也毋过，总袂当咱两个拢放弃妈妈。

0: 你回去呀，哈。虽然你听阿兄讲，你家己一个人住外面，我实在未放心。你搬倒来厝内面住好。
1: 大，你放心啦，我一个人伫个外口过得真好。
0: 你
1: 对啦，你若是有机会望到妈妈，爱记得甲伊讲，我嘛真希望会当望到伊的。
0: 虽然我相信。妈妈也是爱你的。不然，虽然我的子啊，想袂到因嫌我啊，竟然感受袂到我对因的爱。老母，实在是真失败。

0: 永远拢会记的。
1: 翠莲，代志拢已经过去啊，为什么你要阁安尼扣分？
0: 我的执着本来就是扣分，只有扣分，才会记得安怎处罚。
1: 翠莲，你甲我同齐来去救妈妈好。好，你若无要救，那安尼，我就家去救。
2: 请阁主放心，老青提亡魂。
0: 无你出呢，阁主，请放心，老青提亡魂，无通参详。
3: 那安尼，阮就只好
4: 叫
3: 落
0: 你走。魂飞魄散，甲老青提同归于尽。
1: 当我亲上逼迫伊，就决定要看破生死，看破这点。
0: 哦，看起来你已经准备好啊！我白无想。

0: 九分钟，你为虾米要把早闹清脆？因为你记恨，但是我记爱，记爱，记虾米爱？记虾米人的爱？
1: 莫叔叔，
2: 莫叔叔，
0: 是我。哦，
2: 原来是你哦，不过我感觉你真面熟。啊，你叫什么名啊？
0: 我叫吴定福。
2: 定福。你是当时走的啊？
0: 六点半发烧了后，想望看医生，就走啊。
2: 所以，我带你去看电影的时阵，你唔都已经……
0: 迄个时阵我拄走，分票想要去公司找妈妈，才拄到木偶叔叔。

欸，小朋友，你来家己一个人伫报社外面，你怕无去啊吼？恁到底倒位？我带你回去。啊无，我陪你伫遮等你妈妈来好啊。

0: 你妈妈看袂来吃面呢，要不我带你来隔壁电影院看电影，好不好？
1: 好啊，要看什么？
0: 看。

0: 喂，嘿，哈，总编辑伊怎么叫伫咧病院？那样呢？哦，好好，我马上登去报社处理哈。好好，小朋友，你乖乖伫遮等你妈妈来接你哦，唔通胡白乱走哦。
1: 好，
0: 哈，再见。
1: 多谢你，莫叔叔。
2: 原来你就是帮忙过电风的那位莫叔叔。电风是我伫咧这个世界上。

0: 我袂走了后，我就知影，林芳是我伫咧这个世界上唯一过欠过的人。
1: 原来，林芳就是总编辑你的查某囝，所以迄个时阵，我接到公司的电话，就是因为你要赶去病院看林芳哦。
0: 是啦，木莲，多谢你，搁赶转去报社，帮我处理这么多代志。

0: 就叫做人情老一岁，你老好受苦。
1: 我知。这是我第一次在地狱动用人情。木莲，紧带你的母亲老身体离开吧，害我还阁未后悔进前。
2: 等下，阁主，多谢你。你放心，这件代志我绝对袂讲出去。
1: 木莲，在地狱无任何代志会当比阮瞒。
2: 我。
1: 会去洗头路？
2: 哈？哎呀！
3: 等嘞！来！加油！莫叔叔，
2: 多谢你。
4: 水莲，妈妈给你回信嘞。妈妈过去有较舒服哩。
2: 妈，行，我带你离开地界，怎行？
1: 这边。

0: 看起来林妹也是真重要的，木莲也在有林妹啊。
1: 我看吼，伊是赢在伊的放情，拢是出自真心。
0: 世界因为有春夏秋冬，你全美。
1: 生命因为有喜怒哀乐，你精彩。

0: 这样物件无？
1: 不然不过啊。
0: 妈，我这还有一个馒头，你先吃嘞，哦，
2: 馒头。

0: 妈，我袂走，我袂直接陪你，咱囝啊。
1: 哎呦，
0: 囝，
2: 何莲，
0: 金石法师，啊，九泉石中，
3: 参见地藏王菩萨。
0: 地藏王菩萨，
4: 地藏王菩萨，
2: 老青提，你敢搁会记得我？

0: 真歹势，我代替我妈妈向你回信嘞。
1: 金色法师，唔是唔是，是地藏王菩萨。我唔知你就是社长，请你原谅我是一个无知的世间啦。我逐天哦，拢伫咧讲亲近亲友，就是嘛亲过我家己几两重。菩萨，世事哪有机会？我愿意忏悔。
2: 我接受你的忏悔啦，老前提，但是因呢？
1: 因，啊，这拢我的花卡啦，我办呢。皇帝，
3: 阿姆，
1: 20万，哦，对，
4: 阿姆，
1: 什么？
4: 30，
1: 30万，去调调呢？哎，子玉。
4: 25万，
1: 无喏，一回10万，两回20万啊，奈加5万啊，
4: 利息啊！
1: 哎呦喂，利息奈遮重啊！啊，我哪能负债累累啦？
0: 妈，你放心，我拢已经替你还清啊！
1: 啊，你哪有钱？
0: 卖厝啊！
1: 啊，我共倒位啊替你卖厝，你搁倒袂掉？啊！对，卖厝嘛，应该啦。
2: 五年，就算你神通广大，也是不敌老清提的压力。伊的饥饿痛苦，你只能束手无策。
0: 所以，就算我有法度救走伊的灵魂，嘛无法度解脱伊的痛苦心。
1: 五年，乖乖囝，点通自责，对恁大家真实的，多谢你无计较过去，我管你跟我斗三工。我
0: 师父，我要过最后一面的通关期，是不是会当？
2: 最后一面通关期是会当让你通过地界门，但是你要将老清提的魂魄带去倒位呢？
0: 带去倒位拢好，只要会当脱离地界就好。
2: 带伊去做孤魂野鬼？
0: 当然嘛，唔是。
2: 也是要带伊回去厝内底藏呢？
0: 我知影这拢唔是办法，但是师父。我敢会当拜托你，你帮助我妈妈，会当去到西方极乐世界好。
1: 公囝，凭我这般的，凭哪有可能去西方极乐世界？我家己的干，我家己讨。我已经有表达对水莲的爱，也阁有会当对家己曾经对不起过的人，真心悔一声实的。实在是真好，小梦，多谢。我即卖心情是比我来时阵还佫较快活呢，安尼就好啊。
0: 师父，师父，
2: 无莲啊。你也是无看破一念呐！
0: 好，妈，头前就是地界出口，我带你来去走。哎，木莲，
5: 哎呀，没用急的。哎，
0: 木莲，妈，木莲，
5: 好啊！
0: 哎，谢你，
5: 木莲，
0: 木莲。

0: 这盘棋地中爷，
1: 趁伊无伫个夫妇的顶内。
2: 这个无连吼，尤原是进眉不哦。看起来人世间的执念，无遐尼啊简单就解开啊。无连啊，伊毋是想伤济，伊是想要爱太济。既然如此，只好这盘棋哪会变到安尼啦？红刀大帝，

0: 妈，你在播用啥？
1: 我在抄经啊。
0: 抄经哦？
1: 嗯。
0: 哇，你伫当时学晓抄经啊？
1: 嘘，我念互你听吼。
0: 啊。
1: 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舍利子，
2: 行普贤空。
0: 金石法师。
2: 昨天啊，既然本法会办了真成功哦，
0: 法会殊胜，多谢师父。
2: 没啦，昨天啊，我来带恁妈妈去修行。

0: 来，咱来行。
1: 妈，不然，妈妈一世人有你这个后生，我就已经功德无量了。妈，戆囝，后生七七的，唔通哭，家己贪小林吼。

0: 真是有妈妈的咖啡，这咖啡还够烧的呢。妈，你一定要幸福哦。
1: 喂，彩蛋阿伯你好。

0: 你哪是我的生日？
1: 金花一日自为营，
2: 每一天都要快乐哦。
3: 是啦，宝莲，重生快乐。
4: 哥，重生快乐。啊，
0: 重生快乐。人的每一生，拢需要三种的朋友。第一种，就是爱神的朋友；第二种，就是爱鬼的朋友；第三种，就是爱人的朋友。
4: 莫莲，你敢搁会记哩？你伫个地角有签婚姻契约乎我，你讲你若是有命倒转来，你就要娶我。哈？
0: 什么地角？什么婚姻契约？
4: 我靠！最狗，卖个扫地！
0: 啊！原来师傅伊

0: 如果有一天地界甲人间会当来去自如，那安尼世间人对死亡是毋是就袂遐尼啊惊吓咯？
1: 卡叔，你已经知你人生的结局，那你即马也咧无影响你咧。

们一直还在教室，没有离开教室，我们没有下课。它不是一个现在你抬头一看看得到这个屋顶，它应该是更高更高的，像天空一样的高度。

0: 问你，你吃那些食物的时候，你会很兴奋？
1: 这个阴错阳差挺好玩的。哎，我们给他们写个小剧本，
0: 小故事，
1: 小故事，
0: 故事。
2: 我在当导演，我在做演员的这过程当中，没有停止我的挑剔，就是因为我很爱这个工作，我喜欢它，我喜欢它是美好的，我不喜欢它是次好的。
3: 金世杰是观众眼中的老戏骨，已精湛演技游走在剧场、电视跟电影中，而舞台剧最后十四堂星期二的课，他一演超过十年，是台湾至今演出场次最多的舞台剧。
4: 陶在，你还记得第一场是在哪边演吗？
1: 你知道你说这话是十年前，那个时候的我是多年，是个年轻人，也不是年轻人。我们第一场啊，好像是在国家剧院吧。
5: 我刚才已经先回答了，我就猜到了嘛，帮你接小录音带不好吗？嗯，我可以告诉你，他不成一百分。
4: 什么意思？
6: 听你的歌剧《波西米亚》，
5: 一直有许多可进步空间，不论我还是阿亮，而且你会感觉得到更要命。如果你感觉不到，你就觉得还可以了，差不多就这样吧，还能怎么样呢？哎，你还发现有些台词，有一些对话那个交流的那个情况，好像还可以更发光、更到位一点，但是他究竟该怎么处理呢？好像还没有思考得透。哎，我还蛮喜欢这种发现，这种错误被自己发现，这种失误被自己发现。
7: 后面有一个从李小叔麻烦你给我递。

0: 茉莉石墨汁，现在正在跳。
1: 喜欢看舞台剧的人都知道金士杰老师是舞台剧的火车头，所以那个时候我知道可以跟他两个人演一出戏，

0: 那观众除了看他就是看我嘛，哦，所以我当知道这个邀约的时候，我根本没有看剧本，也不用想，我就说，啊，太好了，当然要接啊。
1: 林青霄，我可不可以问你一个问题？
2: 问
1: 了问了。你和你的心灵能够和平相处吗？
0: 拿到剧本之后发现，哇，怎么那么多的大量的独白？对，因为他是演个渐冻症的老教授嘛，我是他的学生，然后我又不断的去拜访他，在他临终最后那14个礼拜。
1: 我觉得我的话应该怎么讲比较好？你今天来我这儿的目的是什么？没有目的的，我就刚好在电视上看到你。
0: 一开始读本的时候，就只有我跟金老师跟杨思蒙导演三个人嘛。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那句台词嘛，那个坠入情网。陷入情网，掉入情网，还是你怎么样入那个情网？我觉得就是因为他翻译剧本嘛，我觉得陷入很好啊。可是他们就在那边研究为什么陷入、掉入、坠入，就在那边争执了很久。
3: 那个酒代表什么呢？比方说我们停了上月、一个月、两个月停在那，为那个剧的我下不去，我别的地方都写了那一段那一页我空在那儿。我知道我要传达一个什么东西，可是我怎么写都觉得俗气、简单。它就是，有某种戏剧性而已。那我就不喜欢。
1: 为什么我们说陷入情网呀？因为陷入爱之后，我们就无法自拔呀。要是我就不会让我自己陷入那种无法自拔的情况，你知道吗？
2: 那就是因
1: 为好了，我觉得我们现在不要再谈这个话题了。
3: 我喜欢他可以更有光芒，他反射出人生，他可以一拳打到生命的底层。我喜欢他像真的。
1: 怎么了？哎，怎么了？我可以帮你做什么？来，我可以帮你做什么？
2: 打我。
1: 哪里？
0: 一开始是并不了解差别在哪里，后来就是慢慢的演出，慢慢演出，你才知道说他这坚持是有道理的，就开始更清楚知道老师说那种听起来舒服，这个台词要这样讲，就那个真实感就出现了，我们不觉得自己在演戏了。
2: 在我背上赶快用力打，再用力，
1: 不够。不要再打了！
4: 上次来高雄是过年吧，我家在屏东。
3: 我们家对面有个东西叫小琉球，好多朋友都特别跑来，我在里边住了这么久，我没去过，你就知道我都不好玩。
5: 1951年，金世杰在屏东共和新村出生。

0: 那是一个没有电视机的时代，所以晚上有许多发呆，没有事情，做完功课还没有睡觉的时光在这边，然后就跟天上的星星有许多关于人生关于生命的一些问答，我是谁，你是谁，请你下来跟我说说话好吗？
1: 当别的孩子成群结队在村中游戏，金世杰往往在院子里一整个下午发呆。
0: 跟我的那个小时候有一点多愁善感，有点胆小是有关的。
1: 只有村里放电影时能把金世杰请出家门。他记得有一回将电影情节转述给哥哥听。
0: 奇怪的事情是，旁边已经看过电影的那个弟弟妹妹们一起听，

0: 有点得意的继续把这故事整个都讲一遍，一直没有人，中间都没有人喊停，只是推波助澜的一直说，在后来呢，后来呢，你们就问我后来的人奇怪，你们是跟我一起看那个电影的。后来他们就觉得我讲的故事好像比刚刚他们看的电影还好听好玩。这件事情是我长大以后回头看的时候发现的，哦，那个时候可能发生了一点什么事情在这个人的身上。
1: 爱幻想的孩子长大后自诩为文艺青年，七零年代的台北最多文人雅士的地方在西门町，
2: 很多的店面，很多店铺，很多吃的喝的，那边都架空了，像变废墟一样的，可是现在还在盖大楼。这边也有这个大楼，这大楼以前没有，像是住家。我们最应该去的地方是那个现在木头的那个窗子钉死的那个那一大块木板，现在完全是个空屋了吧？

0: 哎，老板，请问借问哈，以前这个隔壁的隔壁哈，也有个试片间呢，叫台印啊。
1: 早就没了，好久了。
0: 多久？
1: 很久了，很久了，没有了，台印没有了。
0: 那他就后来就一直空吗？
1: 没有，他有租给人家咖啡厅啊什么的有啊，他现在没有了。
0: 那现在咖啡厅
1: 有没做了？
0: 也没有做了，现在就完全空了。
1: 现在是空的。
0: 那你还记得那个以前的视频间是多少年前吗？
1: 好久忘记了。
0: 那个时候你又有来这边工作吗？
1: 对啊，真的
0: 啊。那时候表示我们见过呢。你看人家也不记得，他太久之前了，久到他不记得了。
2: 台印视频间是金世杰的青春教室，他心仪的老师们在这里轮流说故事，有伯格曼、费里尼、小金安二郎，还有黑泽明。
0: 我们但愿自己跟了不起这个事情啊沾点边，跟尊贵这个事情沾点边。但是我们都知道，我们平凡的不得了，我们是井底之蛙。
3: 男女剧房当中好几个人是从台影视片间被我挖过去的。
2: 1980年，台湾第一个实验剧团兰陵剧坊诞生，金世杰为召集人，这里是他剧场生涯的起点。
4: 我永远记得我刚到兰陵剧坊，他们合租一个小公寓，在那边排戏。住在那里很小，一人分在一个小房间，有马丁尼吧，有杜可风啊，还有黄晨晃啊，他们金宝带我去他的房间啊，大概就这么小，好像面具的墙上啊，收集了个面具的啊，我永远记得这句话，那时候我才几岁，他几岁，他居然他的话是就这样了，30岁不就这样了，也许客套吧，就说我30岁了，就这样了，就这个房间，就说我什么都没有，我一部脚踏车，我有个书包，可是我当然我有戏剧，可是我什么都没有。
5: 生活中有很多的事情，它会把我们的时间偷走。我觉得金世杰不喜欢那些东西的事，就是也是不希望他的时间被偷走啊，对不对？你有好的车，你是不是要常常去怎么去照顾他？他没有这些东西，就不会影响他的思考。

0: 不但时间不浪费，心智也不会被控制。
1: 我喜欢戏，我为那个兴趣而活着，或者说从事那个兴趣使我觉得我活着。
2: 1990年，兰陵剧房解散。40年后，金世杰再一次担任召集人，重新诠释《演员实验教室》。
3: 如果你们都记得的话，那么17跟吐司跟……哦，赵家的下个，那就先跳过他那段。
4: 农家细样有名的音，自细汉就爱看歌戏。我是杨妮，从小我就喜欢看歌仔戏。怎么说？我爸爸很喜欢喝酒，他最喜欢喝的就是绍兴酒。
2: 演员实验教室的每段故事改编团员的亲身经历，包括尤安顺、杨丽英、赵自强还有邓安宁等人，当年默默无名的一群人，现在已是金钟影帝、影后、剧团创办人，还有戏剧导演。
1: 怕不是，哎，就是受不了，就太热，就是我受不了了，太热了，就你做点发疯狂的事情。呼呼，你做一个。
5: 一副还是可以。清楚。
1: 不是，但是不是，但是。
6: 这个应该飞机上要感人的吧。
1: 他的密闭空间恐惧症比他大。
0: 我们都已经排了多少遍了，我们这只是做了一个动作，我们都讨论了很久的时间了。那所以一个戏在观众来看到可能是一个人的独白，一个人的故事，可能10分钟15分钟，他都花了超过15个小时的讨论了，都是10倍100倍的力量。所以这就是一个态度。
1: 我的眼睛盯得紧紧的，我没有因为他们已经演出已经好多场了，已经得到过很多掌声了，我就放宽心。没有，演员一松心，稍微把一些句子解释稍微变化了一点点，自以为更有乐趣，或者是更讨观众喜欢，或者是更自己觉得更刺激了，或者不晓得，那种判断的微微的失调对我来说是很大的一种不可以，我就会反应，
5: 那就什么都看不到，完全不能呼吸了。
1: OK， 回到那个，对，那快递盒，那个淹没脸的过程比较这么迅速，有个渐进。
7: 我们对金宝是五体的投地的福气，因为他是如此严肃的去看待他的生命。那他把他的生命放在戏剧里面，放在他做的这件事上面，然后他又影响到这么多的人，这么多人都应该用同样的态度来面对戏剧跟生活。我是觉得这是金世杰唯一能够带给我最大最重要的事情。
1: 时间感对吗？时间感。
8: 嗯，差不多。
1: 穿袜子地滑啊，
8: 对，
1: 角度小。

0: 这个世界上除了家人，除了家人还有什么对我来说是重要的？答案是，在一个小小的教室里，地上铺着黑胶地板，屋顶有暗暗的日光灯，然后有一群人光着脚丫子在那个地板上爬呀、滚啊、跳啊、跑啊，他们大声叫喊，他们轻声细语，他们把他们这一辈子最重要的时光在这地板上无怨无悔地度过。现如今他们的年纪不一样了，他们的相貌。
1: 你知道以前有更奇怪的表情的面具在我家里，我用那个来测试我的朋友，我说你看这面具好好玩啊，我就把脸上一戴，他一戴上去他立刻就嘿嘿嘿嘿过去，
2: 好好好好，
1: 他就觉得自己可以变成另外一个人。
3: 面具是金世杰难得另外花心思的收藏，只因每项面具似乎都有一箩筐的故事。
1: 他这边在笑，仿佛是友好的意思，但是是吗？每次在不同的国家旅行的时候，都会想带一两个回来，有代表性的或者是什么什么什么。那这个是我那个学在欧洲也学默剧的一个老朋友，他上课的课当中，他们班上自己做的功能，这等于是意大利喜剧当中的一个早期的点，一个很典型的一个人物，他所来的。那个时候我们的老师吴景琦很希望我们从外面回来就可以成为东方的马先马手。台湾的马先马手，我没有这样想，我觉得我想学的就是人的肢体还能做什么用，肢体的表演。我对于戏剧是整体是爱好的，不是其中一个项目叫做默剧。我不能在这个小 屋子里面站着，我要站在那个大屋子里头，那个叫做戏剧，是更宽阔的、更不拘束于一格的一个大房子。他不是他，我也不是他，我是我。

特别喜欢脚踏车的速度，慢慢的，然后自己脚踩得出力气，然后那个快慢由自己的力气来决定。就是非常喜欢脚踏车，以及脚踏车所象征的许多那些年代的事情。有很多风景在你面前发生，那你看到哪？你看到哪个位置？你看到什么角度了？你看到什么东西了？跟你发生什么关系了？这些东西是颇堪玩味的。

人生教室。其实我在说人生，那我故意用教室这两个字摆在那儿，因为教室两个字何其美好。如果我们在教室的话，如果我们知道我们这一场生命是在教室里的话，那我们就不会那么在乎一些眼前的得失。

0: 一个地方真正珍贵的不是留下多少建筑，而是留下多少故事。有一些故事存在父母说给孩子听的床边故事，有一些故事则是藏在一双双布满岁月痕迹的双手里面，一刀一笔一捏一塑，慢慢把文化延续下去。不论是说故事的人还是做公益的人，都把生命里的最重要的记忆交给了下一个世代。这一集《人间片刻》，我们将要看见两种不同的传承，一个用故事连接故乡跟孩子，一个用双手守护传统工艺，他们共同守护的都是时间没有办法取代的价值。
1: 好，我们到外面等一下哈，我们去海边慢慢散步走过去。
2: 不不不，夏天的上午或傍晚，每当在村里听到海螺声响起，我就知道是欧巴给阿公乌肉鸡阿公正站在海边的高丘沙轮上吹海螺，召唤村人赶快到海边集合，准备一起去砍钩。
3: 海螺声响起，村人往海边聚集。对苏澳大坑谷的孩子来说，那不只是捕鱼的讯号，也是童年、家庭与故乡最深刻的声音。
1: 先聚在一起，有些人要修理一下。
3: 陈阿月从小爱听大人说故事，长大后他成为幼教老师、作家，也成为陪伴许多受创心理的故事工作者。而他自己的生命也像一本慢慢被翻开的故事书。
4: 明晨在哪里？慢慢对我行来去。
3: 闽城底都为原本是陈阿月说给儿子听的故事，但说着说着，他才发现故事里真正被重新看见的人是自己的父母。
5: 我在讲故事给我儿子听的时候，我就愈感觉到回忆到我妈妈很有智慧，因为从一个小故事里面，我讲到他对我的小故事。比如说他跟我小时候我们走不动了，就跟我们玩一个游戏，说你们走到那张青蛙那里下蛋瓜啊，我们四个兄弟姐妹要去阿姑家都要走路的，就变成游戏了，游戏然后就变成不会累。
3: 在物质并不充裕的年代，母亲用生活里最简单的方法让辛苦变成游戏，也让孩子在回忆里慢慢懂得什么是爱。
5: 我当幼教老师那个很多的那个概念或是启蒙其实是来自我妈妈，所以回忆到我妈妈我爸爸，我发觉我过去不知道，其实他们虽然没有 读过书，他们受教育程度很低，念过小学而已，然后但是我发觉他在做这个对，尤其在养育小孩，一呢一东西用那个让他转个弯啊，那还有用个巧妙的方法啊，所以有影响到我对待孩子，对待我的学生。那我也看到说很不容易，就是他们那个年代，原来在行后来的苦中作乐。
3: 说故事让陈阿月重新回到童年，也让他明白父母那一代人的智慧常常不是说出口的道理，而是藏在日常生活的细节。
5: 真的，因为我没读幼稚园，我没读幼稚园，因为我是连尾的，我提前就学，跟着从村的人，所以临时开始要写名字，我不会，我妈妈教我，我会记得她教我写铅笔，你教我写铅笔，开始教我教。
6: 三字两三，
5: 还写我的名，陈阿月。
6: 陈阿月。
5: 对，这她教，她是我的启蒙老师。
6: 这样我教。
5: 对。
3: 一句我教。像是母女之间最朴素的印记，对陈阿月来说，妈妈是她最早启蒙的老师，而父亲的故事则从海开始，在大坑谷千古城市渔村共同生活的一部分，那是捕鱼的方法，也是村庄互相依靠的方式。
5: 我爸爸经常讲故事，我爸爸就是那个坎沟的灵魂人物啊，一辈子偷海人，一经常讲。讲海上的故事，但是我应该有点低估，或是真的其实是有点瞧不起。那讲讲爸爸跟他常常无拖海，伫厝会休困，或是他们聚在一起。
3: 小时候的阿月， 并不理解父亲，他看到的是母亲的辛苦，是陶海收入的不稳定，也是父亲不善表达的粗糙语言。直到长大后，他才开始重新听父亲说海上的故事。
2: 从此，我开始三不五时会问阿爸关于陶海的事情。没想到我阿爸有那么多故事可以讲，从十几岁上船当伙夫，到成为指挥若定的大副，从如何判断潮汐的变化，到满载而归的风光。我阿爸兴致高昂，讲得嘴角全泼，讲得口若悬河。当听到他说偷海四十多年，伊未晓收水，而且非常害怕海时，我简直不敢相信，这样怎么当渔民啊？阿爸说，在大海中船若翻覆，也要收水嘛不好，只有祈求妈祖的保佑。听着听着，我对阿爸的心疼和歉疚感油然而生。以前不了解，觉得他有很多不良嗜好，现在我对于他的一些不良嗜好也比较能理解了，更知道他是一个职人精神的偷海郎。
1: 光是去次就很重要，有看阿嬷的那个，有看这老大伙啊，左右边跟中午起，我小孩都吵到哀哀叫的，爱丢死，方向要对。
3: 在大坑谷，故事也可以是一片林头叶，一堂亲子课，或是一群孩子在海边用力拉绳的身体记忆。林头叶童玩老师大柱铁头是大坑谷重要的地方推手，他把童年海边的玩具转化成孩子可以亲手体验的课程。
1: 一早来海边啊，看到那头叶都想要走，因为看到大人会生气。啊，家己做，迄当阵较袂晓剃遐，拢扎倒下来，因为这刺啊，足歹，一无注意就去互插着，后尾啊刺。啊，徒手摘是我最后才慢慢去学习的，因为把那个教学教出来。那小时候来到这边，看到就想做，就是通常最想做就是钩吹，有声音，就拔一个叶子，给一个叶心。那叶心一样的，把它先剥开，然后把它握着，然后抽起来，安尼。啊，这其实内底无几号通啊做，敢那两三号啊。啊，赶快你吃，安尼就通分啊。安尼就有心啊。啊，甲十块号啊吼，搭起来，啊做一个鼓吹，啊坐一只看海影，看孤山啊。这一时啊，吹风，等下想要回去就回去了。
3: 一片叶子曾经是孩子最自然的玩具，但随着人口外移，生活形态的改变，这些靠着身体记忆流传的童玩也可能慢慢消失。
1: 大坑谷这个地方是个人口很少的聚落，因为你看现在，你看到现在的村庄很像很没有活力，那人都慢慢的迁出去了，有能力的都买外地买房子。我小时候这个地方我也不喜欢，但是人到了一定年龄，尤其是你在外地很久，像我是军子的，我常年在外面，那妈妈又在这边，那时候心灵就会转换，就是说还是老家好。
3: 从想离开到重新回望故乡，大柱铁头把父亲教过他的童玩，也把海边的记忆教到了下一代的手上。
1: 慢慢我试着把以前的东西慢慢恢复起来，比如说放风筝、林头叶。今天要讲就是林头叶这个东西，就是说以前小时候就是爸爸教我的东西，就记忆很深。回来我就慢慢玩，玩出来就觉得很有兴趣。那一些尤其是现代的人几乎都没看过，他们觉得很有趣。那我觉得说，大家都觉得很有趣，为什么不把它教学化，让大家都学会？
7: 欢迎大家来参加台北国际书展阿嬷来书家的这个绘本的新书发表会，我们的作者跟绘者都会来到现场。
3: 陈阿月的好朋友林秋平也长期创作与宜兰在地生活有关的绘本，他把这些故事带进了幼儿园，让孩子从最熟悉的街道、市场、庙宇开始认识自己生活的地方。
8: 他们对于其实家乡的情感，还有就是对于这个生活居住的认同，我觉得就是会比以前他们会更容易察觉，然后也更容易就更敏感这样子。
3: 故事进入课堂后，不只是让孩子多听一个故事，他也让孩子开始关心周遭的人事物，甚至反过来成为了父母认识地方的向导。
8: 我们可以从关心周遭的人事物开始去做一个就是觉察这样子，然后包括我觉得就是刚才说的，就比如说家长的话，也许我们去逛逛一家店，我们可能就开车过去，到百货公司可能就停到地下室，然后直接拎着就是带着孩子这样，他们不会去跟比如说人群做一个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人跟人的一个交往或跟连结。但是如果我们透过小朋友就是我们的课程，然后他们有一个先辈知识，甚至有这样的经验，然后他们对于自己，甚至他们也可以跟爸爸妈妈讲，就是也因为我觉得有很多爸爸妈妈其实对宜兰的城市其实还是不是那么的熟悉这样子，对，所以就是在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发现到，哎，这个时候他们孩子就可以当一个就是类似爸爸妈妈的向导。其实他们透过这样的课程，我觉得我们的孩子就是应该是就是更理解家乡的，就是包括环境也好，包括故事也好，我觉得这是很就是这样的一个体验。这样
3: 当孩子开始把故事说给父母听，他就开始在生活中重新流动。
8: 有一些家长他来跟我反映，就是说，哎，老师，你带比如说小爱那一天去哪里，哎，他那一天就也带着我去啊，原来这个我没有去过的地方，原来这个庙叫做招运宫之类的。对，他说，哦，这个是拜妈祖的这样子。对于孩子，他们是就是很想要就是把这样的事情去传达这样。然后包括还有南北馆市场，他也可以到市场里面跟比如说他到了家乐福或到全联，他会跟爸爸妈妈说，其实在南北馆市场的，哎，比如说哪里的橘子是卖的更大更漂亮，而且非常的甜，那个阿伯还会就是再塞个两个给我这样子。对，那我觉得这个是孩子就变成了一个很棒的一个在地的大使，然后我觉得这就是我觉得家乡就是很需要这样子的往下扎根的一个在地文化的课程的一个教育这样子。
3: 把大人的生命经验，把地方的记忆，把那些没有写进课本里的生活慢慢交到了孩子的手上。
2: 虽然呢孩子出生在埔里，但是呢我们常常回来，因为我非常喜欢回来啊，回来跟家人在一起啊，有长假期就会回来，然后我也特别喜欢让孩子认识我从小生长的地方，就是透过这种他跟我的连结，他跟我的家乡的连结，所以他认为这里也是他的故乡啊，虽然他的出生地是在埔里，他也是那里是故乡，这里也是故乡。
1: 哎，五四三二一，来跑跑跑跑！
3: 说自己的故事给孩子听，为下一代留下一条回家的路。因为当孩子开始知道父母从哪里来，故乡曾经如何生活，那些故事就会在新的生命里继续长大。

故事可以陪伴一个孩子长大，记忆可以让一个地方留下自己的样貌。如果说陈阿月把家乡的记忆化成孩子心中的故事，那接下来要认识的传统匠师郭清波，他则是把数十年的功夫化作一件件看得到、摸得到的文化资产。从庙宇屋脊上的剪黏，到胶纸陶细腻的形塑，每一道工序都是一场跟时间赛跑的传承。

0: 一块陶土在郭金波手中慢慢变成一尾鱼。七十多岁的他，十五岁开始学艺，与泥土相伴已超过一个甲子。
1: 就开始咧做，就是讲你这个鱼啊的体型啊，也爱形状要捏出来，再来就是头、嘴巴、眼睛，那个再来尾巴，这个背鳍啊什么。
0: 六十多年来，郭金波每天都会做同一件事。
1: 没有说难处了，就是要用心去学啦。较早学师啊，拢嘛爱认真学，拢嘛爱，就开始拢爱画啥画图，简单的，简单的啊，都要学画。
0: 从泥塑、剪黏到胶纸陶，郭金波做了一辈子。
1: 其实是烧的温度不一样而已啦，做的过程都是一样。也是用这个陶土啊，陶土有很多种，比方说我们是要做哪一种，烧几度了陶土就要叫工厂配说我要塑什么陶土，这个都是一样的，釉料不一样而已。其实这个釉料啊，都比方说你要烧一处烧啊，要高温的啊，这个就低温的胶纸陶就低温的不一样。
2: 他家附近几啊砖头的庙拢我遐做，迄个家算公雕，古雕名做公萝卜，即马改尊人礼，只贵着港口岭卡，这大坑沟，迄边爱丁，只虽然做几啊间，因拢当时做的。
0: 离开工作室，郭金波最熟悉的还是一间间陪伴半辈子的庙宇。
3: 那间古庙你有看无？你较早阮去做的，即摆已经六十年啊啦。
4: 老师傅了啦。
3: 老师傅，老啊啦。
4: 我拢七十多呢。
0: 今天他不是来施工，而是来教课的。
1: 有当时用个剑客时，你感觉讲无啥顺，你就是用这叶啊，用叶啊。他那里你要剪的时候就在前面。
4: 他在前面。
1: 比方说他的剪的时候在这里一剪在这里。上边就可以。我说台湾国语啦。台湾国语啦。国语不标准啦。台湾国语。台湾语。这样子是这样。我们今天那个剪帘啊。剪帘就是做的过程啊，就是主要就是要有钳子、钻鼻啊，个剪啊，剪啊，看你要哪剪，看你要剪什么形体。
0: 剪帘没有标准答案，每一片瓷都得自己剪。
1: 你要捏的时候就是讲，你剪落爱手嘛爱弯一下，弯一下，无你安那剪。有当时也气气啦，较袂好势。你就是剪的时啊，你要剪一下。
0: 一句转一下，是老师傅六十年的经验。一片鱼鳞，一朵花，都是一次次剪，一次次磨，慢慢完成的。
2: 伊若要看，我还甲带过遐联络看，那较早做的。
0: 郭金波教的不只是剪黏，更想留下的是这一门手艺。
5: 因为我是学美工科的，所以概念我大概会，立体的东西也大概会。他稍微跟我讲一下做东西的那个美感啊，对吧？其实大概就会。我一开始做，不知道或是不懂的时候，就是整个平面做，但是它干掉收缩的时候，它就会整个裂开，对。然后，所以父亲跟我讲说，你头跟尾要稍微垫高， 用报纸或是什么材料垫高之后，它干掉，它收缩，它就不会裂开。
0: 这些技巧没有课本，都是一位老师傅做了一辈子才累积下来的。
5: 这几个月加烧好完成，就是半年以上，所以一个都差不多半年以上，超过一整年在做，对吧？因为它那个风干要时间，上釉要时间，然后再烧一次又要时间，然后烧好再烧一次颜色的，对，所以那个工期都比较长，
0: 每一道工序都快不起来，因为真正留下的从来不是速度，而是时间。
5: 最主要的出发点就是看当地吧，当地可能有一些故事，那把它融入。那如果他们没有想法，那就是爸爸当帮他们想嘛，帮他们规划，那再跟他们讨论，都爸爸去帮他们负责。
0: 每一件胶纸陶都是为地方而做，老师傅把地方的文化故事一点一滴留在了屋脊与墙面。
5: 胶纸陶为了地方，然后为了那些庙，为了那个场所特别去定做的，所以脸颜色大小也不一样。
2: 颜色较无多轮定啊，个人做的、个人陶的无同款，个人的色料、个人烧、个人饲的无同款。你像阮家，阮儿子就是拢会去饲啊。我讲原料甲摕来，啊，伊要饲啥物色，伊家去饲。对啊，这样，安尼嘿，啊伊试啥物色，啊看了好看，啊就好啊，好看，啊色料烧起会金，这重点。
0: 一尾鱼完成了，而郭清波更希望完成的不只是眼前这件作品。
6: 故事如果没有人说，终究会被遗忘；记忆如果没有人学，最终也将会失传。有一位母亲重新说起自己童年，当一位老师带着孩子认识家乡，当一位老师傅牵起年轻人的手，把数十年的功夫一点一滴传承下去。传承不再只是保存过去，而是在今天为未来留下更多的可能。每一段故事，每一门技艺，都是一个世代送给下一个世代最珍贵的礼物。感谢您的收看，我是王义仲，我们下周再会。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王一仲，欢迎收看9月26日的《人间新闻》。新闻开始，我们来看到佛光山第27期徒众人间佛教短期研究班，8天课程涵盖佛陀的解脱道、星云大师人间佛教思想以及东西方比较宗教哲学等主题。透过经典研读和交流讨论，持续充实佛学内涵，也为未来在不同教区弘法累积更多实践养分。
1: 来自海内外法师齐聚佛光山藏经楼，专注聆听课程。第27期徒众人间佛教短期研究班正式展开，32位法师横跨10个国家地区，暂时放下各地弘法工作，回到课堂充实佛学。
2: 从他们的授课中，让我们能够温故知新，在人间佛教的这样子的一个教理中呢，在透过平常弘法的一个实体的经验中，能够再融合在一起。
3: 年轻的法师、各地的法师、年长的法师，在这边的一种共同学习，对人间佛教乃至于在学术上现在探讨到什么程度，对我来讲都是非常大的一个点题。
1: 首堂课由住持新宝和尚主讲佛陀的解脱道，紧接着还有慈慧法师主讲宗门思想。除了法师授课以外，还邀请到大学教授共同探讨星云大师人间佛教思想以及东西方比较宗教哲学。
4: 对于我认识星云大师陀推展的人间佛教非常的有帮助，我整个对于人类思想史的发展呢，有一个比较立体的一个认识，而不再只是局限于汪山这个教团。
5: 在佛教的教义里面讲的是一种自我的改革、自我的学习，但是用另外一个更广大的角度来说，我们其实也是在向跟佛陀学习、跟佛菩萨学习。
1: 常年在世界各地弘法法师回到课堂，把握难得精进和交流机会，重新整理自己精进修行方向，从多元角度深化对佛法理解，将人间佛教带回各自弘法岗位。人间新闻吴晨昶高雄采访报道。
0: 佛光山金光明寺接待300多位来自海外的法师，三信二众精心安排表演，还有变脸跟古典声乐演出。义工也准备丰盛的素斋，以实际行动感谢法师们常年奔走全球5大洲为教奉献，透过温馨接待凝聚海内外佛光人情谊，也持续为弘法注入力量。

0: 舞旗帜热情迎接，佛光山净光明寺接待来自海外300多位法师，感谢他们常年在全球五大洲弘法。
1: 这一餐的无怨，那在一个礼拜前，我们就非常的用心规划这个一个无怨的用餐，熟食总共出了126道，非常的开心。
2: 住持说，希望是每一个法师在面前有个漂亮的东西，所以让我呢在每个桌子前面，就在师父的前面呢有一盆的水，然后里面有蜡烛还有花瓣。
3: 今天来合唱，我最喜欢的歌是彩虹的世界，因为人生就是彩虹。
0: 青年与儿童合唱团接力登场演唱人间姻缘，接着还有精彩变脸秀以及古典声乐演出，现场掌声不断。透过不同形式演出，向常年奔走五大洲弘法法师表达敬意。
4: 我们佛光山的出家众真的是很了不起，我们呢从突然发生的事情，但是你看我们每一个人的分工合作都这样子清清楚楚，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对我们大家是很好的教育。
0: 从精彩演出到每位素斋和细心服务，每个人都用自己的方式传递心意，让海外法师的奉献与在地僧心的护持彼此呼应，将这份感恩化为共同前行动力，延续弘法愿心。联讯吴新传新北市采访报道。
5: 为了培养青年干部、青年讲师，落实信仰与传承，弘扬人间佛教，国际佛光会中华佛光青年总团日前在佛光山金光明寺进行干部讲师考核，全台共26位青年参加，从佛学知见、弘法承担以及团队领导等面向，检视青年在佛门学习的成长。
6: 台上的青年透过简报诉说着自己对佛法的领略，活泼又生动，让人能轻松地亲近佛法。青年是佛教未来的希望，也是人间佛教的承担者、实践者。因此，这场干部讲师考核不仅是一场挑战，更是一份使命。
7: 从这个过程当中，我更认识到释迦牟尼佛，还有我信仰的人间佛教，也深入星云大师的法语，还有他的精神。那这次早上的考核呢，让我更愿意去发心承担，然后也关照自己的修行。
8: 有这个机会可以去回顾从以前到现在在青年团的学习跟成长哦，学习难行能行，难忍人能忍。
9: 我也期许他们未来在这个弘法的路上呢，也可以除了自己要提升之外，也要作为这个服务他人作为自己的一个未来的目标，也希望大家也可以成为带领众人一起学习佛法，然后成为提升更好自己的一个重要的角色。
6: 佛光山青年讲师是前往学校、社区及社会推动三好运动与生命教育的青年弘法人才，透过严谨培训承担弘法使命，让青年成为人间佛教的桥梁，而团康训练是其中一项重要的考核项目。
10: 这次参加庙会讲师的考核，是希望借由讲师的这个角色，能够到三好校园，乃至于是一社区一莲花，能够将大师的文章再结合自己生命的体证，让更多人知道人间佛教的好。
11: 我觉得带活动是一个很快乐的过程，那我也希望带给大家快乐，希望大家欢喜嘛。那我会觉得更深层的是，如果大家可以透过游戏跟活动认识佛法，是一个很轻松的方式。
6: 金光明寺住持游国法师以未成佛道先结人缘勉励青年，将三好落实于日常生活，从待人接物中广结善缘，一句夸奖或一个鼓励的眼神，都可累积善的力量，为他人带来正面影响。
12: 我觉得要坚持是不容易的，我就像大师说，他一辈子只坚持做一件事，做好出家众，然后当和尚，就是他的坚持。
6: 有度法师表示，通过考核只是学习历程中的一个阶段，未来在成佛的道路上，仍要不忘初心，持续发心精进，坚定前行。人间新闻吴声源、林怡平新北采访报道。
5: 佛光山金光明寺日前举行干部精英论坛，今年首度创新导入青年辩论赛，聚焦团务与生活情境，展开犀利交锋，同时也邀请专家开设防灾实战课程，全方位提升青年干部的领导思维与

0: 危机应变软实力。
1: 有鉴于近年极端气候引起的灾害频繁，论坛特别安排防灾专题讲座，邀请教授带领青年深入认识灾害应变。

0: 的状况，所以从情境的思考到心理状态的准备，那进而到熟悉，可以变成一个有效的反射性动作的养成。那这个是我们这几年在推动防灾教育非常重要的一个做法。
1: 这次论坛最大亮点是首度规划的佛光青年辩论赛，跳脱传统讲课模式，参赛者透过申论、质询与结辩等严谨环节展开攻防，不仅考验及时反应能力，更在激烈的思想碰撞中深化对团队运作与发展的理解。
2: 我们原本都从单一的角度去看待这件事情，但因为辩论我们需要有双方不一样的论点，所以我们两个都要去搜寻。那我觉得这跟大师说的，我们其实要用多元的角度去多思考，然后多去准备，那我们就才可以事事圆满，让每一个人都欢喜。
1: 这次的论坛青年培训活动跳脱传统讲课，聚焦团务与生活情境，让人间佛教与时俱进，透过所学在危急时刻能发挥安定人心，成就喜乐，共好善缘。人间新闻吴声源、林一平新北采访报道。
3: 南台别院共生吉祥系列讲座首场恭请佛光山开山寮监寺觉具法师主讲星云大师一笔字的云水家风，透过他随寺大师身边多年见证，带领听众深入蕴藏在笔墨背后的慈悲与愿心。
4: 我们看他的字有时候是浊的，但是呢，他的心是真挚的，他用他的笔，他的墨，他的一生，他的身教在为我们说法。
5: 常年担任星云大师侍者，佛光山开山寮监寺觉具法师带领大众结习大师一笔字的浩瀚智慧，那句耳熟能详的不要看我的字，请看我的心，娓娓道来星云大师笔缘最初并非为艺术，而是源于弘法。
4: 他也不忍弟子能为他寥寥数座而来撤赞，更是不忍十方大众对他的深情厚谊哦，这一份不忍让他愿意在八旬的年岁奋起执笔，把所有的感动化为行动。
5: 即便晚年病痛缠身，依旧坚持写下一笔字。觉具法师分享大师以笔墨为法，透过一张纸传递深厚的情谊与慈悲愿力，精彩内容引发听众深深共鸣。而从每年的新春墨宝也蕴藏对众生的祝福，期盼每一份一笔字的愿力能够持续延伸，传递力量与智慧，温暖更多人心。人心为台南综合报道。
3: 佛光山园林讲堂日前举办佛学讲座，邀请国际佛光会中区协会会长林宏贤主讲，吸引300多位信众热烈参加。林宏贤以自身生命历程与学佛因缘分享，透过佛法转念，进而按下生命的重新设定键，改变自己的心。
6: 佛法是转变我的命运吗？来，请问一下，佛法会当改变你的心？哇，来喝来请吧。
1: 佛法能不能改变我们的命运？讲座一开始，主讲人国际佛光会中区协会会长林宏贤就提出这个大灾问。
6: 我想，佛法不只是改变我们的命运，然后那改变了。我后来才想到是重新，重新心吗？重新开机也是一个开机，一个重新的设定是一个重新的设定。
1: 年轻时曾入狱，当年因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将人间佛教带进高墙，让他与佛法结下深厚因缘。多年后，他成为法务部、教育部特聘监狱部教师，也翻转了他的人生。
6: 很多的不如意，但是走过了之后，没有再追悔的一个余地，也没有一个再追悔的一个空间。今天我想送给大家一句话：境界不一定能够从哪，但是心念，我们内心的这个念头是真的可以重新来洗牌。
1: 林宏贤勉励大众，人生不怕走错路，怕的是心不肯回头，呼吁大众珍惜道场因缘，将佛法落实于生活，在和谐共生中成长，重新为自己的人生按下重开机键，开启更自在更有力量的心愿。人间新闻彰化综合报道。
3: 国际佛光会举办全球复苏公益路跑，在全球各地区持续接棒。来看到，在加拿大多伦多协会，将近200人从公园起跑，透过双脚为环保公益而跑。而这一次所募集

0: 到的善款也将全数捐出，用于当地生障儿童治疗。
1: 迈开双脚，延续绿色公益。国际防卫多伦多协会今年持续举办复苏路跑，透过运动结合环保与慈善，募款支持在地慈善机构，帮助有需要的儿童。
2: 今年的募款一样是募给我们 Erin Oaks Kids， 已经连续第四年，为他们募款了，为地球，为自己的健康，甚至为这个慈善，来为多伦多的儿童，帮助他们能够健康的长大。
1: 在运动中感受欢喜，从公益中实践慈悲。截至活动当日，募款金额已突破1.1万加币。透过每一份参与捐款，给予儿童与家庭的一份支持。
3: By showing up to events like the Veg Run and contributing your efforts, and doing things for your community, is a good start. I think that by donating small amounts, it goes a long way in supporting our goals.
1: 用双脚力量输出爱与关怀，爱护环境的同时，也为生障儿童带来力量。佛光人欢喜用行动落实三口，弘扬人间佛教，善美力量。佛光人欢喜用行动落实三口，弘扬人间佛教，善美力量。云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
0: 响应联合国国际和平日，国际佛光会迈阿密协会受邀参加当地祈福活动，汇聚各宗教代表以及各国文化人士齐聚，共同为世界和平祈愿，也透过这样的机会落实对文化交流之间的尊重与包容。
1: 纯净歌声献唱，传递和平。美国佛州珊瑚全市响应国际和平日，邀请各宗教代表齐聚，透过不同文化方式，共同为世界祈愿和平。
4: Why don't these soldiers have that kind of heart?
1: 作为佛教团体出席的国际佛光会迈阿密协会，秉持幸运大师倡导人间佛教尊重与包容，与来自不同族裔以及文化背景人士欢喜广结善缘。
5: We celebrate peace in our hearts.We seek peace in our community, and we believe that bringing peace to our community can spread to the county, which can spread to the state, which can spread to the country, and hopefully to the world.
1: 当地市长与佛光人一同步行在和平公园，在轻松交流中分享城市推动和平与多元共融的理念，盼未来持续携手协力，让和平融入大众生活，为社会芬芳真善美。人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历经17年推动，台南铁路地下化迎来重要里程碑。台南车站举行揭牌典礼，正式进入通车倒数。未来新车站将会设置贯穿东西两侧下沉式广场、地下售票大厅以及两座岛式月台。这一座承载府城百年记忆的交通枢纽，也将以全新的面貌迎接下一阶段城市发展。
1: 红布落下，崭新台南车站站牌正式亮相。经历17年推动的台南铁路地下化工程，终于迎来揭牌的重要时刻，也宣告距离正式通车又迈进一步。
2: 台南逢合这个城市，能够让这个文化古都的所谓的前站后站，的这个部分东西向能够更整合成一体。
1: 南铁地下化自民国98年行政院核定至今已经历17年。施工期间克服用地取得、古迹发现、复杂地质等挑战，面对城市化发展，当时担任台南市长的总统赖清德也向拆迁居民表达感谢与歉意。
3: 18号，那就要通车。那首先我要感谢全体台南市民大力的支持，我也要对反对拆迁的这些住户向你们说声对不起。当这个整个工程持续在进行的时候，房子在拆迁的时候，其实我内心是惦记着我跟他面对面沟通，听他们诉说种种故事的时候内心的不舍。
1: 全长8.23地下化工程连接台南南北市区，除了改善长期以来铁道分隔市区问题，为东西两侧都市发展创造新契机，原本地面铁道也将改为绿廊道，为府城发展画下新里程碑。人间新闻吴晨昶台南采访报道。
0: 918强震重创花莲南区，当时玉长大桥多处桥墩受损，被迫封桥，居民通行只能靠河床便道。历经将近4年，投入超过5亿元重建，终于恢复通车，也重新串起玉里、富里的重要交通。
4: 部落舞蹈热闹开场，接着进行剪彩。等了将近4年，玉长大桥终于重新通车。2022年918强震重创花莲南区，玉长大桥多处桥墩严重毁损，结构受创，基于安全考量，紧急封桥。
5: 我想从0918之后，整个南区的建设是整个翻了一遍，从我们这几座大桥。跨越秀姑峦溪水系的大桥，大概陆陆续续都会把它完成。
4: 大桥一封，居民来往跟着受到影响。过去几年，两地的交通仰赖河床便道，一碰上汛期或是溪水暴涨，通行就多了一分的风险。如今新桥完工之后，最有感的还是在地的居民。
6: 超棒的，没有那个桥，我们很不方便。
4: 其实把桥盖回来并不容易，工程横跨了秀姑峦溪，施工的期间又接连遭遇到台风、豪雨跟溪水暴涨，水位天后都直接的影响到了施工的进度。新桥全长810公尺，桥面拓宽到9公尺，双向车道耐震跟防洪能力也同步的拉高，工程总经费大约5.27亿元。大桥通车之后，不只是让居民告别了河床便道，也重新的接回了玉里跟富里之间的生活、农产运输以及观光动线。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0: 为了要解决南港车站往返国家生技园区长期塞车的问题，台北市政府全新打造了生技隧道，预计在9月28号就能够正式通车。这座全新的隧道不仅兼顾了行人安全跟防灾救援，未来正式启用之后，原本尖峰时段将近半个小时的车程将会大幅缩短，只要5分钟。
7: 宽敞明亮的隧道口搭配充满现代感的景观设计，这座全新打造的南港生技隧道不仅特别规划绿意空间，更是一座兼顾行人安全与急难救援的智慧廊道。
8: 我们以人为本，设置了实体区隔的人车分流，那也设置了4公尺宽的人行道，如果有发生到紧急的状况的时候，我们会启动避难动线， 甚至可以让救护车进到这个里面，变成急救的通道。
7: 这条全新隧道主体长达707公尺，北起忠孝东路，贯穿中南山，直通研究院路，一举打通南港交通的任督二脉，彻底解决当地多年的尖峰时段塞车噩梦。
9: 过去这边从南港车站到国家生技研究园区，在尖峰时段非常塞车，可能都要20分钟到30分钟的路程，但是现在当我们有了生技隧道，未来只需要5分钟就可以抵达。在尖峰上下班的时候，让所有市民朋友，不管是接送孩子回家的路，更加的便利。
7: 克服重重挑战，这条生技隧道预计9月28号就能正式通车，为当地带来崭新的交通气象。人间新闻红日里郑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0: 莲池潭是高雄左营区最具代表性的传统文化景观与观光地标。过去因为开满莲花，有着畔水荷香的美名，但是现在在画面上看到湖面空荡荡。对此，地方居民和文史团体都期盼市府单位能够重视进行复育。
10: 空荡荡的湖面不见半朵莲花，连片叶子都没有。高雄莲池潭没了莲花，似乎名不符实。
11: 10多年前的，4座都有，不错啊。它看起来比较古色古香啊，风景看起来比较漂亮。
12: 有莲池潭的话，应该要有莲花。
13: 莲池潭这个名称，是因为这一个孔庙的办事很早，那个上面就种了很多的那个荷花哈，就是也是这个莲花的意思，所以有伴水荷香这样的一个名称哈，就到夏季的时候啊，整个莲池潭上面都开满的这个荷花啊，是属于左营的历史景观哈。
10: 过去因夏季湖面开满莲花而得畔水荷香的美名，但由于莲池潭内鱼类丰富，每当荷花抽出嫩芽，容易遭到鱼群啃食。多年前，高市府观光局特别规划人工圈养区进行复育，然而近年接连面临干旱气候与水利工程影响，才刚复育的莲花再次消失无踪。
14: 潭里面的那些鱼会把它的浮萍给吃掉，所以那时候也费了很多的心思，把它好不容易还透过台南那些白河的专家来帮我们指导，就把它复育起来。可是好景不长啦，没有一段时间之后，到这几年来那些莲花又没了。
13: 比如说在春秋阁或是那个龙虎塔的这些比较靠岸的景观区哈，通常它的那个水深会比较浅，那个比较浅的区域就可以那个把荷花那个重新复育哈。那当然水面下也可以有一些阻隔了哈，就是说让这些那个鱼类就不要再去吃这些荷花的那个嫩苗。
10: 地方居民与文史团体期盼，呼吁相关单位能够拿出具体解方，再次复育莲池潭的莲花，尽快找回昔日的莲池美景。人民新闻高雄综合报道。
0: 第7届唐奖颁奖典礼盛大登场，今年汇集了全球顶尖的学者齐聚台湾，并亲自交流当前人类面临的生存危机与解方。另外，典礼现场也充满浓厚的传承意味，特别安排向刚辞世的创办人尹衍梁博士致敬。
15: 恭请刘院士颁发奖章给苏珊·所罗门教授。
7: 接过奖章，他是第7届唐奖永续发展奖得主苏珊·所罗门，凭借在1985年对南极臭氧洞的关键发现，成功促使全球联手挽救生态危机。
16: It will take a long time. The ozone hole won't go away until the middle of the century. But today, I can say that the ozone hole is indeed starting to slowly recover, just as expected. So the problem, and by extension, my life's work.Has come full circle.
7: 除了永续发展奖之外，今年还有生技医药、汉学及法治等领域，共5位顶尖得主亲自到场受奖，并与现场众人分享他们的卓越成就与理念。
17: 唐奖创立14年，那我们的得主啊，普受世界肯定。那唐奖周的活动跟颁奖典礼啊，也变成世界的盛会。那希望透过我们的得主啊，来。 来鼓励激发啊我们这个所有的国人。
7: 这场两年一度的学术盛典，今年也特别播放纪念影片，向钢磁室的创办人尹衍梁博士致敬，希望延续他的精神，让唐奖持续作为台湾与国际对话的重要桥梁。人间新闻洪瑞、李正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0: 多年来，台北市能够拥有干净美丽的市容，背后全靠一群默默付出的无名英雄。为了要感谢这群环保尖兵，台北市政府特别举办了绩优环保致义工颁奖典礼，表扬常年守护环境的义工们。典礼上不仅充满温馨，还有义工将废弃物改造成表演道具，在台上展现满满活力。
18: 万华区环保义工中队孝德分队由李明分队长代表接受颁奖。
7: 接过讲座，露出灿笑。他们是台北市的环保义工。多年来，这群无名英雄不畏风吹日晒，穿梭在社区街道与山林溪流间，默默为城市环境把关。
19: 最主要，我们大家的努力，所有台北市所有一处我们最厉害的。市长也看到我们环保义工的认真。
7: 除了温馨颁奖环节，还有内湖义工中队更利用回收废弃物自制道具，带来热力四射的演出。这群义工们台上的环保创意与平时守护市容的付出，都让市长深受感动。
20: 我也要谢谢我们所有环保志义工，过去这段期间，协助社区邻里，环境的清洁，资源的回收。更让我感动，从事各项的公益活动，进滩、进山、进溪等等，所以这些都让我们非常的感谢。
7: 希望透过这次的公开表扬，能带动更多市民朋友一起投入环保行列，从小地方做起，共同守护台北这座美丽城市。人间新闻洪瑞、李正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21: 争取三天，争取更多时间。当灾难发生时，
22: 地震了，救人了。
23: 当灾难发生时，保持冷静，不要慌张。
21: 当灾难发生时，
24: 完蛋了，彗星撞地球了。
23: 当灾难发生时，掌握正确资讯，不轻信，不制造不实谣言。
21: 当灾难发生时，适时关心旁人，减轻彼此的焦虑，
23: 并迅速抵达安全区域。
21: 争取三天，争取更多时间。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中华护士协会在佛光山福慧家园举办第二届银发活力运动会，长者带来精彩的表演和丰富趣味竞赛，现场也展示长者一年来书画以及手作成果，让大家看见银发生活不只是健康运动，更能持续学习，展现自我。
1: 大慈育幼院乐队带领银发运动员热闹进场，长者身穿慈毛背心，开心比莲花手印，向现场贵宾打招呼。银发活力运动会暨成果展热闹展开，
2: 跟学员都会有互动，然后大家家属也会互相关心啊，然后有什么问题都会互相鼓励。
1: 跟着音乐摆动身体，长者化身舞台主角，带来活力十足机器人舞，紧接着太鼓和非洲鼓接力演出，来自不同据点长者齐聚一堂，用表演和运动展现学习成果。
3: 今天大家参加这个运动会，就是代表你们的心境是非常年轻的。这个跟星云大师在他晚年的时候，虽然也是做人，虽然也是体弱多病，但是星云大师都没有说自己生病，他反而讲一句话，他说我没有病，我只是不方便而已。所以我们常讲说人老我们心不要老，大师以前常讲说我哪有时间老，我每天在关心社会大众众生，所以他永远心不老。所以大师已经站在告诉我们，每一个人每天都是把心中的欢喜跟快乐要把它发扬出来，要把它互相感染出来。
1: 接着轮到趣味竞赛，从推杆竞动到乒乓球比赛，银发选手透过不同竞赛运动身体，在互动中增进彼此情谊，静态作品同样精彩，画作及各式手作展现长者一年学习成果。
4: 做两个事情，我今天接下来是你们第一有遇到事情要表现一次，第二你辛苦了，有需要找银发护士啊，那么这两个事情我会分享。
1: 长者用行动展现学习热情，运动会不只是成果发表，更是与朋友家人相聚分享生活机会，让银发生活更加多彩。刘杰兴五成厂高雄采访报道。
0: 没有人可以完全回避失智的风险，为了要提升大众对失智症的关注与认识，台湾失智症协会举办特展，呼吁大众从今天开始认识失智症，为明天做好准备，共同打造更加友善共融的社会。
5: 弹着吉他，唱着自创的歌曲，很难想象眼前这位是失智症患者。失智不代表完全失去能力，只是需要更多协助，更多理解。而早一步发现罹患失智症的症状，也才能早一步接受治疗，不让病情恶化更快。
6: 因为我没有症状，那时候是太太是有症状，她会重复问问题嘛，那就要带太太去检查，那就跟他来说，我们一起去做健康检查吧。啊，那结果去检查说，结果我也被检查出来了。
5: 卫福部预估，台湾现在约有40万名失智患者，代表着有40万个失智症患者家庭。台湾失智症协会将年度特展主题定为“明日备忘录”，呼吁大众从今天开始认识失智症，为明日做好准备，为自己与家人更有能力理解与陪伴失智者。
7: 是第一个，我们当然要预防失智啊，不要让它发生。那另外一个就是对于十大警讯这些早期的症状，我们可能全家都要了解。其实年轻人也要了解家中的长辈有没有这个可能。然后再过来就是要了解如何就医啦，就医之后的如何照顾啦这些的问题。失智症会涉及到很多财务的处理。然后法律的问题。
5: 本身罹患失智症已经10年的病友曾清芳，以自身为例子呼吁，年纪大一点的人，不管有没有症状，都要做检查，早点检查就能早点治疗，遵照医嘱按时吃药外，多参加活动，多运动，对自己跟家人都有帮助，也是他这10年来失智症不恶化的心法。人间新闻胡仁琪、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0: 有一名来自帛琉的20岁孕妇，因为罹患严重心脏疾病，在怀孕第3孕期病情急剧恶化，经过跨国转诊到星光医院，面对母体随时可能面临心肺衰竭的极高风险，医院结合了心脏科、小儿科、妇产科等跨科医疗团队，最后提早剖腹生产，母子均安。
5: 来自帛琉才20岁的维安娜，手中抱着刚出生没多久的儿子。身为新手妈妈，抱孩子动作有点生疏，有点紧张。当看到孩子在怀中睡得香甜，忍不住露出欣慰的笑容。但这个孩子能平安出生，十分不容易。维安娜是重度心脏病患者，在怀孕中后期越来越容易呼吸喘，所以当地的医生决定要转诊台湾做后续治疗。
8: 所以我们同时召回了心脏内外科、麻醉科与儿科，共同安排了一个跨团队紧急剖腹产。非常幸运的是，宝宝虽然早产，但出生状况很 OK， 那妈妈也顺利的出院。
5: 星光医院妇产科李维军医师表示，女性怀孕中后期总血容量会激增40%到50%，心输出量大幅上升，对受损心脏是一场严峻考验。所以这类重度心脏病孕妈咪一般以提早至34周剖腹产为主。这位帛琉的孕妈咪怀孕后期已经多重心脏病变与心肌收缩无力同时发生，医疗团队顺利完成切剖腹产，母子均安。
8: 怀孕中期对于心脏负担会越来越大，因为妈妈本身不稳定的话，甚至连宝宝都有可能会早产或是死亡。如果她真的已经想好要怀孕这件事情的话，她就需要到医学中心等级具备有心脏内外科团队。
5: 医生提醒，心血管疾病现已成为孕产妇死亡的主因之一，女性如果已经知道患有风湿性心脏病或瓣膜病史，在计划怀孕前务必接受完整的心脏超音波评估与风险分级，怀孕期间更需结合心脏科与妇产科跨团队密切追踪，才能在关键时刻兼顾母亲与婴儿安全。人间新闻胡仁琪、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0: 看病最怕的就是有听没有懂，尤其是面对外籍移工、新住民或是原住民长辈，语言不同可能会影响到医疗沟通。花莲门诺医院推动多族群卫教满10年，从外国语到原住民族语，今年更开发了手机应用，让医护人员一键播放常用的医疗用语，降低沟通障碍。
9: 随身的多族语应用，直接按下去，它就会念出族语。
10: 一句喝水，一句吃药，看似简单，换成了不同语言，到了医疗现场，可就变成了沟通难题。花莲除了原住民族群，也有新住民跟外籍的移工。门诺医院在10年前开始推动多族群的卫教，把看诊、检查、用药等常见的语句，来陆续的翻成了不同的语言。
11: 为了这个我们照顾的一个需要呢，所以我们就开始在推动这个多族群这个语言，让每一个族群的人都能够很明显很容易的一个沟通。
10: 过去全靠纸本，碰到不熟悉的语言，医护人员得要看着罗马拼音，一个字一个字试着念。10年之后，纸本升级成了手机应用，临床常用语直接做成了语音，一键就能够播放。系统整理出了上100个常用词汇，也让沟通更加无碍。
12: 那其实我们早疗的工作啊，其实非常是需要跟我们的个案跟家庭建立一个信任跟伙伴关系，所以运用这个主语啊，可以在很快速的学会之后，然后在初次的见面啊，或者是在一些卫教的场所，我相信是蛮快建立一些关系的。
10: 健康资讯甚至还变成了主语歌曲，用唱的来实施卫教。门诺医院表示，未来理想是要让医护人员对着手机说中文，就能够及时的转译成主语，持续用科技来打破语言隔阂，让医疗照护更有温度。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0: 2025年9月23号，一场无情的水灾让花莲光复乡居民一系家园全毁，将近700公顷农地受到重创。为了要帮助灾区找回生机，各界发起别具意义的土地公公活动，号召民众只要认养一坪农地种植澳洲茶树，就能够协助当地打造产销服务与就业机会。
13: 我过去啊，价值3000多万的家园，现在怎么样了？现在已经二楼变成一楼了。
14: 无情水灾摧毁花莲光复乡近700公顷农地，让缺乏就业机会的偏乡雪上加霜。
15: 欢迎大家来认领一坪地，陪光复把家种回来。
14: 为了协助居民重建家园，各界发起土地公公认养活动，号召民众只要认养农地种植澳洲茶树，就能用实际行动协助当地复苏。
16: 光复的重建是很漫长的，对于土地的部分，土地公公这次在我们光复乡做澳洲茶树精油的种植，从生产一直到销售端的一个服务。
14: 有了收入来源，也能增进就业机会。透过认养与契作，不仅让荒地重获新生，更期盼带动地方创生，
17: 希望能够为台湾做出一个这么样受到天灾影响这么大的城镇，几乎是快要全毁的状态，能够透过培养在地，用在地的土地，能不能把生命、生活、生产再重新带到这个非常漂亮，而且这个资源丰富的一个地方。
18: 家己的土地，家己照顾。
14: 期盼借由一张张光复乡的动人纪实，唤起各界响应，为受创土地注入重生力量。人间新闻洪瑞李正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19: 我那是9点通告，一口零5点都在起床开始伪装。
20: 对啊，
19: 你看一天拍下来，他其实他也很累，
20: 而且前一个礼拜就叫我在整理衣服了。
19: 嘿，然后他就是想呈现最好，就是说，我怎么样？把这今天要拍的东西做到最好，那这个是我就有看到他，他一直在要求自己。
21: 因为我一直看着阿姨，然后旁边就开始从你两边就开始出现一些骚动，然后一些尖叫，一些啊尖叫声。其实，在拍纪录片的经验里面，很少有这种，就跟着这样的传奇人物这个明星，然后你可以感受到那个身临其境的感觉。
22: 打动他应该是说，你爱对，你对对台湾的观众要交代，你就是爱老过这些物件。嗯，然后只是我们回想起来，不知道这么辛苦。嗯，5年做3个案子，而且是交叠。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有一场餐饮界的国际级赛事即将在台湾展开，为了要让国内年轻厨师有更多跃上国际舞台的机会，全台最具权威的国际厨艺美食挑战赛十月即将盛大登场，不仅将汇集来自全球十多个国家的顶尖好手，国内选手也早已紧锣密鼓的集训备战，甚至把平淡无奇的食材化作令人惊叹的艺术品。
1: 栩栩如生的神龙，连每一片鳞片都雕刻得清晰可见。这尊巧夺天工的艺术品，全是由芋头一刀一刀手工雕刻而成。
2: 那至于这个难度的话，因为它要雕气雕到说这样栩栩如生的时候，这没有说很大很久很久的这个功力，我想那这个作品就是呈现不出来的。
1: 师傅如此秀出神技，全是为了十月台湾国际厨艺美食挑战赛备战。这场全台唯一受到世界厨师联合会认证的赛事，涵盖果雕等五大类，吸引18国七百组精英来台竞技。
3: 这一次啊，很荣幸邀请到将近18个国家的评审哦，以及选手到台湾来参加这个国际的赛事。啊，他也可以带领着我们的台湾的厨艺界的年轻的学子跟年轻的厨师哦，跟他们互相交流，也得到很多的反馈。
1: 期盼透过高规格竞技，以厨艺作为桥梁，让世界再次看见台湾强大的餐饮实力。人间新闻洪瑞比、郑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0: 日本艺术大师草间弥生今年8月辞世，说到他的作品，第一个让人联想的就是圆点南瓜，也是属于他最具标志性的创作风格。在屏东农业部农业科技园区，就有2件他留下的公共艺术创作，透过画面带您一起来欣赏。
4: 圆点南瓜是日本已故艺术大师草间弥生的标志性创作风格。屏东农业科技园区龙腾楼前，这座高达5.2公尺的鲜黄色大南瓜，就是他在过去所留下的创作，以玻璃纤维打造，作品上留有草间弥生的签名。
5: 那这件作品的名称叫《我的未来坐在岩石上》，非常有幸他留下这个，非常璀璨的一个宝石哈，留在我们农科园区，那也成为我们农科园区。这一个算是一个地标啦，哈，跟精神上的一个象征。
4: 当初农业部农业科技园区以约1200万元经费引进，希望透过艺术创造，象征农科园区的发展与未来。随着今年8月草间弥生离世，也让他的作品价值更显珍贵。
5: 那另外一件是这个在我们的水族中心的外面，哦，它也是他留下来蛮难得的有关鱼的一个作品哈。啊，它的这个3只的这个鱼哈，那它是用马赛克下去贴成的哈。那本来这个创作是在102年左右哈下去做创作。这件作品的名称是，把我心中所有的梦想，都飞向天空去哈。
4: 草间弥生的2件作品成为农科园区的著名地标，经常吸引不少民众拍照打卡。园区表示，为了将持续强化维护工作，希望让草间弥生留下的艺术创作持续为农科注入源源不绝的缤纷活力。人民新闻屏东综合报道。
0: 84岁抽象艺术家江贤二历经一场生死交关重病，痊愈之后完成了生平第一件影像创作《窗》，并在江贤二艺术园区推出全新展览。展览透过绘画装置、影像与空间创作，呈现艺术家在生命转折后对艺术与人生更深刻的体悟。

0: 因为那一些都是在那边20年了，我从来没有注意那一些，真的很美、很优雅、很古典，而且很写实，所以我对那觉得哇，那个老天给我这个躺在船上看到那么美的景色。
1: 展览中同时展出两幅心经作品，心经所传达的智慧与安定力量，成为他面对病苦与生命课题的重要依靠。他相信文字具有抚慰人心的力量，因此将经文融入创作，在色彩与线条之间呈现对生命无常与内在平静的体悟。
0: 第一个，我认为我也不是信佛教的，我也不是
2: 基督教的
0: 啊，我觉得他们背后都是一样的，大方向都是一样的。那心经另外一个，我会写心经是，我把它看成超像化。
1: 江贤二前半生长达30年居住纽约，返台后仍然不改阅读《纽约时报》的习惯。这次展览《纽约时报》也成为创作媒材，他将旧报纸重新裁切拼贴，结合彩色胶带与油彩，以线条、色彩与节奏建构全新的阅读视角，展现即兴创作的活力。
3: 第一个你看得到的是一个活的美术馆，一个是艺术家还活着，第二个是他随时会在改变，那所以随时你会看到，不经意的就看到另外一幅作品又出现了，或者另外一片墙面又改变，这反而是江贤二艺术园区跟所有的美术馆不一样的地方。
1: 江贤二始终相信艺术可以净化人心，历经重病考验后，他依然对生命抱持希望，也透过这次展览分享自己的信念：生活不总是美好，但人要好好把握生命，对明天抱持希望。人间新闻台东综合报道。
4: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TV APP 掌握最新资讯。我是王一仲，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我们再会。

这个就是我在画一个小时候很爱睡的，然后呢会偷拿妈妈的口红去画的一个，我觉得小时候就很开心。然后因为歌仔戏，他在那戏班里面，然后那样子就是我觉得又活泼然后又聪明又爱睡的小女生。这就是咱杨阿姨小时候的样子。

0: 我是曾文珍，这是我的人生调色盘。
1: 欢迎收看《人生调色盘》这一集呢，我们是特别的专辑，我们要谈一位家喻户晓、轰动武林、惊动万教的传奇人物。我就是教学科的林茂贤教授，他说，那唔捌这位传奇人物的人，绝对是偷渡的。意思就是讲，已经侪人熟悉，而且尹歌是三妻红了一世纪，真侪查某囡仔拢真想要嫁伊，真侪伊是真侪查某囡仔的初恋。哦，我讲到这应该大家淡薄啊了解了哈。但是呢，自从他在2009年演出一档戏之后呢，几乎很少出现在公共场合当中。经过我们团队的努力，终于把他拱出来。去年是他那三个名字的年。我可以揭晓答案后啊，就是我们国宝级的艺术家杨丽花老师，去年定为杨丽花年啊。他出了一本专书，叫做《如有神在：杨丽花与他的时代》，以及呢，他获得了无形资产保存奖，还有教育部的终身成就奖，以及行政院文化奖。哇，伊讲哇，恁来一直甲我舞出来，一直甲我舞出来，那个舞甲当时真歹势。還有一个纪录片，本来去年就要推出啦，但是因为呢，伊实在红太久诶，红的作品太侪咧，阮导演讲，我唔知要哪甲伊整理去，要互伊看，要互人看了这点，都无看了这点，看了这点，都无看了那点，我是要哪呈现在一个多小时电影院里面，能够让大家看到真正的杨丽花，她的努力跟辛苦过程。
0: 我拍了其实蛮多纪录片是关于女性，然后还有一些比较是弱势的。那这几年其实我在拍移工的纪录片，但是都是 focus 在女性上面。那我觉得这些角色们都有一个人格特质，就是她们是一个非常勇敢的女性。所以过去不管是可能像是有一些名人，或是像是这些移工朋友们，我觉得他们身上都有这样的一个很有魅力的东西，就是会吸引着我，就是去拍摄这样子。
2: 我要吸引到咱新的年轻一代的观众，人才会接受，你知唔知？安尼唔知当保留这个文化，永久永久都有这个歌仔戏。
0: 比如说你在歌仔戏节目里面看到很多可能都是一个帅气小生，或是武将，或是皇帝哦，那可是在可电影里面，他的角色变化就很多了哦，可能是一个甜美的女性，然后或是一个母亲的角色，这可能都是观众可能在电视节目上比较没有看到，所以我就用她的这些表演，然后来去呈现她这样在性别上很有魅力的这个部分。
2: 嘿，我有当时啊，舞台我都唔去报，每剧本我就出去去演家，大家笑，大家哭，大家欢喜。

0: 我很期待这个片子，我觉得给观众是看到哦，油雷花这么贵仔，我要一个叫睡的安装装，我觉得他们有那种感受，就是其实杨团长是陪伴着观众，然后可能慢慢的、慢慢的，哎，他现在八十岁了，用一个八十岁那样的一个面貌，然后跟观众们再见一次面。那我觉得这个是我想在片中呈现出来，然后把观众那些回忆都把它找回来，这样子。
1: 欢迎我们《四季初恋》杨丽花的纪录片导演曾文珍，曾导演你好。
0: 小兰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哎呦，导演你今天好漂亮哦。
0: 高
1: 哦，你不用洗，在片场哦，温暖的哦，我呢如涛上给哦。导演是三军统帅嘛，他要指挥那边指挥很多人，所以你也不关心的，快如涛上给啦。啊，我是哈、哦。有的话会走你，不管是跟他顾伊，拢无我来顾我家己的啦。好，我都不是陈雅兰啦，我叫做杨丽花的助理。啊，所以呢，我们在拍这个，戏的过程呢，用了整整五年的时间哦，可见我你要用心。邀请导演啊，就导演是不简单啦。小奶奶好好给您介绍一下，但是来到我的节目当中，不免俗的要画一幅画。导演你很童心哦，画了这幅画很可爱哦，
0: 有啊，
1: 跟我们平常看到你的过来用的，完全不一样。请问这幅图你是在画什么？
0: 哦，这就是咱杨阿姨小时候的样子
1: 啊。哦。你画杨阿姨哦、喔，
0: 对，你看她的 QQ 画很可爱，然后眼睛昂昂这样子，
1: 好符合主题哦、喔。
0: 对啊，
1: 这个我相信大家都意想不到。
0: 对 对, 對，
1: 她怎么会是这么爱漂亮的？她应该是英姿飒爽，然后很豪迈的，怎么会想要去点眼睛跟点头吗？这个纪录片里面有写。
0: 对对对，
1: 好，很期待。我要先讲一下，先宣传一下海报，当当就在这里，要不然我手上也有手卡。好，就是在今年2026年的10月30号，即将在各大戏院上映这部拍摄了五年的《世纪初恋》杨丽花。哇，这张还不上走哎，好像陈世川。
0: 对对对，
1: 好，
0: 很厉害的，
1: 这个质感真的是太好了啊！要拍杨丽花，她这么的红，哦，第一顶一辈，大家拢知影非常红，因为花歌戏都是电视的金字招牌。
0: 是，
1: 但是呢，所以被拍杨丽花，诶，亲像顶一摆施如芳老师讲的，一出一本如有神在，应该讲胆战心惊，因为杨丽花是大家心目中的偶像，你绝对袂用个戏格差，你绝对袂用个黑白写，好，伊很希望真实的呈现在观众的面前，不要捧他，不用说一句假话，他做错的你就直接写，他做对的，反正照实写就对了。导演来拍这部作品，压力一定有足大的，但是我先讲一下，我先哦，甲阮导演的资历，我从来毋捌摕 iPad 上节目的哈。甲阮导演的资历，讲给大家听一下。伊是国立台湾艺术学院音像纪录研究所的硕士，他的得奖纪录在2002年以《春天》许金玉的故事获得金马奖最佳纪录片奖。接下来在2003年，公共电视指导《第一夫人》蒋宋美龄传，蒋宋美龄传记纪录片《世纪宋美龄》获得美国影视精英奖，还有在2020年的《逃跑人》夺下第14届劳动金像奖首奖，台湾国剧女性影展评审团奖。哇，这个就是不简单。所以我们千见万见，因为要拍杨阿姨的导演嘛，不用黑白吹。来，压力在哪？
0: 压力如有山，如
1: 压力山大。
0: 对对对对，我觉得阿姨，我们之心中想的阿姨，哦，其实是非常崇高的，真的。我就记得，就是我们第一次看到她，然后公共电视又打电话说要拍个杨丽花纪录片，我真的立马就说哦，好啊，
1: 好，你唔惊？
0: 嘿，但是这个好啊，一下去开始之后，我就开始回去开始后悔了，想说
1: 规工无困，
0: 我真的哦，规工几乎五年来不太睡好这样子，
1: 啊，这五年都没有睡好。
0: 啊，你就想
1: 着，啊，本来够卡睡的对了，
0: 没了，但是就是会真的会对他朝思暮想，
1: 朝思暮想。
0: 哎呀，啊，那有时候
1: 以前不会，
0: 不会啊，因为以前跟他没有
1: 觉得距离很远。
0: 对，那现在跟他就近了，然后要这样看他，然后你想说，哎，这么红的一位明星在我面前出现，哦，你知道那时候有时候就是很，有时候会蛮错乱的，想说，嗯、啊，这也是啊，啊，这杨丽花呢、嗯？可是他真的对我们就很亲切，嗯，杨阿姨，然后他真的就是会指导我们说啊，什么东西怎么拍，怎么拍好，这是一个大前辈，所以我们对他真的是又尊敬又害怕，嗯、但是你又觉得跟他其实是很亲切的这样一个长辈这样子。
1: 哎、欸，所以你应该要做很多功课吧？
0: 是，
1: 而且他的功课你应该做不完。
0: 哎、欸，对。
1: 因为一世纪的人
0: 对对对
1: 对, 對，那你从哪一方面着手？
0: 杨阿姨之前已经有两本书了，所以那两本书我几乎就先读过、
1: 嗯、哦，但是那两本书哦，对对对、
0: 嗯、那因为施如芳老师其实同时在写那本《如有神在》的书、嗯、所以施老师已经准备了一些就是关于阿姨过去的丰功伟业、嗯哦、真的是丰功伟业、哦嗯、那我就把那些东西读了之后我就跟阿姨聊，就是在2022年那一段时间，我觉得那真的是一段我觉得很幸福的时光，
1: 很幸福，不是很悲惨、
0: 啊、没有，那时候要有开心心嘛，对吧？他去阿姨的客厅里面，然后跟有时候杨阿姨也在，我们就这边好像
1: 弄种水果弄种起
0: 来，然后就喝个咖啡吃个水果，然后我们就是坐在那边跟你聊天，然后话家常，然后讲很多过去他过去的事情。所以其实刚刚雅兰提到说我们怎么去把这个脚本弄出来，其实我觉得我们花一整年时间在跟阿姨这种下午茶时间，我觉得我们真的有很多的收获，嗯，嘿，那也知道说，阿姨她很 care 是什么东西，她想呈现的是什么，还有她对于歌仔戏或者她对这部纪录片什么样的期待，所以我觉得那一年时间我觉得最重要，嘿，近距离接触，嘿，
1: 她主观很强吗？
0: 我应该讲这，我觉得有主观是好的。好，那我觉得他的主观，我会去试着去理解，说也主观是什么原因，那他想要呈现什么？那我觉得我自己也学习到很多，就是一个杨团长，你说杨丽花、杨阿姨、杨什么，哇，他为什么会那么红？他红的原因在哪里？哦，
1: 对，就是说主观是比较有一点严苛啦。嗯，我觉得执着
0: 是
1: 我相信一个人能够红那么久，他一定有他执着的点。
0: 是。
1: 他一定有他的要求，
0: 对，
1: 所以跟这么执着的人，跟这么有要求的人要相处，然后要达到他的目标，这不简单。嗯，所以我们先给文正导演一个掌声哈，辛苦你了，辛苦你了。接下来呢，我们还邀请两位特别的人物啊，一起来谈一谈这部10月30号即将上映的《世纪初恋杨丽花》。
2: 小时候是跟阿妈。

0: 楚天惊雷呀、啊！
1: 什么意思？
2: 出事了，大事！
3: 我怎么信？
4: 我害怕。
3: 你为什么？
5: 别再问为什么。
4: 叶总，那份报告真的不是我泄露的，
1: 他那是被人陷害的。
6: 即使是意外，也只能说明你们的保障措施不到位。
7: 我要告你们，告到你们倒闭为止！
8: 才几天，公司就这么没了。
9: 人生要像把伞，收得起，撑得开。
5: 做所有你想做的事，改变自己的人生。
10: 我会收复失地，一雪前耻。纵有疾风起。
11: 欢迎回到人生调色盘。刚才一开场呢，我说我们的国宝级艺术家杨丽花老师呢，他纵横了影视歌三栖。其实我讲错了，影是电影，视是电视，歌他出唱片，还有一个声优，他曾经在广播电台担任过主唱。那他跟这么多方方面面的人结合，其实他非常非常的尊重工作团队。今天我们另外邀请的一位特别来宾呢，他这次呢担任了世纪初恋杨丽花摄影师，让我们欢迎廖静瑶先生。你好，
12: 姚恩杰好，各位观众好。
11: 讲话比较小声，你好。
12: 对，就是
11: 真不讲话的，
12: 比较紧张。
11: 来，比较紧张。来，请问你一下，遇到杨丽花会紧张吗？
12: 第一次遇到一定很紧张。对啊，那个紧张就是要怎么形容？就是
11: 因为他是天王巨星，
12: 不是因为小时候是跟阿妈一起看哦电视上的杨阿姨。但你不会想到说，三十多年后，
11: 他出现在你面前。
12: 对，然后你站在你，
11: 你个讨厌之类的，这是真的假的？
12: 不敢啦。对，
11: 所以你是阿妈带大的。
12: 阿妈那时候国小五六年级吧，阿妈在她的房间里都会带电视，她每次大概六点半吧，六点半，我记得是六点半的时候，然后都会说，就是
11: 阿瑶啊。你不要看电视，看中豪正义，阿爸你才袂变歹。
12: 差不多是安尼，
11: 差不多是。
12: 对，他就会在他小房间里就开始看嘛，看电视，我就会跟到阿妈房间去看他在干嘛。所以那个是对杨丽花阿姨最早的印象，
11: 最早的印象。
12: 对，所以你，而且我记得那时候有一个我到现在都有印象，是那个臭桃红木棍。
11: 你年纪有那么小？
12: 超短红木棍，我
11: 几岁？
12: 记得十一岁的时候。
11: 我演什么？
12: 雅兰姐，你考到我了。
11: 你眼睛就只有杨丽花，这个我不会跟他吃醋。我跟他演对手戏呀、啊，我是陈友谅啊，对不？我是要死对头啊，你拢无咧看了对啊？跟你阿妈赶快把酒来，干那杨丽花呢？吓！迄阵你阿妈看杨丽花的时阵，又讲我实在不应该嫁恁阿公嘛。
12: 是无安尼讲啦，
11: 但是当然嘛无安尼讲。对，
12: 但是他真的很迷啦，那个迷是迷到说，反正时间一到，你就会阿妈就不见了，就到房间。
11: 阿妈就不见了。
12: 对，
11: 爱尊上在煮饭。
12: 夜先煮完。
11: 哦，夜先煮好。
12: 对，夜先煮好，穿了好啊。哦。在房间看歌戏。
11: 啊，伊家里面食。啊，是恁大家拢食好饱食。
12: 看歌戏较重要，所以伊可能提早食，啊无就是看完才食，所以看歌戏较重要，比食饭较重要。
11: 啊，你有捌问恁阿妈讲，你先啊只爱用梨花无？
12: 迄阵无问这个问题呢，迄阵就个他知影伊是偶像啦，就是阿妈心中的偶像。那是真的是偶像，就一直到我记得家里的书柜有好几本那个阿姨的杂志。
11: 哦，他以前都有出电视周刊。
12: 对，
11: 哦，你阿公的，你阿公的真臭哦。
12: 因为阿公一定，所以他没有机会了。
11: 所以阿公在顶头，阿姨就看杨丽花了，对吧？ 更没听说。哦，当然，每一个家庭哈，其实

0: 都有一个杨丽花的故事，而且都非常的精彩。但是因为透过电视，还是有点距离。我们今天要介绍一个跟他很近距离，但是他说我跟他很近，但是我还是透过电影之后，我才更了解他，而且透过那本《如有神在》，我更发觉他的伟大。让我们欢迎立身百合国际娱乐有限公司，以及我们世纪初恋杨丽花的顾问胡汉欣胡总经理。
1: 杨恩姐好，大家好。
0: 都讲哈，咱姚哥哈讲到因阿妈真爱看杨丽花老师，你嘞？
1: 我迄个时阵讲开吼，我跟团长的接触实在是工作，因为吼以前阮兜无电视，哦，阮兜吼迄阵的状况应该讲是真辛苦啦，然后我记得的第一部黑白电视也是我们对面一家本地，我们地方叫做富豪，里面换电视。哦，啊，迄只旧的怎翻看？哦，
0: 啊，恁免去因家看，人真侪人拢有电视的，拢有白白 QQ 的安
1: 尼。这嘛讲了，我妈妈的个性，伊认为讲咱家安怎，咱家己过就好。啊，唔免去看别人欣赏。但是我妈妈看歌仔戏哈，她看歌仔戏的那时间点，我已经在读书了，就家庭越来越好嘛哈。
0: 哦，妈妈有看。有，
1: 我妈妈还是很特别，我妈妈是江苏徐州人。哦。民国38年跟我爸爸来台湾，以不要讲台语，但是在住在屏东，变成比台湾人还台湾人，
0: 他讲台语，一定爱讲台语啊，
1: 伊嘛听有，伊嘛看有，所以迄阵伊咧看国语时，我已经是无伫边啊，
0: 所以你无法度问讲伊有挂爱用的话了，
1: 哎，对，但是我就是刚静瑶讲的嘛，你觉得他一个时间点就在那里，就是他已经很爱他嘛。只是那时候不会讲说我真爱伊的话，可能不要讲。
0: 迄个时代吼，因为我是阿伯弟弟，我当出世，伊咧大红的时阵，我当出世，听讲伊的话歌音来咧播出的时阵，会用咧讲是万人空巷，其他都无半个人。而且停水停电，无停电啦，停水啦，因为拢无人咧煮饭啊，啊水拢规拢关起来啊。讲有介迄个情形，安尼胡总，我想要请教，就是你讲正代是头一摆看到杨丽花老师，
1: 真的是工作中认识杨团长。
0: 你迄个时阵你是做节目部经理，
1: 对。
0: 啊，你看到伊的时阵，
1: 我跟你讲哦，两种心情。我感觉因为你来台视的人对杨丽花团长那不要讲了，他们会跟我讲说这间房间是杨团长的，啊，这物件是伊的。代表什么？把人弄慢一个懵啊！所以当时的状况就是，好像台视有一个区域，就叫杨丽花区的感觉是这样，服装啊哪里等等。所以我很早就被同仁告诉我，杨团长很伟大。所以我这个节目部经理一定要尊敬他，所以我其实就是尊敬。
0: 人讲台视两支天花是伊的，
1: 不夸张，不夸张。
0: 但愿担心，双月双心。
1: 这句话嘛真嘞，我以为我才知啦，当我领无到啦吼。他们那时候贴心到哦，钱伤多，不准单月担心哦，还有一笔奖金，那个同仁讲给我听，真好笑，是在每一年的缴税前发给你的，安那，今仔日开完了，无钱通交税，搁一条钱给你留在去啊。所以单月担心完够有奖金，哇！那时候台视对杨团长真的是敬礼了。
0: 对，而且说他播出的，就是你想要搭在杨丽花，播出的歌仔戏，你就要搭前面的新闻哦，后面的新闻跟前面的戏。
1: 亚兰，我跟你讲，因为我的前20年是在广告公司，我是经历过台湾广告公司跟电视台最可怕的叫做1:5。上一个节目要搭5个节目，要带一个阿伯阿五囡仔对你行。台视就是2个节目，一个叫台视新闻，一个叫杨丽花歌仔戏。这两个你只要上一个，你的扣的下钱如果不够，我跟你讲，你的产品只出现3档。可是3档乘以5就是15档啊！台视有可怕是这样子。
0: 有访问到文化部长哈，他有说。咱即卖拢讲黄金8点档，就是8点档的收视率是上好的，但是真歹势。当时，伊讲吼，8点档收视率是1的话， 因为花

0: 伫个六点半的时间播出，伊是五。嗯，但是我上会记的，就是我做厨房部的时阵，我的收视率是38%。嗯，迄阵是润丽跟红露嘛。
1: 对对对。
0: 所以哦，大概人讲小杨丽花啦，伊即马咧讲小妈祖，迄个时阵就是拢咧小杨丽花。
1: 是。
0: 所以这杨丽花一对来台。吼，甲这个电视，甲这个电影来甲，电影来甲广播，广播了，
1: 剧场，
0: 甲剧场，吼，甲小巨蛋，哇，这么精彩的过程当中，这个要伫个短短一百零八分钟呈现，导演，你有弄别无？
2: 就是。以前我们认识的杨阿姨，好像杨丽花就是去国语也知道，她很会唱，很会演。嗯，然后你开始去读她的资料，你就发现哇，这个人太厉害了。嗯，而且就是她红的时候很红很红很红，其实已经在我们还很小的时候，她已经开始很红了。然后到现在，我觉得她还是那么的红。那我就开始在梳理说，哇，从可以我们。杨丽花或者是杨阿姨身上可以看到什么东西？你可以看到，就是台湾整个就透过歌仔戏这个媒体变化的一个情况，然后到现在有一些可能长辈们看杨丽花的歌仔戏是在 iPad 上面看的，嗯，从以前听拉里奥或是进到内台去看，现在到 iPad， 然后或是就在一个网络上面去看的。所以你看到杨丽花，她是经过了整个台湾的那种整个媒介的变化很多。
0: 对，包括我头一摆出唱片，我去电台宣传，有人打电话入来讲，知影啦，我以为你是男生，何况是杨丽花，真的很多阿嬷跟妈妈以前就是朝思暮想的想要嫁给她。
3: 两个房子就差不多以前的样子做出来，今天就是这样的。

0: 那另外一个，我就会看到，就我们当代来看杨丽花，又看到一个很有趣的东西，就是性别。哦，那这个球，然后扮男生好像哦。然后扮女生又那么美，
1: 哎、欸，真正迄个时代，因为有鼓励嘛，哎、嗯，真罕咧讲明星会当行出去电视外口，包括我头一摆出唱片，我去电台宣传，有人敲电话入来讲，怎样啦？我以为你是男生，何况是杨丽花，
0: 是
1: 真的很多。阿嬤跟妈妈以前就是朝思暮想的，想要嫁给他，
0: 是
1: 对不对？还得伊刚那把丢丢一个什么同志奖哈？
0: 对啊，就是在、一个梦中情人，就同志梦中情人票选里面，杨海是进去里面的、哦。这个是我觉得就很厉害。所以我们在看他的时候就，哎、欸，哦，那么潇洒，然后也会骑马，哇，杨将军演那个是皇帝，风流小生，那么风流倜傥。
1: 对 啊。
0: 可是，在电影里面，我看到另外一个东西是。哇，她又是那么的娇美，然后那么甜美，
1: 非常的娇美。
0: 嘿，相片为证哦。
1: 这张、啊、我不知道她是拍什么，

0: 但是这一张我知道他是拍《我恨月长圆》呐，嗯，他在吃便当的时候被拍下来的，嗯，所以一种种这么侪历程哈，当然咱入去10月30号入去电影院就看会到啊，但是你边啊，甲一这么丰富的人生，伫个108分钟内底，互人真正会当去了解杨丽花伊的成就，甲伊的个性，哈，甲伊的待人处事。在里面的处理，嗯，
1: 我在拍的时候，我也一直在想说，哦，这么丰富的一个人物，要怎么去切入？后来我想到一个，就是这个人物到现在为什么还这么红？嗯，然后观众为什么这么爱他？哦，真的那花名真的是爱到那种，我们都有亲身去跟他们接触过，知道那个爱真的是无限大的。哦，
0: 导演还特别飞到新加坡跟马来西亚，那一边有一批非常始终的戏迷，包括拍六月雪，
1: 五月雪导演，哦，张吉安导演，
0: 对对，张吉安导演
1: 也是收集那唱片。嗯嗯嗯嗯，所以我们在做的时候就想说，他这么红，有一个原因，当然就是我觉得他很会唱，还有另外一个我觉得。其实杨团长非常的珍惜羽毛，然后他非常的就是 care 粉丝们的一些反应，然后他会非常努力的呈现他最好那个面去给观众看到。所以我们透过不管是学者的访问，或是粉丝们的访问，或是像学生或你们的访问，其实慢慢的我就把哦，其实杨团长非常丰富的这个面貌建构起来。另外一个，我觉得访问杨阿姨的时候，我是非常享受的。有人讲故事你听，嗯，还台语讲啊足好诶，哦，然后唱作俱佳啦，真的是唱作俱佳。嗯，我后来就发现说，欸，只要有杨丽花在的地方，就有好看的东西，嗯，哦，所以
0: 他在讲话当中，你会不知不觉被他吸引住，
1: 哎，对，对，嗯，甚至有时候忘记要问问题嘞，嗯，哦，因为很沉醉在那个过程里面，嗯，哦，所以你想说他怎么拍都是好看，所以我就尽量去呈现说有一些可能是观众比较不为人知的一个面向，嗯，比如说生活上面呢，啊，哦，嗯，啊，他也会去菜市场啊，嗯，哦，吃个哦，这不能再讲了，所以我觉得这面向是观众可能看不到的，所以一定要进戏院你才有办法真的去看到，其实他是非常平易近人这个面向，我去呈现他在生活上这些，还有跟过去工作人台视工作人这些相处，我就慢慢这样把它一点一滴把它建立起来，这样子。
0: 伊嘛是希望，伊就跟他导演讲，伊很爱惜他自己的羽毛，然后他希望永远都希望呈现最好的给观众，不然他就干脆不出现。所以呢，怎么样到最好呢？这个摄影师的镜头也非常重要，哈，你唔好。我人水水，当然无可能了，因为静瑶已经是大师级的人物，想请教你，透过镜头这么近距离的在观察杨丽花老师，她的魅力是什么？
2: 我回应一下导演说那个，就是大家对阿姨的那个情感跟热情。我记得有一次在国影中心有那个花迷会，嗯，然后我的任务呢就是拿着摄影机，然后就跟在阿姨旁边贴身的拍，嗯，所以外面是什么世界我都不知道，嗯，因为我只能跟着阿姨拍，然后外面有多少人啊，多少花迷啊，什么情况？
0: 我先报告一下，就是我们那个厅只能坐200多位，但是还是很多人想要进来，所以我们就开放一样，跟他以前国家剧院这样子开放场外直播。那所以当时，静瑶是被跟杨阿姨关在里面的，等一下就会走到现场，户外现场，对不对？
2: 对，就是那个走到户外现场那一刻，就是。因为我一直看着阿姨，然后旁边就开始从你两边就开始出现一些骚动，然后一些尖叫，一些啊尖叫声不绝于耳，然后那个东西你就一直跟着阿姨这样走，你就可以，因为其实，在拍纪录片的经验里面，很少有这种，就跟着这样的传奇人物这个明星，然后你可以感受到。那个身临其境的感觉，因为那个其实，
0: 而且是去年的事情呢，他80几岁的，
2: 对，
0: 大家还是没有忘记他，哎，现场还是很多年轻人，哎，对不对？
2: 然后我还记得，那时候因为我位置卡在舞台上，然后阿姨跟雅兰姐还有主持人都上去了，然后我记得要大合唱的时候，雅兰姐有 cue 我，叫我上来一起拍，
0: 就是。我希望你拍到观众。
2: 对，然后那时候其实
0: 哦，还 cue 大摄影师，
2: 没有没有。但那个感受是很好，是 你会因为现场这个气氛，你就。

0: 很想把那个画面拍好，你整个人的那个那什么
1: 肾上腺素
0: 上来，就是
1: 对对对对对。
0: 然后我记得那时候在合唱那个
1: 新
0: 卡北北，然后拍拍拍一起唱，然后阿姨刚好麦克风转过去的时候，摄影机也跟着带到全部的观众一起合唱。嗯，那我觉得那个东西
1: 是他还是在表现他的运镜，有没有？
0: 没有啦，因为如果没有雅兰姐 cue 我上去，我也拍不到那个东西。但那个感受是很深刻的，就是你怎么会让那么多人然后引颈期盼，然后你的出现，所以摄影机这样拍，其实我觉得那个感受很难忘。
1: 你记录到一个让你很感动的瞬间，对不对？对。然后因为你刚刚描述的是一个大现场，
0: 对，
1: 那有杨阿姨的特写的，你从那特写，其实你千万不要看她的眼睛，他的眼睛真的会勾魂摄魄。
0: 我觉得阿姨很会跟镜头对话，他很会找镜头。他跟一般可能，比如说我拍过的纪录片，可能社会上不同层面的人、不同领域、专业领域的人，但其实跟阿姨工作，会觉得他懂得镜头在干嘛。所以因为他懂得镜头
1: 在幹嘛，就来行了，
0: 对，所以就变成说我们前面虽然跟导演之间有沙盘推演啊，说可能怎么走位啊，镜头架哪边什么角度，但好像都要等到杨阿姨到现场之后，我们还要做一些调整跟沟通。因为我觉得就像雅兰姐刚刚讲的，就是因为阿姨很重视她在纪录片上面呈现的样子，因为这个是对自己对观众或对自己粉丝一个很大的一个尊敬跟尊重。所以同样的，我觉得他感让我们工作人员感受到，就是哎，哪个灯光没调好，那眼睛光够不够，或是哪边是不是太暗了，其实那个现场那样的调整，我觉得我自己是觉得很好，很享受那个过程。因为如果都没有这样互动沟通啊，也不知道怎么样去在镜头前面呈现最好那一面，那其实对我们来说也是很难过的事情。
1: 我记得在拍《青鸾殿》那个时候，他邀请摄影师说：“你就跟我一起走走走走到这里，然后换上面那个 crane 下来。”他突然间说：“啊，哎呦，安尼你的对导演就拍谁？”他会突然间想到，对啊，我又不是导演啊，我这样子搞不好人家导演有他设定好的东西，所以你们对于他这样子的做法，你们也是可以欣然接受。
2: 嗯，我觉得很多东西就是，我们虽然先前有很多的沙盘推演，可是到了现场，我觉得阿姨其实有一些想法丢给我们，那我觉得好的东西我们其实会欣然接受。嗯，因为我觉得阿姨是非常了解他现在要呈现的表演或是怎么样可以展现他，比如说刚刚您提到那个金銮殿那一段，那是非常精彩的一段哦。
1: 对，
2: 那我觉得他马上想到说，其实我有在哪个戏里面，我有个动作做得上去，刚好你这样可以接。
1: 对，
2: 但是我功课做得再多，可是有些东西我都没有像他知道，他是记得那么清楚，
1: 因为他拍了157部，你没办法157部全部看完。
2: 对，所以我觉得这部分就是我跟摄影师可能在当下我们就会马上想说那要怎么去调整。嗯，那我觉得那个东西有时候对我们来说是在现场再创造。
1: 对，
2: 我觉得那其实是很好的东西，
1: 而且是一个很 surprise 的东西。
2: 对
1: 对啊。谢谢你们，我顺便澄清一下，听他私底下可能没跟你们说过，他有说，哎呀，我那对导演不在就拍谁了。他其实他很尊重专业的。那其实呢，我们能够看到这一部《世纪初恋杨丽花》，以及看到《如有神在》，以及可以说是杨阿姨从不说她退休了，所以很多人都觉得说她在2002年的小巨蛋的《薛丁山与樊梨花》是她的退休作品，不是。当时邱黎宽有说，那我可以打成是就最后一档复出的，他想卖票，啊，那不用哎，相公我要退休，我当时跟你讲我要退休。果然无退休，但是要叫伊做遮济代志，毕竟80岁以上对伊来讲是一件真正难的代志。因为拍5年， 一套早就出门，天色渐渐光，真辛苦。即、這个咱大家当看到这么多作品，佫会当再度看到油莲花，上大的功臣哦，不是好臣哦，就是咱的胡汉新胡总哈，胡总，谢谢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不厌其烦的三番两次的三番两次只是形容啊，他到杨爱宜家是不下百次了，他一直说服他说，你一定这个不要我讲好了，来，胡总。
3: 亚兰，你刚刚讲点了一个真的很有趣的问题。其实我们现在做的这些事情，不要讲项目，就是说他想留下东西在台湾，尤其是歌仔戏这个项目，其实在他心里面，这个温热啊，这个火把早就有，但是一直点不燃。点不燃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刚刚亚兰你有一句话，还有你们两个都提到了，就是说啊，我做这件事情做得好不？啊，若做不好不如卖着。他先这样讲，五年做三个案子，而且是交叠，
1: 对，
3: 然后每一件事情，
1: 他有时候有点错乱，啊，今晚随便爬下，啊，今晚被送上，然后把那一季去掉，这一季去掉，这个去掉那个，
3: 对，
1: 真的很难为他，
3: 对对对。

0: 啊，那这美二不如卖着。他先这样讲，因为我觉得他心中唯一要交代的人就是台湾的观众。嗯，一心不动的喜欢呢。所以有时候我们比较难体会到这一点。那后来我在跟他沟通，我认为，我觉得我自己回想了哈，因为我曾经跟他对话哈，因为我跟团长讲话算有较近点吧哈。我讲团长，你当然讲你爱观众。我讲你敢知影你是台湾的主神？你若无老物件落来，台湾的歌戏等于无记录。
1: 对，伊那特别要提奖就讲免啦，
0: 伊拢免啦，
1: 啊人都包括啊，就搁提奖。
0: 他经常讲这个，伊讲吼，恁两个搞不。那我觉得感动他，也不说感动，打动他应该是说，你爱对，你对对台湾的观众要交代，你就是爱老过这些物件。然后只是我们回想起来，不知道这么辛苦，五年做三个案子，而且是交叠。
1: 对，
0: 然后每一件事情，
1: 他有时候有点错乱，他今晚随便拍下，他是今晚被送上，然后把那一季去掉，这一季去这个去掉那个，
0: 对，
1: 真的很难为他。
0: 对对对，所以感动他、打动他的就是他后来觉得都对，我有这个责任，我有这个责任。我讲台湾歌戏这个桂林来的，你就是一部上我的历史，没有一个人目前在这样的阶段。走过每一个阶段，而且都是在站在第一个位置。
1: 你说不是唯一，但绝对是第一。
0: 对，只有剧场不是唯一啊，其他哎没有，剧场是唯一，其他不是唯一，但是他是第一。你看，我还那天前两天我还跟团长在聊天，我说哎，团长拍谁哦？我有意注意吼，一整个相片内底吼，我唔知恁时阵有 C 位无啦吼，我看你有诶无徛中呢，他就这样笑一笑。我认为那时候是有可能有的，可是他完全就是从旁边变中间。后来的照片，各位如果看，他全部在中间。那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看到团长，他心中的那一把火是我们的诚意，把他感动。只是我觉得真的辛苦他了，真的辛苦他了。
1: 那从你的跟他认识，你觉得他的成功的密码是什么？
0: 我觉得最难最难的，一个人要做代志，一个人要做人，做人做事要做得好，这个难度相当高，因为他有冲突感。比如说我代志要做，我个人人的德行
1: 啊，对，
0: 对不对？可是团长哈，我讲一个团长，我认为的小秘密了哈，我认为我们三个团队，这个三个上其实都不同的属性。也不同的年纪，就是不同的背景，比如做影视的、写文字的，
1: 对，
0: 做展览的、
1: 出书的，
0: 对对对，
1: 然后纪录片的，
0: 对对对对，
1: 然后在宜兰传艺中心，现在还在展览呢，我们还是要宣传一下哈，在宜兰。

0: 传艺中心，我们有一个杨丽花
1: 歌仔戏
0: 世纪书店杨丽花的歌仔戏文物展，一直会展到明年的三月份。
1: 是、
0: 大家如果去宜兰的话，一定要去看这个展览。伊嘛是主头乌噶布
1: 的，尽心尽力吊物件，穿啥裤。
0: 所以这三个不同。
1: 对，我说我因为面对不同的人，但是伊基本的精神，伊是尊重。嗯，好，问题是安尼，伊咧讲话时有站站。我现在用一句话形容，假设他跟你说七，你就要听做三，他如果跟你说三，就是要听过十分，因为他的程度，
0: 你比我了解他，我对他四十年，他说一我就做一，
1: 不是，因为
0: 会啦，我会做到两啦，但是我没想到三啦。
1: 其实大家今天说很快乐去看这一部纪录片电影，这过程真的也很辛苦啦。他有很多他自己的想法，可是为什么？我觉得为什么？因为你今天拍的是我杨丽花，伊上知影伊杨丽花，伊上知影伊就是咱唔知影伊知影到底。我觉得这是一个问题，所以有时候讲，我讲吼，恁这代志，镜头唔免安尼，你听起来好像一分哦，那我们就会解释，哎呀，团长，我跟你讲哦，这是安尼袂歹呢，他不会再跟你对质。但是这个事情其实没解决，他会放两天以后，胡总，我感觉很不好了，他一样会再提出，因为他那个他看的东西是早就存在了，就是我讲伊那心感款，伊咧看物件，伊咧那看伊就知影了，伊只是无甲你点破尔，所以以后我们如果跟杨团长再度有合作。记得他说以你自己就改成五哦，安尼哦，我就怎样变了，所以加强加码，
0: 所以他成功是因为我们要帮他加码，
1: 不是他成功是他懂得人跟事之间的调和啊。我以前也提过杨团长一个特质，你做一件事情，他有一个要求，比如他有一个要求在这一边，但是你一直做，他也看出你的诚意的，做到这边，他不会为难你。他会跟你讲安德赫啦，安马西也塞，这个我以前过程中在台视我是感觉的，因为我们不可能每一个景都达到团长的要求，
0: 对，
1: 可是他一定看得到台视的同仁是真的很努力，所以我讲白话，他放过我们，
0: 对啊，他会看大看谁，
1: 是是，所以
0: 会贵的贵啊，
1: 对，所以我讲个小。插曲，前两天我们跟团长碰面，就在聊到这部片。我说团长，你心中一定有觉得你还不满意的，是，但是我讲你放心，这支笔袂漏开。
0: 人完全伊吼，伊拢定来讲啊，人无一百分的啦，所以伊吹的是讲伊希望甲一百分的。但是因为嘛，无一百分，那唔叫缺点，等我改。
1: 其实，
0: 文正导演，你觉得他成功的密码在哪里？
2: 成功，刚刚其实就两位提到的，他真的就是会把自己做到最好。我觉得也跟他对话的时候，有讲一句话，他讲：“那爱招好观众力。”好，就是我一定要做好准备，然后观众才会喜欢我，然后因为我很努力，然后我也呈现最好的，而且我刚刚讲到那个珍惜羽毛，那个我都可以理解说他怎么样珍惜羽毛。刚刚提到说那个拍片，我们也知道说哦，阿姨很辛苦，我来是9点通告，一口零国店都在 key 程开机为重，
0: 对啊，哎哪嘞，
2: 嘿，可能就是那。你看一天拍下来，他其实他也很累，
0: 而且前三天前一个礼拜就叫我在整理衣服
2: 了，嘿，然后他就是想呈现最好，就是说我怎么样把这今天要拍的东西做到最好，那这个是我就有看到他，第一他一直在要求自己，哪怕到最后他也是要求说啊，这想应该安装，那我觉得那就是你在你可以做好的时候，你一定要做好，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我那天在录音室也跟阿姨讲说，阿姨你做到轻微呢，他就拉拉我的手说，对，因为他真的，我觉得在唱歌仔戏里面这么多的一个。很多的明星也在唱，但是我觉得他是非常全方位的。
0: 但是你要知道他背后下多少苦功。
2: 对，嘿，那我觉得在国家剧院里面一些片段里面，你就看真的很好看，是那些
0: 武打的
2: 那个，我就看了，我觉得我很着迷。所以那个真的就是台下10年功嘛，台上1分钟。
0: 你知道他那个双枪。

0: 陆文龙啊，他那时候已经五六十岁了，他是要耍双枪的。虽然他小时候是以这出戏当武生，可是你到五六十岁要再度到国家戏剧院去耍这个枪，你知道他，你知道他在家他家庭院，然后学踢枪，还可以踢到这块骨。你知道这块骨是上疼的，但是他依然不屈不挠。就是他会在私底下把功夫练好了，他才上台。而且他常说哈，其实伊无用心计较，好伊家己成功。伊讲天公听戆人，只要你卖跟人计较，以和为贵，绝对会成功。我相信这个10月30号《四季初恋》杨丽花要播出的时阵，大家拢去家支持，你去看杨丽花。看你唔捌看过杨丽花，无论你有爱杨丽花无，我相信爱的人一定会去看。你唔捌杨丽花，即出嘛计得你去看，绝对值回票价。10月30号，记得我们的《四季初恋》杨丽花，下一期还有更精彩的跟大家分享。谢谢三位特别来宾，也谢谢你们的收看。謝謝人生调色盘，我们下集见哦，拜拜。今天要分享的俚俗语叫做“在家日日好，出外刁刁难”。哈，你伫个厝个呢？因为已经习惯了嘛，吼，要食啥、用啥、穿啥，大家拢非常了解。但是呢，出门在外的时阵，你一定有三不便嘛。你可能迄个地形不熟啊，吼，朋友不熟啊，需要找人斗三工，还是讲有时间啊，身骨白疼，要找医生嘛，无熟悉啊。哦，所以出外刁刁难的意思，这拢是长辈咧叮咛年轻人的意思，就是讲啊，出外家己要小心注意，唔通伤放荡啊。阿无吼，可能家己诶会发生淡薄啊小危险，就是意思讲出门一定要注意家己的安全。
1: 四季初恋杨丽花这片名本身就蛮浪漫的，
0: 对。
1: 那我觉得这个片子是在2026年给台湾人的一封情书，好，然后这个情书里面。其实有很多的情感，家庭的情感，或是朋友的情感，或是姐妹之间，或是师生之间的，我觉得这个是很值得观众们去带着这样的心情就进到戏院。
2: 比如说 AI 可能对我们生活或我们的工作都造成影响，那我就一直在想说，那到底像杨阿姨这样，就是可能跟每个人的生命经验、人生之间的情感都有连结，那这个东西其实。好像在这个时代是更加珍贵。
3: 观众每一个人的年纪不一样，我们对应的杨丽花时代也不一样，所以我们知道的杨丽花都是一个片段、一个角度。你有机会看得到杨丽花为什么到现在的状态，要伊走过的路。

这一次的被认定，这很感谢部长吴其昌跟各位评审的审查。那其实我今天我站在这个地方，文资局的这个受证台是第二次，上一次是在我届龄退休年龄65岁的时候的，是被认证的时候。这一次是我人生70才开始的。

0: 照理讲，我人生是蛮顺的，学习的条件、学习的背景，都是整个鹿港那个很精华的那一些东西，
1: 都是完整的。
0: 对，都是能够，我没有学到完整的，可是至少我要去接触到，
1: 体会到
0: 他们的创作、思考，或者他们是怎么来的。在家里的生活上，就是很多很多工作，那都需要家里的人帮忙。慢慢从透过这种帮忙，慢慢去学习，进入到那边。以前呢，老先生的我爸爸都画个稿，那可能这一张稿可能要两张稿或者三张稿，那你要透过你去描去做。那以前没有什么影印机嘛，就是纯粹是要。所以描一张稿，描好几次都描到破了。透过这种勾勒，那慢慢进入到绘画，进入到构图，整个是一个过程。

0: 茶灰跟小木不一样，茶灰是花花草草，懂吗？茶灰啦，那小木就是供桌的不多多啊，化中台。那李松林呢，他的派别哈、跟这个黄桂礼不一样，这初分呢、黄桂礼这个还是漳州派，因为他师父是漳州人嘛，漳州这个漳州派啊。李松林那个是泉州派，鹿港都是泉州派。那说这两派怎么分？一般来讲的话，漳州的哈、比较细，泉州的话比较粗。但粗它不是不好，粗它重视那个姿态，它重视姿态。
1: 他们那一辈的人就处处是学问，他讲的一句话，所赢的、所工作的那个处处是对吧？功夫处处是学问，这只不过你们能够体会出来。透过不管是造型的模仿、意识的模仿，从模仿当中去学习，那学习当中写一个段落，你再做去创，做一个创作的这个阶段。其实所谓的创作是现代的概念，人家会很注重很创作的很多东西。早期的学艺的、学工艺的这一类人，他只不过是在工作，
2: 工作的一部分，
1: 都是工作。他们是专心的工作，是师傅怎么做，就是学着怎么做。你要去变化，那个是有相当的智慧的人才能够去做一个创作变化，不是光模仿。模仿是一个阶段，那你的功力是透过模仿累积过来的。
0: 李松林的作品比较受到西洋写实风格的影响，

有师徒制的那个条件，也有父子生活的那个条件，这不是光师徒制的那个条件。那我平常生活，哎，我在我的长辈就每天就生活在一起，那可能有时候是透过生活，或者在生活中偶尔也会谈到这个工作的方向嘛，那自然学习的

机会条件是不是更好，更观光会更多，可是还是要出自于自己有兴趣，你要去赚，你要去赚钱。你没有兴趣的话，人家跟你讲十次，跟你交代十次，你的心不在那边也没有用，还是要透过自己说，哎呦，我想学，想领悟，或者提出问题，那是对方啊，长辈他你所教导你，他也蛮有那么学问，那么多的学问，可以替你解决很多谜点。这学习的态度，情谊的态度，试做的态度，说就是要很敬业的那一种，那两个字在试做。以前的学生时代都是回来都帮忙的嘛，我就不喜欢读书啊，每天就是往那些老师他们家里跑，很多老师啊，那些老师是跟我爸爸很好的，都私教的，当回是好的，那可以去跟他们谈，听他们说故事、说功夫、说很多是秘诀的东西，都是从那边了解知道的。第一个我不喜欢读书，就是喜欢小孩子说都喜欢玩。那我就会去动人家的，动师傅的或者老先那个前辈的先贤的他们的那个道具工具是给洗啊，会人家会骂，就是到时候你不会动，他人家那个给洗都不让人家动的。那因为我生活在那这个环境，都他们下班了，我就怎么去动。

0: 啊，读书要读不来啊，怪怪的，就这么好好的在家里工作。那其实我爸爸也不喜欢，一开始也不喜欢我们去做这个事情。他一般我们他那一辈的人的子弟，都是希望他们去读书，好有一个公务机构的一个职务。他们那一辈的人想的，因为都没有，他们那一段落的人都没有工作，我看看，哎，那一辈的人，他们希望的自己的子弟，都是不是从事港务这类坎坷，就是要去好好读书，就去做一个公职的问题。
1: 其实父亲的工作态度影响您一辈子，是吗？
2: 会，
1: 因为所以你没有打算提退休或者
2: 怎么样？不要那么想，
1: 不想，
2: 你要想好好做，不然形成你要。我那天在跟小朋友上课的时候，我说老先生哦，他的工作，他不是他的生命哦，他的工作生命哦是80年，他13岁就协议了，就是3岁的时候，那扣掉是不是80年的工作生命？老人他们那一辈的人哦，就是每天都努力工作，除非是

以前早期的那种工是真的工屋，什么都是要手工去弄的，没有什么机械化的。现在有，至少你没有机械化，你至少要有动的机械的帮忙嘛，不一样。这时代，你要透过完全去敲打，跟可以做新的协议，开裂的去掉它的块状的不要的东西的动作不一样，完全不一样。这透过有那种过程的训练跟没有不一样。等80岁哈，还能够全部用手工去雕，去没有透过机械去做，他要蹲在那边，体力还要够。会很沉。

沉浸的那种静，它的自然沉浸的那种感觉出来。那我有时候我爸爸做的那个线条，早期的做的非常复杂，那那种真的功力又非常非常好。嗯，那我没有他，我刚才讲说没有他的设计的功力，所以不敢往那边去做。

院长呢，有一件是我爸爸以前的作品，是我还没出生以前的，就我爸爸跟那个敖公工作的一个神像。

神教透过因为太实用，它有损坏。那透过前几年，透过文字局的资源，做一个透过我去做一个修复的一个维护。那这一次在展览的时候，我们也把它借出来。

0: 那个东西会在那边会动。
1: 从迎亲以来到现在的那一些东西，我可能看了看了非常非常多，可是你是看到那个个人的一个作品，哎，这个味道不一样。从他的那个眼神看到他啊，不用他用那种武的东西，他就好好站着，那透过那双眼就是可以做一个警戒。

0: 我们传统木雕的保存者李炳圭医师，恭请部长为我们授证。
1: 成就早就超越这一份证书，其实这一份证书代表的是一份敬意，也代表一份感谢啊。我们在2013年啊，我们的李大师就已经是有凿花技术的这个指定的保存哈。那今天获得我们的这个木雕哈木艺，其实我们李大师本身就是出身这个鹿港的木雕世家啊，那又有深厚的书画艺术的这样的一个功力啊，所以他的木雕真的是充满了艺术的风格啊。那他有多元的创意啊，独具个人的这个风格啊，非常的令人感动啊。那他有两项的这个殊荣，其实是很少见的，技跟艺啊，都获得人间国宝保存的这个指定啊。

0: 那其实我借我陷入李松林先生的一个生命史的状况来讲，老先生他是70岁，他是一生艺术的第二春的开始。那我现在也是70岁，可以说步着他的后尘，做这个木雕的工作，努力努力再努力。谢谢各位。
1: 那看到现在小朋友，你们会一直鼓励他们更认真吗
2: ？OK 啊，你不要去怪你以身作则。我每天他玩，你要去叫孩子去做什么？我好好工作，他都不敢做管，就这样。好、哦，我看我爸爸就是那个样子嘛。你也要求人家，你自己以身作则，对不对？哦、得奖是没有什么，得奖是你。一般你平时的工作的绩效而已，
1: 自然
2: 你不要认为得奖是一下一那种，是透过一个审查的归档，你工作努力的累积，那自己的创作是另外一回事。
3: 魔王是一个阶段，那你的功力是透过魔王累积过来的，那一些创作是要根据你的领悟学习去配合，去参考很多的资料，你才能够去做这一块的东西，对不对？这是一个很，就是其实都是很简单的道理。一开始认没关系，认是一个过程。到老的时候，你自然会然会走的东西。你看那个看谁？齐老齐白石的一样嘛，他年轻的时候他可能就是没有那么走，可是他上年纪，你看自然而然画出来一笔画一笔的东西里面就是有他的那个走的感觉，那我们就喜欢的就是他那个走的感觉，那你是怎么去装也装不来。

0: 对不对？跟张先生一样，他弓，你看早期就是那么弓，那细条线条那么美，你看到老了，他线条还是那么美，可是就是不一样的美，
1: 体会不一样，
0: 对不对？那时间、背景、功力、年龄，都是会随着这个一直在变化。
2: 以前
0: 没有，因为你真的早期的没有眼镜，就是用这么看，就是我就借那个书法把它创作。我讲你文学好了，你文学你每天就是一直在也钻研着那个李白的诗好了，或者是楚东坡的词好了，你每天就是钻研状态。你偶尔你是看了一个现代的那个小说，或者现在的文学，或者甚至于你去不光这一面，你去看了一个绘画，你看到绘画，你自然再反复在做你的诗词的研究的时候，会跟不一样。你有美的这一面的条件会加进去，或者是你会上钩说，哦，这张画的这个空间，它的留白。他的那些东西也会把你这个理论带到你的诗词里面来嘛，里面内心的那些修养的东西产生在你的表现上。单刀直入你是劲没有很宽，它还是一条劲，可是你有很多的学问，周边的那些学问，你这个路就会宽了。不管是我的家里的父亲他们的记忆，或者同别的地方老师的那种思考哲理，那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你才不会在一成不变当中生活，你会透过那个逻辑去做很多的变化，你有透过设计有思考会不一样。他是从那个结论当中他自己愿意当一个鹿港人，所以愿为鹿港人，对不对？他以前看到丁力看前面的全部是完全绝望的，是不是？手中的雕刻刀，他那不过30岁出头的儿子也跟着日夜的辛勤工作。
2: 再见。

0: 投手、二游、三垒、个外野，每一个球员哦，拢无同。
1: 刚才第二局哈啊，对方的投手上面球内底是想想过来扛，无菜啦，要以为起来底是吼，要战战兢兢，每一个环节都不能放松掉，好不好？
2: 对。
3: 下来下来下来。
0: 早期职业棒球队，因若要买迄个专业的手套吼，拢一定要甲日本买，哇，价钱是非常的贵，因不一定用得下。棒球手套，伊是上底重要的一个手臂工具。一骹无标准的手套哦，在比赛当中，伊若漏一粒球去，可能这粒球就输呀。所以我就决心讲，要好啊开发家己台湾本土的品牌，用咱本土的技术，做出咱本土职业的手套。对职棒二年开始，整个台湾的棒球哦，就整个都轰起来。通常假日哦，为了票房的关系，兄弟伊就是拢会安排陈奕迅、米传，就是安排迄个黄宾扬两个对决，拢买无票，拢爱买黄牛票。所以这是算讲台湾迄阵职棒的一个盛况，棒球拥挤的市场吼，从一直蓬勃发展开安尼。但是伊迄阵甲我开一个条件啦，就是讲叫我品牌如果能够收起来，美金融愿意给我们代工。我回来考虑山岗了吼，我甲伊回绝啦，讲我还是经营我们自己的品牌安尼。其实，在台湾要走出自创品牌吼。真的是比其他的国家还要难。我们的品质做的绝对不会输给日本货，我们的价钱就只有日本货的二分之一都不到，但是不见得哈，台湾的消费者会接受呢。破旧

大家细只，伊咧骑还轻。二垒甲游击手，他们不是在接球，伊是咧动球尔。接球点要做得很浅，球进来他拿很快，马上传给本垒一垒或者传给三垒。外野手套哈，伊手指很长，这就是要增加手背的范围，让他能够捕到球的面积会更大。手套就是安尼，夹手，手套戴进去的时候，跟他这个手掌好像是贴合的。这是一个一种我们做专业手套，就是讲一定要有的那个概念。

0: 阵的有一挂同业哈，在形容双塔，那时候就爬到义山快登顶了，登顶没有成功，从义山的山顶摔到山底下呢，失落超了一个月了。想到兄弟对的迄个老教头曾经不时搞叮咛，张老板，你一定要撑下去哦。我有当时也感动到要流目屎。我就讲，这条路佫较辛苦，我嘛爱有迄个责任，爱佫行落。
1: 蒋志贤的小扛起来，棒子已经甩出去了。再见，全垒打。

我喜欢同的这个特质，常常觉得譬如说我做完一个东西，我的部分已经完成了，就接下来部分是时间去完成它，让它继续氧化继续变化。大部分啊就是一直在绘画这个领域，但是我也很喜欢现代艺术啊，或者说复合媒材啊，之前也还学了很多其他，包括陶瓷啊、木雕啊，以前没有想过自己可以做一艘船，然后才发现，哎，原来可以自己做，就是对材质太好奇了。我大概就是很喜欢去了解不同材质的特性，我想要去 push 那个边界是在哪里，所以我就会想要去做不同的造型啊，断敲折叠啊，看它敲到最后有些还裂掉啊，那裂掉是搞不好有裂得很漂亮啊。我觉得材质它本身会说话，它会给你启发，你就会不断的一直产生，哎，新的可能性，新的可能性，新的可能性。

我的人生转捩点就是在出国这段时间，那时候我就开始尝试做这些。经过这么多年的沉淀，你会抓出其中某些元素。珐琅这个东西其实就是金属跟玻璃的结合，这两个我都很喜欢，那我找到一个结合他们的东西。珐琅这个是我应该是一直持续做下去的。回来之后几乎都要靠自修，在台湾那时候也没有管道可以学，只有非常非常传统的以前做景泰蓝的那个，因为没有人可以学习，所以我大概把所有的出版的书啊都买来看，书上讲的我全部自己都实验一遍。创作本来就很寂寞，但是这个寂寞是很享受的，因为你可以感受到自己的进步了。

难突破的。我觉得一直都是对颜色在进行实验，因为铜它会氧化嘛，放在空气里面它会不断在变化。这个氧化物呢，我就会把它应用在我的色彩里面。很多人问我说灵感怎么来的，我其实没有特别去追寻，我常做无用之事啊。其实我觉得我只要静下来，我脑子里面就会影响。所以我是在年轻的时候，我就想多体验一些生活体验。譬如说有一天去某个地方旅行，看到那个水的颜色啊，你就会联想到，哎，我之前做过什么很适合来表现它。我认为我自己是一个很有安全感的人，所以因为你不保证它成功，而你又继续做它，那你又有什么好害怕的？想要自己发挥到我能发挥到什么程度，发挥到极致，就这样而已。所以我并不害怕这些起起伏伏。珐琅这个技术，它其实是几千年的历史，所以我其实是向别人学习来的，包括像古人不认识的人。我觉得创作的人是这样啊，当你发现或者你创作一个从来没有人发现的东西，你其实会觉得很开心的。所以如果我想要做什么，其实就是说我做出来这个东西可以给别人启发，等于是点一盏灯这样子，就好像别人点灯让我看到。所以我对我自己的取意就是希望成一盏光明灯。

0: 我通常会把今天要排的内容整理一遍，想一套今天排练的流程，最后再跟演员工作。通常都蛮开放给演员去尝试的，如果有一些很棒的点子，我通常会先保留，再看他做个一两次，思考适不适合放在整个戏里面。我不会马上的拒绝，因为马上的拒绝有时候会让演员的创作力减低。
1: 如果我们做戏只是纯粹为了温饱，那不需要我们这个行业。我们是文化的传承者，所以我们一定要把文化的一些概念以及美德要留下来。我们是会被大众接收到的可能的商业作品，我们应该要把这些好的概念留在作品里面，来潜移默化的给观众。
2: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啊，阮家基本上就是敢那食饭、睏的功能，佚佗拢去庙里安尼。老伙仔上爱开讲啊，啊，讲一寡啥物收妖的啦，啥物乌狗精啦，是讲掠鬼的这些故事，啊，就介意听。去庙口就是讲一寡五四三的。其实嘛，伫遐学着遮侪物件，相对的会影响到咱对神明一个，变老讲，一个信仰的心安尼。本身就足介将军的，阮八零关将军非常有特色。咱也无材料去买，啊外口嘛无人爱买，啊咱就家己调看卖咧。即个一开始咧买一个茶，要做一个哦将军的头，需要的雕刻刀、凿刀，即凿刀拢一定爱磨，啊磨拢爱时间，啊得搬单。做到中途先，其实简单讲就是讲放弃啊。啊突然间就是一个灵机一动，啊去想到我老伙啊，一寡前辈拢会去讲，即个将军的头上古早就是用纸糊的。因为我目前的工作就是拢做法院拍卖公告，所以阮公司这个报纸真多。啊，就是这个因缘机会，我想讲把这个怎啊摕报纸来勾看卖。啊，所以讲这嘛是拢一种巧合。这个专业一挂研究机构吼，研究报告是讲这纸糊物件当冻600吨，就是足侪人家讲你这纸糊的冻袂久啦，啊这纸糊的伤烂啦。啊，我就一个，因为我知影我制作很多了嘛，我就知影这个真正强度比木雕、比任何材质拢较用。你听一下，你就知影指挥作品偌顶都偌顶啊。然后一个朋友，啊，伊就原来委托我做这个神尊，吼，啊，佮伊感觉这个报纸这个内容，吼。拢是拍卖，感觉较无遐理想，啊，所以讲就想讲印一挂经文去这个报社吼，停了一个生产线出来，然后专门去印这个经文出来，啊，让我来制作。纸糊的部分，这工法伊是上高工的，因为我读这个建筑科，所以我感觉拢会当融会贯通啊，包括这结构啦吼，啊，是讲伊的剖面图，啊，是测试图。一开灯起出，得变成这种3D 的造型。咱这台湾就足奇怪，这师傅拢无要教，拢要看布。你愈看布，咱就愈想要，啊，就去网络找相关的资讯，啊，看一寡别人的作品。我拢会去研究，哎，为什么他会这么做？他做的就特别漂亮，啊，他是要代表什么意义？因为这是兴趣啊，所以讲。欢喜就较做，啊，有当下做嘛袂记困安尼，因为愈来愈有兴趣，啊，公司愈来愈歹，啊，后来公司无人时阵，这间隔就拢变成咱的工作室啊，安尼。啊，古纸有一个俚语来讲，一纸二图三木。我讲是用差不多300吨、400吨，其实咱神尊拢是用纸糊的，所以讲古早这个纸糊的神明，人是讲伊的入神哦是上稳，啊伊的神威是上强的。啊，我感觉你要做一个作品，爱知伊的精神含伊的种种才是重点，无你只要跟他行，他没有得到他的精髓。有的是已经开工伫当庙里拜啊。咱已经是制作它，咱这样嘛是要给它摆，因为已经坐伫这个神明桌上面了。我区隔得很清楚，讲作品等于作品，咱袂去讲这是咱做的。伊也行，咱就是虔诚，有迄个心，啊，迄个兴趣，啊，对故乡的一份情，所以该完成。当然是希望能到最后一天，人生的最后一天都还在乎。咱人生在世，其实短短几十冬啊。啊，咱都有一个作品吼，会当留咱咱家己的故乡。我感觉就是对家己是一个心意。

0: 是因为抽高吗？还是说怎么样特别的因素？
1: 没有，就是因为妈妈看不下去我每天在家里打球。陈范博彦再交给乔迪外围做 panel。
0: 进步的幅度超大，一些进步直接进到 MVP。
2: 在高中跟大学这个阶段，其实真的成长了很多，然后也是让我在大学有一个好的基础，能够去衔接职业这样。

高速的快七号，我的右边不打水，北高一百块，会不会上？啊，他北高四块条嘞。

榻榻米咧讲就是一叠两叠，啊，我人生就是感觉榻榻米就是一叠一叠一直叠上去的啊，就是安过一生。我做榻榻米是甲阮爸爸学的，日本人来台湾，伊怎开榻榻米店，啊，伊怎甲日本人学。阮爸爸开始家己开店，所以怎站厝内安尼帮忙阮爸爸安尼斗阵。啊，我咧做的榻榻米就是拢纯传统的稻草来做，我感觉稻草较有迄个香味，所以我也是感觉讲，也是继续用这传统的物件，稻草的较天然。

去啊，站啊有迄个新的床垫出来哦。啊，这头仔面的生意煞拢差足侪，有想讲，我要来改做别行啊。啊，我有两间店面哦，迄阵啊我就是一间改了做唱片行，啊一边做榻榻米，结果唱片行甲录音带煞生意那下个煞无同款，甲落尾就怎唱唱片甲录音带怎收起来无卖啊啦。榻榻米的物件是保存原在即个即款传统的物件，拢有人用。啊，一阵啊榻榻米佫复古起来，啊，就佫有工课啊。无想要佫改变做别行啊。囡仔无继续要接啊，可能就无佫继续落去做啊。只有就是我做甲工课，我家己袂做，安尼就好。即马是还有人要买榻榻米啊，啊，所以我感觉我若要休困，怎无做，嘛足可惜啊！人要来找我，我所以一直坚持，都一直做啊。啊，就一天过一天，啊，就怎变做做到即马，嘛是安尼继续去做。

阮爸爸有讲，要人赚人的钱，就是爱咱有信用，才保持会久啊。啊，你若较做较做较简单的，我老老操作，人一届用了无信用，人就无过来找你啊。

想到讲，啊，这物件都要留嘞，安尼，我来甲爸爸讲，我学这会当继承，甲你传承落去，安尼你有欢喜无？

钢心般若观，金刚会无量光，金刚宝忏是大乘佛教破除妄执的重要经典，以礼佛拜忏的方式与十方诸佛

佛光山法师虔诚礼敬，引领娑婆众生忏悔过去所造苦厄障碍，让自信散发清净，光明加倍。

0: 阴天，雨天，下雨天。
1: 安全第一，
2: 对，然后你们就不用理我，我就自己这样。
3: 教练，
4: 好啊，问看，
3: 有位有机会，我们把我们战术极大化。教练，因为你说前面滑的快的要站前面，来，教练这边是，这是这边是，来，教练说，因为前面滑的比较快，
5: 对，
3: 可是如果要上下的话，是要前面的先上下，
5: 对，前面的要先。
3: 那如果说我要连续滑两趟，我可以不要下场吗？可以后面直接下，
5: 就直接可以。
2: 好，两队都已经决定好棒次了。提醒一下两件事，第一件事情呢是，第一队回来之后，记得要跟下一组人击掌，之后下一组人才可以出发。第二件事情，安全第一，不要落水，好吗？大家加油加油加油！好，那么接下来红队先攻，计时开始。
1: 加油加油
2: ！OK， 第一组派出的是
6: 前面，
7: 右边。左边，右边，左边，右，顺的，顺的，好。
2: 旁边是在偷练习了，是不是？一二，有点偏，有点歪。
7: 右边，左边，右边，左边，左，左边多几下。左边往前，左边往前，哦，往前，啊！啊！等一下，我是，等一下是右边吗？
2: 现在已经是来到了1分45秒，
1: 也快到了。
3: 他们拿到了吗？
1: 他们怎么在后退？
3: 哇，他们怎么在发鼓？
2: 去哪里？
3: 按钮太响了。
7: 左边往前，好，往前。OK。
1: 我们安全第一，慢慢来，好不好？不要急。
3: 你撞教练没关系，他会闪。
7: 教练，警官！
8: 我们那时候没有想到要说要自己主动跟教练说我要拿几条，所以我们就滑过去之后，然后教练就给我们一条，然后我们就看到啊拿到金条了，赶快返程。后来想想不对啊，我们不是要拿三条吗？然后我们再把苦回去，教练是三条，
7: 等一下教练，三块，我要三块，教练我要三块。
2: 第一组来到了2分30秒，
7: 你的下一组。也只能给一个哦。
9: 好，
7: 等一下，那好，
4: 这一个
7: 哦。来，啊！等一下，哇！有！哇！
10: 那时候是想说，就是公平嘛，所以跟教练开一个小玩笑。
7: 左边，右边，左边，右边。
3: 有了，越来越上手了。
2: 哎，他们有口号，口号好像比较容易一些些。
7: 左边，右边。
2: 小文在前面，
1: 哎，他们这次蛮快的。哎，
2: 有哎，他们方向控制的蛮好的。
0: 右左右左，快快快！
9: 教练，
2: 好，先放慢，先放慢。
9: 我们来了。
2: 啊，这边这边这
9: 边。来来来，
2: 丢过来丢过来。
9: 往前往前。
2: 有吗有吗？他们已经拿到了吗？拿到了吗？6分45秒，拿到金块，准备围城了。
0: 右左，
2: 哇，这很厉害哦！他们其实有大力的喊出来，右左右左。好好，也有也有。
9: 右，快放下来，我来我来，
0: 你看。你看一点水，你喷到我头！你看一点水，你喷到我头！
8: 就是我那天原本不打算洗头，然后他就。一直滑，然后水就一直往前喷，然后害我晚上都要洗头，然后整个头超黏的。
2: 我们第三趟林夕可以先在十字路口准备了，总共是3块金块，小心小心。好 ，OK， 击掌击掌 ，Let's go， 第三趟出发。
8: 因为有了第一趟的经验，所以感觉比较熟悉一点，然后我也很相信博成，
2: 连登船都变快了。好，来看一下旁边的蓝队，他们刚刚那一边是没有金块的策略，请问你们这边有金块策略吗？
11: 有有有，我们拿了4、3、3，
2: 是，
1: 对，反正我们第一个就是拿4颗，
3: 都没了吗？还有一个，还有一个，还有一个，再拿，再拿，再拿，差点，差点，差点，再加点，再帮我们推出去，
12: 差点，我是一个顶腰机的哦，
13: 很亏。
3: 哦，我觉得完全不能算是作弊，为什么呢？因为我特别翻阅我们那个划船大赛的简章，那个活动办法，请教练推一下，不在这个处罚

0: 范围里面，所以呢，我觉得是完全 OK 的，好不好？
1: 另外一边，另外一边，这里，这里，这里。
2: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1: 转转转，泊成空方向，泊成空方向。最后，请打开你们。来来来，恭喜，10分27秒完成。蓝队计时开始。好，所以第一棒呢，就先派出了队长 Matt 以及
3: 毛毛公主。
1: 哇，我其实有点担心他，因为他其实他的手有点不舒服，但他是控方向的，对不对？嗯，
4: 可以可以，很顺很顺。塞网，
1: 啊！你们刚刚真的有比较吃亏一点的时候，
0: 但是他们已经在原地打转了。哎，哎呀，哎呀！你们不是要回高雄哎、欸？你们要滑回高雄没有？
5: 我怕他节目录到一半想家了要走。最重要的是带上我、啊，你要滑回家，回高雄记得带我一起好不好？我们一起回家。
4: 我们要四块。Yes。我们要四块。
6: 卖超级快。
4: 来，来，
0: 来，直接过来呀。
4: 来。
1: 好，等一下准备就要换你们交接回来了。
0: 来喽来喽，
1: 有什么小 paper 吗？自己没有，就是冲就对了。
7: 小 paper 就是教练，
1: 教练。哎，教练真的回头了。好，他们现在在回程的路上，已经2分10秒了，
4: 再右，
1: 准备要来靠岸了。
0: 哦，对了，岸上有蚂蚁，不要上来。有蚂蚁，
4: 真的假的？
3: 他怕蚂蚁。
0: 有蚂蚁，他走吧。有蚂蚁啊！不要不要。
1: 四个金块。
0: 哇，一次拿四块。
1: 好，
0: 小心。哇哟，这个有
1: 天
0: 销。
1: 打开来之后，机长 ，Let's go！ 好，蓝队的第一组出发是3分30秒。
2: 可以可以可以。哎，
1: 其实比红队快很多哦。
4: 加油加油！对对
1: 对，你们的速度其实快非常多。
4: 右手往前，右手往前，
6: 哎，
4: 左手往前，左手往前，
0: 左手。准备到光走啊！
4: 左手，左手，
1: 要不要给清楚的指令？
0: 啊！啊！伸手，伸手，伸手，伸手，伸手，伸手，伸手，伸手，伸手，伸手，伸手。教练，
4: 走啊，走啊，走啊！
1: 拿到了，回来，回来。
0: 冰头转向了哦。
1: 矫正，好，慢慢的靠近岸边了，我们来看一下，哇，7分钟，
4: 来来来来来，金克金克金克金克，
1: 好，第三组你们等一下准备要交换的人是，
0: 你要机长，你要来机长，
1: 好，来机长，
0: 机长
1: 机长 ，Let's go， 好，
0: 哇，慧琴，
1: 队长 Matt 再次出发，慧琴马上第二 round 接第三 round， 哟，
4: 好左。右，左。
1: 哎，他们出壕的很快哎！天哪，8分钟。
4: 教练，你怎么一直往后？教练，右右右右右右手就。哎，教练，教练，好，有了有了，拿金块拿金块。好来。
8: 我觉得我对划船也是蛮得心应手的，还是没比赛的时候都可以来这边兼职一下，可以吧，教练？
6: 加油！加油！加油！
4: 可以，可以。来，到了，到了。左，左，左，左，左，左。哇！哇！
1: 哇！
0: 小心，
1: 那你合格吗？
0: 哎，要回来，要停这里，要停这里。
4: 我先，我先。
1: 合格吗？

0: 制作单位讨论完了，因为撞到码头，而且没有掉头完再回来，至少要加20秒钟。
1: 好，
0: 所以这个是关键喽。加了20秒钟之后，蓝队的秒数是10分29秒。哇！你们是10分27秒。哇！
2: 两秒。
0: 好了 ，OK， 这一关红队获胜。
3: 没事。
4: 老虎啊，你刚刚有
5: 做
4: 那个拉面，
5: 然后还有手板。
3: 没事。
6: 没有啦，我其实觉得很好玩。
7: 卫生纸，谢谢。哭的原因其实应该说吓到，因为一吓到，二委屈，三输了。
0: 好的，这一关的赢家就是红队了，所以接下来到你们的抽积分时间了。其实你们本来就领先了，
1: 是
0: 现在是4-3的状态。
1: 哦，
0: 对，让你们有机会赢更多。
1: 好，我们谁要来抽？
8: 我抽过了，换你们吧。
9: 小文，
4: 真的吗？
0: 好，
1: 我觉得你的表现很关键。
10: 尾牌，
1: 可以。
8: 相信他，相信他，相信他。
0: 好，来，3、2、1，请分牌。

0: 所以红队的手气现在决定了最终大奖。
1: 好，
0: 首先第一位谁来抽？
1: 好，我身先士卒，好不好？我先来。
0: 好，另一支啊，
1: 对，
0: 一起给镜头看。好，来，
1: 一、
0: 三、
1: 二、一，红色。红色。
0: 好的，第一张红色，马上就拼牌喽。而且现在里面7-3，有七张红色，
2: 几率稳了。
1: 帮你把它吹起来一点，
0: 大家在下注，
3: 就是他喽。
0: 好，
1: 顺着来就走。
0: 我们对镜，二一，请翻牌。
2: 来的丽丽，来的丽
1: 丽，综艺效果，我们就是为了节目啦。
0: 一红一蓝。现在是72，
3: 这张直接走，
0: 这张吗？准备好了，
3: 我觉得是红，我觉得是红。
0: 三二一，请翻牌，请翻牌，请翻牌，请翻牌。毫无悬念，恭喜红队获胜。好的，你们获得呢我们今天的最终大奖，恭喜可以祝我们的豪华V啦。
4: 那我们呢？
0: 你们不要担心，制作单位也非常的贴心，我们也帮你们准备好了。

0: 来吧，欢迎赢家的豪华蜜乐。哇哇哇哇
1: 哇哇哇哇
2: 哇哇哇哇哇哇哇
1: 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
2: 哇哇哇哇哇哇哇
1: 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
3: 就想说我们住那么好，那也不知道隔壁组住帐篷的过得还好吗？
2: 这里有个书画间，
4: 对，
2: 哎，
4: 你们平常会在这化妆
2: 吗？哎，好浴缸，
4: 很大，
1: 不是吧？这个是健身房的配备吧？
4: 这也是私人健身房，
2: 对啊。
1: 而且各位，重点，豪宅才会，我在想什么？豪宅才会标配的双面门。
2: 真的，
5: 这个真的是不需多说，一进去看到标配豪宅标配双面盆，到干湿分离的卫浴，到这个还可以有一个专属独立的，算是一个小 area 可以泡汤哦，泡澡，太舒服。

0: 好不好？
1: 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
0: 哦，所以是记忆错乱的部
1: 分。对，记忆错乱。
2: 只能用一只脚。
3: 抓这个，
2: 抓这
3: 个。Go。踢上去。我觉得这是我应该做的，毕竟我这个队长领导五方，害他们输了，所以我应该负起这个责任。早啊！
1: 早啊！你们早就去 shopping 了？
4: 这么早？
1: 对，你们才这么早哎！
4: 因为我们要秘密执行一个任务啊！
3: 没错，看了我们手上这一袋就知道了。
4: 新男主出道你家，
1: 什么意思？
4: 我们要来做早餐给大家吃啊！哈？秘密任务？
3: 还有秘密任务？
4: 噔噔，出航前先吃饱是什么意思？
0: 没错，你们要负责你们明天各自队员的早餐。
4: 好。
3: 我们来煮吗？
0: 没错，
3: 是假的。
4: 那他们明天早上可能要饿肚子吧？你做得出来吗？
3: 真跟先跟他们说是抱歉，
4: 啊，最好是给我说好吃啊。哎，没有啦，我们努力，我们努力。那我们就来看一下明天煮出来的结果如何吧。
5: 起床，起床，起床！今天要在牙果拍摄，牙果拍摄，起床，起床。
6: 其实我没有想到早上会被罗吵醒，太惊讶了。
7: 我原本呢就是想说我化好妆要睡到最后一刻，结果呢就被工作人员用敲锣给吵醒了。原本硬生生可以多睡两个小时，就好 ，OK， 没关系，谢谢工作人员。哦，早餐好了吗？
3: 上菜了。Yeah！
2: 喜欢吃麦片，
4: 来喽！
2: 谢谢王子，这个耶，
1: 谢谢王子。
8: 首先呢，大家就先好好的享用一下你们队长对你们的爱，
1: 然后再来今天的活动。
4: 哎，这个我跟你说，这个玉子烧是有学问的哦。
1: 我这样讲的，我要。
8: 首先就要来到你们今天的第一个积分赛了。
4: OK，
8: 好，那这一次呢是要考验你们的团队默契，所以看到我们后面呢，总共已经有四个关卡 setting 好，准备你们去挑战。那游戏规则非常简单，越快完成的人呢就获胜。哦，
4: 积分赛，
8: 没错，也就是我们又要计时喽。哎，我确认一下，请问蓝队对计时是不是有点阴影？
9: 我觉得今天可能不能二十秒了。哎。
1: 今天不能听小雨的话。
9: 对，
8: 制作人，制作人，
9: 五秒。
8: OK， 不要出错就不会加，好不好？好不好 ？OK，
4: 对吧？而且来宾呛制作人是合理的嘛？酬劳都还没领呢，搞什么？
8: 好，所以我们接下来呢，就一关一关来解析一下，然后确认你们要派出哪些队员来应战。
4: OK，
8: 好吧。好，第一关，请大家拿起你的乒乓球之后呢，这边我们有贴了一条线，请站在这个线后，然后想办法把乒乓球丢进去鱼缸里面。第二关，跟你的队员击掌之后呢，就来到了豆豆抖抖。有看到我们下面呢已经有一个平衡球了，所以请这一关的队员呢站上这个平衡球之后维持平衡。总共有绿豆、红豆以及黄豆，前面呢都有一个骰子，请你们英英呢将骰子骰进去到前面的碗当中，像这个是二，就表示你要夹两颗绿豆进去这个碗，然后这个好四颗红豆以及四颗黄豆，依序完成，不能多不能少。完成之后赶快再跑到下一关跟你的队员。哇，
4: 这一关对他们有利耶。
8: 哎，为什么？
4: 因为他们离地面比较接近。
7: 我觉得身高这件事情算了不多说，但我比他聪明。
8: 好，第三关呢是唇枪舌战，有看到我们前方这边呢有

0: 个绕口令，所以呢，这一关的人只要越快把这个绕口令完成之后，你还有一个 bonus， 就是旁边这边我们有个巧克力豆，自己拿出一颗之后往上丢，必须精准的到你的嘴巴口中才算完成。所以你完成丢完之后，直接跟他击掌就可以了。这一关最后一关的队员呢，穿上这个可爱的外星人服装之后呢，你要做的事情是来巧克力豆下面这个盘子有一个用处了，请你挖取。Anyway， 你无论你要几个乒乓球，来到我们第四关的桌子上，这里有一个秤，请你把它放进去。里面呢，总共要有50克以上的乒乓球。红队团队积分赛计时开始。机长，机长，
1: 很快，
0: 太快了吧！三秒钟，
1: 对面都看傻眼了。
2: 太慌张了，所以就一直掉，很沉。
0: 小心，小心！绿豆3颗，不多不少哦。
1: 稳稳来就好。
0: 好，完成。红豆4颗。红豆4颗，1、2、3、4。好，最后一个骰子，骰子，骰子，一样没进，再来。
3: 哎，轻轻丢，轻轻丢，大家轻轻丢。
0: 丢进碗里面，2颗。好，完成，机长要机长。好的。
4: 南港展览馆馆长晚上赶场帮忙，南山广场厂方把钢蛋跟单杠搬到。
0: 等一下，来杆，
4: 把钢蛋跟单杠搬到南港展览馆
0: 办场。南港展览馆。
4: 南港展览馆办场钢蛋观光展，观光展看钢蛋掉单杠往上。
0: 巧克力豆，现在时间来到58秒。哦哦哦哦哦，一次运了5颗球，现在15克，41克，再来1分17秒了，有没有超过呢？51克，恭喜！1分20秒完成。
5: 毕竟就是身体优势，脚比较长，手也比较长一点，所以当然就是离那个鱼缸的距离比较近。

0: 蓝队的团体积分赛计时开始。
1: 风很大，风很大，风很大，
2: 有，
1: 吹不了，吹不了。
2: 加油！
1: 夺光了！
2: 加油！
1: 夺光了！
0: 五秒钟，不输。好，等，
1: 弹出来了，
0: 弹出来了。好，我们现在看到绿豆是四个，红豆五个，刚刚我看到他翻了。然后黄豆是两颗，
1: 有他的脚有在晃哦，
0: 翻了，是这个是五颗，这个是五颗，耶，
2: 哎，
0: 因为他撞到，好，三四五，可以四十秒，机长，
2: 南港展览馆馆长晚上赶场帮忙，南山广场厂方把钢弹跟单杠搬到南港展览馆办场钢弹观光展，看钢弹吊单杠往上，
0: 哦，可以给过。56秒，哇！一次成功呢！
1: 快点，跑不起来！
0: 粘住了！
1: 只容你手啊，不容你口！赶快！
0: 哇！四五，多一颗，多一颗。
1: 方心凌，莫急，莫慌，莫害怕。
2: 四五加一哟。
0: 再来，一二，三四，再一颗，好。哎，没进去哦。
3: 就是虽然我一开始很相信 Mate， 但想说还是要准备一下，所以我就赶快把骰子跟豆子都重新弄好，这样子。
0: 再一颗进来，准备好来进，机长。
2: 南港展览馆馆长晚上赶场帮忙，南山广场厂方把钢弹跟单杠搬到南港展览馆办场钢弹观光展，看钢弹吊单杠往上。
0: 好的，来下一颗巧克力豆，
4: 加油！
1: 没个手啊！OK， 慧琴，
0: 刚刚好吗？已经二十一克了，
1: 一起往前，
2: 可以。
0: 36克，
4: 不是 ，ET 是个好队友，非常的冷静，
5: 他还抓着他的手，好可爱。
0: 好嘞，慧琴是不是最后一 round 呢？51克，恭喜！时间暂停2分34秒。
2: 巧克力啊，巧克力，建议制作单位下次要准备那种不会融化的巧克力，好不好？
0: 巧克力球，
2: 对，天色万算，没有算到这个天气吧？
1: 图姐，
0: 要，
1: 明星有想要帮我们说句话，
4: 姐姐，要不要跟制作人再争取一下？因为这个就是道具的问题。
1: 有美心战士，我林星，
6: 加我们20秒，那是不是可以再
2: 扣个2分钟好了？
0: 制作人说 OK， 2分钟
6: 是吗？
0: 这一关呢，是由我们的红队获胜。1分20秒真的非常快，好不好？所以这个积分呢，是你们应该得到的奖励。今天的第一场积分赛，好，来请抽牌。
4: 是你没抽？
5: 对，
4: 昨天是你没抽。
1: 我昨天没有抽吗？昨天是我没抽吗？
4: 我们两个都没抽。
5: 那你们两个？
2: 还是我们这边帮你们抽？
1: 好，巧克力之手就对了。
6: 巧克力手。
0: 而且你刚刚帮他们争取，所以也许他会对你好。
2: 是我吗？
1: 对。
6: 巧克力手。
0: 来，
1: 巧克力之手。
0: 好，来吧。Mate 抽，但是分数
1: 是我们的，
0: 是博成、明灯的哦。好，来吧。
2: 我先看，
0: 一起给观众看。好，预备，好来，红队获得的第一组积分是3、2、1，请翻牌。
1: Bingo！
7: 哎，你不相信是吧？拿来啊！我们把手绑在一起，今天晚上你就知道了。
0: 风起海上，宝聚府城。今天呢，来到这边，其实府城呢摆了一桌宴席要给大家。这一桌宴席呢，是各路的海盗在各地呢搜来的这些珍宝，非常好吃的美食。不过，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资格吃的。在这个餐桌上面，我们有一些禁令，前面这些卡牌上面有不能做的事，不能说的话。好的，各位的镜牌呢都已经来到你们的头上了。为了让这一场宫斗啊，不是，我是说宫宴顺利进行，我们就回到现代的台南，好不好？对 ，OK， 对，
1: 回来了，
0: 太好了，大家讲话就可以自在一些了。 接下来我们就准备正式开始计时 start 哦。
1: 哇，对，一时之间不知道该怎么办。
0: 我觉得，我觉得
1: 中了。
8: 他说什么？不知道。
1: 拜。
9: 孩子，
10: 孩子，吓死我了！吓死我了！
1: 你想要
0: 怎么？麻烦你拿下你的镜牌。
8: 知道，
0: 没错，我不知道。以及毛毛
8: 大笑，
0: 不是，再猜。
1: 你，我只能说你抽这个算你衰啊。
0: 对你抽到这一题真的太难了。
8: 好，
0: 请拿下。
8: 你会傻眼。
0: 对。

0: 张真的是
1: 说你我他，
0: 没关系，你们现在就可以开大决，拼命攻击对方了，好不好？
2: 好好的跟他们聊聊天。
3: 接下来就交给你们了，
4: 太可怕，太可怕了。压压惊先，
0: 压压惊哦。
3: 林夕怎么感觉有点紧张啊？
5: 我觉得我被慧琴盯上。
3: 放轻松，放轻松啊，放轻松啊。
0: 好，现在已经有人在稀松平常的倒茶了，是不是？
6: 太危险了、欸。
7: 这是什么茶？这是什么茶？
0: 这是什么茶？
8: 这是什么茶？
9: 拜拜。
10: 什么？
11: 啊？哦，我说什么？
0: 妮娜，请拿下你的金牌。
8: 提
0: 只要问出问题，
3: 还是要说话。
0: 不行不行，还是要说话的。
2: 没关系没关系，我们来大家喝个茶压压惊吧。你可以帮我倒茶吗？
6: 哎哦，离开的人还是可以倒茶，
0: 可以可以可以，
2: 他们还是可以动作，我可以讲话了，还不能，
0: 还是可以动作的，对，还是可以动作。
2: 怎么样？我现在是现代台南。林夕那个算吗？
0: 林夕上面你所提出抗议的部分是哪部分？
2: 因为他其实刚很多那种，
9: 会心痒痒。
12: 我抓错了吗？歪打正着 ，out。
0: 好的，那请林夕再抽一张。好。
6: 林夕有没有看过一部电影叫 Yes Man？
0: Yeah， 好。
6: 你有看过一部电影叫 Yes Man 吗？没问题，先生。我觉得你要效仿他。
4: 我觉得用那个作弊这两个字呢，有点太重了。
0: 凡事不进则退，你们他们已经在猛攻了，
6: 对吧？林夕邀请他要做
0: 加入攻击行列。
3: 我的队友们，我的队友们，
0: 加入攻击行列。
2: 他们两个不能出声哦。
3: 可以啊，
0: 同学，
6: 没有在状况内
2: 啊。怎么样？
6: 罚三杯，请自罚三杯。
2: 啊，我最近在瘦身当中。哎呀，
6: 哎，拒绝别人是吗？
2: 是的。
3: 哦，用你们罚三杯。
2: 不然就罚三杯，
9: 我已经喝了很多杯了。
2: 所以他没有喝。
0: 好，我们最后三十秒钟。
6: 30秒钟。
0: 对，最后三十秒钟，现在两队是3-2的情况。
6: 来了，一起站起来拍手，各位好不好？我们站起来拍
3: 手，让我们一起跟我们
6: 站起来拍手嘛，
3: 说声说声，
7: 站起来，
3: 表达谢意，好不好？
6: 举起你的右手，
3: 我们一起表达谢意了。
6: 好，拿起我们的茶杯。
0: 很精彩，然后我们现在上面呢，其实是红队是3分，然后蓝队是2分。不过呢，其实我自己本人是想要提出一个争议的部分，这样。对，因为其实我们一开始的时候讲一下游戏规则嘛，有说是不是不可以帮队友袒护，然后不可以给其他的提示。但是林夕刚刚在换牌上去之后呢，马上对队长呢就直接跟他说：“你今天要当 Yes Man。”哎呀，对。
3: 太急了
0: ，他就直接告诉他，人家说什么你都要说 yes。所以，我刚刚呢，我想说我也问一下制作人，我觉得今天的宴席，其实这些海盗进贡的东西是蛮多的啦。本宫是不介意大家可以一起享用。但是小雨，我有个问题，请问积分的部分呢？
13: 一人抽一张。
0: 好，一人抽一张可以。
7: 大小。
0: 非常公平，好，那我们就抽积分。好，我们3-2-1之后一起对着我们的镜头，3-2-1，请翻牌。

0: 烤鸭。
1: 好，那是鹅，不是鸭啦。
2: 哇，看起来很厉害。
3: 那个，
4: 还有那个
3: 出出来卡斯卡斯的交响乐，
5: 哎，有
0: 有吗？
5: 有收到吗？
0: 等一
5: 下，麦克风拿近一点。哇！摄影师的表情，
0: 而且不止一个，大家每个都倒吸一口气，他们耳机里面都听得到。
5: 真的也是不好意思，
0: 他虽然已经有点冷掉了，可是他还是很酥脆。

0: 我们要出发了，往善靠近一点点，
1: 靠近一点点，靠近一点点，再来
0: 一群曾经被照顾的天使，
1: 再来
0: 可以扭转自己的生命，透过音乐去陪伴别人，
1: 靠近一点点，
0: 他们的努力我们看到了没有，又给予多少的鼓励呢？
2: 他们需要的不是同情，而是一个让能力能被看见的舞台。原来被照顾的人也可以成为照顾别人的人。
3: 真正的共融不是我们走进他们，而是我们大家本来就可以站在一起。
4: 他们演奏的不只是音乐，而是在说出自己的生命。
5: 不要急着替他们做，先给他们自己做到的机会。
0: 英文 anchor 的意思是做得很好，值得被看见。再来一次，拥有流量的网红们

0: 好了，来到我们这一次的最后一个关卡，也是你们获得积分的最后机会了。
1: 没错，
0: 这一关呢叫做海盗寻奇。

0: 你的目的就是一直消磨他们时间，
1: 对
0: 对，尽量让他们不要回来，
2: 对。所以因为可能一开始都觉得应该是男生或是队长来杀人会比较好。
3: 我之前当兵的时候是什么兵种？
0: 是，
1: 不会就是海
3: 陆军啊？
4: 好，OK。
3: 所以我一直有一个海军梦。
1: 我们最后一场积分赛《海盗传奇》计时开始。
3: Go！
1: 海军15秒钟，稍待一会儿啊，现在已经10秒钟了，现在有人在纠结怎么回事，我们在这边，嘿，这么快就回来了，
3: 15秒已经开始
1: ，Go！ 海军走了，
5: 我找到，
3: 毛海威，
5: 等一下，
3: 要去哪里？
5: 等一下啦。
3: 看在你今天是伤兵的部分，
5: 好，
3: 你讲个笑话让我笑话，我就放你一马。
5: 笑话是不是？
3: 对，
5: 鸡蛋、鸭蛋、荷包蛋，你是我的小笨蛋。啊！你是我的小笨蛋。啊！
3: 杀死你！好了，放你一马。
5: 好好好，拜拜。
3: 下次遇到就没有这么好运。
5: 好。
2: 这没锦囊吧？太难了吧！
6: 放在手上是很难抓，因为刚我其实已经抓到丽西好几次，可是就是没办法抓到他的气球。
1: 回来！
2: 躲一下！车子里面，这应该是别人的东西。啊！

0: 的眼睛问题吗？为什么我就是找不到？
1: 你看我还在找，你要一直抓我。
2: 哎，那我再给你个机会，快快快快，我给观众谋个福利，热舞三十秒，五六七八，
0: 三十秒太长了，你看，
2: 太长
0: 了，时
2: 间。好，两个八，热舞两个八，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1: 二三四五六七。
0: 在哪里啊？
2: 打开来，一样。请说出一个可以让我笑的笑话，我就放你吧。
3: 方心凌是世界上最丑的人。
2: 我不认同，你那么正，不行。
1: 会停倒数是三、二、一 ，Let's go， 蓝队的。
4: 我现在什么都没有找到，死定了。
2: 没有这样的。
3: 有。你今天就是针对我。
2: 没有这样的啦。
3: 你今天抓了我四次啊，我都没有钱，你一直抓我。
2: 我放你走，等一下。等一下，没有，等一下。回去。兵不厌诈，这是战争！No mercy！
5: 我使出所有看黑色的力气找出那包。
2: 休息，累，
6: 太小了，太小了。
2: 奇怪，人嘞？人嘞？啊！你不可能躲在这里面吧？来，镜头来看一下。他这个在你这里面，你要怎么出来？
5: 我只在这想躲你而已。
2: 好，来，再一次。
5: 好，
2: 一样封地板。
5: 好。
2: 五六七八，黑白切，日日生配。

0: 辛苦了。说老实，我在起点这边看到都觉得好刺激。你们根本百米赛跑应该要派你们去国家队的啊，每个人都冲刺。还有我觉得很厉害的事情是，摄影师们都超会跑的。而且他们拿摄影机追着你，
1: 而且摄影师那时候一来跟着我，他就说。等一下跑一个有张力的，冲一个，冲一波，
0: 冲一波，冲一波，
2: 就算没人也一直在那边冲了。
0: 对，
2: 难怪刚刚远远就听到柏成一直哎跑来跑去。
1: 你是画面需求，为了画面，为了画面。
0: 我觉得下次如果有特别节目的话，应该要是你们，然后跟摄影师一起。我觉得你们一定赢不了他们。好，我们现在开到你们现在台面上的金币是一样的，都是二十颗，而且刚好都剩最后两
1: 颗。Oh my god！Oh my god！
0: 我们就来一一的开啊，首先蓝队再开一袋两枚，哦，以及红队三枚金币，
3: 刺激刺激，
0: 最后一袋定胜，
2: 关键很关键，
0: 好了，
2: 这个表情，
0: 首先
2: 我们先吗？
3: 超扁的，
1: 两枚
0: 蓝队两枚金币。以及
3: 两个有三枚，
0: 红队一枚金币，红队一枚金币，红队一枚金币，红队。所以这个制作人小雨呢说，两队都可以各抽一次积分，所以其实最后的关键。真正决战就是抽这个积分了，因为目前现在的话是4-3，比数非常接近，好不好 ？OK。3、2、1，请翻牌。哎，一分已经，两分，平手。
4: 因为真的太巧了，太可怕了，我觉得真的有综艺之神。
0: 来到了最终决战，积分现在刚好就是5张对5张，然后也因为你们所有的事情都是同分同灯，所以我就让两队呢各抽一张，如果到时候是平手的话，我们就再猜拳，再让赢的那一队再抽一张，好不好？
3: 好，
0: 来决定胜负。好，所以现在先进行洗牌，好，真的要洗干净哦，大家可以帮忙洗洗哦。好，确实打乱了所有的牌墩，那我们接下来命运之抽。
1: 好，
0: 究竟最后的赢家是谁？3、2、1，请先排，请先排，请先排。
2: 好不好？
0: 对，最后有没有什么赢家的话想要说的？
3: 好了，一人一天，可以公平，公平、公正、公开。
0: 好的，谢谢你们。OK。说老实，我真的是有吓到哎，因为我想象中大家在球场里面当然是很有活力，然后非常甜美的样子，可是，在现场的时候，马上那个求胜欲立刻会爆发出来。他们对于那个团队，然后大家一起求胜的那个心态，我觉得在里面是展现得非常好。他们也把他们最真实的样子毫不保留地展现出来在这个节目当中，所以我自己个人其实作为一个评审跟主持人是很开心的。
5: 众罪皆忏悔，愿臣无上旨。88佛弘明宝忏。

88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至诚礼忏，则可心生正信，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88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洽询专线02-8787-6338。

那最早是从泉州来，我们是有六代了。我今年是62岁哈，接触到这些工艺是10岁开始。现在做也可以啊，现在很多机器都可以，把那些东西做出来。我一个桶哦，要做5天到6天。一个一看就知道石屎斑了，一个是温润两个字，它有灵气。一个桶做好哈，一个洗澡桶做好，千万次的跑，你看你的手重复的动作一直做，这样做的时候，你该在做的时候哈，你可能享受在里面的快感。所以一定要烤烫，烤烫了，它那个铁圈哈，就是像我们在调整它，它有时候缩的时候，我们这个把它往上打，上宽下窄，打紧了以后，它就抱回来，它干的时候，它就会变小，所以我们的啊，它湿的时候变大，它物质特性是没办法更改的，所以要用功法克服。很多好的东西，一个功法，它在制作当中就是不能把它省掉。那木桶这个东西的话，它有牵涉到很多问题，它的结构力学、数学几何，还有那个外观的美学。又要漂亮又要好。当你摸到这么好的木头，你接触到它的时候，你就真的是喜欢让它漂亮了。一股洒劲，还有一股热忱，洒劲加热忱，两个就是会成就一样东西。

未敷熟，不要妄自一煮。饭未煮熟，不要妄自一开。我们求法要受得住气，忍得住苦，耐得住劳，这就是佛法定的功夫，如此才能成为大器。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王一仲，欢迎收看9月26的《人间新闻》。新闻开始，我们来看到佛光山第27期徒众人间佛教短期研究班，8天课程涵盖佛陀的解脱道、星云大师人间佛教思想以及东西方比较、宗教哲学等主题。透过经典研读和交流讨论，持续充实佛学内涵，也为未来在不同教区弘法累积更多实践养分。
1: 来自海内外法师齐聚佛光山藏经楼，专注聆听课程。第27期徒众人间佛教短期研究班正式展开，32位法师横跨10个国家地区，暂时放下各地弘法工作，回到课堂充实佛学。
2: 从他们的授课中，让我们能够温故知新，在人间佛教的这样子的一个教理中呢，在透过平常弘法的一个实体的经验中，能够再融合在一起。
3: 年轻的法师、各地的法师、年长的法师，在这边的一种共同学习，对人间佛教乃至于在学术上现在探讨到什么程度，对我来讲都是非常大的一个点题。
1: 首堂课由住持新宝和尚主讲佛陀的解脱道，紧接着还有慈慧法师主讲宗门思想。除了法师授课以外，还邀请到大学教授共同探讨星云大师人间佛教思想以及东西方比较宗教哲学。
4: 对于我认识星云大师陀推崇的人间佛教非常的有帮助，我整个对于人类思想史的发展呢，有一个比较立体的一个认识，而不再只是局限于汪山这个教团。
5: 在佛教的教义里面讲的是一种自我的改革、自我的学习，但是用另外一个更广大的角度来说，我们其实也是在向跟佛陀学习、跟佛菩萨学习。
1: 常年在世界各地弘法法师回到课堂，把握难得精进和交流机会，重新整理自己精进修行方向，从多元角度深化对佛法理解，将人间佛教带回各自弘法岗位。人间新闻吴晨昶高雄采访报道。
0: 佛光山金光明寺接待300多位来自海外的法师，三信二众精心安排表演，还有变脸跟古典声乐演出。义工也准备丰盛的素斋，以实际行动感谢法师们常年奔走全球5大洲为教奉献，透过温馨接待凝聚海内外佛光人情谊，也持续为弘法注入力量。
6: 五旗帜热情迎接，佛光山金光明寺接待来自海外300多位法师，感谢他们常年在全球5大洲弘法。
7: 这一餐的午宴，那在一个礼拜前，我们就非常的用心规划这个一个午宴的用餐，熟食总共出了126道，非常的开心。
8: 住持说，希望是每一个法师在面前有个漂亮的东西，所以让我呢在每个桌子前面，就在师父的前面呢有一盆的水，然后里面有蜡烛还有花瓣。
9: 今天来合唱我最喜欢的歌是彩虹的世界，因为人生就是彩虹。
6: 青年与儿童合唱团接力登场演唱人间姻缘，接着还有精彩变脸秀以及古典声乐演出，现场掌声不断。透过不同形式演出，向常年奔走5大洲弘法法师表达敬意。
10: 我们佛光山的出家众真的是很了不起，我们呢从突然发生的事情，但是你看我们每一个人的分工合作都这样子清清楚楚，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对我们大家是很好的教育。
6: 从精彩演出到美味素斋和细心服务，每个人都用自己的方式传递心意，让海外法师的奉献与在地僧信的护持彼此呼应，将这份感恩化为共同前行动力，延续弘法愿心。人心无心传新美事采访报道。
0: 为了培养青年干部、青年讲师，落实信仰与传承，弘扬人间佛教，国际佛光会中华佛光青年总团日前在佛光山金光明寺进行干部讲师考核，全台共26位青年参加，从佛学知见、弘法承担以及团队领导等面向，检视青年在佛门学习的成长。
11: 台上的青年透过简报诉说着自己对佛法的领略，活泼又生动，让人能轻松地亲近佛法。青年是佛教未来的希望，也是人间佛教的承担者、实践者。因此，这场干部讲师考核不仅是一场挑战，更是一份使命。
12: 从这个过程当中，我更认识到释迦牟尼佛，还有我信仰的人间佛教，也深入星云大师的法语，还有他的精神。那这次早上的考核呢，让我更愿意去发心承担，然后也关照自己的修行。
13: 有这个机会可以去回顾从以前到现在在青年团的学习跟成长哦，学习难行能行，难忍人能忍。
14: 我也期许他们未来在这个弘法的路上呢，也可以除了自己要提升之外，也要作为这个服务他人作为自己的一个未来的目标，也希望大家也可以成为带领众人一起学习佛法，然后成为提升更好自己的一个重要的角色。
11: 佛光山青年讲师是前往学校、社区及社会推动三好运动与生命教育的青年弘法人才，透过严谨培训承担弘法使命，让青年成为人间佛教的桥梁，而团康训练是其中一项重要的考核项目。
15: 这次参加庙会讲师的考核，是希望借由讲师的这个角色，能够到三好校园，乃至于是一社区一莲花，能够将大师的文章再结合自己生命的体证，让更多人知道人间佛教的好。
16: 我觉得带活动是一个很快乐的过程，那我也希望带给大家快乐，希望大家欢喜嘛。那我会觉得更深层的是，如果大家可以透过游戏跟活动认识佛法，是一个很轻松的方式。
11: 金光明寺住持游国法师以未成佛道先结人缘勉励青年，将三好落实于日常生活，从待人接物中广结善缘，一句夸奖或一个鼓励的眼神，都可累积善的力量，为他人带来正面影响。
17: 我觉得要坚持是不容易的，我就像大师说，他一辈子只坚持做一件事，做好这个家众，然后当和尚，就是他的坚持。
11: 有度法师表示，通过考核只是学习历程中的一个阶段，未来在成佛的道路上，人要不忘初心，持续发心精进，坚定前行。人间新闻吴声源、林怡平新北采访报道。
0: 佛光山金光明寺日前举行干部精英论坛，今年首度创新导入青年辩论赛，聚焦团务与生活情境，展开犀利交锋，同时也邀请专家开设防灾实战课程，全方位提升青年干部的领导思维与危机应变软实力。
11: 有鉴于近年极端气候引起的灾害频繁，论坛特别安排防灾专题讲座，邀请教授带领青年深入认识灾害应变，全面协助青年扎根基本应变技能。
18: 我觉得今天这堂课呢，就是不是只有教给我们一般正常防灾的一些基本的常识，我觉得更是呢要让我们自己学习到平常呢就该如何准备。
19: 从过去在推动的包括像紧急避难包那这些实质的准备以外，人的心理可能会有什么样的状况，所以从情境的思考到心理状态的准备，那进而到熟悉，可以变成一个有效的反射性动作的养成，那这是我们这几年在推动防灾教育非常重要的一个做法。
11: 这次论坛最大亮点是首度规划的佛光青年辩论赛，跳脱传统讲课模式，参赛者透过申论、质询与结辩等严谨环节展开攻防，不仅考验及时反应能力，更在激烈的思想碰撞中深化对团队运作与发展的理解。
20: 我们原本都从单一的角度去看待这件事情，但因为辩论我们需要有双方不一样的论点，所以我们两个都要去搜寻。那我觉得这跟大师说的，我们其实要用多元的角度去多思考，然后多去准备，那我们就才可以事事圆满，让每一个人都欢喜。
11: 这次的论坛青年培训活动跳脱传统讲课，聚焦团务与生活情境，让人间佛教与时俱进，透过所学在危急时刻能发挥安定人心，成就喜乐，共好善缘。人间新闻吴声源、林一平新北采访报道。
0: 南台别院共生吉祥系列讲座首场恭请佛光山开山寮监寺觉具法师，主讲星云大师一笔字的云水家风，透过他随寺大师身边多年见证，带领听众深入蕴藏在笔墨背后的慈悲与愿心。
2: 我们看他的字有时候是浊的，但是呢，他的心是真挚的，他用他的笔，他的墨，他的一生，他的身教在为我们说法。
21: 常年担任星云大师侍者，佛光山开山寮监寺觉具法师带领大众解析大师一笔字的浩瀚智慧，那句耳熟能详的不要看我的字，请看我的心，娓娓道来星云大师笔缘最初并非为艺术，而是源于弘法。
2: 他也不忍弟子能为他寥寥数座而来撤赞，更是不忍十方大众对他的深情厚谊，这一份不忍让他愿意在八旬的年岁奋起执笔，把所有的感动化为行动。
21: 即便晚年病痛缠身，依旧坚持写下一笔字。觉具法师分享大师以笔墨为法，透过一张纸传递深厚的情谊与慈悲愿力，精彩内容引发听众深深共鸣。而从每年的新春墨宝也蕴藏对众生的祝福，期盼每一份一笔字的愿力能够持续延伸，传递力量与智慧，温暖更多人心。人心为台南综合报道。
0: 佛光山园林讲堂日前举办佛学讲座，邀请国际佛光会中区协会会长林宏贤主讲，吸引300多位信众热烈参加。林宏贤以自身生命历程与学佛因缘分享，透过佛法转念，进而按下生命的重新设定键，改变自己的心。
22: 佛法是转变我的命运吗？来，请宏贤，佛法一旦改变你，来请下去。哇，来各位请吧。
11: 佛法能不能改变我们的命运？讲座一开始，主讲人国际佛光会中区协会会长林宏贤就提出这个大灾问。
22: 我想佛法不只是改变我们的命运，那改变了我后来才想到是重新，重新心吗？重新开机也是一个开机，一个重新的设定是一个重新的设定。
11: 年轻时曾入狱，当年因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将人间佛教带进高墙，让他与佛法结下深厚因缘。多年后，他成为法务部、教育部特聘监狱部教师，也翻转了他的人生。
22: 很多的不如意，但是走过了之后，没有再追悔的一个余地，也没有一个再追悔的一个空间。今天我想送给大家一句话：境界不一定能够从哪，但是心念，我们内心的这个念头是真的可以重新来洗牌。
11: 林宏贤勉励大众，人生不怕走错路，怕的是心不肯回头，呼吁大众珍惜道场因缘，将佛法落实于生活，在和谐共生中成长，重新为自己的人生按下重开机键，开启更自在更有力量的心愿。人间新闻彰化综合报道。
0: 国际佛光会举办全球复

0: 事务公益路跑，在全球各地区持续接棒。来看到，在加拿大多伦多协会，将近200人从公园起跑，透过双脚为环保公益而跑。而这一次所募集到的善款，也将全数捐出，用于当地生障儿童治疗。
1: 迈开双脚，延续绿色公益。国际防卫多伦多协会今年持续举办复式路跑，透过运动结合环保与慈善，募款支持在地慈善机构，帮助有需要的儿童。
2: 今年的募款一样是募给我们 Erin Oaks Kids， 已经连续第四年，为他们募款了，为地球、为自己的健康，甚至为这个慈善，来为多伦多的儿童，帮助他们能够健康的长大。
1: 在运动中感受欢喜，从公益中实践慈悲。截至活动当日，募款金额已突破1.1万加币。透过每一份参与捐款，给予儿童与家庭的一份支持。
3: By showing up to events like the Veg Run and contributing your efforts, and doing things for your community, is a good start. I think that by donating small amounts, it goes a long way in supporting our goals.
1: 用双脚力量输出爱与关怀，爱护环境的同时，也为生障儿童带来力量。佛光人欢喜用行动落实三口，弘扬人间佛教，善美力量。佛光人欢喜用行动落实三口，弘扬人间佛教，善美力量。联合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
0: 响应联合国国际和平日，国际佛光会迈阿密协会受邀参加当地祈福活动，汇聚各宗教代表以及各国文化人士齐聚，共同为世界和平祈愿，也透过这样的机会落实对文化交流之间的尊重与包容。
1: 纯净歌声献唱，传递和平。美国佛州珊瑚全市响应国际和平日，邀请各宗教代表齐聚，透过不同文化方式，共同为世界祈愿和平。
4: Why don't these soldiers have that kind of heart?
1: 作为佛教团体出席的国际佛光会迈阿密协会，秉持幸运大师倡导人间佛教尊重与包容，与来自不同族裔以及文化背景人士欢喜广结善缘。
5: We celebrate peace in our hearts.We seek peace in our community, and we believe that bringing peace to our community can spread to the county, which can spread to the state, which can spread to the country, and hopefully to the world.
1: 当地市长与佛光人一同步行在和平公园，在轻松交流中分享城市推动和平与多元共融的理念，盼未来持续携手协力，让和平融入大众生活，为社会芬芳真善美。人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6: 我们要出发了，往善靠近一点点，
7: 靠近一点点，靠近一点点，再来
6: 一群曾经被照顾的天使，
7: 再来
6: 可以扭转自己的生命，透过音乐去陪伴别人。他们的努力我们看到了没有？又给予多少的鼓励呢？
8: 他们需要的不是同情，而是一个让能力能被看见的舞台。
9: 原来被照顾的人也可以成为照顾别人的人。
10: 真正的共融不是我们走进他们，而是我们大家本来就可以站在一起。
11: 他们演奏的不只是音乐，而是在说出自己的生命。
12: 不要急着替他们做，先给他们自己做到的机会。
6: 英文 anchor 的意思是做得很好，值得被看见。再来一次，拥有流量的网红们。

0: 是因为抽高吗？还是说怎么样特别的因素？
1: 没有，就是因为妈妈看不下去我每天在家里打球。陈曼博彦再交给乔迪外围做 panel。
0: 进步的幅度超大，一些进步直接进到 MVP。
2: 在高中跟大学这个阶段，其实真的成长了很多，然后也是让我在大学有一个好的基础，能够去衔接职业。

0: 未来新车站将会设置贯穿东西两侧下沉式广场、地下售票大厅以及两座岛式月台。这一座承载府城百年记忆的交通枢纽，也将以全新的面貌迎接下一阶段城市发展。
1: 红布落下，崭新台南车站站牌正式亮相。经历17年推动的台南铁路地下化工程，终于迎来揭牌的重要时刻，也宣告距离正式通车又迈进一步。
2: 台南逢和这个城市，能够让这个文化古都的所谓的前站后站，的这个部分东西向能够更整合成一体。
1: 南铁地下化自民国98年行政院核定至今已经历17年，施工期间克服用地取得、古迹发现、复杂地质等挑战。面对城市化发展，当时担任台南市长的总统赖清德也向拆迁居民表达感谢与歉意。
3: 18号，那就要通车。那首先我要感谢全体台南市民大力的支持，我也要对反对拆迁的这些住户向你们说声对不起。当这个整个工程持续在进行的时候，房子在拆迁的时候，其实我内心是惦记着我跟他面对面沟通，听他们诉说种种故事的时候内心的不舍。
1: 全长8.23地下化工程连接台南南北市区，除了改善长期以来铁道分隔市区问题，为东西两侧都市发展创造新契机，原本地面铁道也将改为绿廊道，为府城发展画下新里程碑。冷间新闻吴成厂台南采访报道。
0: 918强震重创花莲南区，当时玉长大桥多处桥墩受损，被迫封桥，居民通行只能靠河床便道。历经将近4年，投入超过5亿元重建，终于恢复通车，也重新串起玉里、富里的重要交通。
4: 部落舞蹈热闹开场，接着进行剪彩。等了将近4年，玉长大桥终于重新通车。2022年918强震重创花莲南区，玉长大桥多处桥墩严重毁损，结构受创。基于安全考量，紧急封桥。
5: 我想从0918之后，整个南区的建设是整个翻了一遍，从我们这几座大桥。跨越秀姑峦溪水系的大桥，大概陆陆续续都会把它完成。
4: 大桥一封，居民来往跟着受到影响。过去几年，两地的交通仰赖河床便道，一碰上汛期或是溪水暴涨，通行就多了一分的风险。如今新桥完工之后，最有感的还是在地的居民。
6: 超棒的，没有那个桥，我们很不方便。
4: 其实把桥盖回来并不容易，工程横跨了秀姑峦溪，施工的期间又接连遭遇到台风、豪雨跟溪水暴涨，水位天后都直接的影响到了施工的进度。新桥全长810公尺，桥面拓宽到9公尺，双向车道，耐震跟防洪能力也同步的拉高，工程总经费大约5.27亿元。大桥通车之后，不只是让居民告别了河床便道，也重新的接回了玉里跟富里之间的生活、农产运输以及观光动线。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0: 为了要解决南港车站往返国家生技园区长期塞车的问题，台北市政府全新打造了生技隧道，预计在9月28号就能够正式通车。这座全新的隧道不仅兼顾了行人安全跟防灾救援，未来正式启用之后，原本尖峰时段将近半个小时的车程将会大幅缩短，只要5分钟。
7: 宽敞明亮的隧道口搭配充满现代感的景观设计，这座全新打造的南港生技隧道不仅特别规划绿意空间，更是一座兼顾行人安全与急难救援的智慧廊道。
8: 我们以人为本，设置了实体区隔的人车分流，那也设置了4公尺宽的人行道，如果有发生到紧急的状况的时候，我们会启动避难动线，甚至可以让救护车进到这个里面，变成急救的通道。
7: 这条全新隧道主体长达707公尺，北起忠孝东路，贯穿钟南山，直通研究院路，一举打

0: 通南港交通的任督二脉，彻底解决当地多年的尖峰时段塞车噩梦。
1: 过去这边从南港车站到国家生技研究园区，在尖峰时段非常塞车，可能都要20分钟到30分钟的路程。但是现在，当我们有了生技隧道，未来只需要5分钟就可以抵达。在尖峰上下班的时候，让所有市民朋友，不管是接送孩子回家的路，更加的便利。
0: 克服重重挑战，这条生技隧道预计9月28号就能正式通车，为当地带来崭新的交通气象。人间新闻洪瑞里、郑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2: 莲池潭是高雄左营区最具代表性的传统文化景观与观光地标。过去因为开满莲花，有着畔水荷香的美名，但是现在在画面上看到湖面空荡荡。对此，地方居民和文史团体都期盼市府单位能够重视，进行复育。
3: 空荡荡的湖面不见半朵莲花，连片叶子都没有。高雄莲池潭没了莲花，似乎名不符实。
4: 10多年前的，4座都有，不错啊。它看起来比较古色古香啊，风景看起来比较漂亮。
5: 有莲池潭的话，应该要莲花。
6: 莲池潭这个名称，是因为这一个孔庙的办事很早，那个上面就种了很多的那个荷花哈，就是也是这种莲花的意思，所以有伴水荷香这样的一个名称哈，就到夏季的时候啊，整个莲池潭上面都开满的这个荷花啊，是属于左营的历史景观哈。
3: 过去因夏季湖面开满莲花而得畔水荷香的美名，但由于莲池潭内鱼类丰富，每当荷花抽出嫩芽，容易遭到鱼群啃食。多年前高市府观光局特别规划人工圈养区进行复育，然而近年接连面临干旱气候与水利工程影响，才刚复育的莲花再次消失无踪。
7: 潭里面的那些鱼会把它的浮萍给吃掉，所以那时候也费了很多的心思，把它好不容易还透过台南那些白河的专家来帮我们指导，就把它复育起来。可是好景不长啦，没有一段时间之后，到这几年来那些莲花又没了。
6: 比如说在春秋阁，或是那个龙虎塔的这些比较靠岸的景观区哈，通常它的那个水深会比较浅，那个比较浅的区域就可以那个把荷花那个重新复育哈。那当然水面下也可以有一些阻隔了哈，就是说让这些那个鱼类就不要再去吃这些荷花的那个嫩苗。
3: 地方居民与文史团体期盼，呼吁相关单位能够拿出具体解方，再次复育莲池潭的莲花，尽快找回昔日的莲池美景。人间新闻高雄综合报道。
2: 第7届唐奖颁奖典礼盛大登场，今年汇集了全球顶尖的学者齐聚台湾，并亲自交流当前人类面临的生存危机与解方。另外，典礼现场也充满浓厚的传承意味，特别安排向刚辞世的创办人尹衍梁博士致敬。
8: 恭请刘院士颁发奖章给苏珊·所罗门教授。
0: 接过奖章，他是第7届唐奖永续发展奖得主苏珊·所罗门，凭借在1985年对南极臭氧洞的关键发现，成功促使全球联手挽救生态危机。
9: It will take a long time. The ozone hole won't go away until the middle of the century. But today, I can say that the ozone hole is indeed starting to slowly recover, just as expected. So the problem, and by extension, my life's work.Has come full circle.
0: 除了永续发展奖之外，今年还有生技医药、汉学及法治等领域，共5位顶尖得主亲自到场受奖，并与现场众人分享他们的卓越成就与理念。
10: 唐奖创立14年，那我们的得主啊，普受世界肯定。那唐奖周的活动跟颁奖典礼啊，也变成世界的盛会。那希望透过我们的得主啊，来鼓励激发我们这个所有的国人。
0: 这场两年一度的学术盛典，今年也特别播放纪念影片，向钢磁室的创办人伊彦良博士致敬，希望延续他的精神，让唐奖。

0: 持续作为台湾与国际对话的重要桥梁。人间新闻洪瑞李正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1: 多年来，台北市能够拥有干净美丽的市容，背后全靠一群默默付出的无名英雄。为了要感谢这群环保尖兵，台北市政府特别举办了绩优环保志义工颁奖典礼，表扬常年守护环境的义工们。典礼上不仅充满温馨，还有义工将废弃物改造成表演道具，在台上展现满满活力。
2: 万华区环保义工中队孝德分队由李明分队长代表接受颁奖。
0: 接过讲座，露出灿笑。他们是台北市的环保义工。多年来，这群无名英雄不畏风吹日晒，穿梭在社区街道与山林溪流间，默默为城市环境把关。
3: 最主要，我们大家的努力，所有台北市所有一处我们最厉害的。市长也看到我们环保义工的认真。
0: 除了温馨颁奖环节，还有内湖义工中队更利用回收废弃物自制道具，带来热力四射的演出。这群义工们台上的环保创意与平时守护市容的付出，都让市长深受感动。
4: 我们要谢谢我们所有环保志义工，过去这段期间，协助社区邻里，环境的清洁，资源的回收，更让我感动。从事各项的公益活动，进滩、进山、进溪等等，所以这些都让我们非常的感谢。
0: 希望透过这次的公开表扬，能带动更多市民朋友一起投入环保行列，从小地方做起，共同守护台北这座美丽城市。人间新闻洪瑞李正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中华护士协会在佛光山福慧家园举办第二届银发活力运动会，长者带来精彩的表演和丰富趣味竞赛，现场也展示长者一年来书画以及手作成果，让大家看见银发生活不只是健康运动，更能持续学习，展现自我。
1: 大慈育幼院乐队带领银发运动员热闹进场，长者身穿时髦背心，开心比莲花手印，向现场贵宾打招呼。银发活力运动会暨成果展热闹展开，
2: 跟学员都会有互动，然后大家家属也会互相关心啊，然后有什么问题都会互相鼓励。
1: 跟着音乐摆动身体，长者化身舞台主角，带来活力十足机器人舞，紧接着泰鼓和非洲鼓接力演出，来自不同据点长者齐聚一堂，用表演和运动展现学习成果。
3: 今天大家参加这个运动会，就是代表你们的心境是非常年轻的，这个跟星云大师

0: 在他晚年的时候，虽然也是坐轮椅，虽然也是体弱多病，但是星云大师都没有说自己生病了，他反而讲一句话，他说我没有病，我只是不方便而已。所以我们常讲说人老我们心不要老，大师以前常讲说我哪有时间老，我每天在关心社会大众众生，所以他永远心不老。所以大师已经站在告诉我们，每一个人每天都是把心中的欢喜跟快乐要把它发扬出来，要把它互相感染出来。
1: 接着轮到趣味竞赛，从推杆竞动到乒乓球比赛，引发选手透过不同竞赛运动身体，在互动中增进彼此情谊。静态作品同样精彩，画作及各式手作展现长者一年学习成果。
2: 做两个请问，今天这一代是你们第一有遇到的事情吧？表现意思，一人辛苦了，有需要找辅导菩萨，那么这两个事情会不会讲？
1: 长者用行动展现学习热情，运动会不只是成果发表，更是与朋友家人相聚分享生活机会，让银发生活更加多彩。刘杰兴吴成厂高雄采访报道。
3: 没有人可以完全回避失智的风险，为了要提升大众对失智症的关注与认识，台湾失智症协会举办特展，呼吁大众从今天开始认识失智症，为明天做好准备，共同打造更加友善共融的社会。
4: 弹着吉他，唱着自创的歌曲，很难想象眼前这位是失智症患者。失智不代表完全失去能力，只是需要更多协助，更多理解。而早一步发现罹患失智症的症状，也才能早一步接受治疗，不让病情恶化更快。
5: 因为我没有症状，那时候是太太是有症状，她会重复问问题嘛，那就要带太太去检查，那就跟太太说我们一起去做健康检查吧，那结果去检查说结果我也被检查出来。
4: 卫福部预估台湾现在约有400,000名失智患者，代表着有400,000个失智症患者家庭。台湾失智症协会将年度特展主题定为明日备忘录，呼吁大众从今天开始认识失智症，为明日做好准备，为自己与家人更有能力理解与陪伴失智者。
6: 是第一个，我们当然要预防失智啊，不要让它发生。那另外一个就是对于十大警讯这些早期的症状，我们可能全家都要了解。其实年轻人也要了解家中的长辈有没有这个可能，然后再过来就是要了解如何就医啦，就医之后如何照顾啦这些的问题。失智症会涉及到很多财务的处理，然后法律的问题。
4: 本身罹患失智症已经10年的病友曾清芳，以自身为例子呼吁，年纪大一点的人，不管有没有症状，都要做检查，早点检查就能早点治疗。遵照医嘱，按时吃药外，多参加活动，多运动，对自己跟家人都有帮助，也是他这10年来失智症不恶化的心法。人间新闻胡仁奇、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3: 有一名来自帛琉的20岁孕妇，因为罹患严重心脏疾病，在怀孕第3孕期病情急剧恶化，经过跨国转诊到新光医院，面对母体随时可能面临心肺衰竭的极高风险，医院结合了心脏科、小儿科、妇产科等跨科医疗团队，最后提早剖腹生产，母子均安。
4: 来自帛琉才20岁的韦安娜，手中抱着刚出生没多久的儿子。身为新手妈妈，抱孩子动作有点生疏，有点紧张。当看到孩子在怀中睡得香甜，忍不住露出欣慰的笑容。但这个孩子能平安出生，十分不容易。韦安娜是重度心脏病患者，在怀孕中后期越来越容易呼吸喘，所以当地的医生决定要转诊台湾做后续治疗。
7: 所以我们同时召回了心脏内外科、麻醉科、与儿科共同安排了一个跨团队紧急剖腹产。非常幸运的是，宝宝虽然早产，但出生状况很 OK， 那妈妈也顺利的出院。
4: 新光医院妇产科李维君医师表示，女性

0: 性怀孕中后期总血容量会激增40%到50%，心输出量大幅上升，对受损心脏是一场严峻考验。所以这类重度心脏病孕妈咪一般以提早至34周剖腹产为主。这位薄流的孕妈咪怀孕后期已经多重心脏病变与心肌收缩无力同时发生，医疗团队顺利完成切剖腹产，母子均安。
1: 怀孕中期对于心脏负担会越来越大，因为妈妈本身不稳定的话，甚至连宝宝都有可能会早产或者死亡。如果她真的已经想好要怀孕这件事情的话，她就需要到医学中心等级具备有心脏内外科团队。
0: 医生提醒，心血管疾病现已成为孕产妇死亡的主因之一。女性如果已经知道患有风湿性心脏病或瓣膜病史，在计划怀孕前务必接受完整的心脏超音波评估与风险分级。怀孕期间更需结合心脏科与妇产科跨团队密切追踪，才能在关键时刻兼顾母亲与婴儿安全。人间新闻胡仁奇林怡平台北采访报道。
2: 看病最怕的就是有听没有懂，尤其是面对外籍移工、新住民或是原住民长辈，语言不同可能会影响到医疗沟通。花莲门诺医院推动多族群卫教满10年，从外国语到原住民族语，今年更开发了手机应用，让医护人员一键播放常用的医疗用语，降低沟通障碍。
3: 随身的多族语应用，直接按下去，它就会念出族语。
4: 一句喝水，一句吃药，看似简单，换成了不同语言，到了医疗现场，可就变成了沟通难题。花莲除了原住民族群，也有新住民跟外籍的移工。门诺医院在10年前开始推动多族群的卫教，把看诊、检查、用药等常见的语句，来陆续的翻成了不同的语言。
5: 为了这个我们照顾的一个需要呢，所以我们就开始在推动这个多族群这个语言，让每一个族群的人都能够很明显很容易的一个沟通。
4: 过去全靠纸本，碰到不熟悉的语言，医护人员得要看着罗马拼音，一个字一个字试着念。10年之后，纸本升级成了手机应用，临床常用语直接做成了语音，一键就能够播放。系统整理出了上百个常用词汇，也让沟通更加无碍。
6: 那其实我们早疗的工作啊，其实非常是需要跟我们的个案跟家庭建立一个信任跟伙伴关系，所以运用这个主语啊，可以在很快速的学会之后，然后在初次的见面啊，或者是在一些卫教的场所，我相信是蛮快建立一些关系的。
4: 健康资讯甚至还变成了主语歌曲，用唱的来实施卫教。门诺医院表示，未来理想是要让医护人员对着手机说中文，就能够及时的转译成主语，持续用科技来打破语言隔阂，让医疗照护更有温度。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2: 2025年9月23号，一场无情的水灾让花莲光复乡居民一系家园全毁，将近700公顷农地受到重创。为了要帮助灾区找回生机，各界发起别具意义的土地公公活动，号召民众只要认养一坪农地种植澳洲茶树，就能够协助当地打造产销服务与就业机会。
7: 我过去啊，价值3000多万的家园，现在怎么样了？现在已经2楼变成1楼了。
8: 无情水灾摧毁花莲光复乡近700公顷农地，让缺乏就业机会的偏乡雪上加霜。
9: 欢迎大家来认领一坪地，陪光复把家种回来。
8: 为了协助居民重建家园，各界发起土地公公认养活动，号召民众只要认养农地，种植澳洲茶树，就能用实际行动协助当地复苏。
10: 光复的重建是很漫长的，对于土地的部分，土地公公这次在我们光复乡做澳洲茶树精油的种植，从生产一直到销售端的一个服务。
8: 有了收入来源，也能增进就业机会。透过认养与契作，不仅让荒地重获新生，更期盼带动地方创生。
11: 希望能够为台湾做出一个这么样受到天灾影响这么大的城镇几乎是快要全毁的状态，能够透过培养在地，用在地的土地，能不能把生命、生活、生产再重新带到这个非常漂亮而且 这个资源丰富。

0: 一个地方，
1: 家己的土地，家己照顾。
2: 期盼借由一张张光复乡的动人纪实，唤起各界响应，为受创土地注入重生力量。人间新闻洪瑞李正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3: 竖起你的耳朵，认真听。
4: 听什么呀？
3: 倒计时的声音。
5: 老大，南兴集团出事了，干！
3: 距离你身败名裂，只有不到24小时的时间。
6: 妙，于无声处听惊雷呀！
4: 什么意思？出事了，大事！
3: 我怎么信任你？
7: 你害我！
3: 你为什么？
8: 别再问为什么。
3: 叶总，那份报告真的不是我泄露的，
9: 他那是被人陷害的。
10: 即使是意外，也只能说明你们的保障措施不到位。
11: 我要告你们，告到你们倒地为止！
4: 才几天，公司就这么没了。
12: 人生要像把伞，收得起，撑得开。
8: 做所有你想做的事儿，改变自己的人生。
3: 我会收复失地，一雪前耻。纵有疾风起，
13: 世界出现杨丽花。这片名本身就蛮浪漫的。
14: 对。
13: 那我觉得这个片子是在2026年。给台湾人的一封情书，
14: 嗯，
13: 好，然后这个情书里面其实有很多的情感，家庭的情感，或是朋友的情感，或是姐妹之间，或是师生之间的，哦，我觉得这个是很值得观众们去带着这样的心情就进到戏院。
15: 比如说 AI 可能对我们生活或我们的工作都造成影响，那我就一直在想说，哎，那到底像杨阿姨这样，就是可能跟每个人的生命经验、人生之间的情感都有连结，那这个东西其实好像在这个时代是更加珍贵。
16: 观众每一个人的年纪不一样，我们对应的杨丽花时代也不一样，所以我们知道的杨丽花都是一个片段、一个角度，你有机会看得到杨丽花为什么到现在的状态，要伊走过的路。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有一场餐饮界的国际级赛事即将在台湾展开，为了要让国内年轻厨师有更多跃上国际舞台的机会，全台最具权威的国际厨艺美食挑战赛十月即将盛大登场，不仅将汇集来自全球十多个国家的顶尖好手，国内选手也早已紧锣密鼓的集训备战，甚至把平淡无奇的食材化作令人惊叹的艺术品。
1: 栩栩如生的神龙，连每一片鳞片都雕刻得清晰可见。这尊巧夺天工的艺术品，全是由芋头一刀一刀手工雕刻而成。
2: 那至于这个难度的话，因为它要雕气雕到说这样栩栩如生的时候，这没有说很大很久很久的这个功力，我想那这个作品就是呈现不出来的。
1: 师傅如此秀出神技，全是为了十月台湾国际厨艺美食挑战赛备战。这场全台唯一受到世界厨师联合会认证的赛事，涵盖果雕等五大类，吸引18国七百组精英来台竞技。
3: 这一次很荣幸邀请到将近18个国家的评审以及选手到台湾来参加这个国际的赛事，他也可以带领着我们的台湾的厨艺界的年轻的学子跟年轻的厨师跟他们互相交流，也得到很多的反馈。
1: 期盼透过高规格竞技，以厨艺作为桥梁，让世界再次看见台湾强大的餐饮实力。人间新闻洪瑞比、郑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0: 日本艺术大师草间弥生今年8月辞世，说到他的作品，第一个让人联想的就是圆点南瓜，也是属于他最具标志性的创作风格。在屏东农业部农业科技园区，就有2件他留下的公共艺术创作，透过画面带您一起来欣赏。
4: 圆点南瓜是日本已故艺术大师草间弥生的标志性创作风格。屏东农业科技园区龙腾楼前，这座高达5.2公尺的鲜黄色大南瓜，就是他在过去所留下的创作，以玻璃纤维打造，作品上留有草间弥生的签名。
5: 那这件作品的名称叫《我的未来坐在岩石上》，非常有幸他留下这个，非常璀璨的一个宝石哈，留在我们农科园区，那也成为我们农科园区。这一个算是一个地标了哈，跟精神上的一个象征。
4: 当初农业部农业科技园区以约1200万元经费引进，希望透过艺术创造，象征农科园区的发展与未来。随着今年8月草间弥生离世，也让他的作品价值更显珍贵。
5: 那另外一件是这个在我们的水族中心的外面哦，它也是他留下来蛮难得的有关鱼的一个作品哈。它的这个3只的这个鱼哈，那它是用马赛克下去贴成的哈。那本来这个创作是在102年左右哈下去做创作。这件作品的名称是，把我心中所有的梦想，都飞向天空去哈。
4: 草间弥生的2件作品成为农科园区的著名地标，经常吸引不少民众拍照打卡。园区表示，为了将持续强化维护工作，希望让草间弥生留下的艺术创作持续为农科注入源源不绝的缤纷活力。人民新闻屏东综合报道。
0: 84岁抽象艺术家江贤二历经一场生死交关重病，痊愈之后完成了生平第一件影像创作《窗》，并在江贤二艺术园区推出全新展览。展览透过绘画、装置、影像与空间创作，呈现艺术家在生命转折后对艺术与人生更深刻的体悟。

0: 因为那一些都是在那边20年了，我从来没有注意那一些，真的很美、很优雅、很古典，而且很写实，所以我对那觉得哇，那个老天给我这个躺在船上看到那么美的景色。
1: 展览中同时展出两幅心经作品，心经所传达的智慧与安定力量，成为他面对病苦与生命课题的重要依靠。他相信文字具有抚慰人心的力量，因此将经文融入创作，在色彩与线条之间呈现对生命无常与内在平静的体悟。
0: 第一个，我认为我也不是信佛教的，我也不是基督教的，我觉得他们背后都是一样的，大方向都是一样的。那心经另外一个，我会写心经是，我把它看成超像化。
1: 江贤二前半生长达30年居住纽约，返台后仍然不改阅读《纽约时报》的习惯。这次展览《纽约时报》也成为创作媒材，他将旧报纸重新裁切拼贴，结合彩色胶带与油彩，以线条、色彩与节奏建构全新的阅读视角，展现即兴创作的活力。
2: 第一个你看得到的是一个活的美术馆，一个是艺术家还活着，第二个是他随时会在改变，那所以随时你会看到，不经意的就看到另外一幅作品又出现了，或者另外一片墙面又改变，这反而是江贤二艺术园区跟所有的美术馆不一样的地方。
1: 江贤二始终相信艺术可以净化人心，历经重病考验后，他依然对生命抱持希望，也透过这次展览分享自己的信念：生活不总是美好，但人要好好把握生命，对明天保持希望。人间新闻台东综合报道。
3: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TV APP 掌握最新资讯。我是王一仲，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我们再会。

梁皇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0: 我以为你吃那些食物的时候你会很兴奋。
1: 这个阴错阳差挺好玩的，哎，我们可以把它写个小剧本啊，
0: 小故事，
1: 小故事，
0: 故事。
2: 我在当导演，我在做演员的这过程当中，没有停止我的挑剔，就是因为我很爱这个工作，我喜欢它，我喜欢它是美好的，我不喜欢它是次好的。
3: 金世杰是观众眼中的老戏骨，以精湛演技游走在剧场、电视跟电影中，而舞台剧《最后十四堂星期二的课》，他一演超过十年，是台湾至今演出场次最多的舞台剧。
4: 陶在，你还记得第一场是在哪边演吗？
1: 你知道你说这话是十年前，那个时候的我是多年，是个年轻人，也不是年轻人。我们第一场啊，好像是在国家剧院吧。我刚才已经先回答了，我就猜到了嘛，帮你节省录音带不好吗？嗯，我可以告诉你，他不成一百分。
4: 什么意思？
5: 听你的歌剧《波西米亚》，
1: 歌剧有许多可进步空间，不论我还是阿亮，而且你会感觉得到更要命。如果你感觉不到，你就觉得还可以了，差不多就这样吧，还能怎么样呢？哎，你还发现有些台词，有一些对话那个交流的那个情况，好像还可以更发光、更到位一点，但是他究竟该怎么处理呢？好像还没有思考得透。哎，还蛮喜欢这种发现，这种错误被自己发现，这种失误被自己发现。
6: 对，后面有一个从李小叔麻烦你给我递。

0: 观看舞台剧的人都知道金世杰老师是舞台剧的火车头，所以那个时候我知道可以跟他两个人演一出戏，那观众除了看他就是看我嘛，所以我当知道这个邀约的时候，我根本没有看剧本，也不用想，我就说啊，太好了，当然要接啊。
1: 林奇啊，我可不可以问你一个问题？
2: 问啊问啊。
1: 你和你的心灵能够和平相处吗？
0: 拿到剧本之后发现，哇，怎么那么多的大量的独白，对，因为他是演个渐冻症的老教授嘛，我是他的学生，然后我又不断的去拜访他，在他临终最后那14个礼拜，
2: 我觉得我的话应该怎么讲比较好？
1: 你今天来我这儿的目的是什么？
2: 没有目的的，我就刚好在电视上看到你。
0: 一开始读本的时候，就只有我跟金老师跟杨思蒙导演三个人嘛。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那句台词嘛，那个坠入情网、陷入情网、掉入情网，还是你怎么样入那个情网？我觉得就是因为他翻译剧本嘛，我觉得陷入很好啊。可是他们就在那边研究为什么陷入、掉入、坠入，就在那边争执了很久。
3: 那个酒代表什么呢？比方说我们停了上月。一个月两个月停在那儿，为那个剧里我下不去，我别的地方都写了，那一段那一页我空在那儿，我知道我要传达一个什么东西，可是我怎么写都觉得俗气简单，它就是有某种戏剧性而已，那我就不喜欢。
1: 为什么我们说陷入情网呀？因为陷入爱之后，我们就无法自拔呀。
2: 要是我就不会让我自己陷入那种无法自拔的情况，你知道吗？
1: 你那就是因
2: 为……好了，我觉得我们现在不要再谈这个话题了。
3: 我喜欢他可以更有光芒，他反射出人生，他可以一拳打到生命的底层。我喜欢他像真的。
2: 怎么了？怎么了？哎，怎么了？我可以帮你做什么？嗯，来来来。

0: 帮你做什么？
1: 打我！
0: 打他哪里？
2: 一开始是并不了解差别在哪里，后来就是慢慢的演出，慢慢演出，你才知道说他这坚持是有道理的，就开始更清楚知道老师说那种听起来舒服，这个台词要这样讲，就那个真实感就出现了，我们不觉得自己在演戏了。
1: 再用力一点，
0: 不够重，
1: 不够，
0: 不够，
1: 不要再打了，
3: 上次在高雄是过年吧，我家在屏东，
4: 我们家对面有个东西叫小琉球，好多朋友都特别跑来，我在里边住了这么久，我没去过，你就知道我多不好玩。
5: 1951年，金世杰在屏东共和新村出生。

0: 的是一个没有电视机的时代，所以晚上有许多发呆，没有事情，做完功课还没有睡觉的时光在这边，然后就跟天上的星星有许多关于人生关于生命的一些问答，我是谁，你是谁，请你下来跟我说说话好吗？
1: 当别的孩子成群结队在村中游戏，金世杰往往在院子里一整个下午发呆。
0: 跟我的那个小时候有一点多愁善感，有点胆小是有关的。
1: 只有村里放电影时能把金世杰请出家门。他记得有一回将电影情节转述给哥哥听。
0: 奇怪的事情是，旁边已经看过电影的那个弟弟妹妹们一起听，我就有点得意的继续把这故事整个都讲一遍，一直没有人，中间都没有人喊停，只是推波助澜的一直说，在后来呢，后来呢，你们就问我后来的人，奇怪，你们是跟我一起看那个电影的。后来他们就觉得我讲的故事好像比刚刚他们看的电影还好听好玩。这件事情是我长大以后回头看的时候发现的，哦，那个时候可能发生了一点什么事情在这个人的身上。
1: 爱幻想的孩子长大后自诩为文艺青年，70年代的台北最多文人雅士的地方在西门町，
2: 很多的店面，很多店铺，很多吃的喝的，那边都架空了，像片片废墟一样的，可是现在还在盖大楼。这边也有这个大楼，这大楼以前没有，现在是住家。我们最应该去的地方是那个现在木头的那个窗子钉死的那大块木板，现在完全是个空屋了吧。

0: 哎，老板，请问借问哈，以前这个隔壁的隔壁哈，有个试片间呢，叫台印啊。
1: 早就没了，好久了。
0: 多久？
1: 很久了，很久了，没有了，台印没有了。
0: 那他就后来就一直空吗？
1: 没有，他有租给人家咖啡厅啊什么的有啊，他现在没有了。
0: 那现在咖啡厅
1: 有没有没做了？
0: 也没有做了，现在就完全空了。
1: 现在是空的。
0: 那你还记得那个以前的视频间是多少年前吗？
1: 好久忘记了。
0: 那个时候你又有来这边工作吗？
1: 对啊，
0: 那时候表示我们见过呢。你看人家也不记得，他太久之前了，久到他不记得了。
2: 台英视频间是金世杰的青春教室，他心仪的老师们在这里轮流说故事，有伯格曼、费里尼、小金安二郎，还有黑泽明。
0: 我们但愿自己跟了不起这个事情啊沾点边，跟尊贵这个事情沾点边，但是我们都知道我们平凡的不得了，我们是井底之蛙。
3: 南剧房当中好几个人是从台影试片间被我挖过去的。
2: 1980年，台湾第一个实验剧团兰陵剧坊诞生，金世杰为召集人，这里是他剧场生涯的起点。
4: 我永远记得我刚到兰陵剧坊，他们合租一个小公寓，在那边排戏。住在那里很小，一人分在一个小房间，有马丁尼吧，有杜可风啊，还有黄晨晃啊，他们金宝带我去他的房间啊，大概就这么小，然后像面具的墙上啊，收集了很多面具，然后我永远记得这句话，那时候我才几岁，他几岁，他居然他的话是就这样了，30岁不就这样了，也许客套吧，就说我30岁了，就这样了，就这个房间，就说我什么都没有，我一部脚踏车，我有个书包，可是我当然我有戏剧，可是我什么都没有。
5: 生活中有很多的事情，它会把我们的时间偷走。我觉得金世杰不喜欢那些东西的是，就是也是不希望他的时间被偷走啊，对不对？你有好的车，你是不是要常常去怎么去照顾他？他没有这些东西，就不会影响他的思考啊。不但时间不浪费，心智也不会被控制啊。
3: 我喜欢戏，我为那个兴趣而活着。或者说，从事那个兴趣使我觉得我活着。
2: 1990年，兰陵剧坊解散。40年后，金世杰再一次担任召集人，重新诠释《演员实验教室》。
0: 如果你们都记得的话，那么17跟吐司跟，哦，赵家的下个。那就先跳过他那段。
6: 农家细样有名丽英，自细汉就爱看歌戏。我是杨丽，从小我就喜欢看歌仔戏。怎么说？我爸爸很喜欢喝酒，他最喜欢喝的就是绍兴酒。
2: 演员实验教室的每段故事，改编团员的亲身经历，包括尤安顺、杨丽英、赵自强还有邓安宁等人，当年默默无名的一群人，现在已是金钟影帝、影后、剧团创办人，还有戏剧导演。
0: 怕？不是，哎，就是受不了，就太热，就是我受不了了，太热了，就你做点发疯狂的事情。呼呼，你做一个。
7: 衣服还是可以。
0: 不是，但是不是，但是。
8: 这个应该飞机上要感人的吧？
0: 他的密闭空间恐惧症比他大。
5: 我们都已经排了多少遍了，我们这只是做了一个动作，我们都讨论了很久的时间了。那所以一个戏在观众来看到可能是一个人的独白，一个人的故事，可能10分钟、15分钟，他都花了超过15个小时的讨论呢、啊，都是10倍、100倍的力量，所以这就是一个态度。
3: 我的眼睛盯得紧紧的，我没有因为他们已经演出，已经好几好多场了。

0: 怎么都看不到，完全不能呼吸啊。
1: OK， 回到那个，对，那会计和那个淹没脸的过程，不要这么迅速，有个渐进。
2: 我们对金宝是五体的投地的福气，因为他是如此严肃的去看待他的生命。那他把他的生命放在戏剧里面，放在他做的这件事上面，然后他又影响到这么多的人，这么多人都应该用同样的态度来面对戏剧跟生活。我是觉得这是金世杰唯一能够带给我最大最重要的事情。
1: 时间感对吗？时间感。
3: 嗯。
1: 穿袜子地滑啊。
0: 对啊，小心。
1: 角度小。

0: 这个世界上除了家人，除了家人还有什么对我来说是重要的？答案是，在一个小小的教室里，地上铺着黑胶地板，屋顶有暗暗的日光灯，然后有一群人光着脚丫子在那个地板上爬呀、滚啊、跳啊、跑啊，他们大声叫喊，他们轻声细语，他们把他们这一辈子最重要的时光在这个地板上无怨无悔地度过。现如今，他们的年纪不一样了，他们的相貌。
1: 你知道，以前有更奇怪的表情的面具在我家里，我用那个来测试我的朋友。我说，你看这面具好玩啊，我就把脸上一戴，他一戴上去，他立刻就嘿嘿嘿嘿过去，
2: 好好好好，
1: 他就觉得自己可以变成另外一个人。
3: 面具是金世杰难得另外花心思的收藏。只因每项面具似乎都有一箩筐的故事。
1: 他这边在笑，仿佛是友好的意思，但是是吗？每次在不同的国家旅行的时候，都会想带一两个回来，有代表性的或者是什么什么什么。那这个是我那个学在欧洲也学默剧的一个老朋友，他上课当中，他们班上自己做的功能，这等于是意大利喜剧当中的一个早期的一个很典型的一个人物，他所来的。那个时候我们的老师吴景琦很希望我们从外面回来就可以成为东方的马先马手。台湾的马先马手，我没有这样想。我觉得我想学的就是，人的肢体还能做什么用？肢体的表演。我对于戏剧是整体是爱好的，不是其中一个项目叫做默剧。我不能在这个小屋子里面站着，我要站在那个大屋子里头，那个叫做戏剧，是更宽阔的、更不拘束于一格的一个大房子。他不是他，我也不是他，我是我。

特别喜欢脚踏车的速度，慢慢的，然后自己脚踩得出力气，然后那个快慢由自己的力气来决定。就是非常喜欢脚踏车，以及脚踏车所象征的许多那些年代的事情。在你面前发生，那你看到哪？你看到哪个位置？你看到什么角度了？你看到什么东西了？跟你发生什么关系了？这些东西是颇堪玩味的。

眼神教室，其实我在说人生。那我故意用教室这两个字摆在那儿，因为教室两个字何其美好。如果我们在教室的话，如果我们知道我们这一场生命是在教室里的话，那我们就不会那么在乎一些眼前的得失。

当心波者观，金刚会无量光，金刚宝忏是大乘佛教破除妄执的重要经典，以礼佛拜忏的方式与十方诸佛

佛光山法师虔诚礼敬，引领娑婆众生忏悔过去所造苦厄障碍，让自信散发清净光明。

0: 一个地方真正珍贵的，不是留下多少建筑，而是留下多少故事。有一些故事存在父母说给孩子听的床边故事，有一些故事则是藏在一双双布满岁月痕迹的双手里面，一刀一笔一捏一塑，慢慢把文化延续下去。不论是说故事的人，还是做公益的人，都把生命里的最重要的记忆交给了下一个世代。这一集《人间片刻》，我们将要看见两种不同的传承：一个用故事连接故乡跟孩子，一个用双手守护传统工艺。他们共同守护的都是时间没有办法取代的价值。
1: 好，我们到外面，等一下哈，我们去海边慢慢散步走过去。
2: 不不不。夏天的上午或傍晚，每当在村里听到海螺声响起，我就知道是欧巴给阿公、乌肉鸡阿公正站在海边的高丘沙轮上吹海螺，召唤村人赶快到海边集合，准备一起去看钩。
3: 海螺声响起，村人往海边聚集。对苏澳大坑谷的孩子来说，那不只是捕鱼的讯号，也是童年、家庭与故乡最深刻的声音。
1: 先聚在一起，有些人要修理一下。
3: 陈阿月从小爱听大人说故事，长大后他成为幼教老师、作家，也成为陪伴许多受创心理的故事工作者。而他自己的生命也像一本慢慢被翻开的故事书。
4: 明城在哪里？慢慢对我行来去。
3: 闽城底都微原本是陈阿月说给儿子听的故事，但说着说着，他才发现故事里真正被重新看见的人是自己的父母。
2: 我在讲故事给我子听的时候，我就越感觉到回忆到我妈妈很有智慧，因为从一个小故事里面我讲到她对我的小故事啊，比如说他跟我小时候，我们走不动了，就跟我们玩那个游戏，讲恁走到迄丛树啊，哎呀，哎，他蛋我，啊，我们四个兄弟姐妹要去阿姑因家，拢爱行路的哈，啊，就变成游戏了，游戏，然后就变成不会累。
3: 在物质并不充裕的年代，母亲用生活里最简单的方法，让辛苦变成游戏，也让孩子在回忆里慢慢懂得什么是爱。
2: 哎，我当幼教老师。那个很多的那个概念或是启蒙其实是来自我妈妈，所以回忆到我妈妈我爸爸，我发觉我过去不知道，其实他们虽然没有 读过书，他们受教育程度很低，念过小学而已，然后但是我发觉他在做这个对，尤其在养育小孩，他呢都是用那个转个弯，那还有用个巧妙的方法啊，所以有影响到我对待孩子，对待我的学生。那我也看到说很不容易，就是他们那个年代，原来在行后来在苦中作乐。
3: 说故事让陈阿月重新回到童年，也让他明白父母那一代人的智慧常常不是说出口的道理，而是藏在日常生活的细节。
2: 真的，因为我没读幼稚园，我没读幼稚园，因为我是联委的，我提前就学，跟着从村的人，所以临时开始要写名字，我不会，我妈妈嘎嘎，我会记得伊教我写铅笔，你教我写铅笔，开始
5: 教我写，
2: 搁写我的名陈阿月，
5: 陈阿月，
2: 哎对哦，哎这伊教伊是我的启蒙老师，
5: 安尼，我改，
2: 对，
3: 一句我改。像是母女之间最朴素的印记，对陈阿月来说，妈妈是她最早启蒙的老师，而父亲的故事则从海开始，在大坑谷千古城市渔村共同生活的一部分，那是捕鱼的方法，也是村庄互相依靠的方式。
2: 哎，我爸爸经常讲故事，哎，我爸爸就是那个看过的灵魂人物啊，一辈子偷海人，哎，啊，一经常讲。讲海上的故事，但是我应该有点低估，或是真的其实是有点瞧不起。啊，那讲讲爸爸跟他常常无拖海，地处的休困啊，或是他们聚在一起。
3: 小时候的阿月 并不理解父亲，他看到的是母亲的辛苦，是讨海收入的不稳定，也是父亲不善表达的粗糙语言。直到长大后，他才开始重新听父亲说海上的故事。
4: 从此，我开始三不五时会问阿爸关于讨海的事情。没想到我阿爸有那么多故事可以讲，从十几岁上船当伙夫，到成为指挥若定的大副，从如何判断潮汐的变化，到满载而归的风光，我阿爸兴致高昂，讲到嘴角转坡，讲得口若悬河。当听到他说拖海四十多年，伊未晓收水，而且非常害怕海时，我简直不敢相信，这样怎么当渔民啊？阿爸说，在大海中，船若翻覆，也要受罪嘛不好，只有祈求妈祖的保佑。听着听着，我对阿爸的心疼和歉疚感油然而生。以前不了解，觉得他有很多不良嗜好，现在我对于他的一些不良嗜好也比较能理解了，更知道他是一个职人精神的偷海郎。
1: 光是去次就很重要。你看阿妈的东西，你看这老大兄啊，左右边甲中午起，我细汉拢插甲哀哀叫的，吼、哦，啊爱钓死，方向要对。
3: 在大坑谷，故事也可以是一片林头叶，一堂亲子课，或是一群孩子在海边用力拉绳的身体记忆。林头叶童玩老师大竹铁头是大坑谷重要的地方推手，他把童年海边的玩具转化成孩子可以亲手体验的课程。
1: 一早来海边啊，看到恁老大兄都想要做，因为看到大人会耍这個，啊，家己做迄当阵较袂晓体会，拢炸倒下来，因为这刺啊，就歹。哎，无注意就去插掉，哦，不要刺。啊，徒手摘是我最后才慢慢去学习的，因为把那个教学教出来。那小时候来到这边，看到就想做，就是通常最想做的就是钩吹，有声音，就拔一个叶子给个叶心，那叶心一样啊，把它先剖开，然后把它握着，然后抽起来，安尼。啊，这其实内底无几号通啊做，敢那两三号啊。啊，同款你食，安尼就通分啊。

0: 爱落心啊。
1: 啊，甲搭底叶啊吼，搭担起来，啊做一个鼓吹，啊坐一只看海影，看孤山啊，坐一时啊，啊吹风，啊等啊想要转甲转去咧。
2: 一片叶子曾经是孩子最自然的玩具，但随着人口外移、生活形态的改变，这些靠着身体记忆流传的童玩也可能慢慢消失。
0: 大坑谷这个地方是个人口很少的聚落，因为你看现在，你看到现在的村庄很像很没有活力，那人都慢慢的迁出去了，有能力的都买外地买房子。我小时候这个地方我也不喜欢，但是人到了一定年龄，尤其是你在外地很久，啊，像我是军子，我常年在外面，那妈妈又在这边，那时候心灵就会转换，就是说还是老家好。
2: 从想离开到重新回望故乡，阿柱铁头把父亲教过他的童玩，也把海边的记忆交到了下一代的手上。
0: 慢慢我试着把以前的东西慢慢恢复起来，比如说放风筝、林头叶。那今天要讲就是林头叶这个东西，就是说以前小时候就是爸爸教我的东西，就记忆很深。回来我就慢慢玩，啊，玩出来就觉得很有兴趣。那一些尤其是现代的人几乎都没看过，他们就觉得很有趣。那我就觉得说，哎，大家都觉得很有趣，为什么不把它教学化，让大家都学会？
3: 欢迎啦，来参加台北国际书展《阿嬷来书家》的这个绘本的新书发表会，我们的作者跟绘者都会来到现场。
2: 陈阿月的好朋友林秋平也长期创作与宜兰在地生活有关的绘本，他把这些故事带进了幼儿园，让孩子从最熟悉的街道、市场、庙宇开始认识自己生活的地方。
4: 他们对于其实家乡的情感，还有就是对于这个生活居住的认同，我觉得就是会比以前他们会更容易察觉，然后也更容易就更敏感这样子。
2: 故事进入课堂后，不只是让孩子多听一个故事，他也让孩子开始关心周遭的人事物，甚至反过来成为了父母认识地方的向导。
4: 我们可以从关心周遭的人事物开始去做一个就是觉察这样子，然后包括我觉得就是刚才说的，就比如说家长的话，也许我们去逛逛一家店，我们可能就开车过去，到百货公司可能就停到地下室，然后直接拎着就是带着孩子这样，他们不会去跟比如说人群做一个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人跟人的一个交往或跟连结。但是如果我们透过小朋友就是我们的课程，然后他们有一个先辈知识，甚至有这样的经验，然后他们对于自己，甚至他们也可以跟爸爸妈妈讲，就是也因为我觉得有很多爸爸妈妈其实对宜兰的城市其实还是不是那么的熟悉这样子，对，所以就是在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发现到，哎，这个时候他们孩子就可以当一个就是类似爸爸妈妈的向导。其实他们透过这样的课程，我觉得我们的孩子就是应该是就是更理解家乡的，就是包括环境也好，包括故事也好，我觉得这是很就是这样的一个体验。这样
2: 当孩子开始把故事说给父母听，他就开始在生活中重新流动。
4: 有一些家长他来跟我反映，就是说，哎，老师，你带比如说小爱那一天去哪里，哎，他那一天就也带着我去啊，原来这个我没有去过的地方，原来这个庙叫做招运宫之类的。对，他说，哦，这个是拜妈祖的这样子。对于孩子他们是就是很想要就是把这样的事情去传达这样，然后包括还有南北馆市场，他也可以到市场里面跟比如说他到了家乐福或到全联，他会跟爸爸妈妈说，其实在南北馆市场的，哎，比如说哪里的橘子是卖得更大更漂亮，而且非常的甜，那那个阿伯还会就是再塞个两个给我这样子。对，那我觉得这个是孩子就变成了一个很棒的一个在地的大使，然后我觉得这就是 就是我觉得家乡就是很需要这样子的往下扎根的一个在地文化的课程的一个教育，这样子
2: 把大人的生命经验，把地方的记忆，把那些没有写进课本里的生活慢慢交到了孩子的手上。
5: 虽然呢孩子出生在埔里，但是呢我们常常回来，因为我非常喜欢回来啊，回来跟家人在一起啊，哈，有长假期就会回来。然后我也特别喜欢让孩子啊、认识我从小生长的地方，就是透过这种他跟我的连结，他跟我的家乡的连结，所以他认为这里也是他的故乡。虽然他的出生地是在埔里，他也是那里是故乡，这里也是故乡。
1: 哎呦，四三二一，来跑跑跑跑！
2: 说自己的故事给孩子听，为下一代留下一条回家的路。因为当孩子开始知道父母从哪里来，故乡曾经如何生活，那些故事就会在新的生命里继续长大。
6: Play ball！我们想带大家走进球员还有教练的生命篇章，
7: 那些不在球场上出现却一样精彩的时刻，
8: 那种打球的那种冲劲是也是能够感受得到的。
9: 不容易，在刚刚才跑
10: 打出去，现在的右外野方向又高又远，该不会是全垒打双响炮？
11: 欢迎收看《九局之外》。

故事可以陪伴一个孩子长大，记忆可以让一个地方留下自己的样貌。如果说陈阿月把家乡的记忆化成孩子心中的故事，那接下来要认识的传统匠师郭清波，他则是把数十年的功夫化作一件件看得到、摸得到的文化资产。从庙宇屋脊上的剪黏，到胶纸陶细腻的形塑，每一道工序都是一场跟时间赛跑的传承。

0: 一块陶土在郭清波手中慢慢变成一尾鱼。七十多岁的他，十五岁开始学艺，与泥土相伴已超过一个甲子。
1: 刚开始咧做就是讲，你这个鱼仔的体型啊，也爱形状要捏出来，再来就是头、嘴巴、眼睛。啊，那个再来尾巴，啊，这个背鳍的什么？
0: 六十多年来，郭清波每天都会做同一件事。
1: 没有说难处了，就是要用心去学啦。较早学师啊，拢嘛爱认真学，拢嘛爱，都开始拢爱画啥画图，简单的，简单的啊，都要学画。
0: 从泥塑、剪黏到胶纸陶，郭清波做了一辈子。
1: 其实是烧的温度不一样而已啦，做的过程都是一样。也是用这个陶土啊，陶土有很多种，比方说我们是要做哪一种，烧几度了陶土就要叫工厂配合。我要塑什么陶土，这个都是一样的，釉料不一样而已。其实这个釉料啊，都比方说你要烧一处烧啊，要高温的啊，这个就低温的，胶纸陶就低温的，不一样。

0: 早这附近几啊庄头的庙拢我拆做，伊就遮算公，条古条名做公路部，啊，即马改尊人礼，啊，遮过着港口岭卡，啊，这大坑沟，啊，迄边爱丁，遮虽然说几啊间，是拢当时做的。
1: 离开工作室，郭清波最熟悉的还是一间间陪伴半辈子的庙宇。
2: 迄间古庙你有看无？你较早阮去做诶咧，即摆已经六十年啊啦。
3: 老师傅了啦。
2: 老师傅，老啊啦。
3: 我拢七十多呢。
1: 今天他不是来施工，而是来教课的。
0: 有当时用诶剑客时，你感觉讲无啥顺，你就是用这叶啊，啊，用叶啊，安尼。你要剪的时候就在前面。
4: 在前面
0: 哦。比方说，咱咧剪的时卖来吃，爱来一定爱来吃。哎，上边才会使。我讲台湾国语啦，台湾国语啦，哦，国语不标准啦，啊，台湾国台湾语。这样子是安尼吼，我们今天那个剪莲啊，哈，剪莲就是做的过程啊，就是主要就是要有剪枝、转笔啊。阿哥煎啊，煎啊，看你安怎煎，看你要煎什么形体。
1: 剪莲没有标准答案，每一片瓷都得自己煎。
0: 啊，你要捏的时候就是讲，你煎落去爱手嘛爱弯一下，弯一下，哈、啊。啊，无你安怎煎，怎样？有当时爱起起啦，较袂好势。啊，你就是煎的时啊，你就剪一下。
1: 一句转一下。是老师傅六十年的经验，一片鱼鳞，一朵花，都是一次次剪，一次次磨，慢慢完成的。
0: 啊，伊若要看，我要甲带过遐联络看，咱较早做诶。
1: 郭清波教的不只是剪黏，更想留下的是这一门手艺。
5: 因为我是学美工科的，所以概念我大概会。啊，立体的东西也大概会啊。他稍微跟我讲一下做东西的那个美感啊，对吧？其实大概就会。我一开始做不知道或是不懂的时候，就是整个平面做，但是它干掉收缩的时候，它就会整个裂开。对，然后所以父亲跟我讲说，你头跟尾要稍微垫高，用报纸或是什么材料垫高之后，它干掉它收缩。它就不会裂开。
1: 这些技巧没有课本，都是一位老师傅做了一辈子才累积下来的。
5: 要几个月，加烧好完成，就是半年以上，所以一个都差不多半年以上，超过一整年在做，对吧？因为它那个风干要时间，上釉要时间，然后再烧一次又要时间，然后烧好再烧一次。颜色的，对，所以那个工期都比较长。
1: 每一道工序都快不起来，因为真正留下的从来不是速度，而是时间。
5: 最主要的出发点就是看当地吧，当地可能有一些故事，那把它融入。那如果他们没有想法，那就是爸爸帮他们想嘛。帮他们规划，那再跟他们讨论，都爸爸去帮他们负责。
1: 每一件胶纸陶都是为地方而做，老师傅把地方的文化故事一点一滴留在了屋脊与墙面。
5: 胶纸陶为了地方，然后为了那间庙，为了那个场所特别去定做的，所以脸颜色大小也不一样，
0: 颜色看。较无啊多论定啦，个人做诶，个人头诶无共款，个人诶饲料，个人烧，个人饲诶无共款。你像阮遮，阮儿子就是拢会去饲啊。我讲原料甲摕来，啊伊要饲啥物食，伊家去饲，摕来食。安尼是，啊伊饲啥物食，啊看了。 好看啊就好啊，好看啊，饲料小客的金，这重点。
1: 一尾鱼完成了，而郭清波更希望完成的不只是眼前这件作品。
4: 故事如果没有人说，终究会被遗忘；记忆如果没有人学，最终也将会失传。有一位母亲重新说起自己童年，当一位老师带着孩子认识家乡，当一位老师傅牵起年轻人的手，把数十年的功夫一点一滴传承下去。传承不再只是保存过去，而是在今天为未来留下更多的可能。每一段故事，每一门技艺，都是一个世代送给下一个世代最珍贵的礼物。感谢您的收看，我是王义仲，我们下周再会。

修行无上菩提，断除一切业障，无上甚深微妙法，药师宝忏。

药师宝忏是84000法门中忏悔罪障最殊胜方便的法门，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消灾免难，增福延寿。聆听佛光山法师制成礼忏，为一切众生祈愿助导，得到现世永恒安乐。微妙正觉药师尊，慈悲海阔测难量，药师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路，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大家好，我是跆拳道选手苏博雅。我曾经参加过奥运，还有亚运金牌，还有全运会五连霸。我的座右铭是：谢谢那个愿意勇敢前进的自己。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想了解我更多的故事吗？请收看《体坛名人部》。
1: 想知道体坛历史大小事，欢迎收看《体坛名人部》。我是主持人林志龙。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柔柔。志龙哥，志龙哥，我跟今天这位大来宾有一个共同点哦。
1: 应该不止一个吧，就都是高挑的美少女嘛。
2: 那必须的，让我们一起来欢迎今天的大来宾，台湾跆拳道女战神苏博雅。
0: Hello， 大家好，我叫苏博雅，我是跆拳道运动员。
1: 漂亮的美少女，
2: 对，
1: 怎么会去接触跆拳道，而不是走其他的方向呢？
0: 因为从国小就是很早就开始接触跆拳道这个项目了，对，然后大概是从国小二年级开始练跆拳道的社团，然后原因为什么会练跆拳道，是因为就可能刚好那段期间是大概是雅典奥运的时候，然后刚好台湾就是有得两面奥运金牌嘛，然后就那时候电视报道就是疯狂报，就从那时候开始，然后就知道跆拳道这个项目，对，然后那时候就是刚好也是要参加社团，然后就是爸妈就觉得说，就是可能觉得说这个项目，然后小女生可以就是防身，对对，然后所以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练。
1: 那势必有一个还不错的诱因，为什么会让你会继续热衷从事这项运动？
0: 持续吗？当中就是可能小时候就是因为兴趣然后练习嘛，然后。中间有遇到什么困难吗？其实还有就是可能小时候就是练一些基本功，然后持续的练习，然后持续的学习，然后当中就是有遇到的困难，可能就是因为一开始练习不会直接给你打对打嘛，就可能你练到后面，然后可能才会开始打对打，对，然后后来练就是因为练对打，然后就是别人都会互踢嘛，然后就想说别人怎么踢，我就觉得很痛，然后我也踢不到别人，对。然后那时候就是自信心就是有点受创，然后就跟爸妈讲说我不要练习。
1: 那当时在考虑要不要继续走下去，是有被别的事情吸引到呢，还是说哦，我就是要当个漂亮的美少女，我就想要走别的路这样？
0: 其实那时候也没有，那时候其实也是在这过程中，其实蛮认真的努力去训练这些过程，就是。对，然后还有就是还好，家人有鼓励我说要不要再继续坚持一下，所以我才想说好吧，就是一样就是继续然后努力的练习。只有唯一比较有诱惑，就是说可能在暑期时间，或者说可能放假的时间，然后大家都在都可以出去玩，就我们在练习，然后就觉得很辛苦这样。但现在回想起来，就是其实也觉得就是说是值得的。对，然后后来到后面就是有一天就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有点奋发图强，就觉得说为什么别人都踢得到，然后我就没有踢到，然后就从那时候开始就是很认真的练习，持续练习。
2: 那后来到了中学生时期，博雅你其实很快的就拿下一面金牌，我想这一面金牌对一个中学生来讲应该是一个很大的肯定。
0: 其实那时候的全中运金牌也没有到很久，就是可能前面国一国就是可能还在萌芽当中，然后到了国三，然后得到了金牌，就是才就是在我对我未来的就是跆拳生涯才会有慢慢的比较有比较大的动力之一。对，然后那时候国一国就是其实还在犹豫说到底要不要继续往这条路走，然后就是还是心中还是会有点热忱在。对，然后结果到了国三，然后有拿到这个成绩，其实对我来讲是一个延续生涯很大的动力之一。
1: 对，在不管是人生当中或是运动的这个生涯当中，碰到一个贵人真的很重要。那你在平镇高中的时候碰到张雄邦教练，
0: 对，
1: 那他对你的影响，你觉得跟你后来的表现大概最大的这个影响在哪边？
0: 其实我们高中有两个教练，就是一个就是陈教练，他是主要是负责就是各个大方向的教练，就是他是一个男生，但是他其实个性是女生，就是他很古谋，他就是古谋到就是注重到很多的细节，比如说可能对上要注意一些奖状还是什么衣服的那些字体，对，他连这些细节都要求到说，这个字应是不是要换一下字体会比较好看一点，对，但其实已经很好看，然后他就硬要就是吹毛求疵这样子，
1: 所以是比较完美主义的人。
0: 对，然后后来再来就是琼芳教练，他其实就是因为他是女生嘛，然后就比较了解女生，所以我们很多的东西他就是我们都会去跟他聊天，然后我们那时候都会就是很常加琼芳妈咪啊，然后其实到现在我也会，就是他其实是一个很细心的一个女教练，对， 然后我觉得他很厉害的点是因为他，我觉得他可以兼差那个防护员的，因为他，对，因为他包扎，他是我真的是我就是觉得包扎数一数二厉害的人，而且他又不是防护员，就是他就是可能包扎可能会很服帖啊，然后包括速包扎的速度也超快，所以我觉得他真的是蛮厉害的一个教练，就其实蛮幸运，就是在这一路里来，就是。不管是启蒙，然后一直到高中教练，然后还有到大学教练，都带给我很多的学习这些历程。对，然后有时候还会偶尔会有空会回去，然后跟高中教练去聊天，然后有遇到什么问题，然后跟他们说，他们也会很尽力的，就是很努力的去帮忙我这样。然后到现在其实都会跟他们还不错。对
1: 对，那从高中准备要进入到成人的比赛，到大学了哈，那蛮多的。选手可能会进入到一个叛逆期，那个时期的教练就这方面，你觉得不管是对你或是对于这个队员来说，有哪些比较直接的帮助？
0: 其实我比较没有叛逆期耶，因为我其实都蛮认真的在这个练习过，对，这当中，然后就是蛮认真的去练习，在高中时期，就是对于一个高中生来讲。就是得了这些成绩，其实是算不错的。然后，除了在就是可能去国外打国外的一些比赛，然后跟一些成人的选拔，就是可能差那么一点点这样子。但现在回想起来，我就觉得说我那时候对自己有点太严格了。对，因为那时候在比赛的时候，就是每次比赛就不管输还是赢，就是我会就是会很责怪自己为什么没有再注意到那个细节。对，然后就是现在回想起来说，就觉得说人不是完美的、啊，就是你一定要懂得怎么在失败中去学习，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我现在才慢慢才会领悟到这个点。所以其实你有在这过程中，就是去专注在这些过程就好了。对，
1: 所以要求完美的教练，可能多少还是不小心就影响到他的选手了哈。
2: 也一样要求完美。
1: 对，那你到了19岁才上大学没多久，就到亚运，然后打败了。你向来的劲敌，那一场比赛有没有对你整个生涯造成怎么样的影响，或者说你自己的那个亢奋的心情是怎么样？
0: 其实一定都会有啊，毕竟是大赛。然后其实，在冠亚对到这个好手的之前，就已经有对战过大概两次了。对，然后第一次是比亚锦赛，然后算是我在第一次比成人赛的第一个大赛。对，然后那时候的心境是蛮新鲜的，然后也对自己蛮有信心的，然后就遇到那韩国的选手，然后我直接被打爆，对，然后那时候也意想不到为什么会被打那么惨，对，然后后来就是中间就是有异地训练去针对他去做一些技术的一些训练，对，然后因为也知道他也是亚运的好手之一，对，然后就是中间有不断的去跟他做训练，然后跟做一些技术体能的一些训练，然后第二次，然后又冠亚又遇到他，对，一样被打得很惨，对，但是因为就是有在训练中有针对他去做一些技术，其实会有我觉得有多少有一些成效，对，就至少有好一点了，对，然后他后来就是在最终的亚运冠亚赛，然后又再次遇到他，然后结果我终于打赢了，然后自己其实也不太敢相信，对。因为就是那时候的心境是只有想说，就是你只要把这些过程，就是每一个细节，然后专注在每一个细节，然后去处理就好了，然后就不知不觉，然后就第一名了。对对，但是就是
1: 这样听，
0: 对，这样描述起来其实听起来还是很简单，但其实就是其实内容其实就过得其实蛮辛苦的，因为其实中间其实还有很多的大伤，其实亚锦赛前。然后我有就是很大的扭伤，然后其实是，过不到一个月就要比赛了。但是我那时候还甚至去打那个叫类固醇。对，简单来讲就是，它其实就只是会，比如说你现在可以走路，但是打了你就可以走路了。事实上你其实脚还没有好，还是很肿的那种状态。但没办法啊，就是你还是要训练跟比赛，对，你就只能就是硬打这些针，然后去上场去比赛。就是回来其实还是要去出国异地训练之类的，但你不可能会在国外休息嘛，对，就是反正就是我就把伤硬包起来，然后硬训练硬打对抗赛这样，所以我觉得这过程就是蛮辛苦的，
1: 终于就知道 那些打客队的比赛到底有多辛苦了吧、
0: 真的、都很辛苦，运动员都超辛苦、
2: 那我们之后来到了奥运，大家要知道奥运对运动员来说都是一个梦想的舞台，那你也顺利的站上这个舞台，当时候的心境应该有特别的不一样吧？
0: 有啊，一定有。当时第一场其实对到日本选手的时候，其实有很大的信心，就是可以打赢他。但其实就是意想不到，就是人生就是出乎意料嘛。然后就是打输了，因为其实之前有跟大家对战过，在国内的时候打过对抗赛，但可能就是因为我奥运量级要降下去。对，就是要去控制体重，然后我体脂又很低，其实降下去势必会比较困难一点，会降到肌肉量。对，然后那时候跟他打，其实蛮轻松，就可以跟他就是可以打赢之类的。对，然后后来奥运就是意想不到打输了嘛，然后当下的心境就觉得脑子里面空白，就很错愕。他说，我还问教练说，哎，就这样结束了吗？因为其实过程当中准备了很久嘛，然后就这样这么快就结束了，对，然后那时候还一度就是忘记要采访，对，然后现在就是回过头来就是才想说啊，我是不是刚忘记要采访、哦、对，因为那时候就是心情真的太复杂了，就是完全就是没有在管那个外面就是的一些状态怎么样。
1: 嗯，媒体同业应该都可以体谅
0: 了，对，其实蛮对他们蛮抱歉的。对，
1: 只是这么高度的期待，然后有点你臆想意料之外的落败，那之后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让自己再站起来，或者说做心情的调节嘞？
0: 因为比完奥运之后，其实很快的就要比一些国内赛或是国外赛事了，所以我就是尽量就告诉自己说，后面还有很多挑战要等着我，你不能这么轻易的被打败。

0: 就是后面还有很多挑战要等着我，你不能这么轻易的被打败。
1: 嗯哼，
0: 对，就是这个只是人生的一部分而已，所以你必须要赶快好好的振作起来。对，
1: 要振作，可是你还是面对着失败嘛。
0: 对，
1: 那看着过去的失败，或者说，你会不会一不小心就一直回想到不好的过去，还是说怎么样子去忘记这个失败，或者说从这失败给你的启示，你怎么去运用它？
0: 就是试着去调试自己，然后去了解自己的心境跟想法，然后就是用自己最舒服、最喜欢的方式，然后去调整。比如说，我会可能出去走走、逛街啊，然后做一些简单的手作，然后也会让我就是心情比较好一点。就是做这些就是平凡无奇的事情，慢慢的我就发现，就是说，其实这些事情也会让我的心境慢慢调整的回来，就是很像是充电回充一样，这样。对对对。
1: 对，不过选手们都要好强才会有好成绩啦。那面对这样的时候，有落败的情况，大概就是家人的支持。
2: 没错，家人的支持，因为一路上家人其实也陪你走过了很多重要的时刻。那他们通常是怎么在背后给予你力量的？
0: 就是运动生涯这一条路来讲，我觉得家人给我很大的支持。因为其实当中就是会去国外异地训练啊，或者是说比赛之类的，然后只要我就觉得心很累的时候，我就会打电话回去，然后跟他们聊聊天，就是不管是就是重要的、啊、或是一些简单无聊的事情，然后就是他们很愿意去跟我去聊天。对，就是其实无形中就是有给我很大的心理的调整跟支持，这样。然后还有就是可能比赛我输掉，他们也不会就是责骂说、欸、你怎么会输掉之类的，就是他们反而会去鼓励我，那跟我说辛苦了之类的。对，然后还有在比赛当中，就是可能只要他们有空，然后他们就会就是去借由就是可能电视上比较多啊，网络上比较少，因为他们比较不会点那个对影片，对，所以就是可能在电视上他们就会。就是会在荧幕前帮我加油。
1: 对，所以在家人的这个支持之下，全运会5连霸，很不容易耶。那后来又闯进到这世锦赛，中间的这些过程，大家到世锦赛高手真的很多嘛。那你在面对世锦赛的时候，跟在国内的这样子的强度，你自己怎么样子瞬间去做调整，或者说怎么去备战？
0: 其实我觉得在运动生涯中，就是你一定会就是遇到很多的高峰期啊，或者是说很多的挫折，那就这些经历就是一定会使你成长。就是就像我刚刚前面讲，就是你要懂得在从失败中去从中去学习。我觉得失败会比胜利教会你还要更多，然后借由这些学习的这些经验啊，或是历练，可以延续到你的未来。就是把坚持还有然后还有热爱这件事情走在一起。
1: 好，那波雅除了在这个跆拳道之外，这一段时间比较专注在学业上，是有什么特别的规划跟这计划吗？
0: 当初念硕士是因为就是可以帮忙就是学校，然后代表去打一些大专杯啊，或者是说就是因为世大运也有一定的年龄，然后就想说就是觉得还是可以延续运动生涯，然后继续帮忙继续比赛，然后跟比世大运，因为世大运也有年龄的限制，对对对，然后起初是因为这样子念硕士这样子。
2: 那大家一定也都很好奇，波雅你对未来已经有没有一些计划或者是设定好一些目标了？
0: 在今年除了有一些基本的训练之外，然后还有就是在努力的在拼那个硕士论文。对，因为原本预计在上半年就是已经要完成我的硕士论文，但是因为卡在一些大赛事的问题，然后所以就是必须在今年赶快加紧脚步了，然后预计在今年毕业这样。
1: 你的硕论方向是什么？我自己当初在写硕士论文，当然是遥远的年代了。当时我特别有针对，就是比如说一些职业球员，特别是明星球员，对于青少年吸毒的影响，就说会不会因为他们做的公益广告，然后就让这些青少年因为比较崇拜这些偶像嘛，会不会在他们的劝导之下就不去吸毒，不去碰毒品？那你自己设定的方向是在哪里？
0: 我自己算是研究有关力学的东西，就是可能就是去利用费兹定律，然后去研究力学的，就是有关踢击的反应时间跟动作时间的差别是什么。虽然他们现在大多的电子护具的研究都是 就是有关电子护具的一些研究，然后可能研究他们的一些战术之类有的没的。对，但是我算是比较单纯，没有利用电子护具，然后去测他们的反应时间跟动作时间。对，这样子就比较会有利于对他们的训练。

0: 去会比较有帮助一点。
1: 嗯，那找测试者就要找，
0: 就是哎、欸，目前还没有实验的规划，因为其实蛮快的、嗯。对对对，
1: 好。

0: 是前面就是有很多准备的一些细节，就可能说要试服装啊，然后量一些尺寸，然后你适合的一些服装是怎么样，我觉得都蛮特别的。如果未来可能如果还有机会，我也很愿意再去尝试看看。
1: 那有人特别来教你们走台步，或是你们就自然派的？
0: 哎，是有，但是时间不长，就是可能走秀当天，然后有一个就是老师，然后来就是来协助，就是简单的，然后去帮那个教我们而已。
2: 那时候给你穿的衣服跟你平常的 style 有不一样吗？还是其实很类似？
0: 我觉得不太一样，因为它是比较有点像公主风的概念，然后就是用长裙，然后跟高跟鞋，然后去走秀这样。然后它的服装也是以那种牛仔衣服，然后去回收呢，再重新制作这种概念。对，然后我平常的穿搭就是其实就不太一样，只是我比较偏喜欢就是比较可以修身，比如说像我就是可能腰部就是会比较纤细，然后我就会可以去把上半身，然后跟就是下半身的穿宽松一点，然后就只露腰这样子。就我觉得任何人都可以去玩看看穿搭。
2: 就是露出你最有优势的那个部分。
0: 对，没错。
1: 对，听起来跆拳道带给你还是蛮多彩多姿的生涯嘛。所以，刚刚提到说最近就在忙这个硕士论文嘛。那我自己过去也很有经验，其实写论文的过程真的很烦人，然后你要常常去跟教授讨论啦，然后找适合的题材，甚至说设问卷。但我们有不同的方式啦。那你的方式就是说在碰到困难需要排解去解除压力的时候，最近是用什么方法来做？
0: 我最近比较忙，所以就没有就是做一些让我心情调试的事，因为都是要就是可能比较长时间的去想要怎么写，要怎么改，或是怎么对接这些研究的一些论文题目这样。嗯，对。然后就是中间也只有比较喜欢就是可能小出去，然后就是小穿搭一下这样子，因为我对自己就是穿搭也是有一点兴趣，对服饰也有一些兴趣，所以就可能去哪我就会比较刻意去穿搭一下，然后让自己的心情好一点这样。
1: 那比如说上节目啦，或者说去演讲，也都是个方法吗？
0: 对，最近也有一些就是小活动比较会参加，就是类似演讲的活动。对，然后就是可以去分享我自己的就是人生的一些经历，然后可以跟大家分享这样。
2: 那我很好奇，博雅，你在去演讲的时候啊，有没有遇到什么特别的事情？
0: 有啊，就是除了就是他们对未来会有一些就是不知道又该往哪边走以外，然后还有一些练就是从小朋友练跆拳，然后想要听听就是大姐姐要就是她这一在这运动生涯是怎么走来的，然后我的分享以外，然后还有一些比较特别，就是会想被我踢这样子。对，
1: 因为其实蛮多的。
0: 哎，都有哎。我那时候演讲的时候，其实也有几岁，可能国小一二年级的小朋友想被踢，然后他也想要就是表现一下，然后就想说给他帮他拿把，然后给他踢一下。然后当中也有就是国高中的，就是男女生就是同学他们，然后也想被我踢一下，就感受一下那个力道这样。
1: 如果回到你的小二小三那时候有一度想逃离的时候，你会告诉当时的自己说你要坚持下去，还是说可能会有一些不同的这个人生可以走？
0: 小时候不知道，但现就是一路到现在就是一定会就是会告诉自己还好，就是你有走这条路。但是不管你有走哪条路，我觉得都是会让你吸取到很多的一些经验。对，会让你到学习很多。对，
2: 那最后想问博雅，因为有很多支持你的粉丝，你会想跟他们说什么话？
0: 我想对粉丝说，你不要被结果去捆绑住，你要相信这些过程，然后最重要的就是相信自己，因为自己比想象中的还要更强大，所以我们一起加油。
2: 就是他刚刚有说，他一开始是为了学防身术，所以爸爸妈妈把他送进到跆拳道馆，就跟我小时候很像。我小时候只是为了学兴趣跳舞，然后没想到就这样子慢慢的他也变成了一个专业的跆拳道选手，就跟我一样，就是一开始都只是兴趣，但没想到越做这件事你就越来越大兴趣，然后最后变成我的职业。
1: 从他访谈当中，你又觉得说他又很快的就可以转换态度去面对接下来的国内比赛，所以这一点就还蛮让我佩服的，因为毕竟奥运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参加，而且已经做好那么久的准备了。那一个意外的失利，很多人可能会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够爬出来，可是博雅他就是很快的又来迎接下面的一个挑战。 所以这点我觉得

0: 觉得蛮值得大家学习的。
1: 众罪皆忏悔，愿成无上旨。88佛弘明宝忏。

88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心生正信，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88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欢迎收看《场外之音》。哎，有想到台钢电影，第一个会想到谁啊？
1: 我会想到我们的老大哥狗哥。
0: 也是。那今天我们就要欢迎他来带着我们了解台湾排球的大小事。
1: 排球小道消息：陈建真，高雄人，一开始其实喜欢跑步，在老师的建议下选择接触排球，后来就读华侨高中时拿下3连霸的佳绩，并成为台师大排球王朝的重要一员。那就让我们一起欢迎台钢天鹰的队长陈建真狗哥，欢迎狗哥。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台钢天鹰队长陈建真。
0: 好，那当然还是要来了解一下，怎么会一开始会接触到排球这个运动？
2: 在我国小4年级的时候啊，就那时候学校招募排球队，那我们老师知道我在班上是一个很爱运动，下课钟一响就是往操场去跑，然后因为都在室外，所以绰号可能因为叫欧告黑狗，可能也是因为小时候的时候皮肤比较黑，这样，然后就可能爱跑来跑去吧。然后老师就推荐我可以去参加试看看，然后就被甄选上了这样。
0: 那你加入排球这样运动的时候，当时的这个身高，你觉得就已经有优势吗？
2: 我不记得小时是几公分，但国小毕业的时候就已经168了这样，算是蛮高的。
0: 所以当时他们有设定你进去是打哪个位置，或者说就先重新开始。
2: 国小的话还没有那么明确，到国中的话，一开始我也是打篮中，因为身高比较高一点这样。对，
0: 所以主要是高度的优势，让你觉得在排球场主要是这个优势，
2: 还有可能运动细胞还不错吧，应该啊。
1: 狗哥，那在高中时期的时候，曾经拿下3连霸的佳绩，那时候是怎么样一个难忘的时光？
2: 我们那时候拿3连霸算是第一支完成3连霸的高中球队啊，而且我们几乎是一整年都输给台中的强校丰原高商，只有在最后的举光杯跟联赛决赛的时候才逆转赢过他们。我们那时候第3年的压力也蛮大，都算是也是蛮难忘的一年啊。然后加上自己是那个时候膝盖有伤势，但是就是教练就是希望我可以把联赛打完，然后再去做治疗跟手术这样。
0: 所以感觉上你在学生时期一直是这种连胜军，因为到了大学跟研究所又帮台师大完成7连霸。那到了大学跟研究所时期，跟你在高中时期，因为毕竟的对手强度也不一样嘛，在后段这个7连霸，你这种心情的感受是如何？
2: 我觉得大部分还是因为队友们都很强，像我进去大一大二的时候也是算小老弟，所以其实没什么下场的机会，所以但那时候就是有自己去找到说，刚好球队欠缺篮中，那我以前有这个经验，虽然有就是拿到帮忙拿下这样的成绩，可是就是我也没有一直专职在自己的像主攻手位置，或者说其实也好多次都是从替补的角色上场这样。
1: 那我好奇，像高中时期这些辉煌的战绩，有没有对你的之后的排球的路程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2: 因为我自己一直以来就是那我就是把当下要做的事情做好，比较不会去想说我要为了以后然后去做现在做的事情，对啊，只是就是大家那时候都会一直开玩笑说我是为了冠军而生的选手啊，但是我也是因为我国三的

0: 联赛也是，我们国三的时候其实也是一整年，然后赢到最后输掉，那反而是那时候也有激励我，就是让我觉得啊，我更要带着这个，怎么说遗憾，然后继续努力走下去这样。对，印象比较深的可能是国中的时候，就是教练会叫我们大家就是去司令台啊，不然就是去校门口，然后一一的去就是训练胆量，大家说我是谁，我是三年级班陈先生，我是前任国中排球队，我要拿冠军，就是每天这样，我觉得真的有帮助，因为我发现就是不管是现在或是以前，很多学弟他们都很不善于讲话跟表达。
1: 你觉得最丢脸是什么？在什么场合？
0: 没有，最丢脸应该是就是没有人理你，可是你还是要尽全力的喊，而且你要喊到教练满意才可以换下一个人。虽然真的是蛮丢脸，但蛮有用的，蛮有趣的。
1: 看起来在学生时期，就是几乎不管是说你自己的关系，或者说有很多很好的队友，所以常常都是属于在这个赢球的阶段，或者说有那样的结果。那等到你要进入到甲组，面对不同的挑战了，那而且可能强度比起以往又更高嘛。但你花了多少时间？那用什么样的方式让自己去融入那样子的氛围？
0: 我觉得我自己的话就是一直保持，就是专注在自己该做的事情啊，该做的训练。而且当我开始旅外之后，发现那个强度真的是完完全全。我甚至怀疑过说，我在台湾打排球跟我在日本打排球好像不太一样，所以就是花了蛮多时间，就是到日本每一支球队去，我都还是抱持着一个学习的心态，然后一边继续成长吧。
1: 那过程当中呢，你就是一直用自己的观察方式，说是有一些人在帮你，你有找到贵人给你一点助力吗？
0: 教练团帮助吧，因为像去日本之后，就是接受到禽兽这个部分，禽兽这个部分真的是台湾一直都还没有跟上的一个分析，技术分析，对啊，所以就当然这几年有比较多一点点，但是我觉得还是远远不及于日本的光是单一的球队。
2: 排球小道消息：2017年，陈建真前往旅日的道路，在日本职业生涯长达8年的时间，共效力4支球队，并与一级冠军强权松下黑豹一起夺下冠军。2025赛季结束旅日生涯，成为台湾旅外重要的代表人物。
1: 好，其实到日本之前，你已经有很多国家队经验了嘛，也包括2018亚运的这铜牌。那什么样的机缘，或者说你自己的规划，想说，我可以去日本挑战看看。
0: 最后会有机会加入日本联赛，主要是因为他们联赛的规则。那像我自己，就是因为他们亚洲外援的名额增加，然后加上自己可能有稍微被注意过，对吧、啊？然后就觉得，是时候应该去闯看看，因为毕竟台湾还没有人这样去试过。
1: 当时日本球团不管是教练或者说招募你的人，有没有在你过去之后特别跟你强调说他们看中你什么？
0: 其实好像倒是真的没有
1: 特别讲。
0: 对啊，因为在那边就是很残酷哦，职业球队就是还是很现实的，就是你还是要有你的实力跟球队需要你可以帮助球队的地方，不然就是你就是会被球队淘汰掉。加上我们又是洋将的身份，都是很就是一年一年在签的这样。
2: 那当时前往日本联赛嘛，人生地不熟，语言又不通，有没有觉得最困难的是什么？一开始
0: 最困难应该还是我在去北海道的球队的时候，因为我们的赛季都是10月到3月4月，那时候刚好就是北海道都是冬天会下雪，就有一次很难忘的经验，就是因为完全不知道需要去除雪，然后需要在室外待那么久，然后我也没戴手套，然后去除雪，除到自己的手就很像快冻坏，觉得很像需要截肢这样。对，那时候就又觉得说，我为什么要去那边这样子受苦受难这样？因为说真的，自己已经在台湾算是有不错的成绩，又打过那么多年的国家队，可是去到那边会变成说替补球员，甚至说还会有没被登录的时候，那时候真的会有蛮大的落差。而且我也记得还有一次就是，练完习，然后 那时候外面正在下着大雨，然后我是骑脚踏车，也没有任何一个人问说要不要载我去，我就自己在那边。

0: 等等，
1: 好悲催。
0: 对，就那确实，但没办法，就是真的就是这么现实又残酷。
2: 那到底在旅日的这些过程当中，有没有交到好朋友啊？
0: 好朋友还是会有啦，还是每个队都还是会有。会有几个可能，但大部分可能会比较是年轻一点的，以前的队友到现在都还是有在联络。嗯，对。
2: 那你刚刚提到北海道嘛，刚好你效力四支球队，第一支跟最后一支都在北海道这里。那这支球队对你来说有没有什么特别珍贵回忆，或者说你想要忘记的地方？
0: 主要还是珍贵比较多吧，因为像我那时候在最后就是在魏老师的时候。的退团的感言，我有跟他们说这边就旭川啊，因为场城市在旭川，所以说这支球队就有点类似像我在日本的出生地一样。我加入的第一年，然后就是从那边开始，就是稍微有点成绩，然后开始到其他球队，然后最后又在那边结束自己的旅日生涯。然后最后一年又加上有一个就是台湾的好手张玉生，然后我们可以有两个台湾人同时站在场上去对抗日本国家队啊，甚至说各个欧洲的一些国家队级的选手，甚至像现在日本很有名的什么高桥蓝啊、西田有志，都可以跟他们对战，真的是非常难忘的经验。
2: 那你在松下黑豹的时候，曾经帮忙拿下过一级联赛的冠军嘛？你觉得到了不管是甲组或是职业队，要成为一支冠军球队的成分至少有哪些？
0: 我觉得真的是我觉得团体球队它 就像是每个人就像一颗小齿轮跟螺丝啊，然后每个人都要有很正常的运转，然后发挥到你自己在这个团队最大的效益，这个球队才会强，就是近100%、200%去做他们可以做到的事情，不管是在训练上也好，然后那个防护员啊，或是分析师，他们也是，就是你可以看到他们除了表定的训练时间以外，他们都是在开会，在讨论。就是我觉得，就是每个人想尽办法帮助这个球队，用自己的最大能力去帮助这支球队。我觉得这是对主要原因吧，就是不会是某几个因素然后造成这个成绩这样。

0: 球小道消息，结束旅日生涯，有台湾队长之称的陈建真在台湾职业排球联赛 TPVL 成立之初，决定加盟以南台湾为发展重心的台钢天鹰。身为高雄人的他，也期待能够回馈南部乡亲，打出精彩的球赛。
1: 那你加入台钢天鹰，结束了一年了嘛？那季初在刚加入的时候，你觉得面对最大的挑战是哪些？
2: 就是说真的，因为算是一支新成立的球队，然后加入的选手真的也都很小，都小我快一
1: 才会叫你狗哥是吗？
2: 都小我快一轮，超哥都小我一轮，对吧、啊？然后主要他们大部分也没有当过职业选手，所以他们可能对职业选手应该要有的态度嘛，或心态吧，然后甚至说这支球队的训练模式，或者说训练时候的心态，就会要完完全转变。因为还有，我们的教练也是外国人嘛，然后又有洋将们，所以，然后因为教练他们是欧洲那边，所以他们对台湾的文化，又就是我要变成啊，都要去做他们的桥梁，甚至教练跟选手之间的桥梁，就是还蛮困难，也蛮有趣的。
1: 对，很难得听到狗哥在回答问题的时候这么煎熬、语重心长。那所以整个赛季，你觉得到底花了多长时间，才比较像是一个正轨的？你想你心目中的这种球队嘞？
2: 我也不能说是我心目中啊，因为我自己其实也都一直在反思说，我的想法理念不代表也不一定就是适合目前的台钢电影啊，对吧、啊？所以其实我自己也一直在跟选手，还是跟教练、跟洋将们都会聊天去讨论，然后大概应该说什么时候啊？应该是就是今年年初的时候才开始比较稳定吧，大概一个主要的雏形会出来，然后就是大家也越来越知道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事。
0: 那除了就是上一个赛季除了冠军赛以外，还有另外一场重要的比赛有被大家大肆的关注，就是我们12月7日击败23连胜的台中联庄，成功拔庄。当时这个是重要的新闻，然后我也在现场，现场真的是超级嗨、超级开心。狗哥怎么看那场比赛？
2: 当然是很振奋，因为在那之前就已经跟联庄对战过好几次，而且我们几乎都差点就要赢，可是最后他都还是五局就是输给联庄，然后那一次赢下来，当然就是有一点让大家振奋，不管是我们啊，甚至说其他队都是就是证明说那一道高墙我们是跨得过去，所以接下来又还有。再赢过联庄，我觉得对是蛮振奋的，
1: 很冷静的振奋的感觉，这样子。
2: 对，
1: 不过到了季后赛前夕，又有一个考验要给你，就是说因为一些因素，所以阵容上不得不做的一些改变。那当然球团就还是会想要依赖学长来跟学弟们沟通嘛。你当时用什么样的心态跟方式来让这个球队稳定一点？
2: 我觉得因为那时候反而能上的就这些选手，那你反而可以更直接让去找他们的怎么说，他们在场上的状况去帮他们做调整或是提醒，因为今天就非你莫属，非你不可了，所以我就可以很专心的，比如说像举球会变成是两胜上来，我就可以马上就可以看，就是可以跟他讲说他的举球或是他的动作可以怎么样。那像我们的篮中，就势必就是洋将马拉不能打嘛，那他们就是势必要上篮顶替，那他们跟马拉的落差就是可能在进攻跟篮网上面会，特别是篮网就比较没有像马拉的这么有侵略性，那我就可以马上就针对把就是因为如果像其他洋将或是还有其他举球的都可以打，那我们可以随时看状况做调整，可是今天没办法调整，就非你们不可了。所以就在那个当下，可能我也没有做，就是分析给他们看一下，然后就是把他们之前比赛影片再，这就是拿出来给他们看，这样对吧、啊？然后就只是跟他们说，我们就是尽我们自己的最大的能力，因为那些因素也不是我们可以掌控的，也不是我们可以控制，我们可以控制只有自己可以做的事情。对啊，就大家也确实很努力，算是 他们也都蛮听话嘛，不能说蛮听话，就是都算是蛮有跟在跟在脚步跟在这个步调上面啊，对吧、啊？所以最后才能够在就是拿下元年的冠军的。
1: 对，所以走过风风雨雨一些考验，不过最后拿下这冠军。嗯，你现在会怎么样看待？你觉得说天鹰是一支什么样的球队？他的球风是怎么样？那接下来你对他们的这期待，或者说对自己的这期待会是什么？
2: 我觉得天鹰就是一个比较一直都是比较稳定的球队吧，比较不会大起大落嘛。那接下来我希望就是还是可以继续维持这个稳定的表现、啊，不会让人家哇，怎么今天好像天鹰不在状况内什么之类的。希望就是可以每一场都能够有很稳定的表现这样。对。
1: 你要连霸几年吗？
2: 没有，这个我真的从来不太会去觉得说把这个当目标。我觉得就是当下我们把每次去每场比赛全力去表现，然后最后结果，也许不如预期，但是至少我们在这个过程努力过，然后也许就会像第一年这样拿下冠军，也不一定，对吧、啊？
1: 好，那除了你之外，现在还有 Nono 算是比较熟悉的这个战友，那。面对比较年轻的学弟们，你们两个会用一些什么 tricky 的方式来带他们吗？

0: 我自己的话就是我会就比如像练体能或重训，有一点调侃他们说，我都可以做几下，可以做这么做，你们这么年轻也跟不上嘛，什么之类的。如果在技术上面的话，可能就是我们都会比较直接的就跟他们讲，反而是有时候我也很希望他们可以直接跟我们讲，因为每个人看到的东西都不一样，然后可能学弟看到的角度也不一样。我有时候也一直跟他们讲说，你们有看到，比如说我的动作不对或是跑掉，那你可以直接告诉我们。那像我跟 No 哥，我们就是会直接的告诉彼此，然后甚至说也会一起去讨论说，这个学弟，比如说，量身他今天的出手的状况还是什么，就会很直接去跟他们讲这样。
1: 我这个有点好奇，就是说。当然你算是也是资深的排球员的嘛，比较年轻一代的，跟你那个时期的，你觉得，新一代的球员他们的优缺点跟你比起来，大概会
0: 是
1: 在
0: 现
1: 哪个
0: 在
1: 方
0: 新
1: 向？
0: 一代的，
1: 对。
0: 我觉得好事是因为现在科技比较发达，然后也不是比较发，运动科学已
1: 运动
0: 经
1: 医学，
0: 接触的职业运动很多，所以他们可以避免掉很多算无谓的训练嘛，
1: 少走冤
0: 就是说，
1: 枉
0: 应该
1: 路。
0: 他们可以更准精准的去训练到他们需要的东西。缺点可能是他们比较可能应该就是以职业运动来说的话，可能危机意识没有那么高，没有那么重，还是有一点太过安逸。
2: 节目的最后，一样来跟大家玩个小游戏，也可以让大家更了解排球，了解台钢天鹰。准备第一题，请问。台钢天鹰的吉祥物 Sky 是什么星座？可以提示一下，他蛮外向的，
1: 蛮外向，
2: 蛮外向的，热情。那我们一起翻翻字，一二三，射手座，没错，射手座12月7日生日，
1: 跟我生日没有差很多
2: 下次可以一起庆生。那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第二题，请问。台钢天鹰的2025到2026赛季例行赛战绩如何？
1: 竟然是简答题，
2: 而且还有陷阱哦，它写例行赛。
1: 我在想说，这一题缴白卷是不是我下一季就不用来
2: 了？庄 哥 OK 吗？
1: 猜猜看喽，好，
2: 一二三。我哥的答案是29胜19败，这种哥是30胜18败，答案是
1: 玩算
2: 二
1: 数
2: 十九
1: 还
2: 胜
1: 是可
2: 十
1: 以
2: 九
1: 的吧？
2: 败，差不多，差一场而已。那接下来进入到第三题，请问以下哪一站不是陈建真待过的日本球队城市？A. 东京，B. 广岛，D. 大阪，D. 北海道。
1: 这个真的是瞎猜了。
2: 好，来一二三，答案是 A. 东京，没错哦。
1: 你看，不是猜 C 也是会对的。
2: 今天我们的第四题，请问台湾男排2018年亚运拿下铜牌这件事，是相隔多少年才拿下这重要的殊荣呢？A. 10年，B. 16年，C. 20年，D. 12年。
1: 好，
2: 来一二三，答案是 C. 20年，
1: 一定要猜 C 的，可
2: 最
1: 恶，
2: 久的那个，不会就选 C。
1: 对，
2: 接下来进入到第五题。请问以下哪一个是狗哥在日本时最想念的食物？A. 臭豆腐，B. 卤肉饭，C. 面线羹，D. 大肠包小肠。这个有正确答案吗？
0: 可以改，我们自己加一个一好了。以上皆是
1: 是吗？我觉得好像都会很想吃的感觉这样。
2: 来1、2、3。B 卤肉饭，
0: 对，
1: 那大肠包小肠，感觉在日本应该也很难找到，
0: 很难啊，那几个都很难，
1: 都不容易，
0: 对。
2: 那节目的最后不免俗的，邀请狗哥给支持你的粉丝以及支持天鹰的球迷朋友们一句话。
0: 好吧，就是我又食言继续打了，所以希望大家继续进场为台钢天鹰加油，为我们继续加油这样。
1: 好，然后那你今天听完了狗哥队长的这个分享以后。有没有什么心得？
2: 让我更期待下一季的天鹰了。
1: 对，他有食言，所以可以又再看一季这样。
2: 对对对，又看得到狗哥了。
1: 好，那也要持续来关注我们的场外之音喽。
2: 那我们就下次见喽，拜拜。
1: 拜拜。
0: 拜拜。

0: 它会有点酸酸的，这就是外观穴啦。外观穴其实对这个便秘啊，或是我们这个三焦经调动都会有帮助。通常我们会有点去提擦这个穴位，有些人觉得胸口闷闷的，针这个外观穴其实就会有帮助。我们这边已经成立将近2年，但其实在之前我已经有数十年的行医经验，刚开始在桃园医院，之后去马偕医院。其实很多人会想到说中风这神志不清就要针灸，那其实这是很正确的观念，确实针灸可以帮助中风的病人赶快恢复。那另外中医的针灸或吃中药其实有助于让病人预防他第二次的中风。我们这其实是我们的一个药房，那我们在这里有很多不管是我们本体的药材或者是台对岸的药材，那这些药材其实都是对中风的病人很有帮助，所以我们必须亲自来配药，然后煎成一包一包的药水，那它的药力会比科学中药更强，对于中风的病人更有帮助。中风我们知道前面的这个三个月到六个月都是黄金期，所以我们会建议病人如果他吃药觉得口味也可以接受，他可以长期的服用一段时间。那我们看他病况改善的状况，比如说三个月我们评估一下，如果进步很多，我们就可以开始把他的药慢慢做减量。其实我们都说上工治未病，也就是说在预防医学其实中医是很有角色，我们等到已经中风再来看中医当然也很好，但是我们在开始有高血压有三高觉得身体怪怪的就赶快来看中医，预防自己真的生病了，这其实是中医最大的角色。
1: 欢迎收看人生调色盘。根据卫福部的统计显示呢，中风后呢每5人就有1人长期卧床，而且不要以为中风是老人的专利，听说呢每年新增的族群大约有20%是45岁以下的青壮年青族所以到底要如何降低中风的几率，那中风之后如何治疗才能会有高效的赋能，邀请三位来宾来讨论跟分享。首先

0: 欢迎马偕医院急诊科医师郑比方，你好。
1: 你好，雅安姐，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0: 好康中医诊所院长高浩宇高院长，
2: 雅安姐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0: 以及我们爱迪乐治疗所职能治疗师杨云林，你好。
3: 雅安姐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问一下郑医师哈，
1: 是，
0: 哎，坦白讲，你还不是病人之前，哎，对这个中医的印象是什么？因为你是学西医的啊，有人会中西合并学习，我现在碰到很多医生都是这样。可是以前呢，大概西医会觉得说，中医那个太古老了啦，没有那么的快速了。那中医会觉得说，哎呀，应该要从底气打起，哦，慢慢哎调和。啊，阴阳啊，还有什么二十四节气之类的，所以你觉得对中医的想法是什么？
1: 其实中医我一贯都是接受，而且我也有常常接受一些中医的治疗。那其实我的背景，我本身除了我现在的医师身份之外，我其实最早我是念药学系，北医药学系，所以我也修过本草，我也修过。中药的学分，
0: 所以
1: 我的药师执照我也可以调剂中药，所以我对中医的接受度其实是非常高的。
0: 所以你觉得仙草两两、甘草两两那个不是那么好学，才跳去西医吗？
1: 应该是说想对自己的底力想更进一步吧，所以就是后来又重新学习，重新考的，应该考了一段，考了大学院考。重新考到阳明医学系，那就从西医学习，从一年级开始。
0: 哦，所以你中西医也都是蛮懂的。
1: 对，因为之前药学系的时候也修过，本草学，也修过中药学、方剂学那些，炮制学，其实都学过。
0: 是是是，但是经过这次的医治之后呢，你就是中西合并去医治，让你内心很佩服中医师，尤其是有两位针灸高手。
1: 是，应该是说我的中风之后，我的左半边大概完全瘫痪，我的手就像
0: 都是
1: 我不认识他，我就觉得就是
0: 没有他的存在，
1: 一条火腿挂在上面，
0: 对，蛮有趣的。
1: 然后就挂在那边，那我想叫他动也不能，就只有靠我的右手把他抬起来。那我的手指头是那之前是完全没有功能的，连动都不会动。想翘一下，往乌龟龟翘也没办法。对
0: 对。
1: 那后来我从复健医院逃离之后，我第一个，因为我刚才有说过，在原先的复健医院针灸，就是一个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地方，没有给我一个正确的一个针灸的一个刺激，所以我从逃院之后，第一件事情就先到正规的中医那边报到。那中医师帮我评估之后，帮我下针，包含头皮针，包含四肢的一些神经的唤醒，很神奇的。在那边我刚出桃园第一天去看针灸，真的第一回我的食指就开始翘起来，
0: 就可以翘了。
1: 是的，
0: 就可以乌龟叫乌龟起来了。
1: 是，就可以乌龟翘，就把食指给它翘起来了。
0: 一次而已耶。
1: 对，这第一次。后来真的几次之后换了，因为针灸同样的对于中风的病人，他们也有次数的限制，所以我又要跑另外一家，叫做健保的内规，又跑另外一家中医，这一样是健保的。那另外一位就是我们淡水马偕的黄医师，那在他的评估下，一样帮我针完之后，同样的很神奇的，我开始可以比中指了，对，所以这就加深了我的对中医的信赖，所以我前半年我大概中医针灸的部分，大概是每天早上必做的功课，
0: 就是每天都要去针灸。
1: 对，每天都会去针灸，到我回
0: 头上都插满针这样子。
1: 对，我最高纪录一次大概插了55针。哇，
0: 那留针留多久？
1: 留针通常大概20分钟到30分钟。嗯，那不同的医院他们留针的规定不一样，有的20分钟，有的30分钟。
0: 那两位针灸高手都针对不同的部位吗？他们有各自的强项。
1: 评估我的状况，包括我的肢体活动的状况。包括我目前的神经学状况，或者是长期有脸麻的问题啊，左手肢体障碍、右脚的行动的障碍的评估之后再下针。哦，
0: 好厉害哦！我们也来问一下请教一下院长哦，就是中风多久之后才可以针灸，还是知道中风了就赶快把它插上去？
2: 其实我们一般中风就是越早针灸是越好，但是前提就是生命征象要稳定啦。最好我们针灸的前后可以量一下血压，确定说这个针每个人用的穴位都有点不一样，那是不是这个穴位是很适合你的？但是像我之前在医院，很多病人真的是很早在 ICU 我们就介入，可能2-3天、或是甚至一开始早上中风，觉得都稳定，下午我们就开始帮他针灸。那针灸不是像大家想一下就要针55针，我们可以先成针4-5针，先把他的气调顺，那我们让他自律神经稳定下来，那慢慢的我们再慢慢的加上更多的不同的针灸的穴道。
0: 那你的针灸法都是留针的吗？
2: 我们通常大部分中风的病人是会留针啊，那有些病人会躁动啊，所以我们留针对他来讲很危险，因为你本来要针手，结果跑到他嘴巴里面，所以这种状况我们就不会留针，所以其实是要看。
0: 躁动的意思是说他会乱动，然后乱拔。
2: 对，有些他会动，那你可能这里针一针，然后他动一动，不知道就跑到他的肚子里。哎呦，
0: 你有听过结构性针灸吗？
2: 有。
0: 有结构性针灸就不留针了，对不对？
2: 也是看，但是通常他们比较是把结构解开之后，他可能觉得松开了，就不一定要留针。
0: 那哪一种对针灸比较有效？还是看个人？
2: 其实看个人，但是中风就像刚刚郑医师说，我们一般就会针头皮针，因为这跟头有关嘛。那再来手脚，比如说患侧我们会针，但我们也比较特别，我们也会去针健侧。就是好的内侧也会针，不好的会针比较多，好的有时候我们也会针，透过针好的去调动它的气。那以现在来讲，就是一个很像镜像神经学，很像说你中风这边不会动嘛，那但是你去照镜子，你的好的一边在动，告诉你坏的说，你应该要怎么动。
0: 是这样子哦。所以像郑医师这样子每天都去针灸，所以才会快速恢复，对不对？
2: 是
1: 应该有部分的成分在，但是这东西第一个你没办法去量化它。但是个人体会觉得有帮助就做吧。
0: 所以还要配上类固醇
1: 跟
0: 药物？没有吃类固醇？
1: 没有，
0: 不需要。
1: 我这不是伤筋动骨，原则上不需要类固醇的使用，因为中风类固醇应该没有什么角色可以使用。
3: 可以开始练习擦嘴巴了。那一开始当然是不用想说你要擦干净，就是有擦到就算成功。就是你要建立成功的经验。
0: 旁边有人要欢呼吗？
3: 可以哦。
0: 欢呼更有力量，
3: 更有成就感。
4: 我们这个皱眉纹跑出来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这样子稍微把我们的眉毛这样子拉起来，然后这样子稍微，
5: 好好玩哦，
4: 捏，
5: 我们的眉毛有这么灵活？
6: 这我可以。
5: 怎么把最简单的抢走了呢？
6: 没有，这很难。我跟你说，我是为你好。
7: 要出去之前，如果说走就走的话，那护照、机票跟当地的饭店，我觉得这三样先把它确定好，我们就可以说走就走。
8: 的照顾不代表你的人生的生活要做很大的改变。只要你学会照顾它，你还是可以出游，可以穿牛仔裤，穿你喜欢的，你也可以洗澡。
9: 失误它是个过去式啊，就是它已经没办法改变了。那我们接下来要做的是能改变的事情，所以我们应该把我们的精力放在能够对我们未来有产生改变的事情。
10: 晚间6点，生活智多星。

0: 请问一下职能治疗师，就是想要快速的恢复行动能力啊，想要乌龟翘十次，那但是先复健手部还是复健脚部？
1: 其实应该是要同时进行啊，就是就
0: 这样很忙哎。
1: 对，但是越所以你要安排。
0: 那么辛苦，连乌龟翘这一只都翘不起来，你还要叫他手脚并行。
1: 是，但是因为大家都想要赶快走，所以其实走路都他们都比较愿意自己练习。嗯，啊，患侧手，因为他原本手我们拿个瓶子手伸出去就可以了。啊，现在就是想要拿个瓶子，都要就像郑医师说的，要耗费洪荒之力，所以就是他们就会开始不想用。啊，不想用，其实对中风来说是最伤的，因为你越不用，你就越不想用，就会越来越难用。
0: 哦，
1: 所以我们的建议是，不要是只有在关注治疗室的那一小时哦，我们平常的生活中，你就要想说，比如说早上的刷牙、洗脸、吃饭，那你这个时候你的手要做什么事情？你要给他一个任务。嗯，哦，那我今天就是以吃饭这件事来做举例。假设我现在是左侧的瘫痪，哦，那我左侧可能我就会讲说，从没什么动作到稍微有点动作，那可以吃饭这件事，我们左手可以做哪些事？我们患侧手可以做哪些事？嗯，首先第一个，哦，他们通常中风患者的吃饭都是这样啦，就是放旁边啦，就是完全忘记，就开始用
0: 检测用能用的那个，
1: 对，然后这样就会大脑就会慢慢的开始越忘记他的患侧手的存在，
0: 也会觉得他是火腿。
1: 对，所以我第一件事情就是先让他可以摆在桌上。那很多人因为他没有坐姿姿势的稳定度不够，所以你身体要挺起来。往前，用身体的力量帮助手维持在桌面上，
0: 不然手也没什么力气嘛，
1: 对不对？对，就是对，所以第一件事情其实是先练习手的稳定度，然后你就举着吃你的饭。那第二阶段呢，你的手可以稳住之后，你就可以开始碰到碗，不管你是用这样子靠着还是贴着都可以，就是你要开始扶着碗，让你的手有接触碗的感觉，然后就这样吃。那当你手可以这样子稳稳的这样吃完一整段饭的时候呢，我就会开始建议，比如说你要喝水的时候，手就开始帮忙拿杯子。那手一开始可能手指的力气动作不多，但也没关系，你就健侧手帮忙，把它塞到这个保特瓶。好，开始握稳之后呢，健侧手可以帮忙，可以帮忙，就这样扶起来喝。如果你没有办法举那么高患侧会累啊，没关系啊，我们用吸管，就是用吸管就可以喝了。
0: 不环保啊，
1: 你可以用环保吸管嘛，有玻璃的。好
0: 了，对，
1: 那你就目标就是要把那个吸管拿掉啊，你就可以这样喝了嘛。然后你当你的患侧手的力气越来越多，你就可以减少健侧手的帮助，比如说变成这样子。
0: 对，
1: 甚至变成这样子。
0: 对，
1: 甚至变成两只手指
0: 头。我以为一开始也可以这样子的。
1: 可能会不稳，因为他的那个力气，他的出力方向可能会这样子。
0: 他还是要用手去帮。
1: 对，就是慢慢的渐进式，循序渐进嘛，就像走路也是要慢慢的循序渐进。他可能这样子都可以的时候呢，然后代表你换这手基本上已经可以盯在这个嘴巴附近的高度。
0: 哇，这个时间要多久啊？郑医师。
1: 每個人
0: 如果像他这样子，
1: 每个人进度都不一样。
0: 你的进度大概要多久？
2: 你是指
0: 从拿杯子喝水，
2: 喝水的部分，我自己因为右手健侧手都还在，所以喝水一般是还是用右手。但是我有试过，就是左手可以举杯，大概在第四个月、第五个月左右。
0: 所以训练是
2: 试着用那个杯。然后开始可以有一定的角度，可以倒得出水，大概四五个月的时候。
0: 所以大家不要气馁，真是一段漫长的岁月。刚刚那个职能治疗师只是很简单的告诉大家，你不要说哦，一定要赶快立即做到那个动作，其实要经过时间训练的。
1: 对，
0: 好。然后
1: 接下来，当你的手可以盯在嘴巴的高度之后呢，我们吃完饭要擦嘴巴嘛，你就可以练习。捏住卫生纸，你不用想，就是只要有捏住就好了，你就是 可以开始练习擦嘴巴。那一开始当然是不用想说你要擦干净，就是有擦到就算成功。就是你要建立成功的经验。
0: 旁边有人要欢呼吗？
1: 可以哦，
0: 欢呼更有力量，
1: 更有成就感。就是这样抓住之后，慢慢的这样擦。可能一开始是对侧比较容易擦到，因为往内往同侧会比较难一点。那当你都可以这样子的时候，代表你的手已经可以有从桌上到嘴巴的能力，那你就可以开始练习拿餐具了。就算是左手也有可能会，非惯用手也有可能会需要拿餐具。那通常一开始建议是从叉子开始，因为饭不会掉下来。那

0: 子的话，你看我这样插下去，然后如果中间不小心晃动，这个食物还在啊，你就是想办法送到嘴巴就好了。嗯哼，那你如果是
1: 你那个是插水果啊，啊饭粒会从那个掉下去啊。
0: 哎，对，所以你叉子练熟了之后，我们就要循序渐进啊。哦，
1: 先不要吃饭，先吃其他的东西可以插的东西。
0: 对对对，你还是可以用芥菜手吃饭，但是你可能就前五口。嗯，比如说你要吃水果啊，饭后水果就可以拿来练习。嗯，那你叉子成功之后呢，我们再来用汤匙，一样就是先夹出。你看，如果我不小心不稳的话，就有可能会掉嘛。嗯，哦，那我们就要就是练习这个稳定度，一样练习可以送到嘴巴。好，那汤匙也 OK 之后呢，有些人手指的伸直的能力是比较晚出现的，我们就可以请医院的治疗师，有的医院的治疗师可以帮你做这种动态的钢丝，就是有俗称蜘蛛手。
1: 这有得买吗？
0: 就是请医院的治疗师帮忙做，但
1: 他会做这个？
0: 会，
1: 好厉害啊！
0: 治疗师会做很多东西。好，就是他这个呢，就其实原理很简单，这个钢丝是弹性的，所以你不要出力的话，就会帮忙把手指弹开。那你就可以这样子去拿你要想拿的积木也可以啊。你想要拿小零食，就是一样，瞄准好，然后拿起来。就是练习送到嘴巴，这样子你就不用管说你已经抬起手臂已经很累了，你还要管手指什么的，你就是他就是帮你可以少控制一个部位，让你练习起来比较简单。职能治疗师就是帮你把这件事情变简单一点，让你比较容易愿意练习。最终还是练习的次数才有办法让你的复健可以进步。
1: 对。有没有人一直练习吃，一直吃到很胖的？因为他说其实自己很爱吃，他说没有，我在练习。
0: 如果是用换厕所，我觉得 OK。
1: 当然这些过程呢，我们郑医师都经过了。其实我蛮佩服他的，很了不起，还跑去重训哦。
2: 重训其实是因为那时候规划三月要回职场，但是这样说
1: 就逼自己就对了。
2: 但是其实一开始，主任问，急诊主任问我，一月要不要回去试着上个一两班试试看，看自己能不能。其实我觉得这是对我一个考核啦，看我适不适合留下来。
1: 也是12个小时嘛，一般。
2: 对，哇塞。那时候就觉得。我觉得一月的时候我还没有准备好，所以我跟他说过完年三月的时候我再回归，那时候我知道我自己的体力太差，肌力的部分也不够强壮，我可能没有办法撑12个小时，所以我就那时候就考虑就是找到一个运动医疗机构，那也找到那边的教练，让我自己开立我的运动处方。那主要是要增加我的心肺功能，增加我的体力，来应付未来工作的需要。那另外也针对我的核心的部分啊，来去做稳固。因为很多动作其实包括复健也是一样，你核心要稳哦，那周遭。那些张力才可以减少，那才可以减少一些代偿的一些产生。所以我就把我复健的课表，其实在那运动医疗的部分，我要做的一些运动训练，其实我不叫它重训了，那就是一个运动医疗的一个训练。也有写在我的书里面，包括我做了哪些东西。那主要还是要增强我的心肺功能跟我的体力的部分。那。所以在一二月我就加强了这部分，那很顺利的在三月我也顺利的回归到急诊。那到目前为止大概这礼拜五上完班之后，我大概就是完成了5个月的急诊工作。
1: 好棒啊。
2: 对，那也越来越适应了。那一开始回去当然就是坑坑跌跌的，那有时候会被同事抱怨，但是现在这些抱怨 大概都已经减少到很多了，我已经跟你说已经完全适应急诊这个 tempo。
1: 哪个同事那么没爱心啊，抱怨什么、啊、
2: 没有，同大家同事都很好了。
1: 对啊，
2: 那只是说我会自我要求，就是我达不到。

0: 我以前因为以前说实在，连续来三个欧卡我都不怕的。嗯，现在一个欧卡我可能就要处理。嗯，那要
1: 因为有些心里又急，又觉得做不到，气死了，又想救人，对不对？
0: 对，
1: 那每分每秒的
0: 就。自我的期许、自我的要求达不到我以前的标准。嗯嗯。哦，那刚回去的时候，可能大概只有60分，勉强及格。嗯。那现在我大概处理病人的速度，大概可以回到以前的80%左右。嗯嗯嗯。对，但是有些比较需要侵入性的一些医疗处置，那因为我的左手还不稳定，嗯，还没有办法支撑一些比较精细的一些医疗处置，所以这部分就会请同事帮忙。嗯嗯嗯嗯。连跌两天，你有可能连续两天退步，但是就跟005一样，你要放复健这个都工程，你就要放长线来看。哦，你长线的付出，你的付出长线终究是会回报，你的大盘终究是会往上的。是。

0: 郑医师，你去做针灸啊，然后你去做重训啊，我都可以理解。我很不能理解你为什么去打肉毒杆菌
1: 肉毒杆菌其实是中风病人常会碰到的，有时候张力过强，因为中风之后会有那种肌肉张力过强的状况，肌肉
0: 张
1: 张力，
0: 力过强的
1: 所
0: 意
1: 以
0: 思是什么？
1: 有时候就是你看到很多病人走路就是手就是这样子抬起来，
0: 哦，没办法放松，
1: 没
0: 是不
1: 办法
0: 是？
1: 放松，对，或者是他的手就是这样子
0: 哦，我
1: 鸡
0: 以为你
1: 爪
0: 是
1: 手，
0: 打脸呢，我以为因为我们的想法都是为了美容。
1: 都是打肢体。
0: 哦，都是打字哦，拍
1: 对，
0: 谁拍谁，
1: 因
0: 我
1: 为
0: 以为你爱美嘞。
1: 肉毒杆菌打下去之后，哦，会让你肌肉放松，那借由放松的时候，赶快训练，那能抵消掉这些张力对你所造成的影响。
0: 我
1: 所以，
0: 啊，这个就要自费喽，这个没有健保
1: 健
0: 哦，
1: 保有给付，
0: 有。
1: 对，
0: 哦，你是哪一家啊？那么好，
1: 但是，
2: 台湾的，台湾的东西，
1: 我。你只要合格，然后由复健科医师提出申请，由健保，因为这是要事前审核的。
0: 哎，所以想要美容的时候，你不能说因为你中风想要去偷打肉毒杆菌啊。
1: 没有啊，但是我的第一次申请是被踢退的，
0: 哦，
1: 所以我只有
0: 他觉得你是
1: 他
0: 健
1: 觉
0: 康
1: 得
0: 的，
1: 我肌肉张力还不够强，也许吧，所以我就只好自费试打。
0: 好，
1: 对，
0: 那有也是效果很好。
1: 因为那时候是上臂的张力比较强，所以很多时候走路就会手就会一直起来，
0: 不由自主的，
1: 不由自主，所以打了之后放松哦，手臂可以比较自然下垂。那趁这时候呢，就赶快练一些动作。
0: 其实我们去医院的时候，哈，有时候因为自己心里急，然后又生病，可能有时候真的听不懂医生在做什么。哦，在说什么啊？我们应该做什么？借由我们这两集的节目，我相信观众朋友应该会更了解一下，而且我们也希望。

0: 透过节目来澄清一些坊间所有的传言还是正确的，我们都要请教一下院长哈。听说人参有抗凝血的效果，可以预防中风。
1: 比较其实蛮少人这样讲，但是人参确实会有点抗凝血的效果。那因为我们中医其实是要分型，如果你是真的那种很虚啊，每天都很累，然后血压又很低的，你吃一点人参对你的血压还有整个精神大概是有帮助。
0: 人参也分很多种呢。
1: 对，
0: 有韩国的啦，然后有什么西洋参啊，然后有什么，人家听说现在吃人参皂苷会比较好。
1: 人参皂苷其实是萃取物啦，那我建议如果民众要吃，我们建议就是吃西洋参，它比较不会那么燥，它不会说吃了有些人口干舌燥啊便秘。那我们如果真的想要预防中风，其实就是要控制好高血压、血糖跟血脂，
0: 控制好脾气。
1: 对，没错，都有记得，这果然脾气不错，记忆力也好。
0: 那有没有什么中药是对中风预防有帮助的？
1: 其实如果大家自己想要抓一些来吃，我就建议大家
0: 自己抓一些来吃。
1: 黄芪、丹参、山药，这都是比较平和的。
0: 山药，
1: 对，
0: 山药是我们在吃的那种山药。
1: 对。
0: 然后用山药去炖黄芪这些的。
1: 对，然后跟丹参。那像黄芪，它就可以补气，所以你不会觉得很累。那丹参它可以让血管的循环比较好。那山药就是它本身就是有补气啊、补阴，那它又是一个很平和的药物。所以大家就可以平常这样吃，让身体维持在不错的状况，那配合控制三高。那如果要喝饮料，可以喝点洛神。洛神有很多研究认为对血糖啊、血压、血脂都有一些辅助的效果。
0: 了解。来，职能治疗师，刚刚你在表演的时候，我们说啊，如果可以擦卫生纸擦嘴，我们可以掌声鼓励。可是有一些人越鼓励他越不想做。
2: 对，就是有一些鼓励自己的，因为家属通常都很多，家属都比患者还要再更着急。那他就是会太过急迫，比如说我在练举手的时候，其实他很努力的，就是把手举高。然后家属就是马上说来再一次。他就忽略了其实他刚才那一下很努力。然后他就会越做越累，因为他觉得没有
0: 成就。叫他休息你不是说不能休息？
2: 你可以跟他说，你这下举得不错。就算他可能举的是只举到一半，你要说，不错，那我们下一次再举高一点。就是不要忽略掉他的努力，你要给他一个，先给他一个肯定。然后再说你要不要再做。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就是会，就是一直看到不好的啊，就是你手怎么举那么低？你每一次这么努力，结果你迎来的都是。你手还没有插到嘴巴，那他下一次就不会想试了，因为他就觉得我就举不到啊，我怎么努力都没用啊，就是他会越来越沮丧。所以要跟他讲的是肯定他的那个努力的过程。你插一半快要碰到嘴巴了，搞不好你下个礼拜就可以碰到了。然后再来就是比较，就是那个隔壁床阿伯比你晚中风，他都手都举那么高了。他就是在提醒他，我就是还不行。家属可能是鼓励他，就是只是提供他说，你看他这么努力是就可以进步的。但是呢，其实中风的类型很多种，受伤程度都不一样，所以恢复的进度其实不能比较啦。所以你应该是要去帮他跟自己比较。你上个月只能举到这里呢，现在可以开始快要碰到嘴巴了，你进步了一半呢。这样子他才会觉得我有在前进，他才会更愿意投入练习。
0: 其实我觉得照顾病人也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
2: 是
0: 病人辛苦，照顾的人也很辛苦，所以人家说久病无孝子就是这样子，因为你同时还要吸收病人的情绪，然后你自己也有压力，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在这个磨合当中，我觉得都像在修行一样。
2: 是
0: 所以呢郑医师应该是经过 这段修行的啦。家人在你身边给你很多力量。
3: 是，因为中风其实靠一个人走，叫我跑那么多课，我靠我一个人绝对不行。 一定要家人的支持，背后的支持的力量其实很重要。嗯嗯嗯。好，不管生理还是心理的部分。

0: 对，所以都给你一个很正面
1: 给
0: 的
1: 我
0: 能量，
1: 正向的能力，
0: 对。
1: 同时也给我足够的自信、信心。
0: 其实你有没有在想，他们其实要叫你赶快出去赚钱？
1: 没有，其实这是我
0: 开玩笑，
1: 自己设定的目标。我这么努力复健，为的是什么？为的是回到我的原先的生活轨道。该赚钱再赚钱，该游玩，该放松放松。像我现在一样，除了上班一样正常上馆子吃饭什么的，我都是正常生活。除了行动稍微一点不变，但是手缓的，我就是想要回归我的生活。
0: 对，其实这种动力也会加速你的复健
1: 就你有一个目标
0: 对，
1: 在，你才会为了这个目标而去做你该做的努力。
0: 可是你不会觉得这样子太累了吗？会不会？
1: 不会啊，
0: 不会，
1: 对，
0: 心甘情愿。
1: 因为你要付出才会有回报，复健不是躺在那边，或者是躺在医院病床里面躺完，
0: 唉声叹气
1: 做完半年了，28天漂，游牧民族漂完了回去就好了。No，你要靠自己，要靠自己努力，你有努力才会回报。那复健也不是说你每天复健就一定是每天进步，
0: 对，
1: 复健其实就跟我们的
0: 有时
1: 股
0: 候
1: 市一样，
0: 回到原点，
1: 有
0: 对
1: 时
0: 不
1: 候
0: 对？
1: 就跟股市一样，今天涨，明天跌，
0: 哦，股
1: 今
0: 市
1: 天涨，
0: 哦，啊，
1: 明
0: 今
1: 天
0: 天
1: 跌，
0: 天了，咱俩有开户，
1: 对，今天连跌两天，你有可能连续两天退步，但是就跟005一样，你要放复健这个都工程，你就要放长线来看，哦，你长线的付出，你的付出长线终究是会回报。你的大盘终究是会往上的，你的成，你的复健的进度、进步、长线都看得到，
0: 看得到收益。
1: 对，
0: 那郑医师，除了0050还买了什么？
2: 00403
0: 我不相信。
1: 我希望再跌一点，我就要00502。
0: 对，你看，要保持这种健康活泼的心态，然后对目标有追求，哦，那你的复健之路就会很快达到目标。就像你长期投资，对，
1: 是，所以复健就是一个长期的投资。所以我即使我回到职场，我还是持续我的复健。
0: 那你刚刚那一段话算是送给我们观众朋友了吗？还是你有什么想要加强？说现在可能。身边有没有人陪伴，或者是陪伴者也不好，然后自己又不想努力，正想放弃的人，你有没有想什么话跟他们分享一下？
1: 因为复健是少数你自己可以医治自己的疾病，只要你有努力，就会回报到你身上来。
0: 哦，对，其他的病都需要靠医生。
1: 你癌症，你需要医生帮你切除，帮你做化疗，帮你做什么？
0: 对。你好啊，大家把人做便便了，免得去做。
1: 啊，复健是要靠自己。
0: 对。
1: 而且复健对于中风的病人来说，复健不是只有你每天去上课复健课，就有收获。你要真的用心去投入，而且一个观念，复健，我们不是复健我们的手脚，我们复健的是我们的脑。我们的。中风的病人，我们四肢都还在，神经、肌肉、血管都还在那边。他只是没有人去叫醒他而已。叫醒他是谁？你的大脑。所以我们复健，哦，练的是脑。练习脑跟你的肢体的重新的一个连接，练习你的脑跟你的说话能力的重新的连接。所以我看到很多人去复健室上课。戴个耳机什么的，我自己是不会这样做的。我会戴耳机，我是戴抗噪耳机，隔绝外界的声音。然后用心的，对待你每一次的动作，把它深刻的印在你的脑袋里面。
0: 你怎么样保养？跟我们分享一下。
2: 我有一个方法，大家可能不一定能够都常常做，我会帮自己针灸了。如果病人很多，然后
0: 自己插头，
2: 对对对，我就会帮自己针灸这样。病人进来会说：“哎，你头上是什么？是只有白头发哦。”说不是针灸的针这样子。
3: 它是一个非常 坚持自己，他自己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他决定自己要什么之后，他就不会受到其他的诱惑。
4: 他们还要训练自己的心智，在生活中遇到挫折都不要害怕，要有自我突破。
5: 毕竟这个路是他自己选择的，他自己就是要自己去承担。嗯，那我也相信他努力了。
6: 嗯，你演戏很棒，然后唱歌跳舞这些其实也不差，我觉得你就是要好好然后把它做好，我觉得你可以做得很好。嗯，你一定可以做得很好。

0: 用心的
1: 哦，
0: 对待你每一次的动作，把它深刻的印在你的脑袋里面。
1: 肌肉因为有记忆力的，
0: 记忆
1: 对不对？
0: 肌肉你每就是说你高质量、高重复性、高密度，好、哦，那正确的一个动作，好、哦。可能正好这个动作可能要重复千次百次，才会在你的大脑形成一个新的回路记忆，
1: 对，
0: 那来重新操控你的肢体，那这过程当然就是辛苦，但是辛苦，我相信长久的辛苦下来是会有代价回馈到你身上的。
1: 但是你现在又在上12个小时的班，这样不行呢？
0: 其实。这东西上班就是一个最高效能的一个复健跟赋能，
1: 可是这样也会很累啊，
0: 很累。
1: 你上次之前不是因为太累才这样子的，还是你很爱发脾气，你没有跟我们说？
0: 其实之前性子急，但是有些学员也控制不好。
1: 性子急也会，对，性子急，对不对？
2: 对，有机会。
0: 性子急，然后血压没有控制得太好，那现在血压我有特别注意。血压都控制的都还蛮不错的，而且现在对于一些病人的处理，其实我都可以很心平气和的跟他们解释，不大容易受病人的影响或者一些外界环境的影响。那经由一个实际上回到一个职场，那其实对我的一些复健赋能，其实我觉得我的帮助很大。那我应该说我的认知思绪更清楚，那我的口条的部分也更完善。其实如果有看过我中风刚开始的时候讲话还是一样，就是大舌头，那现在来相对来说口条
1: 进步很快，
0: 口条也清楚，那这些都会给我正向回馈。我把回到职场当中一个我整个复健的一个验收，也就是一个最高强度的一个复健跟赋能的一个动作。
1: 对，就是真的不要放弃自己，要督促自己。哎，应该也可以像郑医师这样重回职场，然后重回职场的目的不是为了赚钱，是因为想让自己更好，对不对？
0: 想要重新拿回我自己原先的生活。
1: 好。那高院长，请问你今年贵庚？
2: 不年轻了，
1: 有超过45吗？
2: 哎、欸，没有啦，是没有。
1: 哦，没有，對對對，那也是高风险族群。
2: 没错没错，每个年纪都是。
1: 对，有说对啊，45岁以下现在有20%哦，
2: 真的要
1: 小心。所以高院长，你会注意自己吗？会保养吗？啊，你怎么样保养？跟我们分享一下。
2: 哎、欸，我有一个方法，大家可能不一定能够都常常做，我会帮自己针灸啦。如果病人很多，然后
1: 自己插头，
2: 对对对，我就会帮自己针灸这样。病人进来还会说：“哎、欸，你头上是什么？是只有白头发哦。”说不是针灸的针这样子。
1: 啊，就自己针会准哦。
2: 哎、欸，我们就会比这个穴位，然后帮自己针、欸。
1: 等一下，我想问一下，针灸的时候不是一定都要躺着吗？不能乱动吗？
2: 你如果是针头，就是很方便，可以去很多地方这样。只是不能大笑，因为大笑会这样，然后你就会头就很痛。
1: 那针哪里要一定要躺着？
2: 针我们通常腰嘛。或者是说针腰你一定要趴着
1: 啊，哦是，
2: 或是针肚子，我们有些胀气的病人，哎针肚子之后他会觉得哎肠蠕动比较好，这种就要躺着。
1: 所以赶时间的时候可以去你那边针一下，然后我们就回家，
2: 就去买个菜，然后再回来趴针。
1: 好，所以平常你像这样子的平常的保养的针灸大概多久一次？几天一次？
2: 其实针灸是很平和，你可以每天

0: 针，但是可能会太累了，所以你可以一个礼拜来针个三天，因为我这个针灸通常回去那天会比较好睡，那它可能会维持一两天。我们很多病人会觉得，哎，怎么有些病人是本来都睡不好，针完他开始打呼，因为他就整个很放松，就在整间的床上，治疗床上就睡着。哦，
1: 那针灸可以针对所有部位吗？除了中风之外？
0: 针灸效果最好的就是针对肌肉骨骼，比如说肩颈酸痛啊、脚扭伤啊。那当然很多疾病其实针灸都会有帮助，就像刚刚说的中风啊，或者是一些癌症病人的疲倦啊，这种的时候针灸之后，他整个身体比较不会发炎，他的状况也会变比较好。
1: 因为很多人很怕流针，很怕针灸，就觉得好像那个动也不能动，其实现在已经打破迷思了，是可以去菜市场的
0: 针头的话啦，但是不能听别人讲笑话这样子、哦、
1: 不能跟别人讲笑话，好，那就不要来上我节目来，我们请教一下职能治疗师哈，听说现在长照是 3.0 了、然后可以申请专业的治疗师到家中来协助患者，那到底要怎么申请呢？
2: 其实 2.0 就可以了、
1: 2.0 就可以、现在 3.0 有更升级到哪方面？
2: 升级是辅具申请的部分，那还有一些交通补助的部分。那治疗师的、
1: 这个是 3.0，
2: 对、那治疗师的部分其实很简单，你只要中风患者回到家后打1966，前五分钟免费，然后你就跟他说我有这个需求，他就会跟你说，如果你有身障手册就可以直接使用，或者是没有身障手册，你就是65岁以上、如果你不太清楚自己到底可不可以，就是反正打电话，前五分钟免费。然后呢，如果他觉得可以的话，就政府会先派一个照专、到你家里来，先去评估你的你的整体的生活的状况。
1: 你要说长者，不要说你的，我不是。
0: 你的长者
1: 没有，
2: 就是评估长者的状况
1: 、
2: 然后他就会先给你一个等级，然后这个等级只是跟你讲政府补助的额度、然后之后呢，就会再来各管事来跟你说，你需要的是居服员来你家帮忙，你可能煮饭不方便，他送菜给你吃，或者是你需要。
1: 真的吗？
2: 对，就长照是可以送餐的。
1: 啊，可是他如果有家人呢？一家四口，
2: 其他人可能没有，就送长辈，
0: 就送长辈，家人可以偷吃。
2: 对，那你也可以请居服员帮忙煮饭，就是简单的菜是可以的、
1: 哇塞，那我们就全家都等着他来煮饭、
2: 只有长者的份，或者是洗澡，洗澡比较到湿滑的浴室比较不方便，就是帮忙洗澡等等的。那是。照顾服的部分，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专业的服务，就是请治疗师，那就是你就跟各管师讲出你的需求啊，你是想要练习走路，还是衣服不会穿或者是你想要出门走楼梯不方便啊，各管师就会帮你找最适合的，看是要职能还是找物理
1: 啊，就到家里。可是这个好像有期限的吧，他不可能每天吧。
2: 对，但是复健本来就是靠自己，所以我们治疗师去就是教你方法啊，你最后还是要靠自己练习。对，不然如果你都没练的话，治疗师每天去也不一定有效，因为你就是只有每天那一小时，应该是我们是去那一小时。通常是一个月可以去3到4次，然后就、教你说，自己穿衣服要怎么穿，那剩下的时间你就要自己尝试。那你自己尝试有问题没关系啊，治疗师来下次来再讨论说，是你到底是比如说穿衣服嘛，你是真的坐姿不稳，还是手真的太紧？那我们就来告诉你要怎么解决。让就是长照就是让你一次都会设定一个目标，穿衣服好，我们就在这12次内帮你把衣服穿，学会自己穿起来，这样。
1: 12次，所以你们一次申请是3个月。
2: 通常是这样。
1: 所以可以有申请辅具，然后申请照护人员煮饭。
2: 也有很多啦，不只是煮饭而已，
1: 还有很多。
2: 帮忙协助翻车，
1: 帮忙浇花可以吗？
3: 还有交通补助。
2: 如果是简单的
1: 交通补助，
2: 对，因为你到医院可能要那个交通车，
3: 长照有交通车。
1: 可是有一些其实中风的人叫他去一趟医院，真是 真的是很累，

0: 的事情，对不对？但是他还是要动啊，
1: 对，
0: 不动也是不行。
1: 所以那种长照轿车，因为那轮椅可以直接上去。
0: 哇！透过今天的节目呢，希望对，让大家对这个中风有更正确的认识，然后预防永远胜于治疗，从正常的生活做起，好好照顾自己的健康，就是送给自己跟家人的礼物哦。今天非常谢谢三位来到我们节目，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人生调色盘下次见哦，拜拜。今天要分享的俚俗语叫做“牛雕来搭牛帽”，哈，不是牛帽较好欺负啦。你就感觉这个牛雕，你就甲比喻一个家庭，或者是一个国家、一个公司。啊，你敢人内斗，对吧？那不是拢讲枪口要对外，你敢人欺负家己的人，欺负弱小，或者是说，家己拢袂好势，吼啊，公司若袂团结，公司要哪会好？啊，家庭若袂团结，家庭要哪会和乐？啊，比如甲国家嘛是同款，吼，咱伫个这个社会，就是爱厝好，吼，爱公司好，爱家庭好，所以千万唔通牛雕来搭牛帽。
2: 楞严成佛法华，楞严威神自救助他。

0: 块材料安身立命，取了名以后怎么样把它生命力生命的现象给建构出来。我们这每一个过程都要聆听它的变化，然后不忘初衷。初衷是当时我听到它最原始的时候，还没有开凿之前的，你凿了一刀它就少一块肉，但是我们也希望在这凿了一块肉的同时，又让它建构了一个另外一个生命的印象出来。我们在酌情的过程，事实上不是我们在酌情，是他陪着我们在酌情。你在这酌情所有的过程结束了以后，你会满心的欢喜，你觉得你是无愧的。你越辛苦，你会觉得自己越无愧，无愧于这个天地。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禅是要我们不住生死，亦不住涅槃。说到不住生死，是要我们以般若的智慧来超越轮回生死。所谓不住涅槃，是叫我们以慈悲心来服务人间，用人间佛教救度众生。

大家看到这个列出来的几项，就是我们患者本人自己可以去做的，像什么，像怀旧治疗，就给他找一些老照片，还有一些那个旧时他的自己回忆复发记忆的东西，然后艺术创作、芳香疗法等等这些东西，就是患者可以去做的，就是你不能让他在家里都没事情都坐在那边，这个我觉得一定是病症越来越严重。这个东西让他们去做，安排好功课，其实我觉得是会改善的。那还有其他的，就是你要参加团体治疗，团体治疗像音乐啊、宠物啊，等等这些东西都是会有帮助，有帮助。对，我们等一下会有一些文献的回顾。那除了这个之外呢，这个东西是我觉得是又是我们自己可以去做到的，就是怎么样来远离我们的危险。就是根据统计，这失智跟这些东西还是有关系。当然第一个就是三高。那现在我们现在台湾这个社会，我觉得什么病都可能跟三高都有点关系，对，甚至于包含那个癌症年轻化可能跟这也有点相关。该治疗的病该吃药一定要去吃，另外就是尽量要预防这个头部的撞击，这可或许跟失智有关系。大家知道多年前有一个电影就叫做 Concussion， 有没有？它就是那个讲那个美国那个职业足球，有没有？美国的 football， 美国的职业足球不是都很暴力，有没有？常常在那边对撞那种，有没有？后来发现说他们的那个退休的那个球员，很多人都会自杀，很多人会自杀。后来他们就是刚开始新闻被那个压抑嘛，后来被曝光之后，就发现说其实他们都是患了一些，因为外伤引起的一些类似失智的一些东西，所以这个东西其实就是我们可以预防头部外伤。还有就是这个生活尽量生活要正常，尽量生活要正常，这个东西呢就

好待遇，要有很多人的一个帮忙哦。另外就是啊，哎，戒烟哈，戒烟，这个抽烟哈，抽烟我再讲一下，是我去年讲过，讲一下，抽烟哦，就是患者问我，他说医生我要戒烟吗？我说抽烟没有什么不好了，但是就是会让你血管萎缩了，那你血管里面就是会你的循环不好了，循环不好呢，器官功能就不好了，这样子你说要不要戒烟？啊，要不要戒烟？所以我觉得戒烟是还蛮重要的，还蛮重要的。我们刚讲那么久，大家要休息一下。我们上面讲的都不是自己的事情，都不是，都是什么？都是失智症患者的事情，对不对？跟我们都有点那个。然后呢，我们的身体才是自己的事情。所以接下来呢，大家可能要动一动哦，不要睡着了哦。好，向前有路，光明在望。这个大家会关心吧？会不会？有没有担心？哎，那我们一起看好不好？我会不会失智？我也很担心，因为最近我也常忘事情哦。还有没有忘记今天来演讲？我们先讲那个，因为我们去年是讲什么主题？古今哈，对不对？古今呢，我们从讲古今，我们就从一份文献开始说起哈。有一个研究哈，就叫做修女研究哈，它是1986年开始，1986是民国75年哦，到现在有没有很久？很久了哈，对。然后呢，他就是一个。这个学者哈，他来探讨就是老化，然后认知功能跟这个阿兹海默的这个关系哈。你知道我们要做研究，你知道吗？大家都知道博士，一个博士毕业要几年？最快3年半嘛，对不对？然后最多嘞，不知道哈。我跟各位讲，在台湾8年了，你8年没有拿到博士，你就要重读哦，所以也没有太长时间。然后我们如果说假设你是这利用这几年来做研究的话，其实你看的观察到的事情还是有限，对不对？虽然像这种东西他们就是你看从1986年到现在哦，可能都还一直有论文出来，你看这个研究有没有很久，蛮久的哦。对，那他就是专门研究这个修女哦，就是一个美国一个修女会的一个修女，600多位修女哦。那她为什么会选修女呢？她有理由的。第一个就是说哈，她生活方式一致，因为我们都知道，其实任何一个团体都是一个小型社会嘛，对不对？可是有些社会就是会偏颇，有些就是会没有那么公正性。她觉得这个修女是第一个生活方式一致，哦，然后嘞。就是不抽烟，然后生活规律哦，他有团体生活哦，稳定这样子。然后他们有什么？就有详细的这个个人跟医疗记录哦，而且最重要的就是，多数修女都愿意这个捐赠大脑，给供病理研究哦。这是他们当初这个 design 的这个 study 的一个缘由了。然后嘞。经由这么多年，都民国75年到现在哈，今年是114年，他有哪些发现？就是你看，就说哎，这些修女哈，他觉得说他们在20多岁进来嘛，进来的时候他要写一个那个，都要写自传，有没有？哦，跟各位，我们跟大家一起，我们去求职都要写自传一样哦。然后就说哈。当然了，这时候他们那时候还没有 ChatGPT 的哈，所以说可以看出来。如果现在大家用 ChatGPT 写，可能大家都差不了太多。他们写的自传说，如果说你发现说这个语言结构哦，就他写的可能语言结构越复杂哦，然后他那个思想表达越丰富的那个修女哦，他觉得晚年罹患的那个失智的风险比较低，这是发现嘛？他发现就会推究他的原因，他可能说啊，可能是不是啊？他在之前的那个教育程度啊，或者是跟什么生活环境啊等等是有相关的。
然后他就发现说，这个认知储备效应

0: 那所谓效应就是说也是一样，就是说哎，就是他不是说接受解剖吗，就发现说是有些那个修女哦，她的大脑明明就有这个类淀粉沉积的蛋白表现，哎，为什么她到走之前，她到临就去世之前，她没有什么失症的表现，哦，所以表示什么？哦，他就觉得说这个认知储备，就是说他从以前到现在，就发现说这个修女她以前就是哎，第一个学历还不错，第二个她一直都是保持这个正向学习，哦，然后她也是就跟那个所有的这个朋友们都处得很好，好像这些东西其实就是对认知储备是有帮助的，哦，他就觉得说这些东西其实是可以怎么样，把我们那些你即使是有类淀粉蛋白沉积，还是可能改变，哦，哎，好，再来就是中风，其实中风哈，哦，就是会加速。中风会加速，所以说你就是我们刚刚讲说你其实三高要治疗就是这个原因，对不对，哦，还有情绪，所以是这个因为这是研究观察性的研究，那这个可以我们让我们借鉴，所以说你情绪其实跟失智是有关系的，而且跟寿命都有关联，哦，所以这个是感谢修女们的这个告知，哦，让我们有这些发现，哦，好，那然后呢，这时候我们发现说什么，就是有些东西是很重要的，并不是说你有类似的成绩你一定会失智，没有，哦，那这样子大家是觉得我们是不是更有希望了，对不对，哦，所以你看表示说你即使你有成绩你还是不会失智，哦，就是可以变可以来那个，我们就是很多事情大有可为，哦，然后好，我们再来看一份那个研究，哦，这研究呢就是史上追踪最久的人生研究，哦，他在哈佛大学就是在1928年开始，哦，那多久了，对，这么久，1938年1938年到现在，他们那个到现在为止是第四代的那个研究者，就是主要研究者已经换了四代了，哦，就是为什么，因为有人就走了，他就是研究一群人，然后这一群人他研究更多800个，当然他的群体就比较广了，但是他刚开始都是哈佛大学的学生，哦，他来研究，你们觉得，哦，这七项，哦，哪几项跟你们80岁健康程度有关系？没有错，真的，哎，还是有人看过这个东西，发现说真的是那个答案，就是说只有跟那个遇到不顺心，哦，如果能平心静气来处理事情，哦，像这个条件，其实因为他们研究所显现嘛，跟那个是最有关系。
1: 我通常会把今天要排的内容整理一遍，想一套今天排练的流程，最后再跟演员工作。通常都蛮开放给演员去尝试的，如果有一些很棒的点子，我通常会先保留，再看他做个一两次，思考适不适合放在整个戏里面。我不会马上的拒绝，因为马上的拒绝有时候会让演员的创作力减低。
2: 如果我们做戏只是纯粹为了温饱，那不需要我们这个行业。我们是文化的传承者，所以我们一定要把文化的一些概念以及美德要留下来。我们是会被大众接收到的可能的商业作品，我们应该要把这些好的概念留在作品里面，来潜移默化的给观众。
3: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好，然后呢，一样，你看他也发现早期教育认知储备是很重要的哦。然后呢，大脑病变跟临床症状也不一定一致哦，就是几乎跟的是发现是一样的，对不对？然后你看哦，他讲他就发现，其实就是说，第一个，他就人生是没有注定。他说那时候他们最终到大学生，哈佛大学大学生哈、哦，是就是各种各样的可能性都有，并不是说你进去哈佛大学的时候你就是特别的好，你出去你还是特别的好，没有。好，然后你的那个什么，就是你的幸福程度呢，也不是说因为你收入高就幸福哦，也不是你健康你就幸福，并不是哦，并不是。重要的就是说哈。哦，你真正能够影响到你老年时候的幸福的因素呢？哦，就是一定是就是要深，你要去你的个人的经历哦，跟你的心理的历程是很重要的哦，这反而是重要的哦。那你说，哎，李医师，你不是讲失智吗？怎么跟这有关系？这个等一下后面跟这也有相关联，所以就是说你要去把这个，就你要去懂得去爱了哦，你要懂得去爱。哦，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等于说我们在讲失智的这个时候呢，这个有这个因素在，也是很重要的哦。而且你要感受跟表达哦，重点就是表达了哦，就是表达哦。所以讲他们就是这个统计就讲说，你如果勇于表达，你其实你的老年生活会比较快乐幸福。其实你快乐幸福，可能相对讲你的失智就比较少。然后重点其实就是这个，就是你的美满并不能靠自己，一定要靠别人帮忙哦。我们等一下就会有一些那个另外跟失智相关的发现哦。好，基本条件哦，其实就是稳定的情绪管理哦，然后受过教育，控制体重，规律活动，其实是比较重要的。然后这四个人格特质哦，跟你的未来幸福也是有关系的。这个是更重要的，就是说你要去主动的寻求帮助，主动寻求帮助，这是跟你年纪大，你自己觉得幸福，然后你就比较不会失智，也是有相关。好，我们看我们刚刚讲了这样子，讲了这些，其实我们知道什么东西都要讲口诀，那我们今天失智也有口诀，就是这个口诀。三动，我们记三动就好了。什么叫三动？第一个，都动脑。动脑就告诉我们要终身学习。你刚看到没有？那两个研究告诉我们说，其实终身学习是跟失智是有关系的。重点是你说有啊，老你说李医师，我每天都有学习新东西啊，我每天都在玩一样的电动玩具哈。像这种其实不是哦，他说要挑战新活动了。哦，其实你真的可以去学一点东西，你知道？所以我觉得，像我们现在那个什么大学生有没有？他们去那个社区跟那个老人关怀有没有？他们去教那个年纪大的那个老公老阿嬷，就是每一次去教他们玩一种游戏就好了。譬如说怎么样，就是绑橡皮圈等等，这么简单的有没有？其实你就是要挑战新活动。所以我们建议年纪大的那个朋友就可以学一点东西了。简单的就好了，不要自己找麻烦哦，早上会有挫折感，那个不要。第二个动作就多运动了哦，多运动，然后就是要做有氧运动跟肌力训练，这个很重要哦。其实我现在这个其实跟我每天跟患者讲的也不谋而合。患者问我说：“李医师，我要做什么运动？”我说：“你要做两大类运动，第一个就是要让你的心跳增加，第二大类就是让你的关节都动到。”这有没有？有没有那个？跟这是一样的，所以是动脑运动啊。第三个是什么？互动哦，这真的是更重要哦。刚我们那个八十几年的研究有没有？对不对？八十几年研究，他在告诉我们，就是你要去主动的去跟人家提出援助，有没有？提出跟向别人求援，那就是你要去真的要去跟别人互动，这是很重要的。所以真的现在有很多很多的那个。我觉得社会团体哦，我觉得在促使这个事情，我觉得非常好哦，非常好。就像刚刚我们那个病人，第一个我们开始讲那个老夫人，那个夫人就是，你看她去参加社会活动之后，她整个人都变得更好哦。所以知道吗？我是觉得说这三动，就希望大家今天一定不要忘记，就是三个一定要带回去哦。
另外

融入生活是什么？吃东西很重要。哦，不要吃太多，真的不要吃太多。哦，减少总热量的摄取很重要了，真的。哎，我今天放眼望过去，好像大家都没有那体重比较突兀的，哦，我觉得这样很好。哦，然后最胖就是我，希望大家都不要太胖哈。还过来就是能够，这个之前有讲，他们有可以限时进食，比如说每天固定的时间吃东西就好了，其他时间都不要吃东西。真的，真的，这是习惯就好了，就养成这个习惯就好了。大家都听过168，对不对？168其实刚开始做太残忍了，这个你可以慢慢来。一开始你可以说啊，哎，140啊，对不对？就加起来24嘛，对不对？你可以12了，就你12小时不要吃东西，12小时吃，对，再过来就是140啊，再过来168，这样子循序渐进的，不要一开始就168哦，这样太痛苦了啊。还有五二断食，就是有人讲，就是哎，一个礼拜5天，你选2天不要连续，你就是只喝水，哦，然后少吃点东西，这样子就好了。哦，大家可以试试看看啦，其实可以习惯哦。那我现在因为工作的关系哦，我好像不小心就可以变五二断食，因为我看门诊好像都没有太吃东西，就光喝水哦，所以我觉得就是。

国人，对不对？但是要少吃了。然后呢，就是体重。如果你上面都做到的话，我相信你体重一定可以维持在这样子。而是统计数字显示，你 BMI 维持在这个之间哦，降低失智风险，真的哦，降低失智风险。好，所以呢，大脑的健康管理哦，就是有没有这张大家可以好好的，我跟你讲，记不重要了，都看得懂，然后你去记。也可以记下去，重点是什么？你要去做了，要去做，真的，真的要去做哈，真的。热量限制、健康饮食，我是觉得是很蛮重要的了啊。然后规律运动啊，另外就是睡眠。睡眠其实大家都知道，对不对？其实我们，你看我们大脑每天其实哦还蛮辛苦的。现在根据研究显示哦，其实你睡眠的时候是大脑在清除废物的时候，真的，所以你睡不好人就头晕脑胀，为真的是这样子。后来根据研究显示哦，就是现在已经研，因为我们的研究工具越来越细嘛，对不对？就现在发现说，我们在睡眠的时候，其实是大脑开始排清除废物的时候，哦，所以这个是睡眠是很重要的，而且就是每天，我觉得睡眠大家每个人习惯不一样了，啊，有些人就是习惯早睡，哦，然后有些人就习惯晚。那个就是睡白天，有些习惯睡晚上。哦，这个东西我觉得看各位，就是说，但是你的总时间一定要够哦。然后另外疏解压力啊，认知训练、社交活动这个东西，我觉得就是，要去借重于朋友了，要去借重于朋友哦。这个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很重要的。大家都知道我的偶像是哆啦 A 梦啊，抽烟。哆啦 A 梦会变这样子哦，所以今天的生活方式就是明天大脑的样子哦，这个真的是很重要哈。来，这个是我的老师的老师哈，你猜他几岁？看这样子，80几了哦，70几，95岁，96岁。我跟他去吃饭，那天晚上去吃饭，吃完饭我说：“哎，我说我送你回去。”他说：“我坐公车，坐公没有坐捷运。”他说：“我坐捷运，坐捷运，他自己走去坐捷运。”哦，所以这个他就是自己动，有没有？自己动哦，也没有去认老哦，就是自己要去活动。当然，就是他有一定的本钱才行的哦。这个是朋友啊，朋友，他看他几岁？96，对，他哦。他半年住在维也纳，半年住台北。他说来台北是避寒，然后去维也纳避暑。哦，他说自己一个人坐飞机，厉害吧？真的。然后他说他都玩美国股票，每天晚上只有晚上睡觉，白天那个不是白天睡觉，晚上清醒，因为他是看美国股市。没有，这是举例子而已了。对，动脑哈，动脑。哦，没有让自己闲下来哦，就是每天新奇的事物有没有？我觉得股票市场还不错啦，对。但是台湾的股票我没有玩过，我不知道，反正还不错了，会很刺激哦，对啊。但是就是要动脑哦，对。他是医师啊，他是医师哦，所以他就是或许就是刚刚我们讲的东西他都有，是吧？很好的训练，好很好的教育哈，所以他都有，所以他现在也可以维持得很好哈。这个你看。就是中间一斜杠哦，右上的有没有？都是好的，对不对？哦，然后左边下面都不好哦，所以就是你如果右上面做得多，你就是正常，会正常成功，成这正常的老化，对不对？啊，如果说你是左边当中，就是会有失智的风险存在，有没有？哦，所以就是你看，你有如果说你是有长寿，不管你有没有失智，你在即使你有失智的基因，刚知道了有没有？刚看到没有？就是他们两个研究告诉我们说，你有失智的基因，你会泪点们沉积，但是你还是有可能不会失智，对不对？哦，所以在自己。哦，另外就是你，我们做自己可以做的事情呢、啊，我都跟患者讲说，你做自己可以做的，其他不能做的，你没办法决定的，就交给别人。哦，交给这个佛祖啊、哦，菩萨，对。哦，就是
社交、常动脑、正面思考，

这些东西哈，然后大家可以试着就是做事情，做一件事情就专注一下就好了，不要同时想太多事情。我举例来讲好了，我今天拿着手机要去我们家厨房哦，结果哎，我看到什么事情，我就把手机放旁边去了，我就做其他事情，后来我找不到手机了，对不对？这个常发生嘛，对不对？所以就是以后就是你要做什么事情，就记住做一件事情就好，这样你会发觉你会比较少忘记哦，真的。所以说，真的影响大脑老化的关键因素就是什么？就是当然基因有，然后疾病控制哦，那生活习惯还有心态哦，这个是很重要，很重要。

如果啦哈，你年纪很大，但是呢，你有失智，当然也是不好，对不对？所以呢，我有一次去要去做个演讲，我就送大家一个叫做“抗老处方签”。哦，就你的生理年龄不一定你的实际年龄。哦，其实抗老处方签跟我们讲那个预防失智，其实有没有很像？有没有很像？都一样。那今天因为大家来听演讲，也送给大家，好，就是睡好觉、均衡饮食、运动，好，然后戒烟、适量饮酒，然后健康体重，好，真的，其实难不难？不难，对不对？好，就希望大家回去要认真执行啊，认真执行。你看，这是有一个那个了，所以说你可以变成一个百岁人类了，如果你做的事情是对的。这是一个四兄弟、四姐弟、姐妹这样来照，你看，这是没办法的长寿家族哈。你看，100岁、98、95、92岁，这最年轻的做了，你看。然后哈，我在今年哦，去年我受邀去日本做个演讲，我没去之前，我不晓得这是什么东西。我去之前去了之后，我就跟大家分享，你看哦。他就叫做，诶，这个东西啊，他就用日文来念，他就叫做 maybe 念快一点，是不是讲一下我们没病？对对对对对，他们日本在推这个东西哈，他就说，你认为你旁边的人病人多还是正常人多？正常人多，对不对？可是呢，在病人跟正常人中间，其实还有一大堆是这个，就是 maybe 这种状态。所以就是说，你要及早行动，预防保健，就是强调要从胃病的时候就开始照顾自己，你不要等到生病再来治疗，这样太慢了。所以他们有这个观念之后呢，他们就有一些那个活动的安排，哦，所以我觉得这个观念是很好。所以大家有空可以去 Google 一下，他们就是有这个样的观念，哦，这个我想在台湾应该要来推一下了，哦，就是胃病，哦。就是你看，你讲的东西都是一样的，就是你看，你平常就要注意身心变化。

0: 话，对不对？然后有积极的良好的生活习惯，然后一样讲的也是一样，饮食啊、睡眠啊，对不对？压力啊、疲劳啊、运动啊、情绪管理啊等等，哦，所以讲的都是一样的东西。哦，这个哈，这是我前几天看到的，跟大家分享一下。是，这是一百，看到没有？剪一下，104岁一个人类哈，他是个医师哦。他在他自己生命呢，他也去，他也是癌症的患者，而且他很年轻就死，他40岁就得了一个癌症，哦，他癌症他没有去接受治疗，哎，这个可不可取？大家这个再说，但是我讲他的过程就好了。他40岁得癌症，然后他没有去接受现在的西医治疗，他去接受他自己的治疗，但是呢，他的治疗其实就是刚才那些东西，他就做这些东西，当然他有一些什么针灸啊。哦，什么冥想啦、等等之类的了，但是我觉得就是把这些生活做得很好，那就是去打造这个叫做那个类似自然医学的那个东西哦，那个疗法，他也开诊所，因为他是合格的那个医师嘛，所以他开诊所，他开诊所就是去推倡这个东西哦，然后他在104岁走的时候，102岁的时候，他就写了他。人生的最后一本书，书里面截取的精华就是这三段话、哦、跟大家分享。就是第一个，他觉得真正的健康、哦、是身体、心灵、哦、还有灵魂的和谐共生、哦、这个他这样认为、哦、而且他觉得说、哦、疾病不是敌人，而是生命的老师。所以我现在个人我也大家都知道我生病，生过病，所以我现在也觉得，就是其实你得到一个病哦，我觉得是一个醒思了，就是当然对你为过去的生活哈，或做过去的工作，都是一个做个醒思。然后呢，重点来了哈，他说哈，其实你的身体有没有？你的身体可以听懂任何的暗语，所以我之前常跟这位讲，其实就你要留一点时间给自己，看看自己身体，跟自己身体讲讲话，有没有什么不舒服，对不对？哈。这其实很短的时间就可以了，所以然后你的灵魂呢，经得起任何的风暴，这讲他自己一生啦，一生他自己经过很多事情，他觉得他这个是可以经过任何的风暴，而且重点就是最后这句话，就是你可以，就是永远可以重新开始，就是跟大家讲说，大家现在我们今天在这边。在这个时间点你今天听到这个演讲，你不要觉得说啊，我过去这么久做了那么多事情，我身上都身体都不好了，都我不要再那个做了，就这样子吧。其实不是啊，其实就是他跟我们讲，就是说你其实永远就是你可以重新开始，从现在开始，你去 do the right thing， 就是你做正确的事情啊，你就开始好好的睡眠，好好的吃东西，好好的控制体重。好的，让调整情绪，其实你是可以远离一些疾病的了，当然我们今天是因为讲失智来跟大家讲这个例子，然后我们讲这个文献也都是讲到失智，但事实上我们的态度应该是说，你对任何的这个身上有问题的状况，其实你都是可以觉得把这些事情去做好，其实最起码我觉得可以立于不败之地了，知道大家就希望这个。听完这个之后，我觉得可以去，想想看这个事情是不是这样子哦。好，那我讲，我今天就讲到这边哈，希望大家都有收获。好，谢谢。
1: 我非常谢谢李医师今天带给大家对于失智症的了解。好，我们现场有没有针对今天李医师所讲的失智的这方面有问题要提出来？李医师可以给大家最好的解答。
2: 喂，李医师你好，我想询问一下，就是像前面有说那个 ATNC 的部分，
0: 对，
2: 它是有直接的，是它是造成失智症的原因吗？还是说只是同时出现的巧合？
0: 哦，没有，它这个这根据研究了，根据研究是就是失智症就是这个它是顺序嘛，它是跟前面两个 A 跟 B 是有绝对的关系了，可是。就是你有失智症的患者去检查身上一定有这两个东西， 可是刚才我们研究发现，就是那些观察

0: 拿进研究发现说，你有了这两个东西，其实一定会失智，所以我们才大有可为。刚才说那个类淀粉蛋白，还有这个tau蛋白，确实就是我们失智症阿兹海默这个病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病症的表现。可是我们现在期待就是说，有这些事情是可以反转。
1: 李医师你好哈，那这个是不知道跟这有没有关系啊？刚刚有提到说，明天台湾的第一支那个抗
0: 失智症
1: 的针要在亚东医院嘛哈？
0: 对。
1: 那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到林芳玉医师？
0: 哦，有。
1: 他好像他也曾经是，他本来是两个院，台大医院还有
0: 北荣嘛，对，
1: 也还有也是亚东医院的院长嘛。那我在想说，这个针是不是第一针要打在他身上？
0: 不晓得，搞不好有哎。
1: 那以他的情况来讲，你知道他真的是个很完美的人哦。
0: 是。
1: 可是已经也失智五年了，不知道有没有怎么样的解释？
0: 谢谢你的问题哦。就是我们理论上来讲哈，我们以前讲说这个高血压会中风，对不对？变会跟，对不对？后来我们发现说，这个脑血管破掉的患者，其实血压不一定高，那是血管病变哦。然后刚我们这位那个女性朋友的说法，就是说，其实像那个以前有一个成就这么好的人啊，他的那个还是会失智哈。那我觉得这个原因很多啦，因为我觉得我们虽然知道他这个成就很，就是工作上成就很好，可是或许他有一些身体上的问题啊，或许他有一些压力的问题啊，那这些东西其实都是相关联的。我们刚刚讲说那个忧郁症嘛，忧郁症其实你有了之后，大概或许还是会跟失智有一点点关系。所以他早期是可以分辨开的话，哦，那我觉得，总而言之就是说哈，我们把每一个就是对我们有影响的、有可能有影响的事情都要排除掉，哦，那应该就是可以降低我们可能生病的一个几率，这个是我们可以做，这个我相信大家应该朝这方面去努力了，哦，就是即使，我们讲说。跟这个官位的高低跟这疾病是没有关系的，哦，对，应该是这样子哦。这个当然他或许有一些我们不知道的事情，这个我可能要看他听说太太有写书嘛，到时候看他太太的书，我们再来讨论一下好了。
2: 喂，师姑，
3: 大家吉祥，阿弥陀佛。
2: 今天又要带来不一样的料理，对不对？
3: 对，紫甘蓝沙拉，
2: 这个算是我们在滴水坊也是会有的菜。
3: 哎，有，就是我们出的凉菜之一。
2: 试试看哦。
4: 大家好，我是芝群，很开心与大家见面。
2: 今天这道料理有故事吗？
4: 因为纽约道场人来客往蛮多的，有时候需要做一些特别的菜给这些贵宾们，那就是必须要学的就是大寮这份工作。
2: 廖雪法师，
3: 对
2: 您而言哦，料理是什么？
5: 我觉得料理就是一种供养，因为你有供养心的时候，你才会把菜煮得好吃。
2: 好，廖雪法师，今天要用什么样的料理跟大家结缘？
5: 白菜抠。
2: 白菜抠。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0: 我们现场朋友还有一位这边，
1: 新的样，
2: 对，
1: 它是针对初级还是中重度的？
2: 哦，基本上是针对中重度了。
1: 不要针对中，
2: 对对对，但是因为它是那个啦，因为它是，因为你知道每一个药哈，每个药出来都有一些适应症啊，适应症就是说你应该有什么什么条件，你才可以打这个针，建议打这个针嘛。对，但是未来是不是会再改，有什么改变不敢说了。那基本上我们是会治疗已经有中到重度的，他们认为轻度还是可以靠一些活动啊，把它改变过来啊。
1: 那我再请教一下，这是我们常常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有一些家属常常会跟我们讲说，失智病人常常晚上会跑出去。
2: 哦，对。
1: 对，那就是其实我们都会跟他们讲说，就是跟保全公司建立所谓的监视系统。
2: 对。
1: 对，那其实我觉得戴那个失智手环，好像病人他会自己把它拉掉。
2: 对。
1: 那现在有时候我们就会建议家属，就是像嗅觉号一样。然后当他带着，我只是想请问说，因为周遭好像有一些就是长辈都是常常在晚上不见了，那他有时候家属都疲于奔命在找人。
2: 是哦，这刚刚我们有讲啊，就是他其实真的会有这种类似的行为。那我觉得就是第一个，你还是要家人还是要先想办法，家人还是第一线的、啊。可是有些说实在，现在假设他那个家庭结构很单，就很单纯，那只有就是每一代都一两个，那其实说实话没有余力去照顾了，那可能就要借助社会资源。对，那这就是我觉得，因为假设他真的是患者的话，那我觉得患者是无辜，就是要保护他。那当然，因为现在我想会有各式各样的东西穿戴装置来预防这种事情发生，那也只能就是。期待这样对他有效。
0: 好，非常谢谢李医师。那我们这个网络上有朋友啊，他请教李医师说，相较于西医的治疗，那请问您对于中医的看法，那有推荐的中医调理吗？是否除了西医以外呢？网络上的朋友问的。
2: 哦、其实像刚我们讲，最后讲那个那一章那个美国那位那个医师哦，就104岁那位医师。他其实讲的是自然疗法嘛，那我个人是不反对中医啦。那我觉得其实对一些慢性的疾病哦，我觉得中医是很好的一个考虑啦。但是因为这个我对中医不懂啦，那我不太确定说到底哪些东西是对中医对这个失智有直接的帮助，但是我觉得可以去探寻看看。
0: 好，谢谢李医师的回答。那请问一下，我们现场朋友还有吗？
3: 医生你好，请问有失智的治疗有一个怀旧治疗，可是有长辈他失智，他只记得过去，现在的都忘了，然后在怀旧治疗，他会不会走不出来？请教一下。
2: 哦、这个问题有点难。没有，因为怀旧治疗只是说哈，就是可能是他针对他刚开始的时候啦，就是开始有失智。有一些，他因为他觉得他对他熟悉的东西，可能让他比较能够敢去互动了，你知道？就他有把握的事情，他反而在对现在他就是可能这个工作型经验很容易忘记，他反而没有信心。他对怀旧的东西或许可以勾起他以前的一些想法，那我觉得是比较带动他的一些思绪。那这个当然都是，在治疗众多治疗其实一个过程了。那当然如果说他只记得以前现在都忘记，那我觉得是不是到另外一个阶段，可能就要借助其他治疗一起。对，谢谢。
0: 好，谢谢李医师。那么网络上还有一个朋友说，请问一下80岁的轻度老年人，现在他已经逐渐无法控管他的大小便，那请问要怎么样控制病情的发展？谢谢，这是来自大陆的朋友。
2: 80几岁啊，没办法控制大小便啊。没有，那我就觉得两个层面啦、啊。第一个就是说，他应该有没有什么这个功能结构功能上面的问题了、啊。哦，那如果说是有结构功能上面的问题，那应该会去治疗身体上的疾病。哦、那不一定是失智啊，哦，那不一定是失智，对，因为有可能是他的那个体力不好啊，所以他大小便才没有办法控制。 对，这可能要再去探寻一下它真正造成大小便失禁的原因。
4: 啊，李医师好。哎，我有个问题哈，就是我们常常想要做一件什么事，可是一回头忘记，那可是过了可能两三分钟又想起来，那这个频率可能随着年纪增加有增加的趋势，那可以如何的预防，或者是做什么样的训练？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现在的人常常吃很多的所谓的综合维他命啦、鱼油啦、钙片啊什么来补充，那吃什么东西对这个失智会比较有帮助，去延缓这一方面？谢谢。
2: 好，对，这个也是问题很大哈。其实刚刚我们讲的第一个问题哦，我刚也有提到，就是其实就是我们大家要学习专注了，因为你大家有听过正念嘛，对不对？正念大家回去有空可以 Google 一下，就是公正的那个正，然后念那个思念的念，这个东西其实我不太熟，但是回去可以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有人说那个训练是可以改善，就是希望专注了。哦，就你刚刚讲的问题，我其实我要恭喜你，因为你还有两三分钟才会想回来，有些人就是就忘记了，想不回来了。对，那你就表示你可能还有救。不过这基本上是开玩笑，就是说我觉得常常就是这样子，因为我觉得到了一个年纪之后，因为我们经历过太多的事情，所以我们常常容易分心，就是你要明明要做这件事情，或许你想要去做那件事情，但是你路上经过事情，你被那件事岔开了，你大概就去做那件事情，就忘记这个事情了。对，这个是其实就是我刚刚有讲说叫练习专注，就是你要做一件事情，就是想着去把那件事做完再去想其他事，这是个方法之一啦。至于这个是我们一起努力看看。至于讲那个食物方面，或是营养品方面，我本来有一张 PPT， 后来我拿掉了。我本来想说跟大家就讲说，其实每个人都有每个人自己的方法，其实没有什么特别有效。不过现在大家讲到鱼油是有帮助的哦。对，鱼油是有帮助，那我觉得就是可以去搜寻那个比较好的鱼油啦。那我大概什么牌子我不太了解，但是我觉得是可以去的哦。然后还有其实就是我刚刚讲的这个正常均衡饮食还是很重要，倒没有什么特别神效的药了。我觉得那个我都开玩笑哦，就是说你哪听人讲什么五号哦，把人三个五号。别人送的比较有效了，自己不要去买了，因为这个东西太多了啦，都太多了。你去药房，他就给你讲拿一大堆出来，那个我觉得不见得好。我觉得才是这张现在这个就是均衡饮食、运动哦，这个比较重要，真的哦，大家可以去看看哦。
0: 好，那我们就是网络最后一个问题，请问一下30岁年轻型的桥本氏症是脑病变，要注意些什么？
2: 他好像是桥本氏，30岁年轻型桥本氏啊，这个
0: 直接看医生。
2: 这个我觉得这个有点，这个是因为有点艰难呢。这他应该是就是他有一定的病因啊。那他或许现在证明是桥本氏症，他就是应该是跟他那个什么有一些自体免疫啊，或者是说他那个甲状腺那个有可能有关系啊，那是不是要去查那个可能的原因看看？对，
0: 好，那我们非常谢谢李医师今天晚上带来的精彩讲演。

金刚心般若观，金刚会无量光，金刚宝忏是大乘佛教破除妄执的重要经典，以礼佛拜忏的方式与十方诸佛相应。

佛光山法师虔诚礼敬，引领娑婆众生忏悔过去所造苦厄障碍，让自信散发清净，光明加

啊，中港竹义宫是我们中港地区的信仰中心。金银子哈、哦，中港地区这么丰盛，跟妈祖庙有关系。

做金银组到我大伯将近有百年以上。我父亲当初接来做事18岁的时候，我在我父亲旁边磨练差不多有10多年。我才还在学习中，我的女儿做接单了。

烧金纸就烧比较好的，啊，烧少一点。这个颜料是用那个长在土地上的植物很薄的颜料啊。烧金纸有分类，烧给神明的，啊，烧给祖先的，啊，烧给七爷拜拜好兄弟的都不一样。做金哈，那有三个人，一般的光福禄寿，这神明的表达，保佑我们人生福禄寿。人生福禄寿了以后呢，人会满足。

有人很发心，但因缘不够，所以难以成事。犹如播种，种子虽播在田里，也要风调雨顺，才能丰收。如果相关的因缘不能具足，有因没有缘，如何得果？因此，学佛的第一步，就是要广结善缘。

0: 就是有一段时间是没有办法接受，就会觉得就是自己人生已经结束了，已经没有接下来的人生了。对，后来因为家人的陪伴，所以慢慢的比较愿意活着。
1: 寻常的周末时光，台北市某国中的体育馆，一场为了奥运资格赛而集训的篮球队正紧锣密鼓的练习着。和一般篮球不同的是，队上的成员清一色都坐轮椅打球。这是中华民国的轮椅篮球队。
2: 已经集训了蛮久的一段时间了，我们接下来就要参加10月27号在泰国举行的东京奥运资格赛，希望这一次能够打进前四强，进军东京奥运。
3: 我是中华轮椅篮球队的苏俊，然后我是31号，然后打的位置是控球后卫。我来自台中，我的是先天性脊椎长瘤，然后导致我就是双下肢无力萎缩。本身因为在特殊学校有看学长他们在玩，然后就觉得很好玩，就跟着学长他们一起在运动这样子。当初是为了考大学，然后那时候刚好遇到比赛，然后刚好国家队在选选手，就刚好参加到，然后很感谢赖老师还有教练，他们都有看到我的表现，然后就那时候就先参加培训，对，然后后来才加入中华队这样子。
4: 我是负责轮椅篮球的控球后卫，我叫季俊南，5号。对，然后我会来参加的动机是因为看到大家都在玩这个运动，所以就跟着来，就看到同学。以前我在仁爱学校，就是读特殊学校，我们有很多人都是小儿麻痹的，或者是行动不方便的，他们就是都在打篮球，所以就跟着来打篮球。最大的收获就是增加自己的自信心啊，然后就是行动力变得更好。对，要不然没有运动的话，其实你会身体会萎缩得更快，所以来运动之后反而变得比较有自信，行动力也变好。对，就是这样。
1: 2005年的一场车祸，让当时年仅23岁的吕俊毅面临到生命中最大的伤痛，半身不遂。从此不良于行的他必须依赖轮椅代步，不要说运动了，连正常的行走都是问题。还好生命中的另一半无怨无悔陪在身旁，还有家人不离弃的爱和关怀，让吕俊毅接触到轮椅篮球，从此手上的这颗球改变了吕俊毅车祸后的绝望人生。
0: 最大的改变是，以前会觉得活着只是不要这么让家人难过，也没有什么目的在活着。接触轮椅篮球以后，就会觉得每天活得都很有活力。就是你上班，你也觉得你有一个目标在追求着，就觉得人生不管就是再艰难，都有一个目标在活着，你都觉得那些都是小事，就会一直去追寻这个目标，然后你会觉得活得很充实。我是中华轮椅篮球队的队长，我叫吕俊毅。我希望我可以打篮球打到我打不动为止。
1: 就算坐在轮椅上，吕俊毅也要用手中的这颗球让自己的生命精彩得分。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收看《鲁蛇玩很大》，我是张伟成。其实呢，老天爷给我们很多的礼物，但是有一些礼物对我们来说真的是沉重。相当的沉重，用不同的方式来考验着我们的未来人生。我们今天欢迎到的这一位呢，他是中华轮篮的国手吕俊毅。俊毅你好。
5: 你好。
1: 是，今天呢欢迎俊毅到我们现场，是要跟我们分享，其实当篮球

0: 球这个部分，我们不能靠双脚的时候，其实手也是可以撑起一片天。
1: 是啊，就是这个运动就是残障运动，其实就是大家想办法让已经受伤的人恢复成原本样子的方法。对。
0: 那当初你自己不会设定你是一个轮篮国手吧？
1: 是啊，
0: 是啊，这是老天爷给的一个很，对我们来说是很沉重的一份礼物啦。当然，我们也把它讲成礼物，因为很多事情我们不一定要用负面的观感去看。当然，当下我们没有办法接受。当你成为一个轮篮国手的时候，基本上跟以前心情是完全不一样的两回事，对不对？
1: 没错。对，以前其实以前要当国手其实蛮困难的。因为大家竞争多嘛。对，可是因为受伤之后还要再运动，相较它的竞争就没那么高。而且这个运动它蛮难的，是你要很能吃苦才有办法玩得起来。对，
0: 听起来你很像很感谢老天爷给你
1: 后来
0: 这听起来好像是这个你的梦想其实也是当国手，对不对？
1: 曾经有过。
0: 对，但是一场车祸让你的梦想曾经中断过。
1: 没错没错。就是那时候受伤之后，其实我的感受其实没有这么强烈，刚受伤的时候，因为只有我不知道事实。因为你受伤之后就是不会有人跟你讲你受了什么伤，你能变成怎么样，
0: 没有知觉的啦。
1: 对，没有人可以跟你讲。然后医生也不会跟你讲，只有医生会请家人跟你讲，所以只有我不知道啊，大家都知道。所以刚受伤之后我觉得那也没什么，就是跌倒啊。然后就是住院嘛，很正常，受伤就是住院啊，那就复健啊，就会好起来，也不觉得有什么特别的。对。
0: 但这好像是在看电影哦，其实你讲的很像是电影里面的场景，但是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时候，当然我们车祸的当下痛已经失去知觉了，所以很多事情你是完全不知道的。
1: 没错。
0: 但当你知道的时候，有可能已经隔一个礼拜了你才醒来。
1: 对。
0: 但你是两天。
1: 对，我是受伤之后就是到手术里面隔了两天才醒来。对，可是我是一点特别的感觉都没有。对。
0: 那当是家里人告诉你说？
1: 对，没错，是我有两个姐姐，比较小的那个姐姐比较勇敢，她来告诉我，
0: 口风比较不紧。
1: 不是不是，他们是有讨论过。
0: 哦，有讨论过。
1: 对，只有她敢讲。
0: 那她跟你讲的当下呢？你自己听了，
1: 听的那一刹那，其实我也没什么感觉，因为我觉得怎么可能？
0: 对，
1: 对啊，世界上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反正我也没有太难过，也没有太开心。反正就是受伤，好，你跟我讲，未来有可能会这样，那我就也觉得不可能，反正就试试看嘛。但是你复健久了以后，
0: 就接受了，
1: 你就会发现他说的是真的。就会没办法接受。
0: 哦，反而就没办法接受了。
1: 对，
0: 你开始认清事实。
1: 因为我对，因为你发现是真的的时候，你就会没办法接受这些事情。对。
0: 那你当下呢，有没有想过这个时候我还要干嘛？
1: 正常人都会想。
0: 你这个两天哦，恍如隔世。两天前我还可以是活蹦乱跳的，爱打篮球的大男孩。但是呢，两天后，我不仅没有了我的篮球梦，我连走路都困难。那当下其实你也有一度不想要让自己再是活下去了。这段心路历程可以小小的聊一下吗？
1: 我相信只要是就是脊椎损伤，完全性的脊椎损伤，就是他已经确定他下半身不能动了，或者是更严重的是颈椎，他连手都不能动。我猜这些人应该都有过这段日子吧。就是 你就不是完整的人，然后你也不觉得你为

0: 来会有什么希望？嗯，就你没办法接受你失去的东西，
1: 而且呢，还会改变性格，因为呢，受伤其实是都是处于不舒服的状况。嗯，不舒服的状况包含来自身体本身，也包含来自周遭，也包含来自自己的想法，都是处处都是不顺心，所以脾气会不好，对不对？
0: 非常明显啊，就是有时候以前就是人家会觉得我脾气蛮好的，可是受伤之后，就是连电风扇不对着我吹，我都会生气。他就是会转嘛，啊，等下就回来了嘛。可是我连回来我都不想等，就是一点点不顺心我都没有办法忍耐。但是这些东西也只能也是家人才能承受这些东西，所以家人真的蛮重要的，不然我觉得很少人能继续下去。嗯，对啊。
1: 当然在这过程当中，当然家里人也知道这个你本身不舒服，他们也会处处让你。但是呢，让你的背后其实你自己有想过我为什么会对他们这么凶吗？
0: 我就觉得活着都已经没什么意义了，我才不管你的情绪怎么样。可是相对的，也是因为他们一直陪着我，才会让我活下来。就是你活着，总是要有一件事情让你想活着。嗯，对。那我那时候会想要活着，是因为家人他们还陪着我，如果我就走了，他们可能会很难过，那个时候我的想法。嗯，对。
1: 是因为呢，在你还在意气风发，还在很年轻，当下是在马祖，对不对？
0: 没错没错，
1: 在马祖还在玩的时候，根本就不想到，不会去想到珍惜两个字。
0: 没错啊，没错啊。
1: 那在你两天那恍如隔世之后，你也不懂得去珍惜这两个字。
0: 没错。
1: 那是什么时候让你觉得应该去珍惜你以后的人生？
0: 有一次就是我有两个，其中另外一个姐姐的男朋友，他就是因为家人才知道我的事情，也许我姐姐的男朋友他不知道我受了什么伤，所以他就是会私底下，有一次私底下跟我说，他觉得很想要把我拖下床打一顿。我那时候就会觉得，为什么会有人敢对受伤的人这样讲话？因为大家都是逆来顺受啊，你骂大家就不理你这样子。然后之后他会这样讲，因为他也不知道我反正就住院嘛，他应该跟我那时候一刚开始受伤的想法一样，反正就会好嘛，啊你就住院。他就说他很想把我打一顿，他说就是你不要觉得只有你在难过，其实你家人比你还难过，他们每天晚上回去都是哭着睡觉干嘛的，对啊。后来那时候我才会想说，就是不能只有为自己想，也要想想那个陪着你的人。
1: 你那时候医院待多久？
0: 快要两年吧，都住在医院，辗转去住别的医院。那时候很害怕回家。对，因为很陌生啊，对家很陌生，对医院还感觉比较熟悉一点。
1: 这是好是不好？
0: 就那时候的感觉啦，就很害怕回家。对。
1: 那这个你刚刚也讲到了，其实是你姐姐的男朋友看到了你这个状况，给你一个当头棒喝。那你有跟家人沟通过你的脾气的部分吗？还是说家里人完全没有去碰触你这一块？
0: 对，他们没有跟我聊过我生气的人，他们就是忍耐我。
1: 多久？
0: 至少有两个月吧。
1: 你刚刚开始就一直在讲，其实你今天能够当一个这个轮篮的国手，其实家人给你的支持很重要。
0: 没错，
1: 对，他们给你什么样的支持，让你可以获得你的梦想？
0: 就是我觉得最大的支持就是陪伴啊，就是他陪着你，就不管你做什么事情，他都叫你去做。他不会就说，你做这个啊，又没有前途哦。对啊，你又花那么多时间，你去工作啊，干嘛的？认真工作什么？他们不会这样，他们就是支持，就是到场，就是帮你加油这样。
1: 那你在这过程当中应该也有所谓的跟自己调适的一个时间，你怎么样去克服自己，让自己能够接受现况，然后呢持续往前？
0: 受伤之后反正就觉得自己很难，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接触人，因为受伤之后我就跟我姐他们去开了一个面店，意大利面店。后来就慢慢的才比较不怕人的眼光，然后就可以跟人家讲话。对，然后我是比较不会后知后觉的人，所以我不太会发现人家用异样眼光看我。
1: 哦，你是后知后觉。
0: 对，我是后知后觉的人。
1: okay.
0: 对，
1: 所以其实基本上以前是你是很乐观的人。
0: 对啊，
1: 任何事情都是啊，不会不会不会怎样。
0: 没错，
1: 对对，我相信你的人生已经换了一个视角。什么视角呢？以前我们是一般都厚厚的一尊，我们的视角看的跟我们现在不好的时候视角看到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两回事。以前是无所谓，但是现在会觉得处处在乎，一个眼神你就会觉得你的心就会很敏感。当然这一路走来，你的听说你的老婆给你的支持，让你这个也是信心满满，也是因为老婆。
0: 没错，那时候受伤之前其实我们就认识，我们是在那个意大利面打工认识的。对，然后出去玩，他也是有跟我们出去玩，然后那时候也不算就是同事嘛。然后受伤之后他也是一直陪着我，就是后来我开店之后他也是会一直回来找我们，又捧场啊，带朋友来玩。后来就慢慢的认识，就觉得哎，这个女生怎么这一直出现在我附近。对，然后我就会刻意的找时间去接近她。对对对，后来才会当男女朋友。
1: 是，这也是所谓的患难见真情啦。
0: 没错啊，没错啊。
1: 对，像老婆给你很大的勇气。
0: 因为她这个运动其实是她叫我去接触的。哦。因为我有一次就是店里休息的时候，她就带我就说，哎，那陪她一起去一个地方。我说好啊，那去哪里？她就说去彰化。我说好啊，就去彰化，也没想太多。后来到彰化以后，发现是一个轮椅篮球的比赛。然后因为我们受伤之前，我下班我私底下自己会去打篮球啊，他有时候也会陪我去，所以他知道我蛮喜欢篮球的。然后对，然后就是看到一个轮椅篮球比赛以后，我就发现哇，原来篮球也可以就是这样玩。就是坐着轮椅也可以玩篮球啊。后来就是去接触以后，他就一直在旁边陪着我一起打篮球到现在。
1: 是，所以你的老婆就是你的另一半。
0: 哎，对
1: 对，什么另一半呢？因为我们现在可以说她是你的双脚。对不对？她等于是你的双脚，她陪着你要走未来的路。我们待会再请吕俊逸好好跟我们聊聊她的轮篮之路。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是因为抽高吗？还是说怎么样特别的因素？
1: 没有，就是因为妈妈看不下去我每天在家里打拳。申办国宴，再交给桥底外围做 panel。
0: 进步的幅度超大，一些进步直接进到 MVP。
2: 在高中跟大学这个阶段，其实真的成长了很多，然后也是让我在大学有一个好的基础，能够去衔接职业这样。

我是我弟弟自己本身是师大的篮球校队，在校门口车祸。他车祸呢，他本身本来就是打篮球的人。有个穆敏珠，现在的会长啊，他成立了残障协会。那残障协会呢，就还没有篮球队。他自己因为是打篮球的人，所以呢，他就想要成立篮球队。那他成立篮球队，因为那个时候中华队的李荣光啊，

0: 帮忙了，我尽量帮忙，我自己掏腰包请他们，像他们练球的午餐啊，这出国的时候啊，是尽量请体育所去请残障体总帮忙这样。
1: 嗯，其实他们能够走出来参与这项的运动，就是一个非常不简单的事情。那在轮椅篮球这一块，其实是所有运动里面大家都觉得比较危险，因为常常在比赛的时候，常常有一些轮椅的冲撞啊，真的是有火药味十足啊。轮椅跟轮椅擦肩而过的时候，就有那个火花跟那个烟硝味，可能会造成二度伤害。但是其实是受伤的几率没有那么高，但其他人都觉得说，哎，这个轮椅篮球的受伤几率好像蛮高，所以其实现在参与轮椅篮球的选手来讲还算蛮少。其实真的是非常的感动啊，所以他们常常来这边练习，有时候甚至连练习的场地都找不到，要连找一个适合他们打的无障碍设施的场地都非常的难，所以他们真的对这个篮球抱得非常的热爱。那尤其是他们的家属啊，常常他们来练球还要陪同来一起来，我觉得这是让我们非常感动。那我们也要很珍惜这一有机会来参与，跟他们一起来参与这个轮椅篮球的机会。
2: 欢迎回来，鲁蛇玩很大。我们刚刚呢，透过画面可以看到，其实呢，轮篮国手这个臂力要很强，臂力要很强，对不对？俊逸
3: 是手臂很强，是因为你做什么动作都是用手，你要前进也是手，刹车也是手，转弯也是手，投篮也是手，运球也是手，所以一切都是靠手在玩这个运动。
2: 是，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像轮篮的话，有没有跟像一般我们在打篮球都会撞啊，或者是用一些小动作啊？嗯，你们这个用什么小动作？嗯，就是去蓄意造成那个车祸现场，这样吗？
3: 没错，
2: 真的假的？
3: 所以你们就是要做这件事情，
2: 让对方跌倒啊？
3: 对啊，啊，
2: 这是可以讲的吗？还是本来就是这样？
3: 就是这样，他就是因为你跌倒以后，你要爬起来要花时间，
2: 所以你们的轮椅是设计过的。
3: 哦，他没有办法故意设计让你跌倒。
2: 不是，我的意思是你们的这个有专用的这个专用的轮椅，它是耐撞的。
3: 没错，它有那个防撞的护挡。哦，
2: 是，所以这个等于是你们在打篮球的时候跟一般的篮球最大的不同。
3: 对，必须要有它才有办法打篮球。
2: 你们有没有什么特点是跟一般的篮球是不一样的？
3: 我觉得最不一样的是轮椅篮球这个运动，它需要一个东西叫点数。那这个点数就是说，它有在场上的人，他只能有14点，就是一个最高上限，然后你每一个人的点数又都不一样，因为他希望让每个受伤的人都参与这个运动，因为你有些
2: 点数可以换什么吗？
3: 嗯，点数不能超过，就是说有些人他受伤是譬如说拇指受伤，脚拇指锯掉， 那他就有残障手册，因为他会不平衡。
2: OK，
3: 那他就可以打篮球啦。哦、oh ，那他就是正常人嘛。嗯，对，我的腰力也好，我要干嘛？我要往后躺、或者就是
2: 要齐头，
3: 對對對，
2: 要齐头是平等。
3: 对啊，有一些人他是受伤比较严重，嗯，有些脊椎损伤，他连腰力也没有，他只有胸口可以动跟手可以动，嗯、所以他没有腰力嘛。那他这样他就瘫下去，他就没办法接球，没办法稳定球，又要被抢球，所以就不公平。所以后来就有一个点数是，你的身体条件越好，他点数越高。嗯啊，你身体条件越不好，点数越低。啊，加起来不能超过14点。嗯，对啊，正常篮球又没有嘛，你全部高或全部矮，随便你啊。嗯嗯，对啊，教练不会理你啊。
2: 是一般的既定印象，他会认为运动选手有年限的限制。嗯。比如说，可能过了31个门槛之后，有可能在运动的表现上就会比较差。嗯，那你们呢？
3: 我觉得这是很特别的一件事情，就是轮椅篮球它，比较特别的是它可以打的年限比较长，
2: 可以打一辈子。
3: 就是
2: 80多岁，你们有队员超过40岁的吗？
3: 有哦，
2: 有哦，
3: 有，就是它可以打的年限比较长，因为它不是全部的蛮力，他要用
2: 智力，
3: 对，他需要用一些头脑，
2: 嗯。

0: 蛮多像这种运动员，他譬如说他20岁，他力气就很快哦，他力气好嘛，身体也比较健康一点，他就可以推很快，或者是做一些其他事情。可是他还是有点数限制，有些受伤比较严重，他就是推不快。嗯，可是你必须要他。
1: 我觉得你讲到现在，我就觉得好像你们打篮球又要让自己在受伤的感觉。
0: 不是，因为你受伤了以后，你没有办法改变了。而且他很特别，是你每一个人受伤其实都不一样。嗯，对啊，你不可能好，全部都是左脚截肢，嗯，然后都是截到膝盖以上，不可能嘛。所以每一个人受伤状况都不一样，所以每一个人点数都不一样。嗯。而且每个人个性又不一样，所以他又要组合起来打篮球。其实轮椅篮球它非常吃的是那个球员之间的感情跟默契。
1: 是，因为你有可能下一场打还是同样的人嘛。
0: 没错，他不像一般人，譬如说像那个很厉害的人，他可以投很远，那他就可以一个人赢了一场比赛，因为他就一直投球嘛。啊，你们手套也没用嘛。
1: 但比赛的规则有相对的严格吗？还是有相对的宽松？
0: 它最大的差别是走步。
1: 走步
0: 就是正常人的篮球是，你拿着球然后走两步的话，
1: 扣
0: 就是走步嘛，对，就违例嘛。啊，我们不是，我们运一次球，你可以改变两次轮椅的行进。譬如说我往前推一次是一次行进。我往后拉，就是往后退是一次行，左边是一次行，右边是一样。你的右边、左边要运一次球，这样子，差别在这，其他绝大部分都一样，就是三分球啊、篮筐高度啊，什么发球啊、8秒啊，什么规则
1: 都是一样的，对，吼，就是最大的不同就是在走步，你们叫滚步嘛。
0: 对对对，
1: 真的吗？
0: 对，
1: 真的叫滚步啊？
0: 没有没有，就是一样走步啦，一样也有走步。
1: 不要害我啊！
0: 一样也有走步。
1: 那其实我觉得最大的不同，除了就是规则啊，因为规则一样，只是有一点点不同。但是以就是你们的工具的部分，其实就大有不同了。你现在坐的这个轮椅呢，跟我们比赛用的轮椅就完全是两回事。
0: 没错，
1: 对，
0: 没错。
1: 那我们看那边是比较岔开的，那可不可以稍微讲一下，就是一般轮椅跟我们所谓的运动用的轮椅又有什么不一样？
0: 一般轮椅它就是这样子平的轮椅嘛，然后前面会有两个辅助轮，所以四个轮子。那我们后面没有，我们一般轮椅后面没有轮子，所以如果我们往后倒，就倒下去了。然后运动轮椅，因为它要让你变成
1: 要拐别人，
0: 对，人家撞你啊干嘛的时候，你后面会有一个辅助轮，或者是两个，有些人有一个，有些人有两个，所以你是不会向后倒的。另外一个是它的轮子啊，大的轮子是有一个八字形的，所以它移动的会就是左边右边，就像圆锥一样，它左右转会比较快。然后它，你看它就会有点像是一个圆锥状，所以你其实是不太容易倒的，因为你往后也不会往左，也不会往右，也不会往前，也不会，它就是一个下面是一个全部都是轮子的状况，所以其实原则上你是不太容易跌倒的。
1: 因为我看它上面是写 sports， 就是运动专用的。
0: 没错，没错。
1: 是，那这两款轮椅的话，对你来说在使用上有什么最大的差别吗？还是说还是一样？还是说要当这个的话是专门用于篮球？
0: 没错。
1: 哦，是。
0: 别的球的造型会有点不一样。就是有些运动比较要求的东西不一样。那篮球运动要求的就是灵活。对，
1: 是。那目前的话，像你们现在球员大概几位？
0: 12个，
1: 十二位。是。那这十二位是大家一起呢，还是说有的都是已经是很久以前资深的前辈，大家都一起？
0: 当然是会有一些比较资深，有一些比较之前啊，大家会在同一个时间集训这样。
1: 那你们现在征战无数了吧？打过几场？哇，你自己？
0: 应该有20场至少，就是国际的比赛应该有20场。
1: 哪一国最强？
0: 哪一国最强？我没有遇过最强的，但是在亚洲里面应该算是日本。
1: 日本？为什么？
0: 日本他们很特别的一个民族，他就是很愿意跟人 配合，然后又蛮服从的。
1: 哦，你是说运动精神的部分？
0: 对，因为轮椅篮球他很在乎的是跟队友的配合，他很特别，他就是轮椅跟轮椅之间有个角度，那你挡住他以后，你力气再大也没有用，他就是过不去，必须要有另外一个队友来帮助你，你才有办法再往前进。
1: 完全是靠团队合作。
0: 没错，没错。
1: OK， 其实呢，这样听下来，我们觉得轮篮的这个部分，其实跟一般的篮球来说，每每角角还比较多了一点。
0: 没错，没错。
1: 对，我觉得你们很不简单。我们待会再来好好的聊聊。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因为李梅素在1902年出生，1983年去世，用画笔来记录三峡的人事物景，所以你看到画作就联想到，哇，三峡之美。跟米开朗基罗一样，他看到波座教堂，看到京都的寺庙，所以回来三峡，他希望把庙宇变成一个美术馆的多角化的应用。然后三峡的老街，把它用一个艺术的东西来把整个产业把它包装，变成一个特殊的方式。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在羡慕说，我们为什么要到京都跟奈良？我们自己有那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把它整合起来，然后去推广，然后怎么样给三峡人、给台湾人，甚至给国际上发光发热？

0: 我要写给18岁的吕俊义，我希望那个时候的他，希望他可以多陪陪家人，不要这么叛逆，多体会一下家里人的辛苦，不要让他们为你操心这么多。我还要写给29岁的吕俊义，希望他那时候可以对朋友们，特别是那时候的女朋友们好一点，是现在的老婆，就是多关心他们一点，多花点时间陪他们。然后还有31岁的吕俊义，我很希望他可以不要这么害羞，多跟那时候的队友和教练们打成一片。
1: 欢迎回来，鲁蛇玩很大。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中华轮篮国手吕俊义哦。俊义刚刚跟我们讲了一套的规则，其实我们听起来觉得眉眉角角非常多，但是呢，任何的比赛都是有输有赢哦。那你在这个部分的话，你会很 care 说自己的团队在这一次的这个比赛获得什么样的成绩吗？嗯，还是说你比较在意的是大家团队能够一起去打球这件事？
0: 我在意的是大家去做对的事情，就是说，当然比赛大家都想赢嘛，无可厚非。可是如果你太在意输赢的话，你会变得很怎么讲，很不合群。因为说实在的，我们大家身体条件不一样，所以有些人很方便就可以练习，有些人很难练习，所以你又要去在乎人家练习的时间比你少，或者是哦，对，就
1: 配合度的部分，
0: 有些人就是比较不容易，而且大家都有工作嘛，工作又都不一样，所以他我比较在乎的是大家创造出来的空档，或者是对的人。那投进跟投不进，我倒是觉得无所谓，因为这是我们大家创造出来的一个机会。
1: 你现在在单位里面是队长吗？
0: 是，
1: 所以这是你核心价值的一个部分。嗯，
0: 这是我觉得我最跟大家最希望做到的一件事情。嗯，

0: 那其实我们说那两天其实对你来说是恍如隔世，我们刚刚说车祸的时候那两天，那篮球对你来说这个热情有变吗？还是说你到现在还可以打篮球，对你来说是没有变的，只是说方式不同了。
1: 方式不同了，没错，还是很就是对这个运动很热爱的人，我相信在台湾多的太多了。对啊，有些人很老了也是在公园打球啊，所以我不知道为什么对篮球会这么热衷。
0: 篮球是你一个出口，因为不是每一个跟你有相同际遇的人，他在受了伤过后还是可以从事以前的工作，很多人是没办法的。
1: 没错。
0: 所以你很珍惜这一段大家彼此交流的时间。那当初你要去接触这个所谓的轮篮的时候，自己有没有什么样的心态要克服的？有吗？
1: 我就是后知后觉的，所以我这个人就是想做一件事，我就一直去做。所以我也不会考虑太多事情。但是他，我觉得他最困难的应该一开始就是推轮椅吧，因为他推轮椅其实很难，因为你要他没有刹车，所以你就是前进也是用手，然后转弯也是用手，然后他没有办法刹车，就是你前进后退手就会破皮，然后你如果力气不够又推得慢，所以他还蛮困难的。对一般人要玩这个游戏的话，
0: 是，所以你基本上你又要当国手的话又更难了，
1: 没错，
0: 不要说去玩篮球。
1: 对，
0: 其实对你来说这人生的转折，你觉得你现在想一想会不会觉得怎么会？
1: 就是我就是一个喜欢这件事情我就一直去做的人，所以你说我打了八年的球我一点感觉也没有，我就是一直在做我很喜欢做的事情，所以我不觉得特别过了那么久。对。
0: 那当然现在也许也有很多观众朋友，也许观众朋友也有其中的人，他现在看电视他可能想说吕俊逸他现在在打篮球，那我现在能做什么？你有没有一些建议可以给相同际遇的人？比如说不管他什么年纪，他现在可能跟你一样必须要依赖的是轮椅，那这部分你觉得你有没有什么样可以去跟他们讲的？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对这些相同际遇的人说？
1: 我觉得有一个东西蛮难的，就是你要找到你的兴趣这件事情，我觉得很困难，因为每个人都不一样嘛，你喜欢的东西也不一样，可是你找到一个事情可以让你热衷这么久的，我相信应该蛮困难的。如果你很幸运你找到了，那你就很坚持的继续下去；如果你还没有找到，那你就去做你喜欢的事，不管是跟你现在能不能做到，譬如说坐轮椅也可以跳伞啊，坐轮椅也可以做很多什么滑板啊什么，其实都可以，就是你限制住你自己而已。
0: 其实就像你讲的，我们也知道现在有所谓的轮椅国标，其实那个也是很我每次去看我就觉得很不可思议，因为他们也是很厉害，然后也不输给我们一般正常人。当然我们在说乐观来看待这件事情，我觉得有点残忍，其实不是乐观，而是自己本身的观念改变。那你在观念改变的时候，你还记得吗？当你观念改变的那一刻，你是怎么样跨越让自己能够接受自己？我觉得你可以用这个来鼓励一些跟你相同处境的一些朋友。
1: 我觉得最重要的应该是时间。
0: 时间。
1: 因为你没有办法接受到你要能接受，他本来就是要慢慢来，他没有办法。
0: 对，
1: 人家跟你讲了什么你突然醒了，不太可能。所以就是需要时间，然后家人，我本身是家人的陪伴，每个人状况不一样，我本身是家人的陪伴，我觉得他需要有一个核心。让你觉得你在这个世界上不会只是一个人。
0: 不会孤单。
1: 对，
0: 那当然是家人给你的力量很大。所以走到现在37年，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对家人说？
1: 就是很谢谢他们那时候 很愿意抛下工作啊，或者是任何事情都一直陪着我。嗯嗯，就是我觉得我很幸运有可以生在这个家庭。对，嗯，
0: 那当中你觉得像过程当中，像老婆啊，或者是父母亲啊，周遭的朋友，你在这当下有没有更认识所谓的珍惜当下这四个字？
1: 珍惜当下，
0: 嗯，就是在那两天过后，在医院待了两年多，你有没有更觉得说珍惜当下这四个字对你来说相对的重要？因为你没有选择轻生。
1: 嗯，对啊，如果对，没错，现在回想起来会觉得现在活着真的还蛮不错的，就是还可以，就是未来的事情你很难知道，那至于好跟坏也很难知道，但我很幸运我是往正面的走。嗯，
0: 对，这跟你先天的个性是乐观有关的。
1: 也有可能，
0: 我觉得俊逸也是给自己机会，也是给家人机会，然后让自己的人生不会走到一个困境。嗯，那走出去面对自己，也许未来的路就很广，对不对？
1: 嗯，
0: 我们待会再来好好的聊聊，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2: 看不到结束的那个点，你总是会觉得很沮丧。
3: 那个人没办法百分百做到好，
4: 能专注的就是在那瞬间的事情。
5: 那我如果人生我不能比赛怎么办？
6: 那个从头来过都是你有决心去做。
7: 人生就是一个失败史，但是有失败累积起来才有霸道这样子。

0: 对打篮球的人来讲，球是一个很垂手可得的东西。可是这颗球代表着，我们轮椅篮球教练跟球员的感情。怎么说？这颗球就是，大概四五年前吧，就是跟教练一起练习的时候，教练就是问我们说，如果有需要的话，就跟他讲。他就是认识很蛮多体育用品的人，什么护肘、护膝什么的。那时候因为就参加国家队嘛，因为球其实它每一颗球的摸起来的感觉不太一样，所以我们会很想要是跟比赛一样的球，所以我们会去找。那他在市面上不一定那么容易找得到，就会透过教练。那教练他也二话不说就，那你晚上就到哪里等他，然后就是他就是会送你球，他也不会跟你说要多少钱或者是怎么样。即便我们很常出去吃饭啊，也都是教练付钱，他也这是一种感觉，那跟钱已经没关系了。对，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感情的那个证明。
1: 欢迎回来，鲁哲玩很大。李俊毅是一个很会打篮球的男孩，但是呢，他从可以蹦蹦跳跳，一直到在轮椅上还能够驰骋球场，这个是非常不简单。那现在目前的话，在你们的所谓的中华轮篮部分哦，现在未来还有没有什么样的目标要达到了？有吗？
0: 对我来说，一直以来的一个目标是很想去奥运。
1: 奥运，它的标准有很难吗？
0: 很难。
1: 怎么这么说？
0: 它就是奥运，它就是每个区只有几个国家可以参加，不是每个国家都可以参加。那我们这个区的国家，像日本啊、韩国啊、伊朗啊这些国家，他们就是已经比我们早参与这个运动，所以
1: 发展，
0: 而且每个国家它的特质都不一样，像是日本他们就很合群，那伊朗他们就很多点数比较高的选手，因为他们战争，
1: 对，
0: 就是每个国家都不一样。
1: 对，那我可不可以请教一下，那现在如果说是真的在这个所谓的轮篮的部分的话，像美国还是比较强的吗？
0: 没错，美国还是世界第一名，
1: 是因为先天的体格吗？
0: 是他们

0: 真的算是全世界那个篮球的先驱啊，他们打出来的篮球就是跟以前我们想象的篮球又不一样。
1: 是，嗯，就你们你还在团队的部分，你台湾有什么样的一些，比如说制度啊，或者是赛事啊，让你觉得哎，可能还有待加强，跟国外比台湾差很多，你有一些建议吗？嗯，
0: 我觉得这个东西，应该每个运动都一样，它就是比上有余，比下不足。嗯，你看别的国家也有很差的 啊也有很好的、啊。那我们如果，我觉得台湾是一个很蛮厉害的国家，是因为台湾的选手都还蛮能自己去努力，在他这个运动中，然后不放弃的。他不需要靠大量的钱啊，从小就栽培啊，他们都对自己的运动还蛮热情的。嗯，对，我觉得台湾蛮厉害的地方。嗯，那你说要跟什么日本啊、韩国比，那个，因为我是个球员，我不是管理者，所以我只能尽我的努力去把我球员的部分做好。
1: 现在在我们台湾整个，不要说中华，说轮篮的部分大概有几队啊？几个队伍？
0: 10个有吗？5队吧，
1: 五个队伍、嗯。所以你们经常都会碰面，然后交流球技，
0: 就都是认识的，
1: 都是认识的。
0: 我们球员打了5年、7年、8年，大家都认识啊，大家都是朋友了。
1: 那在这当中，没有几个人能够促成五人小组。
0: 有啊，就是我们中华队的时候会把每一个选手比较好的选出来，可是因为人比较没有这么多，所以他流动的很少。对，
1: 你们现在比较常在哪里练球？
0: 哦，我们集训的时候会在古亭国中练球。嗯，很谢谢那个古亭国中借我们球场，因为我们真的不太容易有一个地方让我们练习。
1: 是，我觉得这个也是你们目前的困境啦，因为毕竟职篮跟我们的，你们算业余篮吗？已经也不算了，你们算中华篮哦。
0: 对，没错。
1: 对啊，那这是国家的地方，为什么会有不一样的待遇哦？我觉得这也是你们应该要争取的部分。
0: 嗯，争取的部分就要那个靠我们有一个就是领导我们的人，他是赖老师，他是一个体育老师。嗯。退休了，他现在已经70几岁了，那他已经带我们带20几年了，所以所有的事情都是靠他去帮我们安排。他是古亭国中退休的老师，
1: 古亭国中的老师，
0: 对、嗯。然后他就是也没有拿钱，然后就一直帮我们跑这些东西20几年。对，
1: 其实有一群人，他其实默默的都在背后做一些值得国人去关注的事情，像台湾的职篮，其实观众也很少到场。更遑论中华轮篮，当然也很希望观众朋友能够多多的关注这一群选手们，其实他们非常的努力哦，尤其是俊逸，你们这团队也是非常，也祝你们真的能够打到奥运。
0: 谢谢
1: 你的上节目，
0: 谢谢
1: 也谢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卢蛇丸很大，翻转变温拿，我们下次见。

不会继续这个彩绘的话，绝根本你没有办法在这个彩画界里面立足。初中毕业以后，就投入他的一个行列里面，跟他学习一个关于这个彩绘。

早期都是矿物质胶搅拌的桐油，哦，那个桐油籽，然后去提炼的那个桐油，那个时候的颜色也不会褪色，也非常古色古香。你不要穿什么衣服，骑什么马，哦，啊，关公吃兔马，哦，还有这个都是在我们这个画画里面呢，都有一定的规矩。这照中国历史，这传承都是要照这样去画就对了。所以至于布局怎么样，那就看现场，看你自己的灵感。好，那下去布局。

0: 未敷熟，不要妄自一煮。饭未煮熟，不要妄自一开。我们求法要受得住气，忍得住苦，耐得住劳，这就是佛法定的功夫，如此才能成为大器。
1: 菩提心咒，请听十方菩提音。菩提心咒音乐专辑集结四大菩萨的佛法力量，将悲、智、怨、恨四大菩萨心咒的欢喜与圆满氛围充分呈现。专辑包含儿童、法师演奏三种版本，聆听至上梵音赞颂，寻回内在饱满能量。菩提心咒套装专辑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

Hello， 各位同学，我是 Michael 老师，欢迎你参加我们这一次的主题哈，动物星球。我们今天呢教学的主题呢是海洋平安龟，我们今天要练习画海龟。

0: 们是不是有看过海龟跟乌龟，对不对？你知道海龟跟乌龟的差别在哪里吗？这个海龟呢，因为它可以在水里面游泳啊，跟我们在游泳池游泳一样，我们的手必须要挥动啊，所以海龟它的手呢，就会像回旋镖一样，哦，很像那个尖尖的造型，这样的话可以方便它游泳啊。那再来就是海龟的龟壳。哦，我们平常在学校画图，是不是喜欢把这个龟壳呢画成交叉线，对不对？就很像烤肉网一样。可是真实的海龟，它身上的龟壳会带有六角形，然后会很多六角形的鳞片在里面。所以等一下我们在画的时候，你就要注意，哎，我们龟壳上面有没有带有六角形的图案呢？哦，那接下来是背景的部分。如果你喜欢画海里面还有其他的动物啊，比如说美人鱼啊、海豚，或者其他你擅长画的，我们都可以把它画下去。然后准备好的话，我们就开始动手画吧。
1: 好，各位同学，我们现在呢，先把这个龟壳完成。我们先画一个很大的鸡蛋，画一个大鸡蛋出来。那我们这个龟壳会有两层，所以我们画两个鸡蛋，一层在里面。再来是老师刚刚提醒你的海龟的它的脚呢，有点像回旋镖。所以我们画像回旋镖的造型，然后后腿短短的，它的头。接下来我们要画比较难的，就是这个龟壳。那龟壳里面因为带有六角形，所以我们练习画几个六角形出来看。我们先画第一个六角形。那旁边的六角形一样，稍微让它排队。我们是画了三个六角形，那接下来要做一个很神奇的事，就是我们把这个边边呢连接到蛋壳，它就会变得很像海龟的龟壳了，把它尖尖的地方补满，我们就会得到一个海龟的龟壳。我们稍微把这个海龟的眼睛把它加上来。好，那我们今天可以在旁边，你可以画其他你喜欢的。我们再练习画一只海龟来看看。可能这是妈妈或是爸爸，我们再画一只小海龟。一样，我们画一个椭圆形的蛋壳出来，然后有双层，还有它的回旋镖的手背。那我们还记得龟壳里面是什么形状吗？是六角形，对不对？因为它是小海龟，所以它的六角形可能就比较少一点点。好，那我们再把它边边这样补满，把它拉到外侧，这个海龟的龟壳就完成了。我们现在已经画完海龟之后呢，我们可以来开始配置我们海底世界的造型。那我们可以这边画一个，画一个石头。那上面会有一些海草啊，我们都画海草，像那个软糖，对不对？还有一些海参啊，有一些触手是比较简单的线条的造型，还有这个珊瑚很像海里的树枝，我们就画一些海里的树枝来看看，有一些点点啊，或者是海里面像小花的造型的，你也可以发挥你的创意，画你喜欢的东西。然后比如说我喜欢那个蛤蟆，那我们就画蛤蟆上去，就是星星啊、海星。你包括你想画什么瓜牛啊、海瓜牛、海蟑螂或其他的东西都可以。这个海草或是珊瑚啊，它真的长得很像树枝哎，所以我们就可以画一些棍棒造型的啊，一根一根的，随便画都很好看。你不用一定要画的真的很像很像。它就很像那个草啊，或是树枝而已，弯弯曲曲的。好，我们看一下画面这边是有一些空位处，我们可以再添加一些小鱼啊，让你的海洋看起来更生动。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呢画一些小鱼，比如说你想画鲨鱼，当然也是可以，或是海蛇。那老师比较喜欢简单一点的，就这种小小的沙丁鱼，这样就好了。Hello， 各位同学，我们现在已经够我们的草图，对不对？那我们现在赶快找出这个家里面有的这个奇异笔或麦克笔，那我们把我们的铅笔线稍微描一下，这样你的作品看起来会比较清楚啊。找出来之后，我们就开始吧。

Hello，各位同学，我们现在已经构完草图了哦。那接下来找出家里面的蜡笔工具哦，像老师使用的是这个旋转蜡笔。那如果家里有这个粉蜡笔，也是可以使用。但是你要记住哦，今天我们没有使用彩色笔，因为使用彩色笔的话，最后我们再上水彩的话，那个彩色笔它会晕开啊，就会黑黑脏脏的哦。我们应该都有印象，对不对？那找出这个工具的话，我们就开始来着色喽。好，我们先来帮这个大海龟着色。那我们找出，旋转蜡笔里面的黄色、还有咖啡色以及两种绿色出来。好，我们先找出这四支蜡笔就好了。那我们先找出这个黄色的旋转蜡笔。那我们帮龟壳先描一次边边。

们使用黄色蜡笔来描边呢，是等于是为了让它最后在上水彩的时候，这个龟壳呢会更加的明显，而且你的调子呢也会比较漂亮啊。接下来我们找出旋转蜡笔的咖啡色出来，那我们就涂在这个龟壳上面。

我们现在已经涂完这个海龟的龟壳的颜色，对不对？那有些同学呢，想要说，我可不可以用粉红色或是橘色？当然也是可以啊。老师涂的是这个绿蜥龟的造型。你如果自己想要变化它的颜色都可以，你爱涂什么颜色都很漂亮。那我们现在找出旋转蜡笔的绿色，那我们帮这个海龟呢涂它的脚。我们先拿出这个浅绿色呢，啊，先把它的脚把它涂一涂。

好，我们现在脚已经画完，对不对？那我们顺便帮这个头也涂一涂吧。好，各位同学，我们可以找出这个旋转蜡笔的深绿色。那我们可以稍微帮这个海龟身上再加一些点点哦，那它看起来会更生动。

我们可以找出这个咖啡色呢，一样可以在它头部这边可以点你喜欢的颜色，哦，给它加一些块面出来。好，我们再拿出这个黑色的旋转蜡笔，我们把眼睛稍微涂一下。我们现在已经涂完这个大只的海龟了，那我们现在练习涂这个小海龟吧。你一样可以变化成你喜欢的颜色。那老师要示范的是用绿色来做变化。

我们一样可以找出深绿色，来把它的手跟脚还有头加一下斑点。我们一样拿出黑色的旋转蜡笔，把眼睛加一下，这样就会很可爱了。我们现在已经上完海龟的颜色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开始拿出我们喜欢的颜色，帮我们的背景呢，比如说水草呢，或是美人鱼，刷上你最喜欢的颜色。

我们可以涂这个彩色的小鱼，或是黑色的小鱼。涂黑色的小鱼的好处，会让人家觉得这个鱼就是已经小到剩下影子而已。我们现在已经用蜡笔呢上完大致的颜色，那接下来就剩最后一个步骤啦，我们就找出家里面的水彩工具哦。那至少会有蓝色啊，因为海洋是蓝色的。哦，我们稍微找一下这个水彩工具出来，并且再找出家里有没有一个额外的塑胶袋，像老师准备的是这种，哦，一般的塑胶袋是可以打开的哦，是比差不多跟你的图画纸差不多大小。那就说没有塑胶袋怎么办？你一样可以用保鲜膜。或是这种购物袋都可以，只要是塑胶袋都可以使用。那准备好的话，我们就开始来着色咯。现在我们已经准备好水彩工具了，对不对？那我们就是把这个白色空位处呢，把它填上这个海洋会出现的颜色，那一定是蓝色啊。那我们就调比较多的蓝色出来。好，我们现在调完这个蓝色之后呢，把它上在这个白色的地方。那你会说，那我怕上到海龟啊？你自己看。因为我们刚刚涂的是蜡笔，所以它有一个防护罩，你的海龟比较不容易被污染到。好，那我们现在可以调另外一种蓝色出来，就是深蓝色。啊，你仔细看哦，我们是不是现在盖到水彩，对不对？然后这个蜡笔它不会怕水的效果，你可以变化你喜欢的颜色。

因为我们今天呢是为了利用塑胶袋造成这个海洋里面有光泽的感觉，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再额外增加点一些颜色上去啊，比如说海洋也会有点蓝绿色，对不对？我们可以调一点深绿色出来。那我们趁纸还没有干的时候呢，点一些效果，就像加小精灵一样，你这样点，它的颜色就会融在一起。你可以点你喜欢的颜色，比如说老师也很喜欢黄色，我们来点看看黄色的效果。

好，我们现在已经上完这个海洋的颜色，对不对？那我们就必须要让这个纸稍微湿一点点哦，这样效果会比较好。那我们赶快找出这个塑胶袋，那这个塑胶袋上面，等一下我们就稍微把它铺上去，稍微铺上去，你不用故意把它压很扁，你压很扁，它里面没有空气啊，就不会有那个水波纹的效果哦。好，我们现在趁纸还没有干哦，那我们赶快把这个塑胶袋覆盖上去。好，那我们直接从镜头上面看到这个纸呢碰到塑胶袋的地方。好，我们看一下纸碰到塑胶袋的地方是有这种空气造出来的这种格子，很像玻璃的碎片。那我们可以稍微用我们的手指头稍微把它捏起来一点点，让它的空气更多哦，不要把它整个压平啊，整个压平不会有任何的效果。我们现在已经做完这个塑胶袋的效果，对不对？那我们可以找出家里一些课本啊，哦，稍微平放在上面哦，不是叫你大力压它哦，是避免这个塑胶袋飘走而已。我们就把它放上去，然后等它干就完成了。我们现在呢已经上完水彩，而且把这个塑胶袋盖上去了，对不对？那稍微等个几个小时，大概半天的时间，这个纸就会干掉。那我们等六个小时之后再回来看我们的作品有没有完成效果吧。好，我们这个纸已经差不多干了齁，那我们现在打开这个塑料袋看看有没有成功吧。哦，我们现在这个塑料袋可以把它慢慢的把它撕起来。哦，好，我们仔细看一下有没有这个很像碎冰或碎玻璃的效果，就是利用塑胶袋做出来的水波纹的效果非常非常的漂亮，而且非常非常的简单。Hello， 各位同学，我们今天的主题呢，海洋平安龟就上到这里。那你仔细观察一下呢，我们家里是有一些塑胶袋，对不对？这个塑胶袋跟水彩是非常好发挥的媒材哦，比如说我们要画游泳池啊，或者说其他的海洋世界，都非常容易发挥。那不妨呢，在家里我们可以多练习画，看看这些效果。那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

0: 我们想带大家走进球员还有教练的生命篇章，
1: 那些不在球场上出现却一样精彩的时刻。
2: 那种打球的那种冲劲是，也是能够感受得到的。
3: 不容易，在刚刚才
4: 跑打出去，现在的右外野方向又高又远，该不会是全垒打双小炮？
5: 欢迎收看《九局之外》。

Hello， 各位同学，我是 Michael 老师。相信在座的各位一定都吃过番茄。每年的八月呢，在西班牙都会举办番茄节，大家会互扔番茄，可以说是一场红色的番茄大战。但是大家猜猜看，为什么在17世纪的时候，番茄曾经有个绰号叫做恶魔之果呢？下课马上告诉你。今天 Michael 老师会教大家利用彩绘工具来画番茄大战。如果你已经准备好材料工具的话，我们就开始动手画吧。

首先请各位找出画纸，那我们使用铅笔工具，先我们将我们的手掌轮廓把它描绘上来。我们也可以旋转我们的纸张，让我们的手呢从四面八方往画面集中。我们也可以涂出一点点手指头就好了。我们大概可以描绘两到三只手，这样的画面看起来就会非常的有趣了。大家不妨将我们的手呢加上指甲与关节的皱褶，

现在找出吸管工具，我们要利用吸管呢，制造出番茄汁爆炸的感觉。我们先调好一些红色的颜料，把它聚集在中间，

紧接着，请各位找出水球以及准备好的红色颜料。我们先将水球沾上颜料，那快速的拓印在我们的作品上，有大，然后有小。如果不够的时候，我们再回来补充，你可以稍微转一下，那再盖在我们的作品上面。你说要大一点，就稍微压下去。那你想要小一点的，你就轻轻的。那这边还可以多盖几个番茄。

趁着作品还没有干的时候，我们把已经剪好的地头呢，赶快把它贴上去。地头呢，有大有小，

在生物的世界里，大家通常会觉得越鲜艳的物种一定有毒。那早期的人觉得番茄由绿转红，一定是恶魔在地上种下的果实。刚开始是没有人敢吃的，后来番茄传到意大利之后，意大利人发现呢，番茄有丰富的营养价值，而逐渐被世人给接受。各位同学，你答对了吗？我们今天的主题就上到这里，希望大家喜欢我们今天的课程，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梁皇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0: 天，
1: 下雨天。
2: 我们有的姐妹才需要担心。
3: 姐妹，姐妹是有金刚芭比的，你知道吗？
4: 大哥，冲冲冲！好，现在一分钟。哦，好好，来来来
3: 来来来来，
4: 题目是模仿一个人的习惯动作给队友看。
1: 谁
5: 啊？慧琴，
3: 慧琴，
4: 慧
5: 琴，慧琴，慧
3: 琴，慧琴。
4: 乒乓球原地拍球十下，乒乓球原地拍球十下。还有三十秒钟，
1: 加油
4: 加油！
5: 来来
4: 来
5: 来
4: 来，我
5: 不会这个。
4: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5: 好
4: 的。好的，各位吃饱喝足了。
3: Yes，
4: 耶、
3: yeah, ！
4: 接下来我们来消耗一下卡路里了。玩一下水上活动，今天风光明媚。接下来这一关就叫做海上掠夺。
1: 掠夺要夺什么？
6: 放完之后，放的那个人不管另外一个人上岸了没，放的那个人击掌了就可以出发，是吗？
5: 没错，
7: 对，
6: 所以就不管他，
7: 没错，没错，就是让我慢慢上，
5: 慢慢上，慢慢上来，
7: 慢慢上来。
1: 还是我们还是安全第一。
7: 对对对对，然后你们就不用理我，我就自己这样。
8: 教练，
5: 好啊，问问看，
8: 有问有机会，我们把我们战术极大化。教练，因为你说前面滑的滑得快的要站前面，来来，教练这边，
9: 对对对，
8: 就是这边这边。来，这样你说，因为前面滑的比较快，
9: 对对对。
8: 可是如果要上下的话，是要前面的先上下。
9: 对，前面的要
8: 先。那如果说我要连续滑两趟，我可以不要下船吗？可以后面直接下？
9: 就直接可以。
4: 好，两队都已经决定好棒次了。提醒一下两件事，第一件事情呢是，第一队回来之后，记得要跟下一组人击掌，之后下一组人才可以出发。第二件事情，安全第一，不要落水，好不好？大家加油加油
1: 加油！
4: 好，那么接下来红队先攻。计时开始，
1: 加油加油加油
4: ！OK， 第一组派出的
5: 前面前面
4: 前面前面前面前面前面，
5: 不算不算，来
4: 来来，右边左边右边左边，要顺的顺的，好，旁边是在偷练习了是不是？有点偏有点歪，右边左边。右边，左边，左边多几下，左边往前，左边往前，哦，往前，啊啊！等一下，我是，等一下是右边吗？现在已经是来到了1分45秒，
1: 也快到，快到，快到了。
8: 他们拿到了吗？
1: 他们怎么在后退？
8: 哇，他们怎么在发酷？
4: 去哪里？
8: 按钮太响了。
4: 左边往前，好，往前 ，OK。
1: 安全第一，慢慢来，好不好？不要急，不要急。
8: 你撞教练没关系，他会闪。
4: 教练，尽快！
10: 我们那时候没有想到要说要自己主动跟教练说我要拿几条，所以我们就滑滑过去之后，然后教练就给我们一条，然后我们就看到啊拿到金条了，赶快返程。后来想想不对啊，我们不是要拿三条吗？然后我们再把苦回去，教练是三条。
4: 等一下，教练，三块，我要三块。教练，我要三块。第一组来到了2分30秒，你等一下下一组。也只能给一个哦。
1: 好，
4: 等一下，那好好，
5: 再一个
4: 哦。来，啊！等一下，哇！有，哇！
11: 那时候是想说，就是公平嘛，所以跟教练开一个小玩笑。
4: 左边，右边，左边，右边。
8: 有了，越来越上手了。
4: 哎，他们有口号，口号好像比较容易一些些。左边。小文在前面，
1: 哎，他们这次蛮快的。哎，
0: 有哎，他们方向控制的蛮好的。
12: 右左右左，快快快！好，先放慢，先放慢。
8: 我们来了！
12: 啊，这边这边这边！
8: 来来来，
12: 丢过来丢过来！
8: 往前往前。
12: 有吗有吗？他们已经拿到了吗？拿到了吗？
0: 六分四十五秒，拿到金块，准备围城了。
12: 右左，哇，好像很厉害哦。
0: 他们其实有大力的喊出来，右左右左。
5: 我们刚刚
0: 也有也有。
8: 有，赶快放下。

0: 原本不打算洗头，然后他就一直滑，然后水就一直往前喷，然后害我晚上就要洗头，然后整个头超黏的。
1: 我们第三趟林夕可以先在十字路口准备了，总共是3块金块，小心小心。好 ，OK， 击掌击掌 ，Let's go， 第三趟出发。
2: 因为有了第一趟的经验，所以感觉比较熟悉一点，然后我也很相信博成，
1: 连登船都变快了。好，来看一下旁边的蓝队，他们刚刚那一边是没有金块的策略，请问你们这边有金块策略？
3: 有，我们拿了4/3，
1: 是，
4: 反正我们第一个就是拿4颗，
5: 对，中午都没了吗？还有一个，差点。
6: 棒棒推出去，
7: 很亏。我觉得完全不能算是作弊，为什么呢？因为我特别翻阅我们那个划船大赛的简章，那个活动办法，请教练推一下，不在这个处罚范围里面，所以呢，我觉得是完全 OK 的，好不好？
1: 另外一边，这里，
4: 加油！
1: 转，博成空方向，最后，请打开你们。
5: 来，
1: 恭喜，10分27秒完成。蓝队计时开始。好，所以第一棒呢，就先派出了队长 Matt 以及
3: 毛毛公主。
1: 哇，我其实有点担心他，因为他其实他的手有点不舒服，但他是控方向的，对不对？嗯，
8: 可以，很顺。塞网，
1: 你们刚刚真的有比较吃亏一点是吗？
5: 但是他们已经在原地打转了。哎呀！你们不是要回高雄哎？你们要滑回高雄哎？
7: 我怕他节目录到一半想家了要走，最重要的是带上我啊！你要滑回家，回高雄记得带我一起好不好？我们一起回家。
8: 我们要4块。Yes。我们要4块。来，
5: 直接过来呀！
8: 来，
1: 好，等一下准备就要换你们交接回来了。
7: 来喽！
1: 有什么小配布吗？自己没有，就是冲就对了。
9: 小配布就是教练
1: 。教练真的回头了。好，他们现在在回程的路上，
8: 已经
1: 2分10秒了，
8: 再右，
1: 准备要来靠岸了。
5: 哦，佩勒，岸上有蚂蚁，不要上来，有蚂蚁。
8: 真的假的？
3: 他怕蚂蚁。
5: 有蚂蚁，他走吧。有蚂蚁啊，不要。
1: 四个金块。
5: 哇，一次拿4块。好，
1: 小心。
5: 哇哟，这个有
1: 天
5: 线哦。
1: 打开来之后，击掌。Let's go， 好，蓝队的第一组出发是3分30秒，
4: 可以。
1: 其实比红队快很多哦。
8: 加油！
1: 你们的速度其实快非常多。
8: 右手往前。左手往前。
5: 还跟准备到光手啊？
8: 左手。
1: 要不要给清楚的指令？
5: 来，伸手。
8: 走啊！
1: 拿到了，回来！
5: 冰头转向了
1: 哦。
5: 有了！
1: 方向顺利导正，好，慢慢的靠近岸边了。我们来看一下，
4: 很好。
1: 哇，7分钟。
8: 来，金块。
1: 好，第三组你们等一下准备要交换的人是。
5: 你要击掌，你要来击掌。
1: 好，来击掌。
5: 击掌。
1: Let's go。好。
5: 哇，慧琴。
1: 队长 Matt 再次出发，慧琴马上第二 round 接第三 round。
8: 右，好左。右，左。
1: 他们出壕的很快哎，天哪，8分钟。
8: 教练怎么一直往后？教练，右手就。

0: 教练，教练，好，有了有了，拿金块拿金块，好来。
1: 我觉得我对划船也是蛮得心应手的，还是没比赛的时候都可以来这边兼职一下，可以吧，教练？
2: 加油！加油！加油！
0: 可以，可以。来，到了，到了，左左左左左左，哇！哇！
3: 我先，我先。
2: 豪哥吗？给下位，不行，他要停回来，他要停回来，对，他要停回来，对，他要停回来。
3: 等一下，等一下，他的队员。
4: 我们要出发了，往上靠近一点点，
5: 靠近一点点，靠近一点点，再来。
4: 一群曾经被照顾的天使。可以扭转自己的生命，透过音乐去陪伴别人。他们的努力我们看到了没有？又给予多少的鼓励呢？
6: 他们需要的不是同情，而是一个让能力能被看见的舞台。原来被照顾的人也可以成为照顾别人的人。
7: 真正的共融不是我们走近他们，而是我们大家本来就可以站在一起。
8: 他们演奏的不只是音乐，而是在说出自己的生命。
9: 不要急着替他们做，先给他们自己做到的机会。
4: 英文 anchor 的意思是做得很好，急着被看见。再来一次，拥有流量的网红们，你们。

0: 我们现在制作单位讨论完了，因为撞到码头，而且没有掉头完再回来，至少要加20秒钟。
1: 好，
0: 所以这个是关键喽。加了20秒钟之后，蓝队的秒数是10分29秒。哇！你们是10分27秒。哇！
2: 两秒，
0: 好了 ，OK， 这一关红队获胜。
3: 没事。
4: 好紧哦，你刚刚有
5: 你那个，我觉得很
6: 然后用手反。
3: 没事。
7: 没有啦，我其实觉得很好玩。
8: 卫生纸，谢谢。哭的原因其实应该说吓到，因为一吓到，二委屈，三输了。
0: 好的，这一关的赢家就是红队了，所以接下来到你们的抽积分时间了。其实你们本来就领先了，
1: 是
0: 现在是4-3的状态。
1: 哦，
0: 对，让你们有机会赢更多。
1: 好，我们谁要来抽？
9: 我抽过了，换你们吧。小文，
10: 真的吗？
0: 好，
1: 我今天表现很关键。
11: 尾牌，
1: 可以，
0: 相信他，相信他，相信他。好，来，3、2、1，请分牌。

0: 所以红队的手气现在决定了最终大奖。首先第一位谁来抽？
1: 好，我身先士卒，好不好？我先来。
2: 好，好，另一只啊，
1: 各位
0: 一起给镜头看好来，
1: 一、
0: 三、二、一，
1: 红色。
0: 好的，第一张红色，马上就听牌喽。而且现在里面7-3，有7张红色，
2: 几率很
1: 难点。帮大家吹响一点，
0: 大家在下咒，
3: 就是他喽。
0: 好，
1: 顺着来就走。
0: 我们对镜，2-1，请翻牌。来的
2: 丽丽，来的丽
1: 丽，综艺效果，我们就是为了节目啦。
0: 一红一蓝。现在是72，
3: 啊，这就
1: 是72，
0: 知道吗？准备好了，
3: 我觉得是红，我觉得是红。
0: 3-2-1，请翻牌，请翻牌，请翻牌，毫无悬念，

0: 是我们的豪华 villa。
1: 那我们呢？那我们呢？
2: 你们不要担心，制作单位也非常的贴心，我们也帮你们准备好。

0: 各位，这个床真的是
1: 好不好？
0: 哇，能够早上起来被大海拥抱，然后那个光线洒落在脸上，
1: 宜家的味道。
2: 就想说我们住那么好，那也不知道隔壁组住帐篷的过得还好吗？
1: 这里有个书画间，
3: 这
1: 儿，
3: 哎，你们平常在化妆没？
1: 哎，好浴缸，
3: 哎，很大，
0: 哦，不是吧？这个是健身房的配备吧？
3: 这里是私人健身房。
1: 对啊，
0: 而且各位，重点，豪宅才会住。豪宅才会标配的双面门，
3: 真的，
4: 这个真的是不需多说，一进去看到标配豪宅标配双面盆，到干湿分离的卫浴，到这个还可以有一个专属独立的，算是一个小 area 可以泡汤，哦，泡澡，太舒服了。
3: 你们今天去华都不装饰，
0: 对，
3: 很酸，
0: 一定要泡澡，
3: 脏起来好不好？
1: 而且我觉得白天来泡澡应该也很
0: 舒服，
1: 因为有窗户。
0: 好了，那白天我们就一起了。
3: 你男生会的。
0: 不是，我说你们就一起
3: 了。
0: 讲太快，你们就一起。
3: 那我们起床再进去双面盆刷牙。
0: 对，很棒哦。
4: 人家说春宵一刻值千金，我们那边有4000斤，包含我们三位 Winstar 这家图集，所以各位，好不好？
5: 星星啊星星，
6: 我们在搭帐篷吗？
7: 你们看不出来我们在搭帐篷。
5: 对啊，有些教授是搭帐篷。
7: 有啊，
6: 星星啊星星。
7: 啊，因为有人帮我们已经搭一半了。
6: 有没有王子啊？你们知道
7: 王子地下
8: 应该是我们搭那个帐篷的，我记得印象中是这样子的。Mate 在旁边玩星星球。
9: 啊，所以是记忆错乱的部分。
6: 对 对，记忆错乱。
7: 只能用一
10: 只脚。抓这个。
7: Go。
10: 踢上去。
11: 我觉得这是我应该做的，毕竟我这个队长领导五方，害他们输了，所以我应该负起这个责任。
4: 因为我们要秘密执行一个任务啊！
11: 没错，看了我们手上这一袋就知道了。
4: 新男主出道你家，
8: 什么意思？
4: 我们要来做早餐给大家吃啊！哈，秘密任务，
11: 还有秘密任务，
4: 噔噔，出航前先吃饱，是什么意思？
12: 没错，你们要负责你们明天各自队员的早餐。
4: 好。
11: 我们来煮吗？
12: 没错，
11: 是假的。
4: 那他们明天早上可能要饿肚子吧？你做得出来吗？
11: 先跟他们说是抱歉。
4: 啊，最好是给我说好处啊！哎，欸，没有啦，我们努力，我们努力。那我们就来看一下明天煮出来的结果如何吧。
13: 起床！今天要在雅朵拍摄，雅朵拍摄，起床。
14: 其实我没有想到早上会被罗吵醒，太惊讶了。
8: 我原本呢就是想说我化好妆要睡到最后一刻，结果呢就被工作人员用敲锣给吵醒了。原本硬生生可以多睡2个小时，就好 ，OK， 没关系，谢谢工作人员。哦，早餐好了吗？
11: 上菜了。Yeah！
15: 喜欢吃麦片，
4: 来喽！
15: 谢谢王子。

0: 们首先就要来到你们今天的第一个积分赛咯。
1: OK，
0: 好，那这一次呢是要考验你们的团队默契，所以看到我们后面呢总共已经有四个关卡 setting 好，准备你们去挑战。那游戏规则非常简单，越快完成的人呢就获胜。
2: 好，计时赛，
0: 没错，也就是我们又要计时咯。哎，我确认一下，请问蓝队对计时是不是有点阴影？
3: 我觉得今天可能不能20秒了。哎
0: 今天不能听小雨的话。
3: 对，
0: 制作人，
3: 五秒。
0: OK， 不要出错就不会加，好不好？好不好 ？OK OK。
1: 对啊，而且来宾呛制作人是合理的吗？酬劳都还没领呢，搞什么？
0: 好，所以我们接下来呢，就一关一关来解析一下，然后确认你们要派出哪些队员来应战。
1: OK，
0: 好吧。好，第一关。请大家拿起你的乒乓球之后呢，这边我们有贴了一条线，请站在这个线后，然后想办法把乒乓球丢进去鱼缸里面。第二关，跟你的队员击掌之后呢，就来到了豆豆抖抖。有看到我们下面呢已经有一个平衡球了，所以请这一关的队员呢站上这个平衡球之后维持平衡。总共有绿豆、红豆以及黄豆，前面呢都有一个骰子，请你们因应呢将骰子骰进去到前面的碗当中，像这个是2，就表示你要夹两颗绿豆进去这个碗，然后这个好4颗红豆以及4颗黄豆，依序完成，不能多不能少。完成之后赶快再跑到下一关给你的队员
1: 长。这一关对他们有利耶。
0: 哎，为什么？
1: 因为他们离地面比较接近。
4: 我觉得身高这件事情算了不多说，但我比他聪明。
0: 好，第三关呢是唇枪舌战，有看到我们前方这边呢有一个绕口令，所以呢这一关的人只要越快把这个绕口令完成之后，你还有一个 bonus， 就是旁边这边我们有个巧克力豆，自己拿出一颗之后往上丢，必须精准的到你的嘴巴口中才算完成，所以你完成丢完之后直接跟他击掌就可以了。这一关最后一关的队员呢，穿上这个可爱的外星人服装之后呢，你要做的事情是来巧克力豆下面这个盘子有一个用处了，请你挖取。Anyway， 你无论你要几个乒乓球，来到我们第四关的桌子上，这里有一个秤，请你把它放进去。里面呢，总共要有50克以上的乒乓球。红队团队积分赛计时开始。机长，
1: 很快了吧？
0: 3秒钟，对面都看傻眼了。
5: 太慌张了，所以就一直掉，很沉。
0: 小心！绿豆3颗，不多不少哦。
1: 稳稳来就好。
0: 好， okay， 完成。红豆4颗。红豆4颗，1、2、3、4。好，最后一个骰子。一样没进，再来。
6: 轻轻丢。
0: 丢进碗里面，2颗。好，完成，机长。好的。
7: 南港展览馆馆长晚上赶场帮忙，南山广场厂方把钢弹跟单杠搬到。
0: 等一下，来杆。
7: 把钢弹跟单杠搬到南港展览馆
0: 办场。
7: 南港展览馆办场钢弹观光展，看钢弹吊单杠往上。
0: 巧克力豆，现在时间来到58秒。15克，41克，再来1分17秒了，有没有超过呢？51克，恭喜！1分20秒完成。
8: 毕竟就是身体优势，脚比较长，手也比较长一点，所以当然就是离那个鱼缸的距离比较近。

0: 弹出来了，好，我们现在看到绿豆是四个，红豆五个，刚刚我看到它翻了，然后黄豆是两个，有，它的脚有在晃哦，翻了，是这个是五颗，这个是五颗，耶，哎，没有，因为它撞到，它撞到，好，三，四，五，可以，四十秒，哎哎哎，机长机长。
1: 南港展览馆馆长晚上赶场帮忙南山广场场帮把钢弹跟单杠搬到南港展览馆办场，钢弹观光展看钢弹吊单杠往上，
2: 我有可以给过56秒，
0: 哇，
2: 一次成功了，
1: 快点快点快点，跑不起来是不是？
2: 黏住了黏住，
1: 只容你手啊，不容你口，
2: 快点快点快点，快，
0: 四五多一颗多一颗。
3: 放心，你莫急莫慌莫害怕。再来一二三四，再一颗好。哎，没进去哦。嗯，就是虽然我一开始很相信 mate，
1: 但想说还是要准备一下，所以我就赶快把骰子跟豆子都重新弄好，这样子。
0: 再一颗进来，准备好来进，机长，机长。南港展览馆馆长文山赶场帮忙南山广场场帮把钢弹跟单杠搬到南港展览馆办场，钢弹观光展看钢弹吊单杠往上。
2: 好的，来，下一颗巧克力豆。
4: 加油！
2: 没得手了，
1: 没得手了。好，最后一个，
2: 最后一个，
1: 已经二十一颗了，已经往前。
0: 可以，可以。
1: 三十六克，ET是个好队友，非常的冷静，他还抓着他的手，好可爱。
2: 慧琴是不是最后一 round
0: 呢？50秒恭喜！时间暂停2分34秒。巧克力啊，巧克力，建议制作单位下次要准备那种不会融化的巧克力，好不好？两队都很辛苦，表现得很棒。不过蓝队刚刚被巧克力球。
5: 千算万算，没有算到这个天使。
1: 林夕有想要帮我们说句话，
2: 请说，
1: 要不要跟制作人再争取一下？因为这个任务到这个问题，
0: 有美心战士我林夕。
5: 那是不是可以再减缓？
1: 扣个2分钟好了。
2: 制作人，制作人说 OK，
0: 2分钟是吗？
2: 在这一关呢，是由我们的红队获胜。
1: 1分20秒真的非常非常快，好不好？所以这个积分呢，
2: 是你们应该得到的奖励。今天的第一场积分赛，好来请抽牌。
1: 是你们抽？
2: 对，昨天是你们抽。
1: 哎，我昨天没有抽吗？昨天是我没抽吗？
2: 我们两个都没抽。
1: 那你们两个？
0: 还是我们这边帮你们抽？
1: 好，
2: 巧克力之手就对了。
1: 对，巧克力手。
2: 而且你刚刚帮他们争取，所以也许他会对你好。
1: 是我吗？
0: 对，
2: 巧克力手。
1: 来，
2: 巧克力之手。
1: 好，来吧。
2: Matt
0: 抽，但是分数是我们的，是柏辰、
2: 那边灯都好，来吧。好。
6: 我先看，我先看，一起给观众看。好，预备，好来。红队获得的第一组积分是3、2、1，请翻牌。哎，你不相信是吧？拿来，拿来啊！我们把手绑在一起，今天晚上你就知道了。
2: 风起海上，宝聚复城。今天呢，来到这边，其实府城呢摆了一桌宴席要给大家。这一桌宴席呢，是各路的海盗在各地呢搜来的这些珍宝，非常好吃的美食。不过，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资格吃的。在这个餐桌上面，我们有一些禁令，前面这些卡牌上面有不能做的事，不能说的话。 好的，各位的镜牌呢都已经来到你们的头上了。为了让这一场宫斗啊，不是，我是说宫宴顺利进行，我们就回到现代的台南，好不好？对 ，OK，
7: 对，回来了，
2: 太好了，大家讲话就可以自在一些些了。接下来我们就准备正式开始计时 start 哦。

0: 哇，突然一时之间不知道该怎么办。
1: 我觉得，我觉得
0: 中了。
2: 他
3: 说什么？不知道。
0: 拜。
2: 孩子，
4: 孩子。
5: 麻烦你拿下你的镜牌。
3: 知道，
5: 没错，我不知道。以及毛毛
3: 大笑，
1: 不是，不是，再猜。
0: 你，我只能说你抽到这个，换你衰啊。
5: 对你抽到这一题真的太难了。
3: 难，
5: 好，
3: 不是，
5: 请拿下。
3: 你会傻眼。
5: 对，
3: 你超容易。
5: 这张真的是说你我。没关系，你们现在就可以开大决，拼命攻击对方了，好不好？
1: 好好的跟他们聊聊天。
6: 接下来就交给你们了，
0: 太可怕，太可怕了。压压惊先，
5: 压压惊哦。
6: 林夕怎么感觉有点紧张啊？
2: 我觉得我被慧琴盯上。
6: 放轻松，放轻松啊，放轻松
5: 啊。好，现在已经有人在稀松平常的倒茶了，是不是？
0: 太危险了。
2: 这是什么茶？
7: 这是什么茶？
5: 这是什么茶？
1: 那这是什么茶？
5: 什么？
2: 啊？哦，我说什么？
5: 妮娜，请拿下你的金牌。
7: 提问句，
5: 只要问出问题。
6: 还是要说话。
5: 不行不行，还是要说话的。
1: 没关系没关系。
3: 我们来，大家喝喝茶压压惊吧。
1: 你可以帮我倒茶吗？
0: 离开的人还是可以倒茶，
5: 离开可以可以可以，
1: 他们还是可以动作，
3: 我讲话了还不能，
5: 还是可以动作的，对，还是可以动作。
1: 怎么样？我现在是现代台南，你
4: 会心痒痒，贝贝贝。
1: 林夕那个算吗？
5: 林夕上面你所提出抗议的部分是哪部分？
1: 因为他其实刚很多那种，
4: 会心痒痒，贝贝。
1: 我抓错了吗？歪打正着 ，out。
5: 好的，那请林夕再抽一张。好。
0: 林夕有没有看过一部电影叫《Yes Man》
5: ？Yeah， 好。
0: 你有看过一部电影叫《Yes Man》吗？没问题，先生。我觉得你要效仿他。
8: 我觉得用那个作弊这两个字呢，有点太重了。
5: 凡事不进则退，你们他们已经在猛攻了，
0: 对吧？林夕邀请他要做什麼，
5: 加入攻击行列。
6: 我的队友们，
5: 加入攻击行列。
1: 他们两个不能出声哦。
0: 可以啊，可以。
5: 同学，
0: 没有在状况内
1: 啊。怎么样？
0: 罚三杯。请自罚三杯。
1: 啊，我最近在瘦身当中。哎呀，
0: 拒绝别人是吗？
1: 是的，
6: 用你们罚三杯，
3: 不然你们罚三杯，
4: 我已经喝了很多杯了。
1: 我们要加，为什么下次拒绝我们呢？
0: 马里奥连六杯
6: 啊，所以你不喝了啊？
2: 喝了很多杯了，我们需要去厕所了。
6: 要去厕所。
2: 我们要是讲真啊，我们要不要一起表演了？
1: 哦，所以他没有喝，
5: 能不喝？好，我们最后三十秒钟。
0: 30秒钟，
5: 对，最后30秒钟，现在两队是3-2的情况。
0: 来了，一起站起来拍手，各位好不好？我们站起来拍手，
6: 让我们一起跟我们
0: 站起来拍手嘛，
6: 说声说声，
1: 站起来，
6: 表达谢意，好不好？
0: 举起你的右手，
6: 我们一起表达谢意了。
0: 好，拿起我们的茶杯，
1: 1、2、3，
0: 祝福大家新年快乐，万事如意，生日快乐。
5: 好的，这一轮正式结束。哎呀。刚刚很精彩，然后我们现在上面呢，其实是红队是3分，然后蓝队是2分。不过呢，其实我自己本人是想要提出一个争议的部分，这样。对，因为其实我们一开始的时候讲一下游戏规则嘛，有说是不是不可以帮队友袒护，然后不可以给其他的提示。但是林夕刚刚在换牌上去之后呢，马上对队长呢就直接跟他说：“你今天要当 Yes Man。”哎呀，对。
6: 太急了，
5: 对，他就直接告诉他，人家说什么你都要说 yes。所以我刚刚呢，我想说我也问一下制作人，我觉得今天的宴席其实这些海盗进贡的东西是蛮多的啦，本宫是不介意大家可以一起享用。但是小雨，我有个问题，请问积分的部分呢？

0: 抽一张。
1: 一人抽一张，可以
2: 大小，
1: 非常公平。好，那我们就抽积分。好，我们三二一之后一起对着我们的镜头，三二一，请翻牌。

0: 好了，各位辛苦了，正式开始。看起来超美味的，
1: 不要客气，好好
2: 的。我想吃那个烤鸭，
3: 那是鹅，不是鸭啦。
1: 哇，看起来很厉害。
4: 那个
5: 酥脆卡斯卡斯的交响乐，
6: 哎，有
0: 吗？
6: 有收到吗？
0: 等一下，
7: 麦克风拿近一点。哇！
1: 而且不止一个，大家每个都倒吸一口气，他们耳机里面都听得到。
7: 真的也是不好意思。
2: 他虽然已经有点冷掉了，可是他还是很酥脆。

0: 好了，来到我们这一次的最后一个关卡，也是你们获得积分的最后机会了。
1: 没错，
2: 这一关呢叫做海盗寻奇。

0: 你的目的就是一直消磨他们的时间，
1: 对
0: 对，尽量让他们不要回来，对。
2: 所以因为可能一开始都觉得应该是男生或是队长来杀人会比较好。
3: 我之前当兵的时候是什么兵种？
4: 是
5: 海军，
3: 陆军。啊，
5: 好 ，OK。
3: 所以我一直有一个海军梦。
6: 我们最后一场积分赛《海盗传奇》计时开始。
3: Go！
6: 海军15秒钟，稍待一会儿啊，现在已经10秒钟了，现在有人在纠结怎么回事，我们在这边，嘿，这么快就回来了，
3: 15秒已经开始
6: ，Go！ 海军走了，
7: 我走吧，
3: 毛海威，
6: 等一下，
3: 要去哪里？
6: 等一下啦。
3: 看在你今天是伤兵的部分，
6: 好好好，
3: 你讲个笑话让我笑话，我就放你一马。
0: 笑话是不是？
3: 对，
0: 鸡蛋、鸭蛋、荷包蛋，你是我的小笨蛋。啊！你是我的小笨蛋。
3: 啊！杀死你！好了，放你一马。
0: 好好好，拜拜。
3: 下次遇到就没有这么好运。
0: 好好好。
2: 这没锦囊吧？太难了吧！
6: 哎，老大，不要紧啊！
7: 放在手上是很难抓，因为刚刚我其实已经抓到绿蜥好几次，可是就是没办法抓到它的气球。
6: 哎，回来回来！
2: 躲一下，躲一下！车子里面，这应该是别人的东西。啊！

0: 眼睛问题吗？为什么我就是找不到？
1: 你看我还在找，你要一直抓我。
2: 哎，那我再给你个机会，快快快快，我给观众谋个福利，热舞三十秒，五六七八，
1: 三十秒太长了，你看，
2: 太长
1: 了，时间
2: 好，两个八，热舞两个八，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1: 二三四五六七八。
0: 还剩一袋在哪里啊？
2: 打开来，一样。请说出一个可以让我笑的笑话，我就放你吧。
3: 方心凌是世界上最丑的人。
2: 我不认同，你那么正，不行。
0: 会停倒数是三二一 ，Let's go， 蓝队的。
4: 我现在什么都没有找到。死定了！
2: 没有这样的，
3: 有，
2: 没有。
3: 你今天就是针对我。
2: 没有这样的啦。
3: 你今天抓了我四次啊，我都没有钱，你一直抓我。
2: 我放你走，等一下。等一下，没有，等一下。回去。兵不厌诈，这是战争。No mercy。
5: 我使出所有看黑色的力气，找出那包。
2: 休息，累了，
6: 太久了，太久了。
2: 奇怪，人嘞？人嘞？你不肯躲在这里面吧？来，镜头来看一下。他这个在你这里面，你要怎么出来？
5: 我只单纯想躲你而已。
2: 好，来，再次。
5: 好，
2: 你要封地板。五六七八，黑白配，李立顺配。

0: 辛苦了。说老实，我在起点这边看到都觉得好刺激。你们根本百米赛跑应该要派你们去国家队的啊，每个人都冲刺。还有我觉得很厉害的事情是，摄影师们都超会跑的。他们拿摄影机追着我，
1: 而且摄影师那时候一来跟着我，他就说。等一下跑一个有张力的，冲一个，冲一波，
0: 冲一波，冲一波，
2: 就算没人也一直在那边冲了。
0: 对，
2: 难怪刚刚远远就听到柏成一直哎跑来跑去。哎，
1: 你是画面需求，为了画面，为了画面。
0: 我觉得下次如果有特别节目的话，应该要是你们，然后跟摄影师一起。我觉得你们一定赢不了他们。好，我们现在开到你们现在台面上的金币是一样的，都是20颗，而且刚好都剩最后两
3: 颗。Oh my god！
1: Oh my god！
0: 我们就来一一的开啊。首先，蓝队再开一袋2枚，哦，以及红队3枚金币。哇！
4: 司机，司机，
0: 司机！最后一袋定胜，
2: 很关键，很关键。
0: 好了，
2: 这个表情。
0: 首先，
2: 我们先吗？
4: 超扁的，
1: 2枚，
0: 蓝队2枚金币。以及
4: 两个有3枚，
0: 红队1枚金币，红队同的1枚金币，红队同的1枚金币，红队同的。所以这个制作人小雨呢说，2队都可以各抽一次积分，
2: 各抽一次。
0: 所以其实最后的关键。真正决战就是抽这个积分了，因为目前现在的话是4-3，比数非常接近，好不好 ？OK。3、2、1，请翻牌。哎，1分已经2分，平手。
5: 因为真的太巧了，太可怕了，我觉得真的有综艺之神。
0: 来到了最终决战，积分现在刚好就是5张对5张，然后也因为你们所有的事情都是同分同灯，所以我就让2队呢各抽一张，如果到时候是平手的话，我们就再猜拳，再让赢的那一队再抽一张，好不好？
6: 好，
0: 来决定胜负。好，所以现在先进行洗牌，好，真的要洗干净哦，大家可以帮忙洗洗哦。好。确实打乱了所有的牌墩， okay。 那我们接下来命运之抽。
1: 好，
0: 究竟最后的赢家是谁？3、2、1，请先排，请先排，请先排。
2: 好不好？
0: 对，最后有没有什么赢家的话想要说的？
6: 好了，一人一天，可以公平，公平、公正、公开。
0: 好的，谢谢你们。OK。说老实，我真的是有吓到哎，因为我想象中大家在球场里面当然是很有活力，然后非常甜美的样子，可是，在现场的时候，马上那个求胜欲立刻会爆发出来。他们对于那个团队，然后大家一起求胜的那个心态，我觉得在里面是展现得非常好。他们也把他们最真实的样子，毫不保留地展现出来在这个节目当中。所以我自己个人其实作为一个评审跟主持人是很开心的。

0: 退伍之后，当兵退伍之后，啊，就我对这个有兴趣，所以在慢慢的摸索，然后才把这个浙江记忆把它做到现在都没有换。姓吕，山口吕啊，胜利的胜，台南的南。我们做教子岛的这个部分已经有三十几年了。
1: 经过它隔开，还改隔开，因为它釉它会有釉，这一个颜色跟这个颜色不同。
0: 教子烧这个东西是一种多彩釉，它最大特色就是全部都是矿物。五金氧化的材料，所以我们的釉称呼是宝石釉。
1: 你如果再用白釉再把它眼睛全部都把它涂白色的话，也没有关系，它就不会留釉。那贴色把它点一下，那整个你也处理无好势，那乌的会流下来，对鼻来都灾祸。
0: 焦烧这个部分以前都是做在庙的一些装饰的东西，我这几年来做一些这个公共意识，我把那个焦烧然后发挥在墙土上，做整片的一个公共意识。
1: 烧陶土的时候500到600度才盖，我们在摄氏在100度以下才能开了，
0: 因为一时代在变，也跟着时代的潮流在变。那时代在变，文化是不会变的。那焦子烧，这是咱在保留的烧法。
2: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有人很发心，但因缘不够，所以难以成事。犹如播种，种子虽播在田里，也要风调雨顺，才能丰收。如果相关的因缘不能具足，有因没有缘，如何得果？因此，学佛的第一步，就是要广结善缘。

这一次的被认定，这很感谢部长、局长跟各位评审的审查。那其实我今天我站在这个地方，文资局的这个受证台是第二次，上一次是在我届龄退休年龄65岁的时候的，是被认证的时候。这一次是我人生70才开始的。

0: 道理讲，我人生是蛮顺的，学习的条件、学习的背景，都是整个鹿港那个很精华的那一些东西，
1: 都是完整的。
0: 对，都是能够，我没有学到完整的，可是至少我要去接触到，
1: 体会到
0: 他的，他们的创作、思考，或者他们是怎么来的。在家里的生活上，就是很多很多工作，那都需要家里的人帮忙。慢慢从透过这种帮忙，慢慢去学习，进入到那边。以前呢，老先生的我爸爸都画个稿，那可能这一张稿可能要两张稿或者三张稿，那你要透过你去描去做。那以前没有什么影印机嘛，就是纯粹是要手去描一张稿，描好几次都描到破了。透过这种勾勒，那慢慢进入到绘画，进入到构图，整个是一个过程。

0: 茶灰跟小木不一样，茶灰是花花草草，懂吗？茶灰啦，那小木就是供桌的不多多啊，化妆台。那李松林呢，他的派别哈、跟这个黄桂礼不一样，这初分呢、黄桂礼这个还是漳州派，因为他师父是漳州人嘛，漳州这个漳州派啊。李松林那个是泉州派，鹿港都是泉州派。那说这两派怎么分？一般来讲的话，漳州的哈、比较细，泉州的话比较粗。那粗它不是不好，粗它重视那个姿态，它重视姿态。
1: 他们那一辈的人就处处是学问，他讲的一句话，说。